0: 像是和谁谁谁吵架啦，怎么办呀？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会感觉孩子是过于依赖 AI 了。
1: 裘小燕表示，当孩子感到孤独、焦虑，随时响应的 AI 很容易成为孩子的情绪出口。
2: 孩子有心事，愿意告诉 AI，却不愿意和自己沟通，这并不代表亲子关系出现裂痕。AI 随叫随到的特性，天然容易让孩子放下防备。反观日常家庭对话，很多交流停留在作业、作息等一系列的事务叮嘱，缺少情绪层面的倾听。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立刻拿到解决方案，而是被理解、被看见。
1: AI 可以帮助孩子梳理人际矛盾的解决思路，却无法复刻真实的社交场景。现实相处没有标准答案。对于家长如何该接住孩子的情绪，帮助他们一起解决成长的烦恼，裘小燕建议家长不妨以 AI 的回答为切入口，来搭建亲子沟通桥梁。
2: 建议我们的家长不妨把孩子和 AI 的对话当成亲子沟通的切入点，不必苛责孩子有事儿不找自己，可以问问孩子 AI 给出了什么答案，哪些话说到他心里去了，又有哪些内容并不贴合自己的感受，让孩子明白 AI 是求助渠道之一，家长同样愿意倾听他的真实想法。亲子信任来源于一次次不急于评判说教的倾听。
1: 当 AI 越来越融入现代人生活，裘小燕医生强调，无需将 AI 视作洪水猛兽，合理利用便能成为成长帮手，但过度依赖却需警惕。
2: 只要孩子保有独立思考的习惯，身边有亲友陪伴，拥有运动、社交等现实生活的体验，AI 就可以成为成长的帮手。但如果孩子慢慢回避独立思考，逃避现实人际交往，只把 AI 当作唯一情绪依靠，家长就要提高警惕。AI 无法替代现实中的家人、老师。当孩子出现持续焦虑、拒学等严重的心理困扰，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3: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的争夺。在两回合比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了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都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到国际赛场，正在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报道。
4: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5: 瓦伦丁·德比斯。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地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4: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5: World SBK 执行总监格雷格里奥拉维拉，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正在改变整个行业，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4: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5: 意大利某品牌首席执行官圭多·阿切尔比斯，中国品牌发展非常迅速，正如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技术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经验能够带来真正的变化，中国品牌将真正成为整个摩托车赛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首先要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策略构建与策略平台。凡威策略研究平台是一个面向量化全场景的云原生工作站，支持 Python 策略编写、回测、

0: 与模拟仿真。平台集成丰富的数据资源与因子库，策略追踪功能持续监控运行表现，组合优化工具辅助绩效归因。用户可以在仿真的市场环境中验证策略效果。后续将开放策略共享社区，促进优秀策略的交流与复用。从策略构想到实盘验证，樊威提供全链路支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 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樊威”小程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9月7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0.07%，深成指上涨1.91%，创业板指上涨3.41%，科创综指上涨1.9%。从盘面上来看呢，算力硬件概念集体反弹，农业、传媒、旅游、零售还有机械板块表现活跃，银行、保险、煤炭板块出现调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9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日，中国人民银行还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鉴于当日有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故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5亿元。
1: 9月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京会见了阿曼金融服务管理局执行总裁萨尔米，双方就加强中阿资本市场合作及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成效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吴清还在京会见了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双方就加强中沙资本市场合作、促进双向投资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 9月7日，A 股科技成长方向大幅反弹，通信相关 ETF 领涨，通信 ETF 银华上涨6.36%居首。港股通金融 ETF 和黄金股 ETF 跌幅居前，多只相关 ETF 跌超2%。
1: 锂电产业涨价风吹到了电池环节，近期多家头部厂商密集上调产品价格，中小电池企业相继跟进涨价，新一轮电池涨价潮正在业内加速蔓延。记者采访了解到，本轮电芯提价表面上是电池消费税调整带来的成本抬升，而更深层次的驱动力来自行业供需格局的变化。不过，虽然电池厂涨价意愿强烈，实际落地情况却呈现分化态势。
2: 近期 A 股市场影视板块表现活跃，多只 AI 影视概念股大幅上涨。近日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长剧《后西游记》在芒果 TV 上线，国内首部 AI 深度参与制作的院线超写实动画长片《三星堆》，未来往事也即将登陆全国院线，该片由博纳出品制作。
1: 中金公司昨天公告，中金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根据安排，中金公司 A 股股票将于9月15日起连续停牌，实施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
2: 日前，东吴基金、中海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等10家基金管理人上报了首批科创债场外指数基金产品，为投资者分享国家科技创新红利提供又一标准化、专业化配置渠道。此前，全市场已有24只科创债 ETF 总规模超3100亿元，但场外相关指数基金尚处空白。此番上报若顺利获批，公募科创债基金将形成场内与场外协同互补的产品矩阵。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6，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你好，我是韩鑫。周一，国产 GPU 双子星、摩尔县城木犀股份双双大跌，其中摩尔县城盘中20厘米跌停，尾盘跌停板打开，最终呢以高于跌停价1分钱报收，收盘股价是415.49元，市值跌破2000亿。根据公告，9月7号，摩尔县城2577.45万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限售股迎来解禁。去年12月5号，被称为国产 JPO 第一股的摩尔县城正式登陆科创板，当时 IPO 发行定价是每股 114.28 元，共发行了7000万股，上市当天股价最高冲到了688元，中一千的股民当天最高能赚2

0: 28万多。那这一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是公司第一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部分限售股，股份数量是2577.4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48%。这部分股份限售期是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期9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啊，3个月后的12月7号，摩尔县城还将迎来占公司股本总数 39.55% 的股份解禁，持股人是部分战略投资者。不久前，摩尔县城发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半年报，它在今年上半年实现了营收 17.36 亿，同比增长 14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负的 1156.31 万，上年同期是负的 2.71 亿，亏损明显收窄。但是公司单季毛利率出现了下滑，公司第一季度毛利率是 67.35%， 第二季度下降到了 49.26%， 短短3个月内单季度毛利率直接蒸发了整整 18.1 个百分点。毛利率的大幅跳水直接让二季度净利润出现了下滑，导致整个上半年依然处于净亏损1156万元的状态。而且呢，摩尔县城的客户集中度非常高，在去年年报中啊，曾披露前五名客户销售额是 13.75 亿，占年度销售总额 91.36%。 他在今年半年报中也指出，公司近三年客户集中度处于较高水平。整体来看呢，摩尔县城能否真正靠自身产品力跑通盈利模式，仍然是市场对他最核心的拷问。另一只 JPO 股票木西股份周一也大跌 9.67%， 盘中跌幅一度超过了 13%。 木西股份证券部工作人员说，公司股价波动应该主要是由于隔壁的另一家公司摩尔县城优最近面临大量股份解禁影响。这个工作人员说，目前木西股份还没有达到股份解禁的时间节点，那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解禁压力，公司正准备推行一些市值管理制度，以尽量避免出现类似于昨天相关公司因为解禁压力导致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木西股份9月17号将面临占公司总股本 3.49% 的首发股份解禁。半年报显示，木西股份上半年实现营收 13.24 亿，同比增长 44.67%， 规模净利润 6.12 亿，实现账面扭亏。但是呢，扣非净利润是负的4886万，主业仍然处于亏损状态。周一收盘之后，木西股份的市值是2281亿，高于摩尔县城1953亿。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曾经被视为普通人一席风口的 AI 短剧行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残酷的价格战与行业洗礼。9月6号，据央视财经报道，2026年以来 ，AI 短剧行业经历了一轮爆发式增长之后，正迎来产能过剩带来的价格剧烈调整。短短半年时间里，标准化的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几百元，降幅超过了90%。部分成熟团队的基础算力成本甚至更低，价格已经逼近了生产成本底线。这场价格雪崩的背后是 AI 短剧产能的极度泛滥与供给严重过剩。随着 AI 大模型、智能工作流全面迭代，短剧制作门槛被彻底打破，一部剧从建模、拍摄到后期的全部环节都被大幅压缩，制作速度成倍提升，供给一下子被拉满。半年时间里，行业就从缺产能迅速变成了产能过剩，价格下降的不仅是短剧成本，配套的数字人制作价格也是大幅跳水，从30万元到60万元的数字人定制，一举下跌到如今的几万块甚至几千元就能落地。 AI 制作效率早已颠覆了传统影视行业的认知，原本需要打磨一个月的 TVC 也就是电视广告，现在7天就能完成，而短剧更是实现了流水线式的量产，团队单日可产出10几至20几条成片，单人单日就能完成一部60分钟完整的 AI 短剧的制作。其实价格战的背后也是平台端掌握着流量和采买的话语权。据报道，多位从业人员提到，收据标准和补贴几乎是一个月一变， 有业内人士称 AI 短剧的资源消耗量大，看似成本低廉，但行业获客流量完全依附平台，获客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制作方投入算力时间批量生产短

0: 具，却没有定价权和议价权，往往很难收回成本。更残酷的是，海量产能对应的是极低的爆款率。阅文集团的 AI 技术负责人介绍，一般播出量超过4000万次的 AI 短剧可以实现盈利，但这类爆款在整个行业中的占比不到1%。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的 AI 短剧超过了22.19万部，但播放量破亿的仅有1055部，破亿率只有0.47%。中台证券预测，国内 AI 短剧的产量将从2025年的6万部大幅提升到2026年的100万部。供给侧迎来指数级的扩容，就意味着每一部新剧被看见的概率将更低。把视野放回到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配上，会发现制作端的降本红利并没有留在制作方手里。在短剧行业的全链路成本中，制作成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最大的成本是流量的投放，约占到70%。因此，即使把 AI 的制作成本打下来了，省下来的钱依然将被流量成本、算力成本等一层层吃掉。谁掌握流量入口，谁就掌握着分配权。尽管价格战愈演愈烈，但 AI 短剧的市场规模仍在高速增长。据相关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的 AI 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同样表现亮眼，预计将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市场中，微短剧整体的规模占比将接近70%。但留给 AI 短剧市场的竞争格局是日趋白热化的。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创作指引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二季度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 AI 短剧15.3万部，占比超过64%。AI 短剧已经彻底告别了技术试水阶段，全面迈入规模化、工业化的生产周期。那么在跑量模式，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震荡分化，沪指全天震荡小幅收红，创业板指则是高开高走啊，上涨超过3%。盘面当中呢，算力硬件股卷土重来 ，CPU、PCB 以及液冷等等细分都是涨幅居前的。大消费、农业板块持续活跃，短线情绪啊显著回暖。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07%，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1.91%，而创业板指则是大涨3.41%。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的跌幅是0.32%，报在4462.2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呢是954.99元每克，微涨0.48%。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点档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康欣新材6000769月4号公告称，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定期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值得关注的是，康欣新材此前已经有了被证监部门、财政部门查处的前科。根据公司此前的公告，就在2016年的4月份，山东证监局就对公司及6名责任人采取过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了证券期货市场的诚信档案数据库。经查明，康欣新材在2016年到2021年期间存在着虚增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情形，导致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披露并不准确。康欣新材自己在8月25号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中也称，由于资料缺失和证据链不完整，公司目前还没有办法合理的确定相关历史事项对2016年到2021年各项年度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应收账款等具体财报项目的影响金额及归属期限。而截至到半年报披露日时，公司还没有办法合理确定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量化影响金额。公开资料显示，康欣新材于1997年5月26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当前从事的是集装箱地板、新型木质复合材料、可装配式木结构材料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业务。2022年到2025年，康欣新材的归母净利润、扣非后的净利润都为负值。最新的财报显示，2022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康欣新材累计净亏损为13.4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供应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啊，因为我们也看到昨天市场是震荡拉升的，尤其是创业板指啊，直接是高开高走。盘面当中呢，市场热点是还是依然呈现一个快速轮动的节奏。你看昨天的算力硬件概念又是出现了集体的反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您觉得这一波科技反弹它能够走多远、走多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 但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中国八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黄金储备规模连续第22个月增长。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7%。此外，黄金储备规模达到7673万盎司，环比增长65万盎司，且增持规模较八月进一步扩大。至此，我国央行已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出，2026年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昨天，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通知要求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内容。昨天，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每万人拥有5G 含 5GA 基站数为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等。规划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我国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公布，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我国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交通运输部就修改公路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拟明确收费公路在偿债期间或者经营期间的管理养护费用在车辆通行费中列支，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隧道偿债期限或者经营期限届满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采用收取车辆通行费等办法筹集管理养护资金。农业农村部网站昨天消息，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其中提到，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助力农业科技领军企业等经营主体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高质量发展。6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目标是到2028年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铁集团、乌鲁木齐铁路局召开专题会议，分析江煤外运形势，对稳定江煤产量、强化

0: 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作出安排。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质量强电构筑动力电池产业新生态专题会议9月4日上午在四川宜宾市举办。会指出，要深化质量攻关，突破技术瓶颈，解决一批制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的卡脖子质量问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应用先进质量管理办法，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新华社消息，华为昨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根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垂直互联通道，好似加装电梯，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深交所网站公告表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调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标的证券名单，调整自9月7日起生效。此次调入的证券包括百度集团、泽景股份、爱心源质等，调出明源云、日清食品、一度科技等。再来关注上市公司新华传媒。新华传媒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上海界面财联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将与对方初步确定为控股股东上海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海报业集团文化新媒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主体。新华传媒已于9月7日开市起停牌，9月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累计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金城子，金城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智博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经初步测算，此次交易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公司股票自9月8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5个交易日。长源东股，长源东股昨天晚间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新源动力购买其持有的襄阳康豪机电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50.1亿元，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0亿元。康豪机电主营业务包括热交换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及动力单元业务，涵盖发动机与动力单元的代理销售、电子调速系统等动力单元配件的制造与销售。交易完成之后，上市公司业务将向热交换系统等产业链下游延伸，同时承接康豪机电在动力设备、油气田、轨道交通等领域的优质客户资源、专业研发试验平台和成熟技术人才团队，形成产业链协同布局。中金公司、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昨天晚间，中金公司公告表示，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根据安排，中金公司 A 股股票将于9月15日起连续停牌，实施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同一天晚间，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也公告表示，两家公司 A 股股票将于9月15日起停牌，直至终止上市，不再复牌。9月14日为 A 股股票最后一个交易日。随缘科技，昨天晚间，随缘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结果已公布。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42.18元，发行数量为4303.5173万股。回拨机制启动之后，网下最终发行2409.9636万股，网上最终发行1032.85万股，网上最终中签率为0.02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16874股，网下投资者无弃购。 气构股份全部由保荐人包销，包销金额239.91万元，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0.04%。长兴科技，长兴科技昨天下午召开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针对备受市场关注的 LPDDR 系列产品，长兴科技总经理赵伦表示，公司在该领域持续投入研发，产品性能与可靠性不断提升，已具备与国际主流厂商同台竞技的能力。长兴科技独立董事陈武钊在回复股东回报相关提问时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 DRAM 产品景气度提升，价格上涨，目前公司仍处于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投入期，随着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公司将依法依规适时启动分红方案的论证。泰晶新能，泰晶新能昨天晚间发布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9月6日，宁德时代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称其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推动装备高端系统性降本与技术迭代升级上形成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性、意向性文件，未约定具体交易金额，截至公告披露日尚未形成具体订单，未设置强制性采购义务及相应违约责任条款，对协议双方不产生强制性约束。协议的签订对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后续具体项目合作的协议签订与实施情况而定，后续如签署具体采购合同或订单，其规模与节奏将取决于宁德时代相关项目的立项与投资进度、下游铜箔行业景气度及产能投放节奏、商务谈判结果等因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今日提示，海关总署今天将公布中国8月外贸数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办。江波龙今天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拟发行2607万股 H 股。国际方面，加拿大将从9月8日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约700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 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

0: 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晨通证券的盛海俊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市场。盛海俊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看到昨天市场啊震荡分化，沪指呢是全天震荡小幅收红的，而创业板指啊直接是高开高走啊。那我们首先从上证指数这边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看到它目前呢其实是处在一个三角形整理的一个末端啊，看到像5天线也好，10天线也好，包括20天均线呢都已经开始粘合了。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盛海俊，就是现在市场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就在近期您觉得会出现吗？
5: 嗯，但是今天可能性比较小
4: 哦。
5: 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去选择的话，我认为整个的 K 线图还会继续的这样震荡下去。下档的话3900点或者3850点，上位的话大概在4000点附近进行一个窄幅的震荡。
4: 嗯，
5: 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的确整个市场应该说再过一段时间或者再过个10天15天左右，从技术角度来看应该是收敛完了以后它一会选择方向。
4: 嗯，
5: 但是呢我还是这样一个看法，就是从市场的当前的所面临的状态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宏观经济包括中国的股市还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什么样的行业或什么样的市场能够推动咱们这个市场突破这样的一个盘局。
4: 嗯，
5: 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更多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今年3月份咱们可以说科技股能够带动整个市场，今年1月份我们可以说的是商业航天啊，什么 AI 应用啊能够带动这个市场。但是大家想一想，到了现在的差不多9月初的时候，您说以现在的政策面，以现在的宏观经济，以现在的市场的整个经济数据，包括咱们现在的认知，有什么行业能够带动这个市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难度比较大。所以说我认为当前咱们这个市场继续震荡下去是件好事，并不是件坏事。整个市场的话还是通过时间来熬，怎么来说呢，拉长时间吧，拉长时间来能不能稳定的度过

0: 么买煤炭股总该跟中国神华去比了，那我跟其他的东西去比的呀，大家想对吧？
1: 确实，那么我们当然，因为说到这个科技股的话，其实我们可能还会想到其他的一些板块啊。今天的话，因为昨天其实金融板块大家其实关注度也挺高的啊，因为还是有消息嘛，周末财政部这边是有利好的消息的。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于 A 股的接下来的影响怎么看？
0: 我们现在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对于行业来说是长期利好，比如说您说对于金融企业注资，那一定是长期利好。但是很多投资者都觉得利好一定是短期的，一定是加码的，一定是很刺激的，一定是打兴奋剂的。我个人认为不会，像这些政策的话，都是长期利好于金融股。那什么时候会反映出来？也许用一年，也许用半年，也许用三年，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说，有些时候投资者所说的利好，就是明天立马开盘就要涨停。但是我们这些新闻媒体，包括咱们这些市场人士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利好就是长期利好，就是三年五年才会慢慢的体现出来，一年两年才会真正见效。所以说，散户或者是投资者嘴巴的利好和我们嘴巴上的利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投资者在看新闻、在读新闻、在读我读懂或者读我们这些所谓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要理解，我们所谓的利好并不是明天就会涨停。
1: 好的，非常感谢盛海俊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解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 黑马竞选，助力中国。

0: 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开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上涨0.21%，报在3940.90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32%，报在13700。

0: 端市场它的这个收入增速其实是在逐渐的增长的。我们可以从一些细分的啊这个区域去看，比如说像沃尔沃，今年一季度的整个的增速是达到了46%，那小松的话增速是差不多在20%啊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这些的公司，就是高增速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去看的话，那刚刚说到的这些公司其实是不错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想问想啊，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他如果说想要布局这个方向啊，最简单的实用的筛选标准又是什么呢？
0: 首先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选对行业啊，就是先看行业的一个景气度，这个赛道选对了，然后再去做这个细化的公司上的一个筛选。所以说，目前我们从这个行业的最新的一些跟踪数据上去看的话，当中其实有一些赛道啊增速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整个是加速向上的一个状态。但像当中有的就可能是没有进入到，就仅仅是景气度拐点，像这个当中的通用机械。啊，就是从原来的持续承压啊，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拐点上。那像这个铁路装备啊，像燃气轮机啊这些，那可能就是比较稳健了。所以说，虽然都是工业机械，但是当中的一个不同的板块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可以优先关注一些高景气的赛道，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工程机械啊，以及铁路装备啊，甚至就是燃气轮机，尤其是燃气轮机啊，现在因为这个 AI 的需求，对于电力需求的打开，那燃气轮机可能会有一个第二的一个增长曲线，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去关注的。那选好了这个行业之后呢，再去看这个公司的质地啊，比如说当中可以分两块去选，一个是看这个公司的股息率，一般我们看下来，当前这个业内比较好的这个公司啊，股息率一般是在3%到6%这个区间里面，所以说一般在3%以上，那如果说这家公司的股息率比较稳定的话，那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那再有呢，就是盈利质量，就是你光有稳定的股息率还不够，对吧？我还要看你的这个成长性啊，是不是能够，或者说股息率能不能持续啊？还有就是你的成长性是比较好。那当中其实也可以去看几个指标啊，比如说像除了我们常规看的这个净利润以外，还有这个经营现金流啊，比上净利润的这个比值。那如果说这个比值大于一呢，那就说明这个公司赚到的是真金白银啊，而不是说只是说躺在这个应收账款上面。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看的一个方向，那最后呢，我们再去看啊，就是除了刚刚说到的股息率，那再去看它的这个性价比，就是有一个值叫比较专业的一个值啊，叫 PEG 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EG 的这个框架去看的话，如果说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估值啊，目前如果说在20倍到40倍的那这个区间里面，那基本上和海外的一些龙头公司是比较相当的。那如果说它这个 PEG 小于一的话，那说明它现在是估值是比较合理的，甚至会是偏低的。那从这个数值去看的话，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从技术面指标上去看啊，也是一个办法。那除了看这些指标，最后其实还是要就是关注好一些风险点啊，比如说像宏观经济的变化啊，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出口企业啊，地方的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变化，那这些都是要关注到的。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最后也想请您跟我们来做一个提醒啊，因为当前的如果真的要来布局这个方向的话啊，有没有一些行业的风险，还是要着重的来关注的一些呢？
0: 好的，那目前的话确实会存在一些啊，就比如说周期性啊，像机械行业其实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刚刚也说到，就是它跟宏观经济的一个景气度的绑定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像通用设备啊、工程机械啊这些，其实都处在一个周期的左侧。那虽然说我们认为啊，当中有一些可能已经是迎来拐点了啊，有一些可能是比较稳健，它或者说一直不存在这种拐点，或者有的可能只是在即将迎来拐点的这个通道当中。那如果说它的下游需求修复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非常容易出现就是你买在半山腰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景气度比较高的，然后下游呢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外啊，海外这一块确实这两年我们去看海外增速非常高。那这个确实也带来了机会，那同样其实也是，我们称之为就是机会之下也暗藏着一些风险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某家公司和非洲也好，或者说和一些新兴市场，它合作的非常密切，甚至产能也在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去建产能啊，整个的一个下游的增速也非常高。但是啊，一旦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它所建厂的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啊，它的这个政策出现改变啊，甚至是和公司来说，对于公司来说是比较大幅不利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的话，那可能这种就是会引发一个突然之间暴雷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其实也是要时刻关注好的。所以说，对于这种主要靠出口的这样的一些工程机械的公司，尤其是要关注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这个变化。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其实关于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是出现了 不断的这个上涨，尤其是像铜，对吧？昨天。

0: 这个 LME 铜的这个价格还创了新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原材料这一端涨价的风险啊，其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华富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啊！今天来聊聊宇邦新材。那这家公司呢，周一开盘啊，停牌一周之后呢，我们看到股票还有它的可转债是正式复牌交易了。那就在9月6号晚间，公司把控制权变更的完整方案对外披露出来。这家创业板上市的光伏汉代龙头即将迎来新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次交易的核心内容啊，在9月4号呢，收购主体苏州德林和上市公司原来的控股股东具信元还有控制人肖峰、林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苏州德林计划协议受让4287万多股，占到公司总股本的29.99%。这笔交易总价款是8.61亿元，折合每股20.08元。对比停牌前24.97元的收盘价，转让价格直接折价接近19.6%。那么按照交易安排，股份过户完成之后，苏州德林还要向全体其他股东发起不可撤销的部分邀约收购，邀约收购比例为5%，邀约价格同样是20.08元每股。原来的控股股东具信元这边也做出承诺，会拿出3%的股份参与这次邀约申报。全部交易如果按上限落地，苏州德林最高可以拿到34.99%的股份与表决权，原实控人一方还将保留大约25.2%的股权。那么交易完成之后呢，公司控股股东变成了苏州德林，实际控制人变成姜文权，原来的肖峰、林敏也出具承诺不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市场留意的细节，收购方苏州德林成立时间是在2026年8月28日，距离签这份转让协议仅仅过去一周时间。这家公司注册资本为5亿元，主要做企业管理咨询和自有资金投资。穿透股权来看，它93%的股权来自上海捷德航空，这是一家深耕低空经济赛道的企业，业务覆盖直升机销售、租赁、运维等业务，相当于一家低空经济领域的产业资本，跨界入主了光伏材料上市公司。同时收购方也给出明确承诺，股份过户完成之后60个月之内不会转让本次拿到的股份，36个月之内不做股权质押，而且未来36个月没有计划对宇邦新材的主营业务做重大调整，也没有资产注入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说，短期之内上市公司宇邦新材还是继续做光伏汉代主业，不会立刻切换赛道。那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宇邦新材这家公司，它是国内光伏汉代细分赛道的头部企业，2022年6月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属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简单来说，光伏汉代就是光伏组件里负责导电串联电池片的关键辅材，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MBB、SMBB 适配各类新型电池的汉代，公司都有对应的产品布局，下游对接国内多家头部光伏组件大厂。从收入结构来看，互联汉代是第一大收入来源，汇流汉代作为补充，汉代业务贡献了公司绝大部分营收。那么再来看看公司这几年的业绩曲线，其实波动非常明显。2022年上市之后，行业景气度起伏，汉代加工费持续承压，对于公司盈利造成不小冲击。 2023年公司规模净利润达到1.51亿元，到2024年下滑到3861万元，2025年进一步回落至2918万元，连续两年盈利承压。虽然营收规模维持在接近30亿元的水平，但利润被行业价格战挤压得比较厉害。转机出现在2026年上半年，公司交出了一份明显修复的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76亿元，同比增长10.41%，规模净利润为6803.69万元，同比大增88.94%，扣非净利润同样接近90%的增幅。业绩回暖背后，主要受益 N 型电池技术快速普及、新型汉代产品需求释放、产品结构优化带动盈利修复。细分收入当中，互联汉代收入13.49亿元，占比80.46%，汇流汉代2.82亿元，占比16.82%。不过也要看到，行业并非完全没有隐患。机构也提到，2026年全球光伏装机存在一定的压力，行业整体的景气恢复节奏还需要观察。一边是主业迎来业绩修复窗口，另一边呢，实际控制人即将变更，低空经济背景的新股东入主，但短期又不计划调整主业。业内人士分析很客观，宇邦新材短期受益 N 型迭代，确定性相对较高，中长期两大变量决定公司价值，第一是光伏行业整体景气度，第二就是新实控人团队对于上市公司的整合能力。 A 股市场控制权变更案例不少，但是跨行业资本接手光伏制造业公司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那么复牌之后股价会如何反应，后续公告又会释放哪些信号呢？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钱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看到啊，这一次的这个方案发布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细节啊，就是收购方苏州德林成立其实只有1周的时间就火速完成了这一次的协议签署啊。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我们怎么来看待，怎么解读呢？
3: 就我觉得这个方案实际上他们应该是就是双方啊应该酝酿比较长的时间，他把所有的细节都敲定了。这样真正从注册到公告这当中就是临门一脚的事情啊，基本上他把这个线路图都画好了啊，然后应该怎么每个时间环节啊，然后反复演练下来，觉得哎这个基本上能做成没问题啊，那么就进入实际的这个操作的阶段。这个跟打仗一样的，前面都排兵布阵好，到最后发令枪一响是吧，军号一吹哇就潮水般的涌出去了，我想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看上去是只有10个交易日了，10天了，然后他就公告了这次的这个转让和收购了。但整体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把这个方案基本上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然后就进入实施阶段，因此呢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就会比较短了。
2: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它可能在前期布局的时间啊，筹划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但是在最后落定的时候啊，可能就速度会比较的快一点啊。那我们也说到宇邦新材，其实前几年的业绩表现都不太理想，但是呢今年上半年是有一个大幅的回暖的啊，所以我们也想看一看怎么来看待宇邦新材本身基本面的投资价值，又怎么来看呢？
3: 这个呢我觉得这样的，实际上作为光伏焊接龙头，大家也知道风光锂电嘛，这前两年这个光伏的情况不是太好了，一些比较大型的光伏的上市公司这样业绩都出现亏损啊，出现这种大幅回落啊，这个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关键是前几年这个产能的扩张啊可能是比较快，那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出口呢有时候又面临一些这个除了这个商业层面以外的一些因素的干扰，那么就导致内地啊这个风光锂电啊除了锂相对好一点以外，实际上风电和光伏都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所以公司前几年业绩不好，我觉得和大的产业逻辑是一致的啊，并不意外。那么至于说今年上半年业绩比较好呢，关键是他要卖嘛，他要转让嘛，转让的话肯定是把原来的甚至于包括原来可能一些隐藏的利润啊一些业绩啊是吧，可有可无的本来准备以丰补欠的啊，这个在财务处理方面实际上比较多 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他既然要卖嘛，肯定要把这个东账都要翻出来，是吧？漂漂亮亮的这个大闺女出嫁嘛，是吧？这个，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哎，今年上半年效益特别亮眼？我觉得因为产业逻辑背景并没有特别的变化，你说改善嘛，也不至于改善那么快，是吧？那么更多的就是和这个收购兼并有关了。我把这个该翻的账都翻出来，然后你看我东西挺好的，那个要价相对就比较高。这个对转让方，因为重组方或者新介入的，他对公司过往的严格相对了解的会比较弱一点，虽然也会有会计团队啊，也会有律师团队啊这个参与把你这个原来的账查一遍，对吧？这个了解一下情况，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原有的经营方来说，他是最了解的，所以他把这个账翻出来，主要就是在购并转让的时候能够卖个好价钱。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再看看下半年的情况好了。
2: 确实。但我们也说啊，其实现在 A 股市场当中控制权变更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啊，但是他现在的这种跨行业资本来接手光伏制造业公司的话，他是不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这其中会有哪些风险点吗？
3: 这个情况确实一个就是比较多，但是这种跨界呢，坦白讲对新的介入方应该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而且这个行业目前的这个景气状况呢，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是吧？那么我觉得有几个考虑啊。一个呢，就是他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低空经济啊、直升机的这块业务装进来啊，甚至于慢慢有些并购案例，他会把原有的主业剥掉，把自己的这块业务呢能够装进来，他觉得能够有比较好的盈利的情况。那我也看到公司有披露了，就是这个捷德航空去年营收呢是5.5亿元，净利润呢是1亿啊。那么应该说这个还是不错的，是吧？5.5亿，但是这家公司呢，这个资产负债率特别高，总资产是21.76亿，但是净资产只有2.71亿，资产负债率是87%，相当于这家公司87%的钱都是借的。是吧？自己大概只有13%，是吧？那个资产负债率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那就是通过这个借了这个大量的资金啊，然后有1亿的盈利，那5.55亿的收入和1亿盈利呢，应该说是还可以的。相当于20%左右的这个资产回报率。如果是净资产的话呢，它的回报率就更高了，是吧？它的净资产也就2.7亿。回报率1亿，相当于50%了。我们说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就更高了。那么，但问题是，就是，现在低空经济直升机赛道，大家想啊，现在坦率讲，低空经济这两年发展也是面临一些挑战的，是吧？包括直升机啊、无人机啊这一方面啊，城市的飞行啊，实际上还是受到一些规管的。低空经济的空域的放开也有个过程。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他希望第一就是他看中你的光伏焊接了。如果说新来的不懂光伏焊接，他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把自己的主业放进来，他认为这个盈利能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本来想上市，那么上市呢没法上，是吧？那么通过收购兼并呢，他就曲线上市。而且以往的上市呢都是挑这种烂壳，烂壳呢有个问题，这个成本很高啊，这本身又是连续亏损的，然后净资产是1毛几、2毛几的，这个局来了以后还发现还有洞，是吧？但是他已经来了，前面可能掩盖，那么它的成本就比较高。那么现在的这个借壳呢，就挑这种比较小的公司，而且呢业绩还说得过去，马马虎虎，说好不好，说差不差，然后呢他能够借壳，然后进来。

0: 然后完成他的华丽转身，他就变成上市公司了。那么上市公司以后，他能不能减持啊，或怎么样，是吧？那么还有一个想法，后面还能够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他能够自己排队啊，或者业绩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不是很大的，但是然后呢，低空经济是个好的题材，比较热的题材。所以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借壳上市，借这个题材，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到最后不管是减持啊，或者再转让啊，或者怎么样，这就比较远了。这都是我们需要看的。还有呢，就是看进来了以后啊，它的业绩啊，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稳定或者有提升？如果进来以后业绩下降了，那当然意义不大了，是吧？如果业绩好，那相对的大家想象预期会更大一点。
1: 好的，那当然我们后续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啊。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到目前，上证综指上涨 0.3%， 3944.68 点，上涨了 12.04 点，成交金额是5366.6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7.25点，13782.45点，涨幅0.06%，成交金额是6040.4亿。创业板指微跌0.1%，3395.17点，科创综指下跌0.26%，1895.87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37%，1609.62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74%，1088.69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盘面当中，农业继续表现得很强。另外呢，能源设备、贵金属这些板块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半导体、GPU、电工电网等板块震荡调整。具体来看一下农业板块的再度活跃，亚盛集团实现了4连板，敦煌种业、苏垦农发都是封到了涨停。在昨天晚间，亚盛集团是发布公告称，公司主营业务是农业，致力于农作物的种植、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研发、农资服务、商贸流通业务。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没有发生变化，生产经营活动也是一切正常，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消息面上，世界气象组织在9月3日发布了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的事件，对于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会产生重大影响，相关的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2025年。好，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甜蜜的糖价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的白糖板块也是出现了集体的爆发， A 股的糖业板块是有所走强的，主要是受到了国际糖价持续走强以及全球食糖供需的格局收紧预期的提振。红棉股份、中粮糖业、新 ST 广糖早盘是集体的涨停。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466.8美元，下跌0.22%。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55.95元，上涨0.67%。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日本政府周一，也就是9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8月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为了遏制日元持续疲软，东京方面再次发动了创纪录规模的抛美元买日元的外汇市场干预。日本财务省 MOF 的数据显示，

0: 截止到八月底，日本外汇储备规模降至1.208万亿美元，相比七月底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降幅达到了6.18%。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降幅都极为惊人。此次外储下降主要源于外国证券资产减少。日本外汇储备中的外国证券主要是美国国债，这些资产大多是在大约20年前日本通过买入美元卖出日元的汇市干预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目前约占到日本外汇储备总规模的70%。日本财务省上个月公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在7月30号到8月26号期间，日本为了干预外汇市场，共投入了15.4万亿日元。约合6689亿元人民币，创下了日本有记录以来单月最大规模的汇市干预行动。这轮大规模干预一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日本政府出手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接近1美元对164日元的40年低位迅速反弹，到8月3号一度升至155.20日元附近。不过此后日元再度走弱，一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的关口，随后重新反弹。截至到9月初，日元对美元大致维持在155到156日元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买入日元的干预行动中，有一部分是日本与美国联合实施的。这是两国自2011年以来首次进行协调汇市干预，令市场颇感意外。因为此前投资者普遍认为，美日联手干预汇市的可能性并不高。那么随着日本连续实施大规模的汇市干预，市场又开始担忧了，东京究竟还有多少弹药呢？为了缓解市场对日本大规模干预能力存在上限的担忧，东京和华盛顿方面表示，日本可以利用美联储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全球主要央行建立的一项美元流动性支持机制。据悉，这一美联储工具于2020年推出，最初的目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稳定金融市场。通过这一机制，日本可以无需直接出售美国国债的情况下获得美元流动性。这意味着，如果日本未来需要继续大规模的干预汇市，这个工具可能帮助东京缓解融资压力，同时降低为筹集美元而大规模出售美债的必要性。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首先呢，看一下我国外贸的一个最新的数据，中国外贸延续着快速的增长态势。海关总署9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较前七个月加快了 0.3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0.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6%， 进口 14.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 工信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规划》，在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部分明确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规划设立 6G 技术研发专栏，要求攻关 6G 关键技术，推进 6G 标准研制，开展 6G 技术试验，同时要求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加强智能光传送和光接入设备、高性能 AI 路由器和网络交换机等设备与系统的研制，突破新载通信设备，研制 6G 智能手机，基于开源鸿蒙等研发支持智能体通信、环境感知等功能的操作系统，丰富应用软件生态。华泰证券表示， 6G 将与 AI 深度融合，未来有望在云测端测孕育多种的应用场景，运营商在云智算与 6G 产业链、国产算力相关板块有望受益。中国信通院预计6G 核心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到 35%， 2030年达8000亿元。行业研究普遍判断，到2035年 6G 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别的产业及应用市场。目前 A 股市场有45只个股涉及到 6G 概念，合计总市值约 3.46 万亿元。中国移动体量超过2万亿，遥遥领先中兴通讯，以1592亿元位居次席。亨通光电紧随其后，1578.49亿元。光讯科技、中国联通、中天科技、中航光电的市值都超过了700亿元。距离8月27日获交易所审核通过仅十多天，中金公司三合一的重组再次迎来重大的进展。9月7日根据三家公司发布的公告，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京证券、信达证券等事项，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及核准批复。三家券商股票将自9月15日开市起连续停牌，其中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将停牌直至终止上市，而中金公司将于刊登 A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当日复牌。近期 A 股的农业相关板块持续走强，也成为市场最瞩目的方向之一。截止到昨天收盘，申万种植业指数今年下半年以来累计涨幅高达 38.61%， 远远超过沪指的同期表现，包括万象德农在内的多只成分股股价翻倍，下游的金建米业区间累计涨幅更是高达 160.19%。农业板块的全面爆发，其底层的逻辑指向了一个关键词，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是热带太平洋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失衡，导致海水异常增暖的自然现象。它通过改变全球的大气环流，引发各地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直接威胁农业生产，是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信号之一。七月份以来，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集体走强， CBOT 大豆累计上涨超过了 14%， 玉米累计上涨超过 23%， 小麦累计上涨超过 21%。 中信建投指出，当前全球粮价整体仍处于相对的低位，库存尚有缓冲，但是天气风险正在快速的累积。如果说未来几个月主产区的减产逐步兑现，供需有望从宽松库存转向减产去库，粮价上行的弹性值得重点关注。粮价上涨也有望改善全球种植收益和农户的投入意愿，并通过补种、扩种以及单位面积的投入提升，进一步拉动农药、化肥等农资的需求，农化景气有望受益。
近期呢，在市场当中，影视板块表现得非常活跃，多只 AR 影视概念股大幅上涨。近日 ARGC 长剧《后西游记》在芒果 TV 上线，国内首部 AI 深度参与制作的院线超写实动画长片《三星堆未来往事》也即将登陆全国院线。该影片呢是由博纳出品制作。8月31日以来，截至到昨天，影视院线板块是走出了强势的反攻行情。芒果超为8月31日以来累计涨幅超过了56%，欢瑞世纪同期累计涨幅接近50%，博纳影业、掌阅科技等同期累计涨幅都超过了20%。其中，博纳影业9月7日尾盘强势涨停。又一只高中签率的新股来了。根据发行的安排，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沪市主板的新股神谷集团，其网上申购代码为780091，发行价是每股4.39元。据统计，神谷集团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是3.11亿股，在今年以来的新股当中排名第4位，在沪市主板新股中排名第1位，这意味着中签率可能会比较高。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在今天的理财百事通栏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银行养老场景的金融困局，高投注能否换来高回报。最近啊，一位银行的从业人员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银行线下网点的一个现状，就是现在到线下网点办业务的人越来越少了，来营业厅的主要是一些老人家，或者是一些人开卡或是办理对公业务的人。那么随机走访的银行网点时也发现，银行里的客人啊，营业厅里的客人呢似乎并不多。在客流减少的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各家银行为老年群体这一线下网点的主力军提供了更加贴心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直接提供理财产品这种金融服务不同的是，银行重点将养老服务落实到便民渠道上。比如说有一家银行就推出了敬老专属的金融产品，另外呢也有银行成立养老特色线下网点等。但是我们却发现，银行投注大量真金白银换来的，很多时候只是多数受访老人的一句不感兴趣。事实上，银行投入高，老人不买账，只是表层上的矛盾，真正需要重视的是银行战略和商业现实、普惠服务和成本居高，以及服务创新和合规风控这些深层次的矛盾。除了银行战略和现实的商业现实的一些矛盾之外，另外呢，也注意到银行在推行适老化场景金融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两重的矛盾。首先呢，是普惠服务和高成本之间的矛盾。比如说一些适老化的服务，像免费公交、便民设施、金融知识讲座等，本质上是普惠性的，直接收益低，而构建场景的金融本身需要较高的成本。一位银行的从业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银行设立线下特色网点实际上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除了要花很多的资金，还需要层层上报。另外呢，就是服务创新和合规风控之间的矛盾。场景金融的本质是开放和融合，银行需要和各类外部机构，比如说公交公司、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合作，将金融服务嵌入到老年人的生活场景当中。为了吸引老年客户，银行呢也需要不断的创新服务的场景，但是在本身不熟悉的非专业领域以及和外部机构合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产生各类的风险。业内人士认为，部分银行在外部合作中存在将业务环节外包的情况，由此呢可能会滋生合规风险、声誉风险这些潜在的风险。另外，场景金融叠加了金融风险和场景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加大了银行经营的管理压力，特别是对场景风险等非典型的风险，银行往往缺乏有效的管控和化解的方法。那怎么样去解决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矛盾呢？业内人士表示，首先要划清养老服务和产品推销的边界，做好适老化的业务确认流程，规避潜在的纠纷隐患。同时呢，也没有必要一味的去做重资产的投入，可以多走一些对外合作的轻资产的路线，并且回归金融主业，聚焦养老财富规划，这样呢才能够平衡风险、体验和成本，把养老相关的业务可以持续的推行下去。业内人士认为，银行在推行适老化场景金融过程当中，首先是要做好日常的运营，坚持差异化的服务，优化客户体验。其次呢，要借助金融科技，在合规的前提下，深入分析用户。

0: 的消费、投资等数据，关注用户生活、生产中的一些潜在的需求，丰富客户的触点，强化闭环跟踪。最后呢，要加强资源投入，成立专门的团队，探索线上经营新模式，以流程银行的理念持续运营好场景的平台。好，我们接下来再回到市场当中，目前的上证综指是上涨了14.93点，3947.16点，涨幅0.38%，成交金额是5731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3.27点，13778.82点，涨幅0.03%，成交金额是6472.2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投资顾问林世文先生。世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在9月6号的时候，一则重磅的消息刷屏了，财政部等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再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注资，合计是3600亿元。那么3600亿增资银行保险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确实啊，我们看到这两天这条消息呢，应该来说也是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啊。从财政部啊去注资这几家央企金融机构啊，那从这个正面的角度来看啊，应该来说是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的支持，以及呢防御风险的这个抵抗能力啊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因为这笔钱主要是来补充他们的这个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其实从目前这几家机构的一个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情况来看，其实已经是符合要求了。但是呢，因为确实呢也临近到这个阈值，所以说在这个阈值到来之前啊，财政部去做出这么一笔注资，本身呢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需要支持金融机构，然后呢再反过来对于接下来未来可能要让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机构去承担更多重要的一些角色提供一些有效支持。当然这条消息呢其实说实话也是在预期之内啊，因为去年大家也知道就是财政部啊其实在去年已经发行了特别国债就已经明确说明要去给这几家央企金融机构进行注资，去年已经是有4家就是包括中行、建行、交行以及邮储已经在去年是获得接近5000亿的这么一个注资。对，然后这一次的情况还有点特别啊，就是原先只是针对银行机构，那这次呢也新增了大概是7家还是6家保险机构。对，那这里面的意图呢，我们把它理解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其实说实话啊，保险呢对于资本市场，因为今年整个股市的波动也在加大。那曾经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国家队啊以汇金为首的这一批资金呢是对于市场呢形成了一个削峰填谷在行情比较低迷的时候形成这种托底的一个作用。但是只有这股力量可能还是不够的，那需要更多的一些机构来加入到这么一种中长期的一个决策投资者之中，那险资呢就是一个很重要力量。那么前几年其实我们看到银保监会啊金融监管总局一直在提示这个叫什么鼓励，包括我们证监会也在鼓励这些金融机构啊包括长期资本可以更高的比例来投资资本市场。那这个也在一些问题了，就是因为我们在上半年确实看到很多保险机构啊对于整个股市的配置的比例呢占到它的总资产已经提高到接近16%，这个16%呢已经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印象中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啊，或者是一个历史的峰值。但是呢这跟监管原先所说的上限啊比如说现在可能可以达到40%啊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但是呢这个空间它不一定能去落地，原因就在于这个资本充足率这一块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对于资本权益类这一块的一些资产它波动比较大，它波动比较大的话它风险系数也会比较高，那这样子呢它会吞噬它的一些资本充足率的一些这个准备金。对，所以这个也会导致他们对吧有这个资金但是没办法去更多的去配置到股市。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其实也可以从侧面来看，可能对未来保险机构在 这个资本市场提供一定的稳定作用也会形成一定的支持。

0: 当然还有一些竞争朋友这个保险机构啊，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为了更多的这个未来的贸易啊，因为现在贸易外部的压力也比较大，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给更多企业一些支持，来对冲一部分风险。然后呢，这里面也是从一个我们财政部角度啊，去承担这么一种角色，来抵抗未来潜在的一些问题和这个潜在的波动的风险。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等于是类似做一个未雨绸缪的一个作用。对，那整体来看，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啊，肯定对整个金融机构啊，甚至对未来市场包括实体，它是偏正面的，因为资本流动率提高以后，它对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投放也会增加。这两年我们也看到这个银行的这个利差是不断的下降，现在只有 1.5 不到了。那面对着这种局面啊，你价格下降了，那你要怎么样保持你盈利稳定呢？那这个可能要通过量这一块去做一个补充啊。所以说这里面我觉得增加这一块的一级资本流动率啊，这一块呢可以增加它的贷款未来的投放。可以弥补一部分目前的利差不断的萎缩的这种局面，所以说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我认为还是偏正面的。但是这两天行情呢，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昨天我们看到周末消息出来以后，昨天很多这个银行保险股啊，反而是领跌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是只看表面的情况，确实很多人是难以理解。但是你看市场的情况，好像又就符合这个大的一个情理之中啊。因为我们看到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无论是银行还是保险，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涨幅都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一波行情的这个上涨呢斜率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一个多月是涨了十几个点，对金融机构在一个月时间之内能涨这么多，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幅度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应该来说也是资金打了一个时间差觉得今年肯定要落地这个事情，无非就是这个月还是下个月的问题。那有些资金呢比较聪明可能是提前去埋伏的预期博弈这个事件，然后呢反而呢在这个利好靴子落地之后形成了这种短期阶段的兑现。对，那么这个就是这两天这些银行保险出现调整的一个原因。对，但是我觉得总体来看，中长期包括对市场来说这公司的基本面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主要更多还是来自于情绪短期的博弈所以对于这种短期的震荡，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理性的去看待主持人。
1: 今年的九月份呢，也注定是手机行业最热闹的一个月。华为、苹果、小米三家几乎同时亮出了折叠屏的底牌啊，发布会密集到让人眼花缭乱。那么三股力量汇聚在同一个赛道，有人说折叠屏三国杀，九月份的决战谁能笑到最后呢？
0: 折叠屏呢，应该来说已经推出也有好几年了就之前可能更多是。像三星包括华为在这个市场的市占率会比较高，但是呢，这种机型确实整个市场的占比是比较低的，不到5%。对，但是为什么现在各家这个手机厂商都要去进军这个折叠屏呢？首先，它单价可以卖得很贵1万多块就是可以屏蔽一部分这个办公的一个功能商务的一个机型呢，也可以体现出一些身份的象征对，所以说现在你看到这折叠屏的价格都是动辄都是上万元甚至这是苹果的价格呢是2万多。对，当然这里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他们的新品的发布就会觉得相关品种的机会就会有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天已经有这个，比如说昨天的华为发布会出来以后，我们看到相关的个股的这个表现其实比较平淡的，没有说因为这个消息的带动相关个股呢大幅拉升，包括苹果也是一样的，说明市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新的概念它也不是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技术性的创新。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市场的一个带动是有限的。而且呢，今年的整个手机端压力是蛮大的，因为上游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包括零部件内存条对吧，包括一些芯片这一块的成本压力都很大因为很多这个市场这个材料都被那些 AI 服务器端的给挤占了。所以这里面呢需求呢它又本身是下游需求是比较萎靡的情况之下，成本压力比较大，所以对于现在整个手机厂商来说的话这一块虽然说它的吸引力的眼球价格也蛮贵的，但是对吧，就是要叫好不一定叫弱对吧，就是市场不一定能为去这些事情这些产品去买单，整体的销量情况现在的情况其实市场可能也不会太乐观。对，所以我觉得当下对于这些机型的发布会的一个情况来看，总体来看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多的超预期的亮点，而且呢我们看到从港股市场来看相关公司的表现也是比较低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从目前价格可能更多就是一个成本的传导并非是他们的利润或毛利水平上有更大的提升。
1: 好，谢谢世文的点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业务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前市收盘。
7: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对，今天上午的整体行情怎么看？
8: 依然是延续了一个小的相对强，然后大票相对弱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我们其实看到微盘股的指数一路在往上，几乎没有什么调整，那它是最强的。接下来2000、1000其实表现都还不错。那上证50的话，其实怎么说呢？还是最弱的一个。大家，市场我觉得现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啊，并不是说你会不会涨，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是比较缺乏，就是缺钱，其实钱不够。大家看到小的涨得很好，但是大的来讲基本上是以恒为主。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在本周的下半周会有所改善，因为大家知道这周的话会有一个美国的通胀的数据 CPI 的数据出来。那我个人判断啊，它的一个数据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要太当回事，总是一个好预期一个差预期。总体来讲，我觉得美国会加息的概率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觉得可能场外的资金会等到这个事情明确之后才会比较大胆的进场。所以我觉得等一等，在这个地方趋势还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只不过小趋势上有所纠结。所以一旦美元确定之后，美元这个

0: 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贾婷婷。婷婷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进入到九月份以来啊，股指呢也是再度的冲高回落，反弹行情持续性明显不足。那么当前的股市整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当中呢？
1: 最近的股市我们认为整体上还是偏震荡的，然后震荡强弱的话也是偏弱势的为主。那它这一波的一个回落呢，主要还是从8月28号开始的，在8月25号以来呢，其实是有一波多日的一个修复的，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持续性比较弱。然后在这样的行情下呢，股指期货呢各个品种也主要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贴水。那背后的一个原因呢，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就一个还是因为就全球的一个半导体存储啊、光模块啊这些赛道，它都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也是带动了就是整个AI 产业链的一个投资预期的一个降温。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好是处于一个半年报的一个披露期呢，这里面的分歧也是比较大的，有一些板块的一个业绩呢，可能也是比较不及预期的。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后续的话，应该还是会延续当前这样一个偏结构分化的一个行情。就像这个上证五零沪深三百，它本身这个估值比较低，然后呢，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后续的走势应该更稳健一些。但是像中证500跟中证1000呢，它波动也比较大，但是它的一个盈利弹性应该会比较好。如果说后续在整体上这一轮的一个调整修复之下的话，我们认为是有这个向上修复的一个空间的。
0: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啊，近期的市场呢，应该说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因为到八月底嘛，上市公司的中期业绩，也就是半年报，基本上披露完毕了。那么整体来看 ，A 股的业绩盈利的状况如何？
1: 对，这个八月底的这个中期业绩的一个披露情况，它其实是会影响后续九月份以后的一个股指走势的。然后从这一次的一个披露情况来看，整体上全部的这个上市公司整体是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利润一个增长，我们测算了一下，大概有将近30%不到一点，所以这个数据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这里面的一个结构是非常分化的，像这些新质生产力啊，它的盈利受这些 AI 啊科技的影响，出现了非常大幅的一个增长。但是我们像传统的这些内需，还有房地产，它这个业绩是不太好的。我们整体上来看，就板块方面的话，一个是电子板块，主要还是像这些 AI 算力、芯片啊、等等啊这些的一个行业集中为主，所以它的一个盈利增速是最高的。然后像这个有色金属这些周期性板块，还有石油化工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年这个石油的涨幅比较好嘛，所以这些周期性板块也有比较不错的表现。但是像一些传统的地产链相关的这种建筑材料啊，还有钢铁啊这些的表现就不太好，盈利是偏弱的，甚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负增长。然后像这个内需代表为主的这种消费也是比较差强人意的。所以我们预计后续这个经济应该还是会呈现一个 K 型分化，所以表现在股指上应该也是同样的，会各个指数之间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贾婷婷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1: 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0: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港股受压，恒指下跌84点，跌 0.33%， 报25328点，国指报8396点，下跌33点，跌 0.39%， 科指报4478点，下跌49点，跌幅超过了 1%， 大市成交金额993亿元，盘面当中有741家个股上扬，89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有不少的一些资源类股份呢是明显的突围，像蓝筹第一位的洛阳木业就涨了 4.7%， 报17.14元。其他的股份呢稍后再来了解，我们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1: 好的，尹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综指表现略强一些。在板块方面，农业板块是反复的活跃，其中亚盛集团收获到四连板，苏肯农发、敦煌种业、中粮科技、华康股份是封到了涨停。另外今天上午的文化传媒板块也是出现了拉升，中信出版、龙版传媒、新华都、中国出版都封到了涨停板。金属铜板块震荡走强，金益股份是封到了涨停。另外房地产板块呢也是出现了集体的上扬，深物业 A、 银新发展、我爱我家涨停。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下跌方面主要是消费电子板块的震荡调整，其中飞荣达、绿联科技是领跌的。半导体芯片股呢多数下跌，摩尔线程、卓金科技、华丰测控等纷纷下挫。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走低的，京中股份跌幅超过了 10%。还有就是液冷概念股调整，中石科技跌幅超过了 14%。 但是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超过了3400家。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36%， 深成指上涨 0.05%， 创业板指下跌 0.15%， 科创五零指数下跌 0.42%。 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资源股份的强势嘛，那除了这个洛阳木业以外啊，中国铝业、老铺黄金等都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其中呢，中国铝业是刷新了 9.145 元的一个月新高，暂时报在 9.12 元，涨幅 3.34%。 而老铺黄金方面报在402元整，涨了 3.13%。 像紫金矿业的话也来到了国指股份的前排，涨 2.9%， 报36.96元。与此同时，三桶油是纷纷走强，其中呢中石化在国指股份当中领先啊，刷新了 4.91 元的一个月高位，目前报在 4.89 元，涨了 3.49%。 而中海油涨 2.41%， 报25.48 元，中石油涨 2.31%， 报 10.19 元。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科技股份呢也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走势。美团涨 1.75%， 报 81.45 元，腾讯音乐逆势上扬 0.99%， 报 32.56 元。而小鹏集团呢从这个52周的低位开始反弹，目前是回升了 0.95%， 报 42.4 元的位置。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38点，下跌74点，跌 0.29%。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一听，稍后时间是个股诊断单元。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 021-6278-0977 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
5: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002957啊，它的下面的支撑跟上面还有上涨空间还有多少？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科瑞技术002957。
4: 科瑞技术这个最近这两年是一个反弹，但是前面的话因为本身涨幅比较大啊，所以在七月份也是6到8月份是经历过一波调整。最近这个反弹的话力度是相对比较弱的，而且量能也没有放出来，再加上本身这个就是移动终端啊，它所做的这个移动终端包括新能源这一块呢，目前整体的表现都不是很好。特别今天这个宁德时代又是一个破位下行，所以的话就是短期呢，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大概是60日均线是遇到一定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今天是留有一个上影线。再往上至少短期来看的话，如果市场不能够快速走好，往上的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短时间可能大概就是一个箱体震荡啊，在前面的低点啊大概是31块到这个40多块这个区间里面运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王先生你好。
6: 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的是603313孟买好了可能。我问的是一个叫它的主营基本面怎么样，今年的业绩好不好，是不是还有上升的空间，谢谢。
1: 不客气，孟百合603313也属于家居用品行业对吗？
4: 对。主要是做这个就是精工制造啊，就是像枕头沙发电瓶床之类的。这种行业的话最近这几年的这个经营是比较困难的，业绩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没什么增长的，所以股价和基本面是能够关联的起来，就是经历过前面从高点37块跌到现在只有6.8块。
1: 对，
4: 而且现在的话虽然说有所反弹，但这个反弹它不是建立在基本面的基础之上的，更多的是一些这个游资或者活跃资金的一些炒作，短期拉升一下，然后但是拉升的话很容易走 A 杀，就是怎么上来又怎么回到原点。所以这种品种操作难度非常大，我是建议投资者要找一点基本面有支撑的消费股去看。那如果是单纯看这家公司的话呢，短期可能会有一些轮动反弹的机会，因为现在也是一些活跃资金是在炒一些小市值股票啊，确实也存在微盘股是表现比较好的。
1: 对，
4: 但是这个空间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空间的。
1: 杨女士你好。
7: 两位老师好，我问个股票是6006601方正科技，支撑位跟阻力位还有一个基本面，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最近走的不错啊，600601的方正科技元件板块。
4: 对，最近这个电子元器件特别是 PCB 这个走的也比较强，像互联股份啊、深南电路这些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的话就是现在的反弹是不是能回到像5月份和6月份那种离别呢，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当然这里它确实在同板块当中走的是比较强一点的啊，那现在只要量能够维持住，这个可以继续观察吧。如果说后面的话放量发生了筹码的分歧或者是放量滞涨，那么到时候再控制一下仓位和风险。
1: 王先生你好。
8: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问一下301089拓新药业，基本面和技术面怎么样？它的它的支撑位和上方的压力位是多少？但它的重心一直往下移啊，今年以来。谢谢老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301089的拓新药业，它属于是医药生物板块化学制药方向是吗？
4: 是的。
1: 业绩亏损吗？
4: 就 业绩亏损啊，就是股价的表现和它的基本面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4: 啊，这个走势上来说是一个下跌趋势啊，当然也会有反弹，但是目前的趋势还是没有改变的，因为始终是被下降的趋势线压制着。那这种品种如果一个是业绩不是很好，第二个呢趋势上来说又非常弱，那么我认为投资的价值和空间都比较小。如果是要去做反弹的话，这个也是螺丝颗粒做道场，这个空间非常的狭小。那么当然短期从量能来看的话已经是缩量到了极致，这里再往下跌的概率不是非常大，会有反弹，但是反弹的空间也是受限的。
1: 张先生你好。
9: 哎，二位老师好，咨询一下603936佛敏电子，昨天走了一个反包的阳线，今天走势也算可以，给老师给分析一下。
1: 好，也是电子元器件方向啊，603936的博敏电子。
4: 好，这个也是电路板嘛，这个走势上来说，最近这几天是属于 PCB 和电路板反弹的一个周期，但是反弹的问题在于量能没有放大啊，就是。所以持续性我觉得还是大打折扣的，就如果说要继续往上，那一定要有量能的配合，现在是不支持的，所以短期我们认为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震荡。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考虑到它前面已经大涨过，这个它大涨也不是因为业绩的暴涨支撑，它跟这个PCB 的龙头像沪电啊、深南电路啊这些还是有差距的，那些是真正有业绩支撑的品种。所以的话像博敏电子呢，未来的走势我更多认为可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
1: 严先生你好。
10: 主持人嘉宾你们好，我想问一个688105啊，洛维赞。这次股票好像就是一直走下降吧，我看他在这个位置已经盘了好久了，想问问技术面和技术面上有什么问题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科创板的这支688105的诺维赞，也属于医药生物板块是吧？
4: 对，是医药生物里面做生物制剂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模块但其他的模块占比不是非常大。
1: 对，
4: 洛维赞的话走势也不算很强，前面一段时间因为像这个CXO CRO 创新药是有过反弹，那这品种也有跟涨，但是最近的话这个又有回调，当然回调到现在已经缩量，缩量这里会有反弹，但是从现在来看反弹的力度比较弱，而且要考虑到就是它的业绩表现从半年报来看不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估计也是一个弱反弹啊，真正要走成趋势啊，还得是要看那些龙头品种或者业绩比较好的品种。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啊给您留言提出的个股问题。首先来看这位听友，他想问的是300395飞利华，上方的压力，下方的支撑。
4: 飞利华主要是这个军工啊，然后像航空装备这一块制造为主，因为在去年的1月份这个商业航天有一些表现，所以带动了板块的一个上行啊，在今年的1月份，然后最近是有过一波回调的话现在是有所反弹，包括军工板块最近也是有所反弹，但是整体还没有走成趋势，而且分化会比较严重啊，再加上飞利华估值偏贵，所以这个品种的话后期呢是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向上有一定的空间，但不是很大的空间。可以看一下半年线的一个压力大概在107左右。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600844的金煤科技。
4: 金煤科技这个市值是有30亿的一个小市值，做基础化工的。那么今天的龙化就是像一些化工特别是农业相关的化工，因为受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事件的影响，像农业板块都有一些表现，但 总体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这种品种的话向上的。

0: 空间也非常有限，而且它的走势呢，不排除有这种就是主力资金硬盘的这样一个迹象，那这种操作难度特别大啊，建议投资者要注意风险。
1: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看这只个股啊，是厚朴股份300471。
0: 好的，厚朴股份就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这个装备制造的公司。这个位置呢，还是属于明显的低位，也是一个底部区间，但是目前整个底部没有明显的量能，所以股价走得非常的低迷，就是小幅的这种震荡，波动率非常小，操作空间很少啊。那未来的话，要等这个板块或者是整个这个业绩有所反馈之后，可能股价才会有操作空间。所以短期的话，如果能够煎熬，在里面等待，还是可以看看的。因为估值并不贵，业绩也还行。但是如果拿不住的话，这个什么时间启动，这个是不好判断的。
1: 还有点时间，又有听众朋友来问啊。这位听友问的是中信银行601998，说今天有机会反包昨日的阴线吗？后续的向上空间还有多少？
0: 走势非常好，是股价创了新高的。那，最近这个一些四大国有银行，包括一些主流的大型的商业银行，其实走的都非常不错。那这个趋势还蛮好的，量能分歧也不大，可以保持一个观望。而且它的股息达到了4.46，是属于高股息分红的一个银行品种，我认为是可以继续观察的。
1: 好，谢谢杨勇今天的分析啊，给大家做的个股诊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同时也结束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节目，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财经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市场呢是出现震荡分化，三大股指呢是涨跌不一啊，创业板指是再度翻绿。截至午市收盘呢，上证指数是上涨0.36%，报在3946.99点，成交呢是5886.61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0.05%，报在13782.05点，成交呢是6663.58亿。北证五零指数呢是下跌0.51%，报在1091.25点，成交是114.1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0.15%，报在3393.5点，成交呢是3043.67亿。科创综指是下跌0.29%，报在1895.32点，成交是1664.66亿。科创五零指数是下跌0.42%，报在1608.73点，成交是529.38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1.2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122亿。具体到盘面上呢，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全市场有超过3400只个股出现上涨。从板块来看呢，化肥板块异动拉升，农业板块反复活跃，有色铜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传媒板块延续强势。下跌方面呢，主要是液冷服务器概念出现较弱的走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来看一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目前是来到了958.04元每克，半天上涨0.93%。最后呢，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阴有短时的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起呢是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呢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5%到80%。也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昼夜的温差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拉大了啊，早晚还是非常凉爽的，颇有点秋高气爽的意味啊，但是啊，正午时分呢也是有些炎热的啊，所以大家穿衣的时候要注意了啊。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啊。接下来更多的这个投资情报呢，大家可以搜索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用手机呢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来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各档节目啊。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点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对，
3: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到来，感谢夏天，感谢大木桥一号啊来打招呼了。那么今天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环节呢，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保险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之前我们说过很多期的这个保险啊，都是这种人身险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有理财性质的一些保险啊。最近呢，我们也

0: 也是发现不少银行呢，将理财产品的 C 位啊换成了这种分红型保险啊。我们今天就接着这个由头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这种分红型保险为什么能够站上理财的C 位啊，包括现在这种理财型保险大概有哪些分类，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啊，跟投资者如果想要购买理财相关的保险的话有哪些注意事项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阿基米德财经五间道社区的直播帖来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理财型保险的嘉宾来连线一下，保险专家刘晨，刘老师您好。
2: 谭帅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老师，我们最近发现呢，不少银行的柜台呢有了一些新变化啊。以前呢，理财的经理啊，总是爱推荐一些大额存单啊，或者是推荐一些固收理财产品啊。如今呢，我们发现很多柜台最显眼的位置啊，将理财产品换成了这种分红性的保险啊。那当存款的吸引力下降，分红型保险为什么站上银行的 C 位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又该怎么选择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一个银行现场的一些调查，然后再跟您共同关注啊。
3: 记者走访部分银行网点发现，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年金险已成为理财经理推介的主力品类。某银行客户经理介绍，
4: 您这几年的闲钱如果暂时用不上，可以考虑分红险，长期放着收益比存款好，还有保障功能。
3: 也有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向储户提示风险，
5: 不过我先跟您说清楚，近几年内要用的钱别放，如果您这笔钱要是长期不动的，就还比较适合考虑。
3: 那么分红险的收益模式相比传统金融产品有哪些独特之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6: 第一呢，它是一个底线思维的产品。分红险的收益啊分两层，底层呢是写进合同的保证利率，无论市场怎么波动，这部分一分不少。上层呢则是浮动分红，跟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走。第二呢，它是一个逆周期的设计，但是分红险的浮动部分挂钩的是保险公司跨周期的大类资产配置，股票、债券、不动产、基础设施，利率下行的时候啊，权益市场反而可能更有机会。第三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略的一点，分红险锁定了时间，在这个预期利率持续走低的大趋势下，这种时间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3: 分红险真的稳赚不赔吗？不少储户把银行代销的分红险等同于保本存款或者稳健理财。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提示，核心风险集中在两点。
7: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收益落差风险，演示的高分红啊，它并不是承诺，它实际上这个分红呢也会取决于未来保险公司啊未来的投资回报跟经营的盈余。再有呢就是流动性损失这个层面的一个风险，保单呢这个前期现金价值呢其实是远低于所交保费的，通常呢你需要持有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够超过你所缴的本金，如果中途准备赎回，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3: 7月1号起，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由3.9%统一下调至3.5%，从销售前端挤压虚高预期。那么在持续规范的政策导向下，分红险未来将走向何方？田立辉用三个词给出了判断。
6: 第一个词呢，这个去魅分红险啊会从模糊地带走出来，回归本来面目，它不是存款，不是理财，是保险，有保险的功能，也有保险的作用。第二个词，分化，行业会一窝蜂的去卖分红险，走向行业差异化竞争，头部公司啊拼投资能力，拼分红实现率，中小公司呢可能转向养老型、健康型等细分赛道。第三个词呢，长跑，监管的逻辑啊不是要打压分红险，恰恰相反是要它走得更远。
3: 而对普通家庭来说，该如何判断是否适合配置分红险，又该怎样把握选购尺度？傅一夫建议，
7: 第一步呢，用户呢，首先呢需要明确这个资金的用途实现，因为分红险它适合至少持有 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的闲置资金。第二步呢，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啊收益的评估的收益期望的研判啊，自己能否接受，还需要再看一看保险公司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分红的实现率是否稳定。第三呢，我觉得呢需要去审视一下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普通家庭呢应该需要去优先去配齐一些基础保障。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把分红险呢在家庭这个金融资产当中的占比控制在20%以内，即便是退保损失也不至于影响到基本的生活。
0: 嗯，好的，梁老师，我们刚刚也通过这个报道了解了这种啊分红型保险现在成为银行主推的一个理财产品这件事儿啊，您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您怎么看待这种现在银行主推分红型保险啊？包括现在我们的消费者或者是投资者对于这种分红型保险的接受程度或者是购买意愿是越来越高了，还是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
2: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两年就是整个市面上分红型保险占比是越来越高的。前期卖得很火的一些保险也在慢慢变低。那么分红型保险为什么现在销量这么大？其实有它一个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大原因是利率降得太厉害了，现在。
0: 嗯。
2: 跟前几年利率现在明显是一个一点几的水平嘛。有些银行它基准的只有0.95。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回想3-5年前最高的时候3.几、4点几都有。那么利率如此突降的情况下，那分红型保险的优势在慢慢显现。而3-4年前比较熟悉的，大家比较熟悉市场上卖的一些整个保单利益确定的产品，那利率是很高，3点几的也有。但是现在你要去买它就卖不动了，因为现在不允许这么高了，现在只有1点几的水平。所以分红险就应运而生嘛。
0: 嗯，是，那其实这种啊分红型保险也是理财型保险的其中一个门类哈。现在大家啊投资理财的这个途径也越来越多，利用保险来进行一个投资理财分散风险的这个投资者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增多。所以我们也是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理财保险啊？理财保险它与市面上的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产品相比，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2: 其实您刚才说的很对，分红型保险是理财类保险中的一类，但是呢，理财保险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分类，也就是说它并不具有一个严格的官方定义。我们只能说这种产品它是保险，但是它也兼具理财增值的功能。那么这一类产品我们通俗上叫它有理财功能的保险。那么这一类保险它的核心要素就是它会把客户所交的保费一部分用于投资，那么投资就会有收益，那资金在保障风险的同时就会实现给客户的保值增值。那收益的形式呢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买年金险，它的年金生存金就是一种收益。包括买分红险，它每年会给你一次分红，那这个分红就是一种收益。包括有些人买过万能险，万能账户每个月结算，这也是一种收益。那么这一类具有收益的保险，那我们一般叫它理财类的保险。那么兼顾长期储蓄和身故功能一般是这样。但其实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从监管方向，国家监管的方向，它的归类并没有所谓的它归类为理财保险，它归类仍旧是人身保险产品，它不是存款，也不是别的一些资管产品。那么
0: 所以这种理财类的保险，它首先要大家要明确，它还是一款保险产品。
2: 它是保险，
0: 保险产品，
2: 它并不是其他产品。
0: 但是它可能只有这种理财的这种性质啊，理财的部分的性质在里面。
2: 就是它本身会增值，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理财产品买。那不否认确实有这种效果。比方说你买分红险，确实每年会有分红嘛。那这个就是你对于相当于你本金的增值，但是不管什么场合，我们还是要强调，它仍旧是保险产品，这个不能忘了。
0: 是，那么就是它跟其他的这种理财类的这个产品相比啊，有没有一些显著的这个相同和不同之处啊？就比如说我们投资者的话，在想要投资理财的话，我们是买这种理财类的保险呢，还是买这个投资理财的这种产品呢？就可能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来进行购买啊。
2: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不管做任何投资，其实最关心的两个维度，一个是这个产品给我多少收益，那第二个是这个产品要放多长时间。那这两点在我们说的理财类的保险中就有不同。比方说我们从收益角度看，收益它是否确定， 那我们一般认为，比方说去做定期存款或者买国债它是比较确定的，比较刚性兑付的产品，到期的一定给我这么多。那这类产品呢，我们叫固收类的。那相反，我们还有买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有一些权益类的理财。那这个是收益不确定的，可能股市涨你跟着涨，股市跌你也跟着跌。那这种情况下，甚至会亏掉你的本金。那这一类呢，我们跟刚才刚性兑付的就是两类。而我们说到理财类的保险，我们要说这两类都有。

0: 所以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保险就一定保本或者一定不保本，其实都不对，两类都有。那传统的年金，比方说前几年很火的那个养老型的年金，它就是比较确定的现金价值和确定的年金，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买完过后，你翻开合同里会有你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乃至到第十年、第五十年的每一年的现金价值和每一年要给你多少年金，都已经标记在合同里了。这种呢就是固定的，买完不会改变，因为它以合同形式一旦确定下来，一旦合同成立，你只要放到固定的时间，那么它有固定的按照上面有固定的收益。那么第二个，我们像今天主要讨论的分红险它就不是固定的，你买完过后你翻开合同里不会有一句话保证多少多少分红，绝对不会有这句话。而且从我们监管角度来说，分红险在销售中最先强调和最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告诉你分红是不确定的啊，当然分红不会是负数，
1: 是不是也
0: 就是不会
1: 很多分红险它也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这种确定性的，就是它可能现金价值里面是有两部分，
0: 对对对，它现金价值是确定性的，
1: 对，然后还有分红是不确定的，对吧？
0: 对，分红是不确定的，但它现金价值是确定的，就是所以分红险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其他一些理财，就是它有一个保底，比方说我这个保底是一，那么另外我今年如果再分红一，那你拿到手就是二，那我今年分红0.5，那再加上你保底的一，你拿到手就是1.5，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部分是固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现金价值是在这里面体现的。那除了收益的确定和不确定之外，第二个理财保险和我们普通的理财产品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产品的时限。我们除了保险外的其他理财产品很少很少会超过5年的，但是保险类的，我们说这一类的保险类的产品是5年刚刚起步，
1: 对，5年，
0: 所以说它有严格的产品时间的上的区别。那么保险类产品别说5年刚刚起步了，10年20年的都有，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配置，所以购买这一类就是我们说保险类产品时一定要规划好资金，不能说我今天买了下个月要用钱我就反悔了，这个是不行的，提前退保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1: 所以这种理财类的保险和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投资理财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进行一个购买。那么现在啊，就是用理财类的这个保险产品作为自己的资产配置也好，或者投资理财的方式也好的人也是非常多啊。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种市面上的理财类的保险产品到底是有哪些分类啊？每类产品它各自都有哪些优缺点啊？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大家比较关注。
0: 这个分类呢，其实可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收益是否确定啊，去给它大致分一下。当然，这个不是严格的分类啊。我们说，比方说，在合同上把所有的利益都确定的产品，也就是说，你买完之后，合同第几年、第几年，现金价值啊、年金啊这些都写死在合同里了，不会再改变了，在往后的50年都不会改变，100年都不该改变。我们叫合同上利益确定的产品。那这一类产品呢，最近5年我们市场上有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产品，一个就是确定性的传统年金险。那传统年金险呢，它是到达一定的时间每年要领取年金的。那比方说我们之前说的养老年金险，男性达到60岁，女性达到55岁，每年固定领取多少写在合同里了，只要你一买它就不会变了，外面的利率涨也好跌也好跟你没关系。所以这个产品在3-5年前买过的，那大家都很开心，因为那时候的利率很高，所以那时候你买传统年金险定价也会非常高。我见过很多在那时候买过3%以上的年金，哪怕现在市场利率跌到1%了，没关系，你每年还是拿3%，因为你在前几年买的时候已经确定了，这个我们叫确定性的。那第二个代表的就是这两年提的不多了，但是前两年还是比较火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那增额终身寿也有3以上的这种增额产品。那你如果能拿到现在，不要，如果不是急用钱不要去退，因为你会发现比现在拿出来，比方说我再去存定期要合算的多，因为它增值的每年增值的幅度那是不一样的。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也就是说在合同上已经把利益确定的产品。那第二类呢，我们说是合同上利益不确定的产品，就是我以后每年收益是多少，利益是多少，合同并没有把它写死。那么这一类呢，主要有3个险种，一个就是分红险，一个是万能险，第三个是投连险。那投连险呢，因为市场上现在非常非常少，它一般是跟债券啊，或者是权益类投资，这种股票投资为主，所以。

0: 对它的风险相对比较大，我们今天就不重点讲，今天还是重点讲一下分红和万能。那分红和万能其实现在市场上都是一个主流产品。这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两者都有一定的保证利益。比方说万能险，它会清楚的在合同上写明这一句话，所有的万能险都有，就是本产品最低保证利率是多少。比方说我本产品最低保证利率是1%，那就写在合同里。那这句话写了，就告诉你，我这个万能险，再怎么跟你结算，再怎么涨，再怎么跌，它利率每个月都会波动，但是我不会低于1%。那你心里就有一个底。对，我这个产品它最低利率是多少？那分红险不是这样写的，因为分红险的合同里它没有利率这两个字，分红险它是直接给分红，你要想折算利率，那是你以后再折算，但是本身合同里没有利率的说法。所以分红险呢，我们说它的保底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合同里它本身的现金价值表。比方说我买一个10年期、20年期的分红险，可能在合同里我看现金价值表，第5年或者第7年，它整个现金价值已经超过我的所交保费了。那这个时候我哪怕没放到20年，我提前退出来，那我至少是不亏本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它一定的保底。那这里还是尤其强调一下，分红确实是每年分的，但是你每一年分多少？它确实是不确定的这一点，所以既有保底，分红险和万能险，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者其实都有保底。那保底都载在合同里，但是再往上能高多少？上面虽然说上不封顶，但是这个也是根据当前的利率和投资效果来的。所以这两个产品呢，当前是乃至未来，我觉得市场上会铺的比较多的一个产品。
1: 是哈。那么近些年的这种理财保险产品啊，它的发展成为怎么样的一些特点啊？对于未来它的一些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啊？比如说它的规模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比如说它的这个收益率，将会有怎样的波动？
0: 其实这几年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它有一个最大的背景，所有产品的最大背景永远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国家底层利率的波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5年里，整个利率下行啊，从3点几、4点几到现在1点几的水平啊，甚至一不到的水平。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存款的降息，理财的净值波动。特别是我们很多理财产品，可能大家不注意，在22年、20年最早，也是最近3、5年已经打破刚兑了啊。以前很多人做理财产品，他没有亏过，那这几年他会发现呀，现在净值化过后怎么会亏本呢？确实是如此。那这些都造成了现在其实整个安全资产是比较稀缺的，所以客户对于锁定一个长期利率的需求还是在的。那因为现在这类产品越来越少了。所以储蓄型呢，我们刚才说储蓄型的保险或者叫理财型的保险，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投保高峰，所以在这2年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我记忆里啊，最早23年的时候，那时候3.5，我们保险有个利率叫预定利率，在23年时候，3.5预定利率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也不算太高。但是3.5下架过后，到现在很多人再去买分红型保险。我们客户经理会告诉你，我这个分红型保险预定利率可能只有1.75，那万能险保证只有1%。我们可以看到，也就2、3年到现在，短短3年间，这个利率的变化其实是真的非常快的。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银行储蓄利率的下调节奏和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他们俩虽然都在下调，但是它不一定同步。有时候是银行储蓄利率已经调了，但保险预定利率要滞后1个月或者2个月再调。那既然不同步，它中间就会有时间差。对于很多业内的，包括业外的一些精明的投资者来说，只要两者有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往往是购买产品的时间窗口。所以这2年会阶段性的出现一波又一波的那个投保高峰，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每一次有了时间窗口过后，这类产品基本上都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投保高峰。那从产品切换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刚才也提到，就是从几年前的赠额寿去主导，到后面的年金险，到现在的分红险，那这个过渡呢，是整个行业，并不是某家公司的，同时也是监管的一个动作，因为监管这几年来，给分红险是留了口子的。比方说，我们这2年的一次调息公告，它会说普通型和万能型产品下调50个 BP，但分红型的只下调25个 BP。为什么？分红险还是留了0.25，就是。

0: 25个 BP 的口子在这儿，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我们保险业去销售分红险，它是有深刻的整个监管背景和整个利率背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未来会出现什么？第一个，分红险肯定是要长期卖的，而这个长期不是说今年或者明年一波峰的事情，只要我们国家利率一直持续在我们底层1%左右，或者不超过2%。如果未来5年、10年一直是这样，那分红险一般都是主流。因为参考我们很多发达国家，长期几十年低息的国家，分红险也是主流。因为在低息的时候，没有保险公司敢承诺我很高很高的收益，我只能来一个低的保底，比方说1%或者1.5%，然后在此基础上每年收益再给你分红，我不能直接给你写死3%或者4%在合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科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5: 爷爷，我来看你了。
16: 你是？
15: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1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啊。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也就是今天到11号，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目前投洽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我们来听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5届数贸
2: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9: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
0: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谈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
20: 将扩大。

0: 突出金融知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1: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5届数贸会展览总面积已达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触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

0: 便宜的，嗯，这套房子也是给你个
1: 地段好呀，
0: 对，地段还是不错的，
1: 你家地段好呀，
0: 楼层也 OK， 目前的总价的话大概是在差不多要在470到490万左右。
1: 470到490万左右，您这个装电梯了吗？
2: 没有装电梯
1: 啊，没有装电梯，但你三楼的影响不大啊。你这个房子差不多。
2: 我老是跟你讲
1: 啊，
2: 这套房子已经动迁了。
1: 哦，那我们这个话题就不在节目里继续聊了，好吧？我们暂时这儿先打住这位先生，因为后面电话实在太多了，不跟你唠嗑了，好吗？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您好。
3: 嗯，两位好。
1: 哎，您说。
3: 我房子是在长宁区。
1: 长宁。
3: 仙霞西路。平塘路口，
1: 仙霞西路靠近什么路口啊？
3: 平塘路口，
1: 平塘路口，这外环内还是外环外啊？
3: 外环内，外环内，
1: 就外环刚进来是吧？已经靠近外环了吧？应该，
3: 有一点点距离，
1: 对，
3: 有
1: 还有点距离。
3: 它在那个西郊百联旁边。
1: 哦，小区名称。
3: 哦，
1: 建和路再过去就叫平塘路吗？
3: 它就在平塘路仙霞西路路口，
1: 叫什么？宏康，
3: 宏康花园。
1: 哦，我知道，这好像是当年的商品房吧？
0: 老的商品房。
3: 哦，对，
1: 是吧？
3: 99年建成的。
1: 对的，很老的一个商品房。嗯，好像没电梯的多层是吧？
3: 我这个是有电梯的，8楼的一楼。
1: 哦，小高层，八楼的一楼。
3: 房两厅。
1: 嗯，两房两厅，
3: 没有天井，因为这个底楼是抬高的。
1: 抬高的，两房两厅几卫生？
3: 是车库。
1: 几个卫生？
3: 两房两厅一卫。
1: 两房面积多大？
3: 97平米。
1: 97平米，一个楼面两户人家。
0: 然后问一下你这个是几期的呀？我看好像宏康花园好几。
1: 你是几期的？
3: 我
1: 是一期的房子，一期的，就最早的99年的。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仙霞西路平塘路的宏康花园，99年的商品房，8楼的一楼，97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一梯三户。然后你这个两房
3: 一梯两户，
1: 哦，一梯两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梯两户，你这个是两个房间都朝南吗？
3: 一个房间朝南，一个房间朝北，
1: 南北的，南北的，厅朝南，它也算双南，就是一房一厅朝南啊。好，我们来给个价格。
0: 好的，一楼没有天井的，对吧？
1: 没有天井，是阳台。
0: 哦，好的，好的。哦，它这个相当于是整体，
1: 对，它整体抬高了，因为下面有车库，我估计它应该要抬高，你们差不多抬高5-6个台阶有吧？
3: 有的，有的。
0: 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590万到610万左右。
1: 590万到610万，好吧，就600万上下嘛。
0: 对，
1: 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3: 再见。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来说一下您，您好，您好。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4: 长宁区。
1: 长宁区。
4: 虹桥路、凯旋路。
1: 哦，
4: 边上那个虹外小区。
1: 虹，哦，我知道。这个靠近有点，那条叫什么长顺路啊？什么？虹桥路、凯旋路的虹二小区老公房。哪一年的房子？
4: 八十年代。80年代
1: 的，老公房面积多大？
4: 70.23。
1: 70.23，两房一厅啊？
4: 两房一厅，在6楼到5楼。
1: 6楼到5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4: 四户人。
1: 4户，你这边应该靠轻轨什么还挺方便的，对吧？
4: 对对对，
1: 旁边就是轻轨。好的。地段也是好的，是内环内的老公房。最近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置换贴补，就是你要外环内的房子卖出，然后买外环外的新楼盘，如果贷款或者其他的都会有贴补，最高可以贴补达到8万，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有这个置换需求，可以看一下啊。长宁区虹桥路、凯旋路的虹二小区，80年代的老公房，70.23平米的两房一厅。你这个两房是双南还是南北啊？
4: 的双立，两个阳台的。
1: 哦，双南的呀，真好。
4: 双南的，朝南阳光很好。
1: 那你应该是中间套吧？
4: 建套。

0: 边套啊？哦，好的，
1: 肩是
2: 中间的，
0: 70.23。
1: 哦、
0: 你有70.23，对，老公房里这算很像样的两房一厅了，因为好多这样面积都做到30户了，六楼的五楼一梯4户，来，
1: 六楼的五楼，他这个房子，因为那边我记得好像可能是对口什么学校比较好的，
0: 那边有对口什么学校吗？你们有对口什么学校吗？
2: 有，对，
0: 普明师范，
2: 就是徐汇区和长宁区的交界，
0: 嗯，
2: 这个。
0: 那边好像有一个普，哎，
1: 我记得好像是有什么，是不是什么中学还是
0: 啊？徐汇中学啊，
1: 徐汇中学
0: 有个徐汇中学，离开那边不远，
2: 不远，对
0: 对，徐汇中学就是在那个港汇的对面，就宜山路过去，宜山路和曹溪北路的当中，但是它这个呢是在凯旋路过去的话，还有一条。还有当中其实还有一条好像是徐洪北路宜山路再过去才到，
1: 反正嗯，就是学区因素这边如果不考虑的话、
0: 嗯、
1: 那我现在也是还是不跟他，
0: 我们先不考虑
1: 学
0: 区因素啊，
1: 考虑
0: 学
1: 区的因素，就正常的这个房子的一个、
0: 嗯、
1: 一个价格，然后他这套房子的话楼层一般吧，然后面积倒是比较大的，老公房里面积算比较大的，嗯，然后这套房子不考虑任何其他学区因素的话，给一个总价的一个参考啊，大概是在580万到600万左右。
0: 嗯，580万到600万、
1: 嗯，
0: 考虑学区因素的话，这边学区可能也要加个10%左右吧。
1: 有一点因素，
0: 嗯、
1: 但是考学区的话、
0: 嗯，
1: 说实话，就是面积小的，可能它这个总价
0: 比较划算。对，嗯，学区房真的是面积越小，它单价的这个加成数就越高。相对来说，你面积大的，很多人纯买学区的话，就不太会考虑你这种房型了。它会有一点影响，但是不会特别大，好不好？
1: 对，
2: 好好。
0: 嗯，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在不考虑学区因素，所以你在真正的如果要挂牌出让的话，记得把学区因素加上去，在这个价格上做一个加成啊，好吧？
2: 对，
0: 比这个价格来得高啊，好吧？好，
2: 谢谢，
0: 就这样，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3: 两位老师好。
0: 哎，您好。
3: 我的房子是在那个虹口区，
0: 虹口
3: 水电路191弄，
0: 水电路191弄，靠近什么路呀？
3: 何家宅小区，靠近花园路，正好是水电路花园路交叉路口啊。
0: 何家宅小区花园路啊，哦，
3: 花园路水电路，
0: 花园路水电路何家宅小区，哪一年的房子？
3: 92年的。
0: 哎，刚刚也有一套花园，那个何家宅，他说他是85年的，你这是92年的，你们是一个小区里
3: 的
0: 吗？的
3: 对。
0: 92年的，面积多大？
3: 是7楼的2楼。
0: 7楼的2楼啊，面积多大？
3: 37.5。朝东，
0: 37.5，一室半啊，
3: 一室户，
0: 哦，这个一室户挺大了，
3: 对，
0: 嗯，
3: 另外就是那个1梯3户，
0: 1梯3户，你是东边套是吧？
3: 方向朝东的，对，
0: 啊，你这整个方向朝东，没有朝南房间的？
3: 没有没有，就一室户嘛，就一个朝向嘛。
0: 哦，没有，有些一室户带两个窗嘛，一东一南嘛，你这个只有朝东的对吧？
3: 对，
0: 是不是你这个房子整体就不是南北向的，整体就是东西向的？
3: 对，它正好是那个转角啊。
0: 嗯嗯，
3: 转角，我们这一栋房子就是一个直角。嗯，
0: 哦，正好你在转角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虹口区水电路花园路的何家宅小区。很巧，我们小节目里面同时一个小区两套房也不多啊，但是呢又不一样，那个是85年的，这个是92年的，7楼的2楼，37.5平米的一室户，1梯3户，但它的缺点是朝东。
1: 朝东的对吧？
0: 对的，它没有朝南的。
1: 嗯，好的，朝东的。
0: 好啊，
1: 可能还要受点影响。
0: 对，朝东的话，你这个价格上多多少少会受点影响，因为我觉得上海还是对那个会比较关注。
1: 朝向，是的。嗯，好的。
0: 嗯，
1: 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差不多在180万-190万这个样子。
0: 180到190万，
1: 嗯，
0: 好吧。
3: 嗯，好的。
0: 嗯，好，不客气，
3: 谢谢，
0: 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4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4: 啊，杨浦区五角场正通路。
0: 正通路。正通路什么路啊？
4: 正通路100弄。
0: 100弄啊，好的。小区名称。
4: 89.92。
0: 89.92，小区名称没有是吧？
4: 就100弄啊。
0: 啊，就100弄，89.92，几房几厅啊？
4: 3房1厅， 西边套
0: 房一厅。你这是哪一年的房子啊？
1: 比较早，
4: 98年的。
0: 98年的老公房啊？
4: 我们小区就是6幢房子，就我这一幢是售后房。
0: 哦，其他都是商品房。
4: 对对对。
0: 哦，你这售后公房。当年应该也是，
4: 当
0: 年应该也是教授级别的人才可以分到啊。
4: 啊，对对对对对，是他那个区政府那个房子。
0: 啊，好的。
4: 就是西边套，就是厅在当中嘛，这个是也有是朝西也有窗子的。
0: 嗯，三房一厅。
4: 厨房朝北的，卫生朝过道。
0: 嗯，几楼的几楼？
4: 7楼的2楼。
0: 7楼的2楼，嗯。
4: 啊。
0: 一梯几户？
4: 一梯两户。
0: 一梯两户，好的，我们不说详细的了，时间不够了啊。杨浦区正通路100弄一个售后公房，89.92平米的三房一厅西边套，然后是7楼的2楼一梯两户，来。
1: 嗯，好的，7楼的2楼。
0: 对的。
1: 一梯两户。
0: 嗯。
1: 嗯，看一下这套房子的话，89点。
0: 声音要大一点，有点轻了。
1: 嗯，这套房子
0: 89就接近90嘛，89.92嘛。
1: 嗯，是的。嗯，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90个平方，
0: 嗯，
1: 大概是在480万到500万左右。
0: 480到500万左右，好吧，6万不到1点，5万多，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5: 你好，嘉宾好。
0: 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5: 浦东新区。
0: 浦东新区靠近哪里？什么路？
5: 临沂路。
0: 啊，临沂路靠近什么路啊？
5: 靠近东三桥里路。
0: 啊，东三桥里路。嗯，小区名称？
5: 光宏苑。
0: 万宏苑啊？
1: 什么小区？
5: 光明的
0: 光。
1: 红是？
0: 宝盖头的红吗？三点水的红。
5: 三点水的红，
0: 嗯，金红一撇的红是吧？光宏苑哪一年的房子？
5: 01年的。
0: 01年，商品房还是动迁？应该是
5: 商
0: 品。商
5: 品。
0: 面积多大？
5: 嗯，97.78。
0: 97.78，两房还是三房？
5: 两房两厅两卫。
0: 两房两厅两卫，几楼的几楼？
5: 6楼的5楼。
0: 6楼的5楼，一个楼面两户人家，对吧？
5: 对 对。
0: 没有电梯，对吧？
5: 没有。
0: 嗯，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浦东新区临沂路东三里桥路，然后叫光宏苑，01年的商品房，97.78平米的两房两厅两卫生，6楼的5楼一梯两户，来。
5: 南北铺
1: 这个房子，
0: 南北的
1: 没有电梯的啊。
0: 嗯，没有电梯。现在很多反而是老的这种商品房，它装电梯的概率来得更低一点。
1: 是的，
0: 来给个
1: 没有电梯，嗯，
0: 对
1: 的，这个5楼的话就稍微有一些高了，
0: 对，有点高了，嗯
1: 嗯，九十七点七八，对吧？
0: 嗯、
1: 是、
0: 嗯、是。
1: 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580到600万左右。
0: 580到600万左右，好啦。
5: 嗯，好的。
0: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
5: 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最后来接听一下这位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要加快速度了。房子在哪个区？
6: 哎，你好。
0: 哎，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6: 我房子在徐汇区。
0: 徐汇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6: 东泉路，东南西北的东，泉水的泉。
0: 东泉路靠近什么路啊？
6: 185弄，靠近这个石龙路地铁站这个对面。
0: 石龙路那边是吧？
6: 嗯
0: 嗯。嗯，小区名称
6: 叫东泉家苑。
0: 啊、哪一年的房子？
6: 是97年的。
0: 97年，商品还是动迁？
6: 是单位里面一个系统房。
0: 啊，分的售后公房是吧？面积多大？
6: 71点几。
0: 71点几，两房一厅。
6: 7楼的2楼。
0: 两房一厅吗？
6: 两房一厅，
0: 7楼的2楼，
6: 一梯两户，
0: 一梯两户啊。我们来看一下徐汇区东泉路185弄，靠近石龙路这边的东泉家苑，97年的老公房，71平米出头的两房一厅，7楼的2楼，一梯两户，来。
6: 对，
1: 嗯，好的，嗯，70多少？
0: 71，
1: 是，
0: 对的，71出头。
1: 嗯，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430到450万左右，
0: 430到450万，好吧？
6: 哦，谢谢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好，听众朋友呢，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也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朱慧君，谢谢朱慧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不客气，天天再见。
0: 好，再见。好了，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稍作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

0: 的主要内容。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曾经被视为普通人逆袭风口的 AI 短剧行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残酷的价格战与行业洗礼。9月6号，据央视财经报道，2026年以来 AI 短剧行业经历了一轮爆发式增长之后，正迎来产能过剩带来的价格剧烈调整。短短半年时间里，标准化的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几百元，降幅超过了 90%。部分成熟团队的基础算力成本甚至更低，价格已经逼近了生产成本底线。这场价格雪崩的背后是 AI 短剧产能的极度泛滥与供给严重过剩。随着 AI 大模型、智能工作流全面迭代，短剧制作门槛被彻底打破，一部剧从建模、拍摄到后期的全部环节都被大幅压缩，制作速度成倍提升，供给一下子被拉满。半年时间里，行业就从缺产能迅速变成了产能过剩，价格下降的不仅是短剧成本，配套的数字人制作价格也是大幅跳水，从30万元到60万元的数字人定制，一举下跌到如今的几万块甚至几千元就能落地。 AI 制作效率早已颠覆了传统影视行业的认知，原本需要打磨一个月的 TVC 也就是电视广告，现在7天就能完成，而短剧更是实现了流水线式的量产，团队单日可产出10几至20几条成片，单人单日就能完成一部60分钟完整的 AI 短剧的制作。其实价格战的背后也是平台端掌握着流量和采买的话语权。据报道，多位从业人员提到，收据标准和补贴几乎是一个月一变。有业内人士称 ，AI 短剧的资源消耗量大，看似成本低廉，但行业获客流量完全依附平台，获客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制作方投入算力、时间、批量生产短剧，却没有定价权和议价权，往往很难收回成本。更残酷的是，海量产能对应的是极低的爆款率。阅文集团的 AI 技术负责人介绍，一般播出量超过4000万次的 AI 短剧可以实现盈利，但这类爆款在整个行业中的占比不到1%。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的 AI 短剧超过了22.19万部，但播放量破亿的仅有1055部，破亿率只有0.47%。中台证券预测，国内 AI 短剧的产量将从2025年的6万部大幅提升到2026年的100万部。供给侧迎来指数级的扩容，就意味着每一部新剧被看见的概率将更低。把视野放回到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配上，会发现制作端的降本红利并没有留在制作方手里。在短剧行业的全链路成本中，制作成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最大的成本是流量的投放，约占到70%。因此，即使把 AI 的制作成本打下来了，省下来的钱依然将被流量成本、算力成本等一层层吃掉。谁掌握流量入口，谁就掌握着分配权。尽管价格战愈演愈烈，但 AI 短剧的市场规模仍在高速增长。据相关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的 AI 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同样表现亮眼，预计将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市场中，微短剧整体的规模占比将接近70%。但留给 AI 短剧市场的竞争格局是日趋白热化的。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创作指引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二季度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 AI 短剧15.3万部，占比超过64%。AI 短剧已经彻底告别了技术试水阶段，全面迈入规模化、工业化的生产周期。那么在跑量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之下，行业又会如何来破局呢？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剧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短剧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

0: 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好，我们周二时间再度来连线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一虫。曾一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来看市场中今天又出现了一些的变化，但是呢总体来说观望情绪还是比较重的，市场的热点比较散乱啊。但是有一个这个统一的大家的一个纠结的点，或者统一的一个这个判断啊，就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相互的一个博弈，就是关于之后啊到底是科技主导大盘，还是接下来这个红利板块及消费板块主导大盘。这边呢有的这个分析师最近已经是铿锵有力的说啊，接下来的热点一定不会在这个科技，而另外一波的人就认为还是会在科技当中进行切换。今天周二的时间先问一下你的观点。
2: 好的，我个人认为的话，我个人一直非常看好科技，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科技为主导。
1: 嗯，还是坚持科技。
2: 对，因为我们要去看啊，实际上昨天周一的话，那么整个科技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攻，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的话稍微有些薄弱，因为呢，我们要去看这个上周五那个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落地，然后呢，美股率先出现反攻，是美股的科技率先出现反攻。所以呢，我们周一的话，A 股的科技也开始出现反攻了。那么正好隔夜美股的话，因为假日休息，所以呢，今天的我们的 A 股的话，可能稍微要再等一等，等等看看这个美股到底什么情况。然后呢，这个我们看韩国股市的话，实际上已经开始慢慢走出一些小突破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科技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可以看的，还是可以看的。另外的话，我们要看的话就是什么，像这个周末财政部发行了一个特别国债，要支持八家金融这个中国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这个资本嘛，补充资本。因为按以往这个规律来看啊，像这类的注资的话，它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往往的话会伴随着一些降准降息啊、增发国债的一系列的宽松政策。所以呢，我们再结合看我们这个央行，我们央行的话实际上在8月1号就口头提出，然后呢8月12号正式书面表示要及时谋划出台一些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所以呢，在9月份的话，我们认为很多在国内的一些刺激政策的话，很有可能就在9月份落地。那么这个第一步，这个财政政策落地之后，那么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9月17号美联储的动作之后，比如说9月17号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如果它加也好不加也好，按我们的看法的话大概率是不动的。所以呢，如果9月份的话，很有可能美国那边的动作大概率都落地，然后呢我们这边的相关的刺激动作也可能在9月份都落地。那都落地之后的话，对于后市的看点，我们还比较看好的。因为我们要去看啊，这一次像这个银行注资，那么像银行注资的话，那么就比如说工行、农行加起来2000亿，那意味着像这些国有大行的话，可以多出来将近2.5万亿左右的信贷投放。对，那这个的话投向哪里？因为投向哪里的话，我们昨天又看到工信部又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算力网、通讯网到2030年，哎，它有一个3.8万亿的投资。那这几个放在一起看，我们认为这个时间点是配合的非常好的。还有一点，我们上周跟大家去聊过，就是什么？在这个国外这个局势好像宏观局势不是很明朗的时候，我们监管层的话一口气批了16只创业板科技 ETF。里面的话有10个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 ETF 和6个创业板这个金融科技 ETF， 这在8月28号正式批复的。好，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的话，又碰到了比如说注资啊，可能的宽松政策啊，然后呢后面的算力网这个通讯网的投资啊，再叠加这个创业板的科技的 ETF 啊，因为我们要去看啊，实际上前面两次像去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因为美国 AI 泡沫论，然后呢科技股大跌，然后呢到今年的3月份，因为中东局势的紧张，科技股大跌。那么在这15和16个硬科技基金，就同一个行业的硬科技基金，那批复好之后，然后呢都是在一周以后，大概一周时间左右，然后呢整个 A 股开始上涨，包括这个科技板块

0: 领先上涨。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几个东西又全部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还一直对于科技还是非常看好的，这第一点。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要去看，美国实际上是整个 AI 的话，从去年4月份星际智盟计划开始的话，就大力的去搞基建投资，就是那个算力中心的投资。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从这个正式的财报看到有大金额开始投入的话，是刚刚开始我们的今年的二季度，就是二季度，腾讯花了500多亿，阿里花了这个600多亿，正式开始大手笔的开始投资了。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像这些大动作做出来之后，它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方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再结合这个政策的指引啊，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今年的话，很有可能还是科技为主的一个大方向。然后呢，其他板块的话，因为上半年表现是比较弱的，我们认为下半年的话也是有个非常好的看点。比如说消费，消费的话到2030年有一个60万亿的一个零售总额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的话，从目前开始就要开始动起来了，否则的话后面的话想完成的话，这个增速要非常快。另外的话，红利的话我们认为也是有一定看点的，有这一看点。因为我们早上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的险资保险资金的话，他们持有这个股票和基金的总规模和市场占比均创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一次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财政部注资的话，也注资到了一些保险公司，什么给他们也一些注资的话，也会让他们成为一个这个 A 股市场的话，可能是一个最坚定的一个长期投资者。然后呢，他们后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提高这方面的一个投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二季度这个叫什么，这个保险公司的行业的中报实际上还是不错的。那么行业之间、公司之间还是业绩之间还是有些差距，那他们之间的差距的话，主要来自于股权投资，就是那个叫什么权益投资，就是股票和基金的投资，就这个差异会产生相互之间业绩的差异。所以我们认为后面的话，可能这个险资的话还是会成为这个整个 A 股市场一个非常坚定的力量。而且的话，你去看中报，那么中报的话，这个保险资金他手上是拿了哪些资产呢？实际上大头还是红利板块，但是呢，他们还新建仓了一部分。新建仓的话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的话是红利资产，还有一方面的话是坚定的这个 AI 硬科技。所以从保险资金来看的话，他们也是两手准备，这个叫红利加科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年底的话，像红利、消费、科技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弹性最大，我最看好的话还是科技，最看好的话就是什么，国产算力开始正式发力。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草甘膦，就是整个的农业板块啊，在最近市场当中呢，是在这个整个的板块涨幅榜中呢，总是能见到它的身影，尽管是上上下下哈。农业板块怎么看啊？包括和农业相关的转基因啊、草甘膦啊、农化制品啊这些，在这个秋天以后的这段时间，机会多不多？
0: 好的，那么本来的话，是科技走弱了，其他板块会有些热度。然后呢，又有了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一开始炒农业的一个大的方向。但呢，到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厄尔尼诺现象的话好像已经开始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像欧洲的莱茵河断流，那么到造成一些化工品运不出来。然后呢，巴拿马运河那边的话，好像也开始水位降低了很多。那么它那边的话会就将近全球10%的农产品要从那边去走。那么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好像印尼的棕榈油和那个这个好像是泰国的白糖都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产。所以一开始的话，市场只是在炒作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带来的影响，现在看的话已经开始逐步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影响了。所以呢，最近的话这个板块走势还是比较的强势，还是比较强势。另外的话，大家还这个市场还会担心嘛，比如说这个中东局势、霍姆斯海峡这一块，如果还是不能明显放松的话，包括一些柴油啊，对不对，农用的柴油啊，包括一些化肥啊，能不能运得出来啊，包括这个俄乌冲突啊，黑海这一块，那么那边的粮食能不能运得出来啊，可能都是近期的大家一个预期的方向。因为原

0: 本就一个两个的问题的话，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看好或者重视。但是呢，这几个东西再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带来了部分的影响，包括这个日本已经开始对3000多个食品的价格开始往上调了。所以这几个东西都叠加在一起的话，那么会对农业板块产生了一定的炒作的意愿，炒作的意愿。所以从目前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会有一定的机会。这个可能我看一些 K 线图的话，好像还没有这个完全走完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科技还没有完全发力之前，像这些热点会随着一些事件的刺激，还会有一些反复的机会。
1: 嗯。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上哈，始终最近处于一个观望的情绪，成交量也没有这个很高的一个集中度哈。到年底之前，这个成交量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这个市场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集中度或者信任度的话，那么可能一直维持一个低位的运行吗？
0: 对，因为如果想要成交放量的话，那必须要增量资金进来。那么想要增量资金进来的话，必须要有个大热点。所以我们去看到，因为我每天的话都会在统计全市场的成交占比，就是说每一个行业占成这个当天占全市场成交金额的比例是多少。那么一旦这个比例有某几个行业特别强，那么就说明什么？增量资金进来了。那么之前的话一直是以科技为主的增量资金会进来，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实际上科技的成交占比的话一直是比较的弱，和它最强的时候来比是比较弱的。但是呢，这个周一实际上昨天这个成交占比在科技上已经开始有所抬头了，但是呢今天看看科技好像就又开始有些偏软。那么要看它有没有个持续性，如果连续四五天这个科技的成交占比一直维持在高位，比如说三个加在一起，比如说半导体、元器件、通信设备加在一起有40%以上的话，那我认为增量资金会逐步逐步进来。所以在但是我们个人认为啊，因为九月份还是很多，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的一些宏观政策，基本上在九月底中下旬都会落地，就是美国加不加息啊，我们这边央行是怎么样的跟进动作啊，都在九月底落地。那么九月底。

0: 无论是 AI， 结果的话，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最近这半年那个相对比较走出独立行情的是什么呢？是电力，因为我们 AI 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讨论中国的创新药，结果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在关注另外一个叫石歇猴，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些创新药的企业啊，你最终发明一款药出来，你要在实验室要拿到真正的一个验证报告，需要在四五十只猴子上面去做试验，结果我们看到猴子的价格从20000涨到现在200000都买不到。那我们看到一些手上握有石歇猴资源的一些企业的话，反而股价开始一个不断的向上跑。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大家在看科技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现那个第一波有可能看的是企业个体，现在的话反而更多的已经开始关注产业链的一个过程。好的，叶老师。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你刚才也说在这个科技的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啊，接下来怎么走才是这个市场中现在最关注的哈，关注度最高的这点。
0: 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会去看两块啊。第一个，股价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啊，我们认为是分为有两部分的。一部分呢是在于你企业的一个自身的成长性。我们从刚刚所披露的八月底所披露的所有上市公司中报，我们可以看到电子产业链这是今年中报业绩增长最亮丽的，包括半导体，包括通信。但是我们有没有会去看到从八月底到九月份的话，看到有一些板块开始有一个底部抬高，反而是跑在最后的。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股，农业股是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的业绩下滑速度最快的行业，结果我们看到过去这半个月的时间当中，它反而开始有了一个股价上面向上表现的过程。第二个，跟我们那个建筑有关的房地产的话，有可能我们会放在边上，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钢铁也好，还是其他的基建板块也好，好像它的股价在过去这半个月当中也在开始纷纷的向上走。所以我觉得股价的一个走高啊，那个一方面是要看它的成长性，另外一个当它的价格足够低，市场当中的话开始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判断。如果当这些行业开始有一些些的利好的政策的触发，是不是会带来这些股价当中的一些波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农业股也好，包括钢铁水泥也好，那一下子就开始有部分的资金做了一些那个左侧的布局。而要知道这些标的本来就是一个长期超跌的标的，而一旦是有部分的资金开始布局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些标的的一个走势基本上就开始缓慢的就往上走了一个通道了。好的，钥匙。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九月份的一个市场当中，很快就进入到九月中旬了啊。之前觉得九月份的这个市场可能会出现这个更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气氛，比七月八月，但是现在来看观望的情绪反而更重了哈。那么
0: 从交易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对，往年可能到了这个一般是十一月以后，到了这个靠近十二月，市场很难有一个大的一个行情再起来。那么珍惜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一个交易时间啊，包括十一月的中上旬，那么你觉得这个市场的希望可能会产生在哪里呢？
0: 好的，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交易里面的话，已经市场里面开始慢慢的去摸一下那个接下去未来这几个月当中的一些机会点。我们刚刚节目当中也聊了，包括像农业股板块的，无论是种植也好，养殖也好，好像目前为止已经开始很明显那个有了一定程度的资金的介入的迹象。那这一类的话就会告诉我们，一旦资金介入了，那个如果接下去特别是十月份十一月份我们的气候变化又相对比较的剧烈，那有可能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机会。而要知道过去有一句话在石油领域当中那个用了相对比较的一个普遍，也就是我只要有1%的供需之间的变化，那针对于大宗物资的价格啊，它有可能会反应的速度就有可能会超过10倍。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那我有1%的波动，那有可能会带来10%的价格当中的一个抬升。那由此我们认为针对于一些农业股板块，的的确确这市场当中已经开始有更多的资金的一个介入了。第二个，我觉得像最近也有一些风口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家出版传媒类的公司股价已经连续了有6个涨停了。而我们认为那个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不光是我认为从一个主题角度来做一个介入，第二个我认为这有可能也会带来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巨

0: 毕竟在 AI 的加持之下，那个现在制作成本是得到了一个有效的降低。那这么一来的话，手上有版权或者是有 IP 的公司啊，它势必就会有了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地位。这就跟当年做二级市场当中关注元宇宙行情一样，那个市场里面的话会针对于部分有 IP 的、有制作团队的，只要你成本下降之后，二级市场当中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短线机会。
1: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外汇这方面，今天的一个市场的反应，美元指数呢表现得更为弱势了，跌破了99点的整数关口，现在报98.83点，跌了0.09%。欧元对美元1.1625，涨0.02%。美元对日元153.6955，跌0.43%，这个跌幅算比较大的。英镑对美元1.3539，跌0.01%。澳元对美元0.7213，跌0.08%。美元对瑞郎0.8088，跌0.09%。美元对港币7.8404，涨0.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1，跌了0.3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6.7804，涨0.01%。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8419，涨0.10%。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3705，涨1.41%。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48，涨0.01%。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1349，涨0.21%。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8616，涨0.16%。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6.7110，涨0.03%。好了，稍后之后呢，我们广告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期货方面的消息。
2: 欢迎收听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

0: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我们还是请出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薄总又到了这个夏季的这个时段，进入秋季之前都是很多家庭这个预期要进行旧改啊装修的一个好时候哈，迎来了这个秋季的装修的一个热季。那么大家在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准备了，首先是什么呢？挑选装修公司。好，那么在挑选装修公司这块，应该注重哪些要点呢？
1: 首先啊，我觉得大家如何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公司，我觉得术业要有专攻啊。如果你新房装修的公司，我个人建议你找一个专门做新房装修的公司做啊。但是你如果是老房子翻新，我也个人建议你要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公司啊。那作为我们四八快庄来讲，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连锁的品牌公司啊，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来到咱们上海也8年多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呢是选公司要走专项的。选公司呢，第二个呢，我个人不建议大家就是比价。对吧，谁便宜我们找谁，谁便宜我们让谁来给我家量房。
0: 消费者最要比价。
1: 对吧，尤其现在的新媒体也方便啊，大家从抖音上或者从这个新媒体上，哎，这个刷一个这个同行公司兴趣电商，第二天就会推一堆过来啊，谁便宜找谁。我确实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去直接拿价格来衡量到底如何选择公司。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尤其做线上的公司，有很多就是给你做，故意给你报个所谓的低价。
0: 对。
1: 并不是真的低价啊，
0: 其实做不下来。
1: 是的，他做不下来的啊，他就通过低价被你不懂的客户先吸进来。
0: 先签了。
1: 对，先进来。
0: 然后后面再增项。
1: 是的，开了工给你把该加的项目加上来，让你该花的钱也必须要花掉的啊。
0: 对。
1: 只不过是他一开始入口让你觉得合适，但事实上开了你并不是最终完工，不是这个价。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知道。所以装修呢，我建议大家真的你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一起去你想找的公司去实际走访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四八快庄每个周日呢，我们是有一个旧房翻新的分享会的活动。我们也是欢迎各位业主，不了解我们之前你不要找我们订，你就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实际走访了解。你先了解完之后，我觉得你两个人综合的判断，最后再看你确定选不选择我们。我相信这样的选择相对来说会比你寡听价格要更靠谱。而且你到了门店，你要看看门店位置在哪儿。这个看一看我们的主材是什么样的品牌，看看我们的施工工艺啊，你都这些全方面了解一下。而且的话呢，如果说你碰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设计师做一个交流啊，因为你找四八快庄呢，我们给你派我们专业的设计师去给你家服务完之后啊，就是让你的房子除了旧变新之外，有俩大价值增值服务给你同步实现。我们完工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我们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人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老房的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房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空间利用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十几个平方。这是四八快庄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旧房翻新的业主交付的三个标准。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你觉得你的小房子住的有点局促，有点不敞亮，不干净，不卫生，想变大的，你真的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庄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所以如果有需要，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免费的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0: 刚才薄总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注重环保，关键就是这个空气质量要保障，说到能把八码的空气带到我们的新居里哈。怎么实现把这个八码的空气能带到新居里呢？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墙面的一个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咱们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四方1000个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它还有

0: 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啊，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缴我48块砖给你装完的房子，那我交付完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完之后，全屋整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都要换新的。
1: 对，
0: 这些软装家具如果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于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就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啊。那就我们雨后森林这个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呢，我们是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我现场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两个试验，让大家眼界为实啊。真的，科技改变生活，家装行业现在也有好的高科技材料来到我们千家万户啊。如果说是大家真的对我们我给大家介绍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产品感兴趣，我欢迎各位业主真的带着你的家人，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上海门店来了解咨询。如果正好碰到我正好在上海，我会给大家亲自介绍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到底这些所有问题你如何去规避，我会给大家现场分享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好，除了这个场外的热线啊，博总，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想直接联系您，
0: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客户开通了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 13303013888。哎，最近一段时间啊，博总，你看这个天气比较热，那么到了这个秋季啊，按照以往的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哪类消费者会多起来呢？
0: 实际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是为了孩子上学，九月份用房子的业主选择我们48块砖特别多，这是第一个客群。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找我们48块砖比较多。还有第二个客群就是咱们中老年业主，就我们很多的，因为前段时间下雨下的多嘛，很多老房子，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家里头窗户已经烧水的，有这种这个屋顶上漏水的，或者是有自己水管爆了，把自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的，反正就跟水息息相关的很多的工作出现了，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没办法再将就的住了。找我们48块砖翻新老房子特别多，尤其厨房洗手间的改造的这个客户的需要就特别多啊，所以这是这个季节的。所以呢，就是我真的就想提醒我们啊，很多上年龄的中老年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所以我们的老房子如果你超过20-30年了，真的你现在将就着住是可以的，但是老房子如果不改造，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水管水电水管如果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啊，这个发生的意味是多的啊。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这个电线老化轻则你就很麻烦，天天就是也用不了啊，重的就会容易引起火灾，对家庭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会有直接的隐患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需要大家去要重点要关注一下的啊。还有第二个隐患就是关乎我们健康的啊，健康的隐患呢实际就是我们很多老房这段时间下雨就潮湿反味啊，那这个呢实际是真的不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人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的。那反味包括那个厨房洗手间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直接会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对家人的健康是有直接的隐患的。所以我们越上年龄的业主越住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大家老房子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你就早享受一年，还能省比明年装省钱10%，而且隐患也可以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把所有的安全隐患、卫生隐患、健康隐患全部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如果是 在咱们上海啊，中老年人住的老房子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宁、西宁、海口、昆明、福州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我们江苏的江阴、宜兴啊、绍兴、嘉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碰巧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今天前30位听友打通电话预约量房成功，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那么博总啊，这个服务上啊是不是会有新的突破？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啊大家都在拼这个价格，比如说四八快装会卷到这个价格战当中吗？还是
0: 不会不会，我们四八快装这十一年企业的发展，我们不是打低价的，我们也不是做套路的啊，我们是做服务的。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价值，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给每一个客户我们最后都要兑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做品质装修，做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这是我四八快装能给大家兑现的。如果说是大家就认低价，谁便宜找谁，我不敢做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想要环保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一定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我给你报出来的价就不会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报的价格是完工价啊，很多的公司给你报预算价。我报的是完工价，你不需要过程当中加一分，而很多公司只是给你报一个开始的价格，开的工会给你持续增项的。所以这两个我们的服务的方式啊，我们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一样的就报价方式，我是报全了，我不能漏项。你如果旧房翻新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给你家装，你新房装修公司不会不给你报拆除的，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都不会给你报，而我们四八快装我是一价给你报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将来啊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想比价，我建议大家要不能光听他那个价，一定是要看最终完工的价是多少。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中间没套路，我报的价是完工价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啊博总，您的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也留一下呢？
0: 可以的，留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号，大家加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 13303013888 13303
2: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日本政府出手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接近1美元对164日元的40年低位迅速反弹，到8月3号一度升至155.20日元附近。不过此后日元再度走弱，一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的关口，随后重新反弹。截至到9月初，日元对美元大致维持在155到156日元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买入日元的干预行动中，有一部分是协调汇市干预，令市场颇感意外。因为此前投资者普遍认为美日联手干预汇市的可能性并不高。那么随着日本连续实施大规模的汇市干预，市场又开始担忧了，东京究竟还有多少弹药呢？为了缓解市场对日本大规模干预能力存在上限的担忧，东京和华盛顿方面表示，日本可以利用美联储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全球主要央行建立的一项美元流动性支持机制。 据悉，这一美联储工具于2020年推出，最初的目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稳定金融市场。通过这一机制，日本可以无需直接出售美国国债的情况下，获得美元流动性。这意味着，如果日本未来需要继续大规模的干预汇市，这个工具可能帮助东京缓解融资压力，同时将。

0: 降低为筹集美元而大规模出售美债的必要性。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的表现情况。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啊，刚才我们说了，昨天是缩量的一根啊，这个对于上证来说啊，也是阴线，但是其实是涨的，涨的当然幅度不多啊。今天继续缩量啊，今天就是小幅放量140亿，但是还是没有过2万亿，1.98万亿，对吧？行业板块当中，今天涨的一些品种轮到了红利。昨天涨科技嘛，今天就涨到红利了。涨什么呢？石油啊，石化，农林牧渔啊，煤炭，就医疗教育，对吧？这些品种啊，都是属于那些轮动的节奏。昨天涨得比较好的半导体。然后这个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啊，全部都是在跌幅榜的前列。另外我们看到大家昨天最关注的是什么？就关注的是创业板，创业板的这个涨幅一根阳线拔起来，大家充满了一些期待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市场当中啊，这个易中天今天应该也是回踩的啊，这个平均啊也有一定的跌幅，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红利科技一天一天大家轮流的这个启动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中泰证券邓天，邓天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这种行情缩量又回到了就是交投很寡淡，但是呢红利和这个科技也就是一日游行情啊，可能明天又轮到科技了，这个红利就是反复的这个切换。你觉得应对这样一个市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策略呢？
4: 好，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讲一下这个大盘的这个相对中长期的一个维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家能有一个对一个中长期有一个比较大的判断了以后，你就可以大概的定位到现在这个位置，你就好有一个策略了。那么首先来看啊，现在这个位置呢，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判断的，应该在这个地方是属于震荡啊，继续磨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块呢，可能比上周的来讲要相对来说没那么乐观了，因为上周的时候，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讲了，我在上周二的时候说，这个可能在上周的四和五，可能要对这个中期趋势线啊要有所考验的。那果不其然啊，其实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争夺还挺激烈的，在那个时候，那我们自己画的那条趋势线呢，是礼拜四就被击破了，那个最后一个宽基指数应该是中证500是把它击破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礼拜五是有所反扑的。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可能每个投资者自己的画法会稍微有点不同。那但是如果你是以这个20天到30天为一个维度的话，可能基本就挤在这一块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啊。可以看到礼拜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然后到了这一周以后啊，就明显感觉这个趋势线就慢慢的这个远离了，好像说短时间内很难去够得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可能今天这一周来看的话，你可能不放一个特别大的量，我举个例子，可能要将近两万，可能要两万亿在朝上，要再放个几千亿才有可能那个有这样的一个交投，才有可能去追得上前面那个趋势线。那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一周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乐观啊，在中期趋势上就相对来说就这个暂时觉得它应该是判断它不在了啊，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待它。但是呢，反过来讲啊，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从一个主观的角度，就抛开这个技术的角度不讲，我们主观的角度讲，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继续去摸前期的低点，或者说甚至击穿啊往下走？ 那么我觉得这个概率也比较小啊。那么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就是做一个震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今年以来的几个低点啊，三月份以来一个低点，那个低点是当时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啊，这个中东那边有一些这个军事上的冲突啊，所以导致了大家的情绪突然一下子有所恐慌，然后在当时是有出了一个低点。另一个低点呢，就是七月份出的这个低点，就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当时是经过三个月左右啊，极致的这个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啊，极致的大家所谓的抱团行情，来把这个股价也好，风险也好，积聚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以后，突然一下集中释放啊，就像一个弹簧一样的，你把它就是压到底以后，突然一下弹起来，或者是你拉到底以后它打下来，那这个力道其实非常大的，所以当时砸下来这个低点呢，其实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上，包括像八月份的时候，其实一直是在从这个低点慢慢起来以后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到了现在九月，所以从现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判断的话，前面几个低点我们目前看下来啊，都很难去打破，现在就很难出现一个特别就是那个出乎意料的这个事情，除非现在真的是美联储接下来真的走了一个就按市场所预估的那样走了一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可能会把这个情绪给有一个被突袭的这样的感觉，除此以外目前我们是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迹象能表明会把整个市场有一个带动，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可能说这个2024年九月份以来的这波行情要有所结束了，因为无论从我们看现在这个进出口的数据也好啊，还是像我们的一些这个PPI CPI 这些经济指标也好，又或者说是人民币的汇率也好，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我们国家的经济当做一个公司来看的话，基本面非常的好，一方面就是这个出口数据好，就说明这个能赚钱嘛，
3: 对，
4: 这个业务流是比较稳定的，
3: 是的
4: 啊，另一方面是来讲的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在不断的往上涨，说明是有资金不断的看好人民币资产的啊，虽然你如果一定要说这个人民币资产跟这个 A 股是不是100%相关，那可能不好说，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在于 A 股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民币资产，尤其对于金融资本来说的话，你要投人民币资产的话，你最容易投的方向还是在于 A 股里面进行一个选择，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来看的话，要打破前期低点其实非常困难，那这样的话两个判断一结合起来，就是第一，那个短时间内上不去，那个这个需要做多的热情需要重新凝聚一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实际下你也很难下得去，那在这个地方就一定是走震荡了。好，那么有了这些判断以后，我们就再看这个节奏，那震荡格局里面啊，其实一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轮动非常快啊，就所谓的电风扇行情，那这样的话既然轮动非常快，你就很难去做右侧，那这一点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你可以去做观察，但是尽量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去过多的参与右侧的一些交易啊，如果一定要去看的话，相对来说偏中期，就是我不用日线去看啊，你是不是走出右侧来，我可能相对来说用个周线啊，或者用一些其他东西我来看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去看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偏长远一点的，举个例子，我们希望科技硬件方向能有一个4到6月份这种将近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涨跌幅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就假如用周线来好或怎么样，我们去抓这样的行情可能会来得更好一些。如果你用日线的级别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刚刚抬起来一点点啊，你觉得好像行情来了，但实际情况是它已经到了这个行情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3: 嗯
4: 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去看左侧的一些方向，那左侧的方向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反复提了很多了，
3: 嗯。
4: 包括当时我们讲过的，像这个保险也好啊，又包括像这个油运也好，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它都已经有所表现，那我们再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表现呢，哎，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化工啊，今天可以看到农化这个方向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老生常谈，应该是今年以来反复强调的，像工业金属方向，我们看到像铜最近的走势，无论是从期货也好，还是从这个个股也好，它的走势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相对来说偏左侧的方向呢，我们去寻找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把几个要素去叠加在一起。第一个呢，一定是寻找它在历史分位上是处在一个比较低分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二呢，是去找一个基本面，它一定不能是这个往下走的啊，一定是基本面有所好转的这样的一些标的。然后最好呢，在那叠加一些就是股价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表现的一些方向。那它做一个左侧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做左侧，好处就在于其实有一个先机啊。如果接下来轮到你，你有多种打法啊，你可以把它以一个中期的视角，哎，我觉得可能两三个礼拜有个几个点的收益已经不错了，我就做一个这个换仓的动作，做一个轮动也行。如果你觉得中长线的角度来讲，它的一个位置 这个并不是特别高，你现在买了，你愿意去这个多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大家用一些左侧的思路，偏基本面的一些选股，可能啊，它的一个收益或者说是一个性价比就会来的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3: 嗯，好。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大家担忧的一些不确定性。

0: 听到一个呢，就是接下来会有一个小长假，中秋加国庆，对吧？这个会影响到资金的一个风险偏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国庆过完之后回来，10月中旬我们又会有三季报的预告会出来。你觉得从这个时间节点角度来说，我们目前就是更偏向于什么样的一种配置或者说布局？对于接下来9、10月份就后半段还有没有行情，我们怎么来就感知？
1: 从目前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还是比较乐观啊，因为现在市场上交易的更多的很多是风险啊，包括其实从这周开始的关于美联储的应该上周开始关于美联储可能会有走紧缩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交易。那我觉得其实在这块应该还是过度担忧了，因为那个很多的风险表达我们觉得都是有问题的。那首先讲最广泛的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流动性方面，美联储是不是会加息？在我们的判断里面，这很困难，因为其实无论这个海外分析师用的这些维度，无论是他的这个这个就业数据也好啊，物价水平也好啊，你用各种各样，你用 PCE 还是 CPI 来看的话，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在于，现在美债不敢动，我们觉得就是它不太可能能走紧缩的一个核心逻辑在于，8月份已经出现过了，就是当它的美债价格体系出现危机的时候，它第一时间是把这个危机要去堵住的，它要防患于未然的，有一点苗头我要就给你按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然后再加上现在整个是不只是美债了，全球的债券市场都不是处于一个很稳的状态下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感觉很难。他在这个情况下，我主动去找事情，我去做一个加息的动作，让这个价格体系出现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前面的一些动作感觉有点太过精神分裂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判断的话，我们觉得这块可能是一个过度表达。那么反映到 A 股市场上，其实也是这样。A 股呢，其实我们看啊，在这一块来讲的话，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关注这个 AI 硬件，确实它的一个交易就成交量。占全市场的占比还是有2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就是光半导体这一块还是有20%以上的一个份额，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还大家对这块的热情还比较大。但是呢，比较吊诡的一点就在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那边啊，从上周的角度来说，它的表现也还是不错，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映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存在着大家对一些风险的担忧。那既然已经提前表达了一些这个风险的担忧的话，那我们觉得在这块的话就性价比来讲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做太多的这个防守。那可能它已经是在价内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定价的因素在里面了。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更加乐观一些。那么乐观的话，我觉得无非几个方向啊。那第一个就是找确定性比较强的，那可能存在错误定价的，像这个工业金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它可能上蹿下跳比较多啊，它的幅度虽然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一些工业金属，比如说像铜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走势是非常凌厉的，基本上是一个45度线一直往上，然后再加上我们对它的一个供求关系的判断是觉得它在短期内是很难在供给上有所改变的。那需求一旦这个起来了以后，再又没有一个这个特别多的库存去供消化，那么很容易就反映在价格上。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机会，是必须要去关注的。那另一方面呢，还是一样，就围绕前期我们所说的像油运啊、保险啊这种，相对来说这个估值不是很高，在今年以来受到的这个资金关注度都不大的一些板块，但它整个基本面又非常不错的一些板块，哎，可以去适当的多给予一些关注。那可能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它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表现。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这是一块儿。那么你觉得现在的一些市场当中的这种反弹轮动啊，就包括刚刚你说到的一些题材啊、红利啊这种反弹轮动，它高度怎么样判断？比如说有一些板块可能涨一波，它就要休整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卖点？
1: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大家的交易频率是本身是比较快的啊，那在这块的话，就看咱们的这个跟踪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有一个基本面的上的持续性的一个改变。那这个点呢，其实比较困难，但是有些行业呢，其实是有一些取巧的办法的。就比如说农林牧渔啊，农林牧渔的话，我们可以看，你可以去跟踪一下一些期货的走势，比如说像山猪啊等等，它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哎，如果出现了就是这个股价涨得比较多，但是这个它的主营产品，就比如说像猪肉啊，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涨幅的情况下，那就要去考虑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它的一个上涨，是不是由于这个资金的避险需求啊来导致的？那如果是由于避险需求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这样的一个低位去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就要回到最早的一个判断了，你向下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延续的一个过程？那没有的话，那说明你的一个防御性需求不会持续涌现，那它这个持续性就可能会遭到这个一个质疑。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偏进攻的，假如说像半导体方向，之前也有一些套定律啊一些的催化，它如果出现了一些动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看那大盘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上攻，然后各大

0: 宽基指数啊，是不是有一个就纷纷站上趋势线的这样一个动作？如果没有的话，那它的一个延续性也比较弱的。那什么，只有一种情况，它的延续性可能比较强，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像铜啊等等这些方向，如果它的期货一直在往上走，但是它股价是有一段时间持续落后于它的，那一旦它有一个启动的这个过程的话，很有可能它会跟随这个期货啊走一个相对来说这个相对那个延续性强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我觉得从这些维度去判断的话，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个参考。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了盘前要重点关注的外盘指数，今天啊，我们就结合板块再说三个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关键信息。如果你会看这些啊，那么即使 A 股还没有开盘，答案你已经知道了。第一啊，如果你有存储芯片相关的方向，早上开盘前啊，一定要盯一下韩国的指数。我们都知道啊，全球存储芯片的两个老大都在韩国，而且他们的权重啊，在韩国指数的占比很大。所以啊，如果韩国指数早上高开或直接大涨，那么我们 A 股的存储芯片

0: 近半年来的这么一个最强的位置，适逢呢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假期也令这个流动性偏薄，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波动，尾盘呢是在154.4的这个附近进行整固。日元整体呢是强势走高，核心的驱动呢非干预，而是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政策路径的重新定价，导致了日元相关的一些套利交易触发了止损的连锁反应，进而推升了日元。此外，日本首相的经济顾问也表示，内阁已就进一步加息以遏制日元的贬值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强化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那经济数据方面，今早公布的7月名义工资远超预期，同比增长了4.7%，是创下了199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而实际工资也升了2.4%，印证薪酬增长动力强劲，为加息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基本面支撑。同日呢，公布的第二季度 GDP 中值环比增长0.4%，年化为1.4%，经济保持温和的一个增长，对加息约束有限。预计日元短线有望在154关口进行偏强的震荡，谨慎的观望日本央行9月的一个会议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收盘的点评，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板块的选择啊。今天一些科技股出现震荡调整，那明天有没有机会继续的爆发？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9: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8: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9: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8: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9: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0: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

0: 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要收盘点评了。联系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刘哲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昨天科技股啊，这个大涨，但是大涨之后，今天就开始明显出现调整修整了啊。科技的品种啊，这个整体的，比如消费电子啊，比如说一些这个 CPU 啊、PCB 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回荡。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盘面现象吗？后续还会继续推升吗？
5: 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环境下，市场环境下，科技股啊，没有能够继续延续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你仅仅从我们市场中这段时间一直保持的一个成交量布局的仅仅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来看的话，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因为我们知道行情启动它需要一个需要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有明确的一条主线，第二个就是有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或者说叫成交量的配合。那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从这个二级市场行情的角度上面来讲，它这个盘面的特征还是比较明确。第一个就是成交量布局，成交量布局的情况下，你去启动像科技赛道、存储芯片或者硬件这些大赛道的话，我觉得可能往往会叫做，这个投入很多，反而成效很小。所以这是科技现在不强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但是同样在这个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是启动一些总盘子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农业呀，比如说这个小金属类的一些品种啊，那我觉得它的行情的这个高度就会比较好一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如果单讲科技股的话，我觉得主要原因不是说科技股的业绩不好、基本面不好，或者说科技股的吸收期不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流动性不足的大环境中，所以科技股的行情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的震荡。
4: 科技股的行情维持一个震荡啊。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盘面来说，大家会觉得就是科技股的这种震荡，我们怎么去把握它呢？像昨天涨了一天，今天就回落了，是不是在波段上面我们要更为快速的去应对这个市场的波动？
5: 我觉得这倒没必要，因为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你如果硬去在科技赛道里面去做，比如说 T 加零的交易或者高抛低吸的交易，我觉得把握的难度比较大，而且这个成功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科技赛道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用更长的一个周期的角度来看待它。现在是长期的还是以观望为主？
4: 好的。那另外我们要问一下刘哲啊，刘哲，眼下这个市场当中啊，你怎么来看待这种就比如说一些红利品种的这样一个启动？你觉得红利品种我们怎么去把握它的机会呢？
5: 好的，这个红利品种跟科技赛道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因为红利品种在我们的市场中更多的它起到的是一个稳定器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保证我们市场的整体是处在一个上升的频道，或者说至少是处在一个下降的频道上。所以红利品种它本来相对来说从这个机构投资者的角度而言，它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今天要把股价拉抬的有多高，我在一年时间内这个股价上的幅度有多大，而是尽量的是以求稳定的角度，
4: 求稳定啊。
5: 对，所以这是它的这个
4: 那么大家还会比较关注啊，就眼下这个市场当中，就是9、10月份，从你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行情呢？
5: 我觉得板块和热点的行情肯定是有的，包括现在的农业呀，是指向这个期货市场中铜的价格创历史新高呀等等。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8号啊，星期二，是哪位听众说的？到底是昨天节气还是今天是节气啊？我也没注意。但今天收盘之后，对，刚刚同时在啊蜻蜓平台上面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问楼上各位啊，今天大家开心吧？收盘一看，指数其实涨的指数数量并没有跌的指数数量多，但是涨的指数的涨幅还不错，是吧？上涨的今天表现最好的是上证红利指数1.59%，微盘指数啊万德的1.35%，中证红利指数1.30%，然后呢万德财富总指数0.84%。我们早就提过这件事情，或者说今天你去看万德的微盘指数和财富总指数，多多少少代表这个市场当中今天更多的股票到底是涨的还是跌的。而下跌的指数里面是双创50、科创50、创价值、创业板50、创业板指、深证红利、科创100、深创100、科创综指、创成长，这个好几指数其实跌幅都超过1%以上。全天到最终收盘的时候才看到成交量赶上了昨天，而今天其实大部分时间成交量是不及昨天的，对吧？那么收盘之后，这个3415比上2020，各位怎么看？你愿意的话来讲讲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虽然像昨天晚上的推送其实也再次写到啊，不要让自己感觉好像我们能够操控或者掌握或者了解市场的一些短期行为，但节目是每天都有的，行情也是每天都开盘的，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说02162780977，同时可以码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到这两边的节目的直播贴下面相当于吧，或者聊天室里面叫做，可以码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啊，也包括这个公众号啊，日常傍晚都会有相关的推送图文的内容啊。另外如果各位比如说有像维权的服务需求，可以打关键字维权啊，想参与最新的活动可以打报名。最新在现在算算真的很近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啊，满打满算就是两个星期，今天也星期二嘛，在那个星期二，今年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落地在广东中山。是的，当天仍然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你从上海出发也好，从长三角出，哎，我知道有好多听众朋友是从这些地方出发的，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在广东当地等着我们啊，广东的深圳、广州、珠海啊，这个佛山、中山本地啊，我这个这一次我其实还相当于学了地图啊，还有惠州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是的啊，如果能够凑得齐的话，我们在中山当地啊，我们一起碰头。如果各位有时间愿意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回或者报名都行啊。自动回复给你的是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啊，或者直接来联系我啊，找我的微信包包6124啊，全拼音没有大

0: 大小写，好吧，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分享的，我们接下来聊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4: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3: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4: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4: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它。
4: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节目刚刚开始，很多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在提啊，比如说某刚刚上市的大型科技股要创新低，是吧？我看到了 UN 在阿基米德上面留言啊，这个打招呼的小伙伴们很多啊，股股、顺丰、捷德啊、乔兄，对吧？这个我们大木桥乔兄啊，还有历练啊，海阔天空等等。哎，各位最近怎么看？怎么干？或者今天盘中怎么想啊？其实并不是要鼓励大家每天都要做什么或者之类的，对吧？昨天推送，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在写这方面的相关话题啊。我们个人投资者既然想长久的待在市场里面，我们要做些啥，我们不要做些啥，其实这些话题各位愿意的话可以聊聊。02162780977一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哎，爸爸好。
0: 你好。哎
6: 哎，昨天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银行注资的事情。
0: 是，
6: 对吧？其实普通人其实不大可能准确的这个分析或者判断这个事的啊，这比较专业的，但是历史上的事还是有的啊，历史上比较大
0: 以前也有过注资这样的事情，是吧？
6: 九八年财政部发行的呀，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四大行，对吧？2004年、2008年那就更大了，更厉害了，那巧了。第一轮补的时候呢，是后来利好的是谁呢？是519行情的科技股，著名的519行情，
0: 波澜壮阔的519。
6: 2004年和2008年更波澜壮阔了，但是是老登大家唱戏了，
0: 这个五朵金花，眉飞色舞，
6: 对，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这个后面应该还有。就是配套的政策，这是我记忆中有的啊。对，记忆中有的，但是不可能一模一样啊。它不会单单的就是为银行注资。不是单单的，这后面就是难就难什么？

0: 对公司及六名责任人采取过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了证券期货市场的诚信档案数据库。经查明，康欣新材在2016年到2021年期间存在着虚增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情形，导致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披露并不准确。康欣新材自己在8月25号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中也称，由于资料缺失和证据链不完整，公司目前还没有办法合理的确定相关历史事项对2016年到2021年各项年度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应收账款等具体财报项目的影响金额及归属期限。而截止到半年报披露日时，公司还没有办法合理确定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量化影响金额。公开资料显示，康欣新材于1997年5月26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当前从事的是集装箱地板新型木质复合材料、可装配式木结构材料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业务。2022年到2025年，康欣新材的归母净利润、扣非后的净利润都为负值。最新的财报显示，2022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康欣新材累计净亏损为13.4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网络的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端口，点那个端口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最后啊，填完了以后电话接起来，电话响了别忘接起来。而除了在第一财经广播啊微信公众号里面发关键词维权以外，最近还可以发报名啊巡回。是的，9月22号，要两周之后星期二的巡回之旅活动，我们会第一次落地华南啊，在广东中山，也会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各位啊有兴趣感时愿意到现场来，你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啊，填好来交给我们。02162780977，3号线孙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鲍老师您好。
1: 哎呀，客气，好久不见。
2: 是的，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表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观点。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感觉像什么呢？像2021年的年头，有可能2021年年头后面，我觉得现在的话应该是高点，应该是差不多见到了。后面的话会不会做二次，就是那个第二个头，那有待商榷。反正就是我准备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说那个时间点，我准备在餐厅里面大家在吃免费的午餐，随时随地准备插嘴走人。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刀枪入库，准备马放南山，就这么一种感觉。为什么呢？我基于历史的一些数据和一些情况进行对比。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历来我们的那个牛市维持的时间基本上就2年左右。从2005年、2006年、2007年2年，然后后一个阶段的话就是那个2015年的那个互联网。那个是2014、2015年，其实从2013年开始的。后面的话就是2018年后的，就是2019、2022、2020、2021，差不多就2年。现在的话，如果从2024年9月，924那个算起，现在的话就是2026年的9月份，差不多也2年。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885001的那个指数，叫万德偏股基金指数。这个指数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每一轮它都会创历史新高，它不像沪深300，更不像那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那个最高点是在2007年，然后那个叫沪深300的话是在前一个那个牛市，然后现在的话那个万德偏股基金指数的话，它最高点的话 是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0: 在六月份月底的时候，月底的时候有一个高点，
1: 对。
0: 差不多每次那个88500是在前面那个历史高点，差不多涨10%到15%，就是那个头部，那个位置差不多六月底的时候那个88500那个头也差不多在那儿，对。然后第三个现象的话，就是基金的发行的规模。但现这今这一次的话，有可能不像前几次，你就发现千亿的，因为现在的话是什么呢？都是现规模发行的。那么前段时间，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已经出现好几个百亿规模，就一天日光机。
1: 你说的是公募基金产品发行的规模，对吧？
0: 对的，对的，新发基金，新发基金，
1: 嗯，
0: 已经出现过那个百亿的。而且好几个是日光机，这个是一个现象。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的话就是一个打新收益率。打新收益率的话，其实我那个时候，因为我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参与股市了。我当时的时候有记得有个中石油，收益率当时就是超高，每一千可以赚好多钱。然后在后面15年的时候，是当时的时候有个叫步长。然后现在的话，你去看它的那个新股收益，一个长期还算少的，就前面那几个不都是30万、40万、50万的那收益呢？我觉得这个都是畸形，就是一个市场太热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啊。然后第五个，我告诉你，我研究下来第五个，我屡试不爽，就什么呢？一轮行情里边主线它是不会切换的，有可能中间会有切换的过程，但主线它总归是一条。那么这一次的话，它其实主线就是很明显就是 AI 科技，然后后面如果要做双头的话，它后面冲的主流还是科技，这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但是再翻开那个科技的那个估值，你比如说我说一个中字头的中芝旭创，就是这个股票，我看那个机构给它的盈利预期到2027年的时候是，一年的话是1000亿。那么对应现在的话，1万亿的话，差不多就10倍市盈率。但是我觉得他打的东西太满了，而且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就是龙头相对来说业绩还是比较靠谱的。
1: 不，等
0: 我
1: 等，
0: 觉得它不可持续，而且拍到27年了已经，
1: 不，
0: 而且没有任何说什么有问题啊，什么的有风险啊，或者不达预期。然后我现在再翻一下美国那边。他那个科技投入的话，很多巨头投入的话，他现金流已经无法维持了。那我觉得这个27年这个业绩我是打问号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居然打问号了，就不会那么高。
1: 所以你的第五条的理由，一轮行情之下主线不会切换，但是在现有的主线不切换的情况下，这个主线后面的业绩好像已经打满了，线性外推也已经推到头了，这是你的
0: 对的，
1: 第五条，这完整的这句话。
0: 是的。
1: 第四条的那个话的意思是，打新收益率目前偏低，这个代表什么？是后面？
0: 偏高，报
1: 不是，
0: 新股打
1: 对
0: 新
1: 不起，
0: 收打新
1: 偏
0: 股
1: 高，
0: 的
1: 对。
0: 收益在不停的创历史新高，这个也是风险。你就相当于当时的时候，2007年我就举个2007年吧，当时的收益最高的时候中石油，看盘的最高价，还有当时的时候有什么？我记得中国神华都是那一年上来的，收益率也是爆高的，跟2005年刚起步的时候收益率比好高好高，这个就是一个风险。就是市场的那个热度，当时的时候还好，当时的时候长兴科技上市的时候，私底下他们的那个机构，我看了一下，大概2.5个亿的总市值，你差不多就那，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科技股回调，如果不回调的话，如果看在5万亿，有些看10万亿，那就是第二个中石油，所以基于这些，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我乐观不起来，我开始就准备退场了。然后退场了以后干嘛呢？退场了以后干嘛呢？两个，退场了以后就再也不进来，就变成货币基金，第一种。第二种的话是什么呢？去放到红利里边去。
1: 来，等你等一等啊。退场之后干嘛？你方便吗？有时间的话，我看一下。3分多钟广告之后，半点广告线，3分钟广告之后，我具体问问你这个事儿好不好？因为就是说，刚刚你说的，而且我觉得很，你刚刚的这个理由其实都还没有包括宏观或者什么，就是单单就市场。第一条理由，牛市一般2年；第二条就是88500，88500这个万德的 股基的基金指数，我现在已经发到了阿基米德的平台上面啊。

0: 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第三，发行规模，也就是新股啊，不对不起，新的基金的发行规模，我刚刚也发了一张截图上去。第四条，打新收益率个股在越来越高。第五，这一轮行情主线不切换，但是主线能不能延续的下去，这个五个理由我听到了。电话别挂，广告之后我问问你，那你打算怎么办，好不好？谢谢，谢谢孙先生，哎，一会儿回来。02162780977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哎，等你。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因为刚刚在阿基米德上面我也说了这句啊，孙师傅讲到的万德的指数啊，88501啊，这个指数其实这个全称应该叫做万德的偏股混合型基金的指数，88501.WI 啊，以前提过这个事情，这个指数后面的点什么什么，其实是能体现这个指数是谁发的，对吧？上证指数就是00001.SH 啊，就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嘛，对吧？同样的，港股恒生指数那点就点 HK 啊，对，那这个是万德的指数。那么 除了这个以外，万德上面正好有公募基金，今年到目前为止每个月的发行规模啊，他刚刚也提到了，今年六月份的发行，一共公募基金发了208只，发行的份额在一起是1205亿。这之后7月、8月啊，从这个柱状图上看也都是下降的啊。这两张截图，反正我先发在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当然也没有任何投资建议。我们继续把孙师傅的电话给接回来，喂。
9: 包老师，我想我后面的那个计划，首先我现在是看着我随时随地准备撤退，什么时候撤退呢？当那个科技指数再放来拉升的时候，我就准备撤出来了。撤出来了以后去哪里呢？我刚刚说了一个是换成货币基金把仓位降下来，第二个的话就是换到红利里边去。因为我观察这个当指数调整的时候，红利其实它是有一双手在调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长期有两个因子是长期是有效的，在这个 A 股这个历史上面长期有效，不是说一年不亏，就是每年都不亏，不是这个长期能有效，就你放长时间，两年三年三年以上基本上是不会亏钱的。一个是红利，一个是微盘，这两个因子是长期是有效的。
0: 然后的话
9: 放到那个红利里边去，哪一种红利呢？是放到那个红利基金，然后它是有一种基金的话它是每月分红的。我算下来大概一年的话大概分3%-4%。那么我这样子的话是什么呢？就我就当每就当像储蓄一样的，我每个月拿收益，然后一年拿多少。你比如说我有200万，那每年的话就是每个月就5000块钱。然后我离退休还有20年，然后我就放在那里，然后分。

0: 那个这个资产买回来之后它能不能升值，一是股价的上涨，二就是它的股息率。股息率呢，就我把它当成的是一个房租的性质，
1: 包括散货的或者是集装箱的，这个比较明显，是当中也就说明其实它每年分的红还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股价在缩水，才会股息率变高嘛，对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分的红也越来越低，那股息率是不太存在变高的这个情况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你就像刚刚这个孙先生讲到的，我既收一定的红利，然后又看它的资本利得，就看它的股价上涨，这个就是你所谓的戴维斯有双击的可能，对吧？就是。
0: 对，但是不能既要还要。
1: 啊，对，这也是也是。好的，谢谢蔡先生啊，我们先聊，
0: 好，
1: 先聊这些，再见。哎，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了盘前要重点关注的外盘指数，今天啊，我们就结合板块再说三个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关键信息。如果你会看这些啊，那么即使 A 股还没有开盘，答案你已经知道了。第一啊，如果你有存储芯片相关的方向，早上开盘前啊，一定要盯一下韩国的指数。我们都知道啊，全球存储芯片的两个老大都在韩国，而且他们权重啊在韩国指数的占比很大，所以啊，如果韩国指数早上高开或直接大涨，那么我们 A 股的存储芯片相关板块基本上会有同步，虽然涨幅啊可能没有别人强，但至少当天存储芯片是有存在机会的。第二，如果你持有的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相关方向，那你早上就得盯一下日经指数相关的权重股，因为日本的强项啊就在这两个方向，如果早上他们强，我们半导体材料跟设备方面啊也会有机会。第三，如果你持有的是铜铝等有色金属或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啊，那早上开盘前你一定要盯一下昨晚外盘伦敦金伦敦银的走势，他们是大宗商品的领头羊，他们强，贵金属有色金属往往第二天都会高开或上涨。当然啊，如果你持有的是油气开采以及化工方向啊，那早上开盘前外围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是你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因为它们高度相关，所以啊，如果你做短线，以上这些要特别留意。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工银可转债，一周收益1.80%；第二位是新元增利定开，一周收益1.15%；第三位红利吉祥债券，一周收益1.12%；第四位国泰双拼债券，一周收益0.88%；第五位是华安的红玉六个月持有，一周收益0.79%；后五位看到货，第一位金鹰元丰债券-5.98%；第二位民生增强收益-5.98%；第三位是民生嘉银增强-5.98%；第四位是新华安享汇金-5.54%；第五位长兴积极配置-5.06%。
2: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 ETF 现货3.01分7厘，今天跌0.03%，期权成交面额2,079,800,000元，期限成交比0.16%，还行，权利金成交金额1.85亿。

0: 520万，合约总成交652,6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67%，总持仓1,259,51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3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62厘，跌0.22%，期权成交面额276亿92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4710万，合约总成交582,54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1.08%，总持仓1,128,9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42%。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78厘，涨0.22%，期权成交面额942亿9100万元，期限成交比0.28%，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8550万，合约总成交119万786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71%，总持仓140万018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8%。就这三个宽基指数里面，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一般来讲啊，每天中证500 ETF 的期权的成交都会更加活跃一些，但是其实今天也不怎么活跃啊。当然沪深300就更少一些感觉啊。然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1.68厘，跌1.41%，期权的成交面额599亿8880万元，哦，期限成交比0.72%，权利金成交金额9亿1970万，合约总成交288万254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61.17%，总持仓在259万3941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增加1.47%。期权不今天还是降波吗？而且降的又创了至少近期连续，这应该多少？8月、9月一个多月以来的新，不止一个多月，一个多月是从高点下来的啊。科创五零的期权的上一次到这个位置，VIX 是在5月底的时候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4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喂。
1: 哎，你好，包容。
0: 哎，陈先生好，您说说。
1: 啊，我刚听上一位听友讲到这个港口，刚好最近我也是这个仓位买的比较重，也是买的这个港口。
0: 嗯，
1: 我也谈一下我的这个看法。
0: 嗯，
1: 就是我买的港口呢，是我看我买了应该有三家，有三家，这三家呢就是这个整个所有这个港口里面市盈率最低的三家，基本上他们市盈率都是十左右，就是股息呢应该能达到4%多，就是这样的。所以目前这个市场状况呢，我觉得作为防守的话，这港口是一个不错的标的，因为整体上它比较稳定嘛。另外一个就是4%多的这个股息率还可以，目前的这个按照这个无风险利率的话，你存银行一年是1%或0.95%，那这个还存在就是这个估值，后期如果资金从那个科技股呀这些高风险的品种回流的话，那对于这个红利这一类的话，如果有4.5%的这个股息的话，它的估值还会抬升的。这是我的一个思路。我选的港口呢，主要是那些股息比较高的这几个

0: 接着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业务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更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3: 下班才来。
1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啊。今天播出第20集，股民的希望。
15: 现在就是有这个股市的算是一个生活方式，多看看新闻，多看看报道，也多关注一些上市公司的信息，那就是其实也是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和习惯。
16: 其实很多人说，如果你这样，那你还不如彻底退出市场，因为毕竟我每天看盘复盘或者说是关注一些新闻的话，那也是需要我时间跟精力的。
15: 我刚才说的话呢，就是其实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理念。 其实我在家里的时候呢

0: 也不怎么追剧的，就是也不抽烟不喝酒什么的，反正是也没什么其他不良嗜好，除了工作以外的话呢，就感觉说听一些新闻，听看一些资讯，完了说之后也关心一下就股市，更像一个就是一个生活的乐趣。我感觉呢，其实是国家对这个股市还是蛮重视的。那股市呢，也是就是融资啊，包括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嘛。那就是国家现在也是对监管还是蛮严格，就是越来越严厉。那是对股市呢，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所以说就是包括国家现在经济呢也是在应该是转向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嘛，那就是说也会有一些包括 5G 啊科技进步啊带来的一些新概念呢，那我感觉呢就是这个以后呢还是就是最现在的这个点位也蛮低嘛，而且还是很有投资价值，包括未来的 5G 啊，还有这个叫柔性屏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确实是大湾区什么概念什么的，还是对股市有一定促进的。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网上很多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下了班跑过来的小伙伴很多，哎呦，还没跟发育路老鲁班打招呼啊，待会儿聊。02162780977，来，三号线我们听听，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伯伯好。
1: 下午好，哎。
2: 哎呀，今天是没劲的一天啊，真是。
1: 没劲啊？为什么？
2: 又是冲高回落呀，对吧？
1: 那不是要有祖训吗？
2: 这一个礼拜里面搞了三次这个样子，我也有点头晕啊，对吧？
1: 而且
2: 又是没有做差价的一天的，每次我感觉不用做差价就冲高回落啊。
1: 所以
2: 虽然说今天还是小赚一点的吧，但是这个感觉不太好的。
1: 那最后还是赚钱的，那至少跑赢指数了呀。
2: 那是。
1: 那早上涨起来为什么后面会下来？你想过吧？有原因吧？找过吧？
2: 不知道呀，这是我还看一开始看那个小日子，他人家是低开高走是吧？然后我觉得我们这里是平开往上走，蛮好的。然后我也想今天先不操作吧，没想到到一会儿就冲高回落了。
1: 冲高回落好像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也有这样的，对吧？所以那你手上因为还是跟科技这些成长的有
2: 关系，主要是在我那个存储那一块，其实昨天那个表现不是很好的那个创新药，今天把昨天跌的已经还给我了。这倒是好现象。存储今天是冲高回落，就可惜了没做差价，因为早上涨幅也不算很大嘛，三个点不到一点，我想稍微等一等，结果收盘的时候就0点几嘛。小可惜吧。
1: 小可惜啊。
2: 本来是一个月的这个菜钱是有的呀，对吧？
1: 不，这个不能回头去看的。哎呀，我买好中间的时候做一把，这个只有收盘才知道的。
2: 因为就差一点点嘛，三个点我就做了。
1: 但这个事情真的就怎么讲呢，就你回头看啊是这样，但也许你盘

0: 事情，就是说，也许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就你我都是如此。就也许，就是盯盘这件事情，
1: 次板块，农业嘛，然后一个住，对吧？那么一个跟房子有关，然后也，然后我本来想说穿，穿嘛，因为今天早上呢，那个好像是超市板块这些方面也蛮厉害的，还有嘛那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板块，好像感觉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这方面涨得特别好，后来被一个朋友吧提醒了，说最近一个叫，也不是叫提醒，又学到东西了，说最近有一个叫厄尔尼诺板块涨得很好，突然之间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最近农业啊、吃啊这方面住啊。然后板也超市板块啊，然后还有文化板块啊，意思就是说，现在外面不太平，
0: 文化
1: 继
0: 板
1: 续在
0: 块
1: 家
0: 跟厄尔
1: 啊，
0: 尼
1: 文化
0: 诺
1: 板
0: 有
1: 块，
0: 关系？
1: 就外面不太平嘛，然后你在家上上网，看看电脑，对吧？看看也电脑上看看也打打游戏
0: 这件事情还能赚到钱？
1: 啊，这个反正我反正是好像感觉哦。原来在中国股市上面，不断的能够学到新的知识。否则我最近也是一直在看，哎呀，最近的那个农业板块为什么这么强？为什么这么强？我也一直搞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也跟自己说，看不懂的东西就不参与。后来被一个朋友一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又学到东西了。现在的一些资金真厉害，对啊，那么也。昨天呢，虽然也上交所的也指数不是很好，但是创业板很好，所以昨天的行情应该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涨了一天呢，第二天要有一定幅度回调。如果你不在那些厄尔尼诺板块这里边呢，你基本上也没什么收益，对吧？然后也科技板块我一直说这个是要看美国人脸色，对吧？美国人隔夜板块一涨得好，
0: 那
1: 然
0: 不，
1: 后我们就不理会。
0: 杨师傅，我们就不点评了。您自己最近怎么样？
1: 我最近嘛还是一样，我还是也看不懂的，我就不参与，我就还是看看一个石油和黄金板块吧，看看这两个，
0: 那今
1: 我
0: 天应该
1: 也
0: 不错。
1: 今天只能说是对冲吧，黄
0: 对
1: 金不
0: 冲。
1: 行，石油还可以。
0: 哦，今天因为
1: 只
0: 三
1: 能是
0: 桶
1: 这
0: 油
1: 样
0: 都涨
1: 说，
0: 3%了。
1: 啊，对，
0: OK，
1: 黄金
0: 好。
1: 嘛，稍微有一点，早上是高开的，然后收盘，有可能是受到一些石油的突然之间有外部的一些不利影响吧，那么石油板块这方面上去了，那么黄金嘛，对冲了嘛，受到了打压，所以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基
0: 没
1: 本
0: 事。
1: 上我现在主要在参与这个，其他
0: 好，
1: 的嘛。
0: 好。
1: 像那些一个厄尔尼诺板块那些已经炒得太高了，我就看看就可以了。其他的我就差不多就这样。
0: 有变化我们再聊，
1: 其他，
0: 好吧？谢谢，谢
1: 好好，
0: 谢杨先生，
1: 谢谢，
0: 谢谢您，
1: 好好
0: 再见，
1: 好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
0: 这还是张老师那会儿告诉我的。去西班牙玩，发现他们的店招，为什么头上的两个字母都长得一样的？很多都打着 E L 啊，大写的 E，大写的 L 啊。后来明白这一点了啊，那个是他们的冠词，就定冠词，就像 the，就像 the 一样的。然后呢，在西班牙语里面好像，它的这个定冠词还分男女，就分阴阳，阴性定冠词和阳性定冠词。所以西班牙语里面，男孩叫 Nino，阳性的定冠词叫 El Nino，E-L，女孩叫 Nina 啊，然后要加上阴性的定冠词就是 La Nina，所以 El Nino 和 La Nina 其实就是男孩、女孩的意思。哎，到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后来身边有气象爱好者小伙伴跟我讲说，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其实是同时会存在的。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比如说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某一个地方的 气候温度比平时

0: 更高多少度的情况下，在这个地球上肯定有另外一块地方的温度比平时低多少度。所以照这样讲的话啊，各个交易软件除了应该有 El Niño 板块以外，应该是不是也有一个 La Niña 板块？02-16-27-80977，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啊，我们来听听他说。下午好。
1: 哎，你好，博龙。
0: 哎，收盘今天怎么看？
1: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9月初了啊，再过一个月，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个现象，就是会不会在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我们会看到一个，我只是说我的这一个预知啊，就是会看到银行板块再创一个历史新高。那如现在目前已经整个银行板块的指数离这个去年的一个最高点，目前大概还差了5%到8%。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花3个月的时间，能够涨出10%的话，啊，这个可能银行板块要再创出历史新高了。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说这个话呢？因为大家一直对于银行板块都说了一个字，说高高高啊，位置高或者股价高。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财务角度上，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一定是正确。就是说，对于半导体板块啊，目前可以说是腰斩吧，对吧？好，觉得这个位置已经是低了。对于银行板块，目前就觉得是好像是在历史的一个山顶。但是如果从财务角度上来看，恰恰是相反，因为你现在的这个银行板块，这个市净率我们就不说了，市净率目前就几乎是没有一以上的，可能也就如果有一以上，可能也就1到2家才是一以上，基本上都是在零点八以下，甚至有些是0.4、0.5，市净率啊，对吧？股价只有净资产的一半，啊，这个目前大家都是认为这个银行位置非常的高。那么对于半导体呢，你尽管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半导体的股价已经跌了一半了。啊，跌了一半，但是你去看看它的市盈率也好，市净率也好，那个数据从财务角度上这个讲，这个数据是远远高于这个银行的好多倍，对吧？那反而啊，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低。那么这是我们从财务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去看成交量上来看问题啊。我觉得这个 A 股市场里面这个钱是最真实的。那么把半导体板块打出来看看，那也很明显。就是从今年的6月份，7月1号一直到现在，大家去看这个成交量，看成交均量线，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空头排列，也就是说5天均量小于10天均量小于20天均量。那如果说这种局面不改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半导体板块可能还会继续的调整，甚至再去创今年的这个调整的一个低点，因为你成交量都没有嘛，对吧？如果说还在这个半导体里面再去做的话，至少你得有这个群众性吧，至少你有这个机构大力做多吧，那个成交量是肯定要节节高升啊。你现在是成交量不是节节高升，是节节败退啊，因为你这个均量线是全部是空头排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科创板指数也好，还是半导体板块指数也好，会迎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2、3年以前上市的这一批股票可能到现在陆续就开始要到解禁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前面这两个股票，比如昨天有一个股票10%啊，一个20%的一个跌停，这都是尽管说现在这个位置卖出去，那么从它的一个当时的这个买进去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依旧还是有100%以上的这样一个很高的一个收益啊。那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再回过来，你看银行板块指数，银行板块目前这个市净率那么低啊，还在往上面去慢慢的攀升。那如果说整个市场依旧还是保持相对比较，我们说平稳，或者说比较这个，因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到底加还是不加，可能还有个问题，是吧？所以大家还有个担忧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从机构角度上来看，会不会这些机构的资金反而会去拥抱以红利为保护垫的那些产品，那相反，他不一定会去买这个高科技，因为你说成交量上角度，我们没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机构是大量的、有胆量的去加仓这个高科技的， 是不是他们会更多的去拥抱制造这个红利的方向，特别是银行啊，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不断的加息这样这个加这个利润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去
0: 看
1: 看
0: 一下
1: 到年底。
0: 谢谢民众之声的徐生先生，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哎，
1: 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对啊，最后还是要提一下，9月22号，两周之后，我们今年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会落地广东中山。如果你愿意啊，一起来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巡回”啊，走自己那个巡或者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4: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8月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环比上升0.57%，连续2个月上升。工信部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部署6项重点任务：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国家反诈人工智能 APP 正式上线。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

0: 并且披露了三起涉军泄密案件。芯片存储成本持续的上升，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上涨价格。上市公司紫金矿业半年报存在多处文字错误，类似低级错误为何屡屡出现？中国财经六十分邀您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近期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德国七月份出口意外下跌。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出现了冲高，黄金价格小幅的回落，美元指数目前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了两位数快增长态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4.78万亿，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增幅为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幅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同比增长了19.8%，其中出口为2.73万亿，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幅是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

0: 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5克含 5G 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介绍，到2030年，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2: 6G 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3: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立即帮大家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终于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当中，用户提问之后呢，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的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回答，并且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呢，在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等相关的内容，用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到新型的诈骗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的检索及语音朗读的形式来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包括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进行了开放。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快讯。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支付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2020年到2025年5年时间，我国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到了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业和服务成为了我国服务出口的最新亮点。2025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额达到了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了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约为2.5亿人。数据贸易方面，2025年我国年度的数据生产总量达到了52.3则字节，占全球约27.4%，增长了27.3%。最高检发布消息，自从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批捕涉黑涉恶案件342人，起诉了900人。办案重点瞄准了网络黑恶势力和软暴力犯罪，严厉打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等新型犯罪。同时呢，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以立案侦查司法人员相关犯罪案件6件，7人。最高检联合各省级的检察院组建1000余人扫黑除恶专项人才库，针对新型犯罪明晰法律的适用标准，坚持露头就打、穷追猛打，未来将协同一体推进扫黑除恶和破网打伞，持续保持专项。

0: 斗争的高压态势。昨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了新款的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则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律芯片。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
1: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打印三折叠芯片手机，我们在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2: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韬定律、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3: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律芯片麒麟9050 Pro。 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2: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4: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5: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6: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5: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7: 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0: 同时，昨天晚间，小米集团也正式发布了首款的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并且搭载了国产的长兴科技新一代内存。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雷军：
8: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5: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0: 小米手机 Fold 系列产品负责人席伟：
9: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5: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

0: 国产长兴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1: 就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呢，本月初的时候，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也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元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么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销售端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下来听听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2: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3: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2: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4: 是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买一个这款。
5: 这个2000多。国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6: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2: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7: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它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2: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8: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1: 香港入境处计划今年的12月在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推出先导计划，将在现有的五感一通道基础之上加入人工智能及容貌识别技术，系统会通过多镜头及时追踪车内人员的容貌特征，并且配合高速搜寻及比对算法，同时核算车内人的所有身份，完成登记并符合资格的司机和乘客，日后无需下车或逐一出示证件，只需要安坐在车内便可以完成相关的通关程序了。据了解，先导计划初期呢，将以合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具体安排及登记资格有待入境处正式公布。乘坐飞机可以主动选择让座换优惠了。最近呢，东方航空上线了全新的超售让座服务，旅票购票的时候自愿勾选同意航班，超售的时候呢可以配合调整行程，国内航班立减50元，国际及地区航班将立减100元。那么这项全新的前置式超售处理模式刷新了国内民航的传统操作方式，引发了不少市民的讨论。
9: 如果您勾选择，就相当于订票是直接帮您减掉50块。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么优先就把您当成志愿者。
10: 东方航空客服对于在 APP 购票页面出现的超售让座立减50元给出的解释，同时他还解释到，超售就是这趟航班在机票销售阶段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可以乘坐的旅客人数，需要有旅客让出座位。
9: 可以免费把您安排到另外一个航班，这个会给到相应的一个补偿。如果您这个航班出行不着急，可以接受临时更改的这种的话，那您可以说去勾选。如果说这趟航班您必须要按这个时间点到达，那建议您不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10: 在我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以往航班超售都是在机场登机口临时征集自愿改签旅客，现场加价临时协调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造成秩序混乱。而东航此次推出的新服务，把协商环节前置到了购票阶段，全程自愿选择，规则透明。针对这项行业新尝试，航空专家林志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11: 东航的这个超售让座，实际上就提前能够确定哪些人愿意接受超售的补偿，减轻现场处理的压力，提高处理的效率，航司和旅客都能够受益。对于旅客来说，如果这趟行程不能够推迟，一定要走，那么就买正常机票。如果行程相对灵活自由，首先拿到50-100的优惠，其次如果超售的话，还有超售补偿。
10: 林志杰说，虽然行业内没有明确的超售披露数据，但根据不完全统计，约1%-3%左右的航班会超售，这也是国际民航通行做法。核心是对冲宽松退改政策带来的座位空置，减少运力浪费。
11: 高铁来说，开车之后的次日车票就作废，但民航来说可以有效一年，航班起飞的一年之内都能够退改操作，这也是给旅客更多的便利。那么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座位的浪费，它就配套有退改签的超售的这么一个规则，希望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座位的浪费。对于普通旅客来说，1%-3%的航班超售到自己的身上可能万分之几的概念。
10: 新的尝试旅客愿意买单吗？目前东航不愿意透露选择该优惠的具体比例，但记者在虹桥机场随机采访了近20名旅客，都表示不愿意。
12: 应该不会，我选这趟航班肯定是这趟航班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我不可能为了我50-100块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精力。
13: 不会不会，因为行程是定的嘛，我们都是合理出行，对，还是跟行程来的。
10: 林志杰建议到，新模式还应把如何补偿旅客写得更明确，才能吸引到更多旅客选择。他也强调，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有望成为行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为旅客带来更精细化、人性化的出行体验。
11: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对于超售补偿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1: 将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县人民币政府，把新能源写成了新雄源，在紫星矿业近期发布的半年报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引发热议。杜绝此类低级错误，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4: 紫星矿业2026年半年报中的三处错误都涉及单位名称，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被误写为墨竹工卡县人民币政府，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漏掉银行二字，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中的新能源被写成新雄源。更荒唐的是，县人民币政府这一错误表述在这家公司2020年年报中就曾出现过，新雄源、农村商业股份两处错误在2025年半年报中也曾出现过。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样的财报是怎么通过审核的？信批文件粗制滥造到这种地步，是对投资者该有的交代吗？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紫金矿业犯下的低级错误不仅是简单的笔误，更是一面镜子，照出流程、认知、底线的失守。
15: 从流程上来看啊，一份定期报告从撰写、符合、审议到披露，要经过多道关卡，能让一个错别字存活，说明这些关卡全都失灵了。这背后啊，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复制粘贴式的工作文化，只改财务数据，不改文本内容，对投资者的尊重荡然无存。
14: 9月5号，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回应称，经核查，上述错误不涉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

0: 务数据、会计科目及经营指标，不会对公司已披露各期定期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产生实质影响。田立辉认为，公司回应不涉及财务数据无实质影响，这个态度本身恐怕就是最大的问题。
1: 信息披露的信息二字既包括数字也包括文字，文字是投资者理解数字的背景和逻辑。当一个政府机构的名称都能被随意篡改，投资者凭什么相信那些复杂的财务数据是严谨可靠的呢？
0: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证券法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然而近年来，上市公司类似的信息披露错误却屡见不鲜，有的把董事长的董写成带竖心旁的董，有的把减持写成增持，有的把财务数字标错小数点。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说，上市公司这种低级的文字错误反复出现，暴露了三个深层问题。
2: 第一类呢，当然就是信息披露的质量控制导向呢是存在偏差啊。多数公司可能是把审计重心啊是放在这种重大的财务指标与合规结论上啊，因为这些是监管更关注的。第二个呢是责任链条不清或执行比较弱。错字呢，如果从校对法务、信披人到董监高啊，再到年审等等啊，都缺乏明确的拦截点啊，最后让错误呢一环一环的就划过去了啊。第三呢，当然是可能和投入和激励啊这个不足啊，信披越临近的披露窗口呢，越容易走捷径式的这种赶稿啊，压缩审教时间。
0: 曾刚认为，要杜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当中出现的诸多低级错误，需要多管齐下。
2: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技术赋能，人工啊检查疏漏导致的这些结果，那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用啊技术手段来进行弥补的。现在我们特别是用这种人工智能啊和大数据手段来建立这种自动化的审核系统啊，可以大幅的提高文字数据检错的效率啊和准确率啊。第二个呢是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内部信息披露流程啊，明确各层级审核责任，实施呢责任追究制度啊。三呢是提高人才队伍，配备专业的信息披露团队啊，加强这个培训和考核。第四呢，当然完善监管措施，建立更加严格的处罚机制啊，对这个屡次犯错的公司呢，可能要进行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
3: 备受关注的徐翔、徐长江操纵证券市场责任纠纷案迎来了二审判决，其中11起案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人需要赔偿58名投资者859.78万元 ，ST 文峰承担连带责任。另外2起案件改判由徐翔个人承担赔偿责任。截至目前呢，本案合计收到了1017名投资者的投诉，涉案金额初步测算8674万。2014年，文峰原董事长徐长江约定由徐翔接盘他减持的股票，徐长江控制上市公司发布利好公告，徐翔则通过二级市场控制文峰股份的股价和交易量，配合拉升文峰股价，徐翔从中获利了4.54亿，徐长江违法所得达到了34.08亿。2017年，两人被判操纵证券市场罪，文峰股份受到行政处罚。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

0: 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东海伏季休渔期一般是每年的5月1号到9月16号，现在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了，在浙江宁波、奉化各沿海码头都进行了备航冲刺阶段，渔民抢抓窗口期检修渔船，补给物资，储备保鲜水块，全面做好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1: 这几天，在奉化七凤村双山码头，4台输冰设备全速运转，冰块通过滑道源源不断输送至渔船冷藏舱。这些都是专门用于渔获保鲜的食用级冰块，能在渔获出水后第一时间进行降温锁鲜，有效防止鲜度流失。
12: 我们是从7月初开始就开始制冰，大概会连续1个月多月的制冰。8月25号左右开始抽冰，那么现在是已经是高峰期了，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180左右，这样一直会加到15-16号。
11: 除了渔船冲冰、船体检修、渔网整理、燃油加注、生活物资搬运等备航作业也在加紧进行。
13: 现在渔船上都在加冰、加油，都把生活物资啊都搬到船上去，把所有的网具都准备好。9月16号，我们开出来没再入归一帆风送。
11: 据了解，9月16号中午12时，奉化区728艘外海渔船将正式解禁启航，奔赴东海开展秋季捕捞作业。
10: 炎夏暑热渐渐消散了，本地的柑橘正在向转色成熟过渡当中。在崇明长兴岛，橘园里一片忙碌景象，果农们正在忙着修剪枝条。
7: 上午在长兴镇创建村这片30多亩的橘园内，一台智能喷雾机正缓缓行驶在垄间，伴随机器的行进，细密的雾气均匀地喷洒在两旁的橘树枝叶上。橘园负责人说，他们果园今年首次启用这台智能喷雾机来喷施叶面肥。
10: 东安村上海贸易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东雷：
14: 我这个要基本上是2000斤左右，如果人工打的话最起码6000斤。人工要打半天，2桶半要打半天，那个这个机器基本3小时解决。
7: 而在团结村这片150多亩的橘园里，则是另一番精细管理的景象。一棵棵橘树上缀满了青绿色的果实，几名工人正穿梭在橘树间码

0: 力地修剪着枝条。
1: 上海一品翠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贺忠：
2: 现在那个秋枝，那个把那个秋梢剪掉，那个来年的话，那个春梢上长的就是大田。我们觉得要长在那个春梢上。
0: 此外，临近果实成熟转色期，农技人员也提醒果园要关注果园内的通风透光条件。
1: 长兴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龚文斌：
3: 有些果园呢是里边通风条件比较差，那么光照透不进，这样呢是造成那个果实的一个颜色啊有个阴阳面了，影响那个外观的品质。所以呢，我们要把里边的直立枝啊、枯枝啊、病枝啊，要把它稍微短些一点，增加那个通风透光的条件。
0: 据介绍，今年长兴橘园种植面积达到11000亩左右，预计10月下旬迎来采收季。
4: 市场方面，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3940.55点，上涨了0.2%；深证成指收报在13703.21点，下跌了

0: 厅提议，市场愈发担忧这关键贸易通道的粮食运输将会长期受阻。在美国特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周末
1: 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六十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5: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6: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这几天全球科技圈和 A 股股民被同一只鸭子刷屏了。8月27日，开源 AI 社区巨头 Hugging Face 推出了一款售价399美元的双足机器人 MicroDuck， 因为长得像一只可爱的鸭子，它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机器鸭或 AI 小鸭。这只机器鸭火到什么程度呢？定价99美元，开售24小时卖了260万美元，高峰期每4秒就卖出去一台。目前官网直接挂出了供不应求的通知，现在下单得等4到6个月。本期我们就来看看这只鸭子为什么火，它给具身智能个人机器人赛道带来了哪些改变。要想理解这只鸭子为什么火，得先看看过去的机器人有多高冷。不论是曾经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造价的海外机器狗，还是国内目前售价普遍在数万到数十万元不等的人形机器人，高昂的价格依然让普通爱好者望而却步。而且绝大多数机器人都是厂商提前写好所有程序，出厂是什么功能，用户就只能用什么功能，没有任何修改和拓展的空间。但 MicroDuck 把所谓具身智能，即有物理身体能和真实世界互动的 AI 的门槛彻底打了下来。这只身高25厘米、重量不足800克、有4种配色的小鸭子，全身拥有15个电机，配备摄像头、 POF 雷达等系统，标志性的鸭嘴还是一个机械家。它不仅能走路、踢球，可以穿轮滑鞋滑行，摔倒了也能自己爬起来。而它最大的核心优势不是硬件有多顶配，而是全链路开源。这款机器鸭的所有动作、算法框架全部对外开放。根据官方介绍，机器鸭这款产品出厂即自带已训练好的行为，可以开箱即用。同时机器鸭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开发平台，其开源的软件站涵盖了机器人控制、仿真、强化学习以及从仿真到真实部署的工具。普通开发者、在校学生不用昂贵的专业设备，在电脑上就能搭建虚拟场景，反复训练这只小鸭子，让它练新动作、学新技能。换句话说，这只机器鸭是可以无限进化的，你可以教它跳专属舞步、做花式抓取、开发各种稀奇古怪的小动作。训练好的模型还能分享到开源社区，全球的用户都能互相套用、二次改造，这也是它能火爆出圈的核心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降低了技术门槛与试错成本，开发者可以在虚拟环境里教它怎么动，然后再把程序传到鸭子本体上，哪怕鸭子走2步就摔一个底朝天，大不了扶起来重新试，完全不用担心摔坏动辄几十万的精密设备。有行业分析师指出，这只鸭子最大的意义在于点燃了具身智能普及的火种。以前搞机器人是少数实验室的烧钱游戏，现在只要399美元，它把高不可攀的技术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能上手的低成本工具，大大加速了 AI 从电脑屏幕走进真实世界的速度。值得一提的是，产品走红期间，英伟达宣布公司已同意以129.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Hugging Face。 9月4日，官方合作制造生产企业西地科技回复第一财经记者称，最开始没有想到机器鸭销售火爆，目前已经调整生产计划。该公司表示，机器鸭产品比较复杂，供应链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正在和多家芯片原厂紧密合作。第一财经记者也注意到，国内某二手平台上已有代购挂出链接。

购买机器鸭，价格最高达5567元，相当于原价的两倍，而且要等待6个月才能发货。社交平台上还出现多个 MicroDuck 鸭友群，国内不少开发者正在赶复刻进度。这股热潮之下，部分配件突然紧俏，价格涨超5倍。Pollen Robotics 联合创始人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称，短短4天，机器鸭的预订量破万台，销售额达454万美元。不过， 首批机器鸭预计于2026年圣诞节前在北美、欧洲和英国交付，而国内对其感兴趣的用户不仅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同时还要想办法通过其他渠道才能拿到。一台399美元的机器鸭不仅引爆了全球预售市场，还在国内开发者圈层中掀起了一场复刻热潮。在开发者社区 GitHub 上，已经出现第三方复刻项目 MicroDuck Replica， 其从官方公开的仿真模型反推出装配图和 CAD 装配体。 产品发布首日，资深开发者汪旭立即决定行动。他说自己手搓出来，那不就马上可以玩起来了吗？按照找到的硬件装配文件，汪旭先着手下单了一系列配件，包括前置相机、15个舵机、PCB 板、电池等。他白天上班，晚上组装配件，一个星期后便拥有了 3D 打印版本的机器鸭，半成品舵机版本的机器鸭。与此同时，开发者莱一凡也在抓紧赶进度，他从8月31日起开始买材料。 他说：“我是白天做软件和 PCB 板设计，晚上动手组装。这是莱一凡第一个手搓的硬件项目，为此他制定了明晰的赶工表，并在网上实时更新自己的进度。目前，这个项目整机装配正在等待 PCB 板到货。受访开发者均表示，复刻机器鸭的门槛并不高，目前拖慢进度的一大因素在于配件供应紧张。他们反馈称，计算板比较难买到。据了解， 机器鸭搭载的主控芯片是瑞芯微RK3566处理器，RK3566负责运行一个50赫兹控制回路，驱动伺服电机，并管理摄像头、无线电等模块。莱一凡告诉记者，搭载瑞芯微 RK3566芯片的主控板Rexa03W 原本货量就比较少，这几天部分供货商手里的产品更是紧张。他补充称，原来依据版本的官方售价135元，但是我买的时候已经涨到了700元。 还有其他开发者称，原厂舵机也涨价了。这意味着复刻一台机器鸭的费用大概率会超过原版本。汪旭制作的半成品已经投入了5000-6000元，莱一凡则已经花费超万元。在配件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部分开发者转向替代方案。莱一凡表示，这可能会让产品的最后呈现效果打折扣。他解释称，如果硬件的型号发生变化，强化学习训练出来的策略会失效，还需要重新训练。 为了快速完善机器鸭，目前他考虑的是不更换任何官方公布的配件组合。对于机器鸭的走红，受访开发者并不意外。汪旭用了4个方面的恰当来形容设计、成本、售价以及工程化的难度都很恰当。他认为，技术开发者、普通人都会有购买的想法，自己玩或者送礼都比较合适。莱一凡讲述称，他最开始被机器鸭吸引有多个因素，一个是亲民的价格， 另外一个则是他对软件工程师来说是接触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好机会。他表示，官方开源了强化学习，开发者也能创造出更多玩法，产品有比较大的想象空间，自己可以训练出带有特色的个人机器人。不过，汪旭认为，虽然机器鸭产品的技术不算高不可攀，但这款产品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门槛。他提到，机器鸭学会更多的技能要经过训练，而仿真训练需要性能比较好的电脑才能跑起来。 记者也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个人机器人的概念或者愿景逐渐受到关注，比如上尾起源就有明确布局这一赛道。汪旭。

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 我是岳小亚。今年我们其实讲了很多金融市场相关内容，因为金融市场比较专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边学边讲，效果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我自己也经常在想，怎么能够更通俗的把这些内容写好，于是就去别的内容形态里面去找过灵感，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0: 前面你叽里咕噜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我想知道什么让你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沉迷了。
1: 电视剧。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的一部经典港剧，就是1992年的《大时代》啊，《大时代》到后面其实大家能看出来，它是一个比较类似于什么武侠、离奇、科幻色彩很浓重的一个剧啊。但是其中对于金融市场刻画还是很深刻的，包括说它前半部分有很多经典的桥段，都融合了当时香港股市的一些真实事件。
0: 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不要怕，对吧？拜丁蟹老师。
1: 白丁蟹老师啊，那《大时代》开头的几集其实展现的就是1973年的香港股灾前后整个市场的狂热和崩溃的那个场景。历史上这场股灾时间范围大概是1973年的3月9日到9月的中旬，那期间代表整个香港市场热度的恒生指数是从最高时候的1700多点暴跌到500多点，那部分蓝筹股的市值折损是达到了70%以上。
0: 前面我们之前讲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的时候讲过啊，这个指数的暴涨暴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没想到恒生指数也有这样的一
1: 也
0: 段
1: 有
0: 时
1: 过
0: 期。
1: 啊，对，这次我们特意就是做了一些图表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图表里好像是第三张吧，就能看一下当时恒指走势，就是你可以发现教科书级别的 A 杀是什么样子的，
0: OK，
1: 很
0: 好的，
1: A 啊。但是如果我们看1972年3月9日，也就是这一轮最高点出现之前的，就是整一年之前那个点，会发现当时的恒指其实只有346点，就等于说这是一个一年多以内从狂热的牛市到冰冷的熊市的一个极端的转换，这个节奏是非常惊人的，很
0: 就
1: 快。
0: 是如果你这一年什么都不动的话，其实你还是赚了一些的。如果你买
1: 意
0: 指
1: 外的
0: 数，
1: 还能赚一点的
0: 但
1: 啊。
0: 是大家都知道，在这种狂热下面，其实很少有人会什么都不动。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是香港的现代历史上比较早的一次股灾，也是比较大的一次，所以当时是普遍认为，它其实是由于缺乏投资者教育，然后投机的泡沫过大，才导致的一个结果。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未免有一些太笼统了。其实1973年的股灾，至少我认为还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导火索的，它就是1972年底的香港置地收购牛奶公司案，俗称叫置地饮牛奶啊。这两家公司在收购案之前，股价波动就非常的大，其实对于推高整个市场情绪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0: 也是一个个股影响大盘的一个案例。
1: 有一点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回归久违的小历史栏目，借助置地饮牛奶这个收购案来系统的回顾1973年的香港股灾。这次撰稿过程大量的用到了《南华早报》的过往报道以及香港股市的数据，大致会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呢，还是简单介绍一下香港置地和牛奶公司这两家公司的发家史，然后呢，我们再会回顾整个收购案的全过程，尤其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舆论战。最后呢，为什么说这个收购案和1973年的股灾是显著相关的？我们会结合当时香港股市的历史数据，给出一些我们自己的分析。
0: 那目前香港置地和牛奶公司 DFI 他们依然是上市公司，虽然都不在香港，但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金融。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那么我们就从香港置地和牛奶公司的历史说起吧。于老师先讲哪一家？
1: 先讲牛奶公司啊，简单一点点啊，它的历史也稍早一点点。它是1886年由一位叫做巴万德的医生在香港创立的。那巴万德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被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对于疟疾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他到香港其实就是待了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个期间创办牛奶公司，也是希望借助鲜牛奶来改善香港本地居民的健康状况。
0: 每天一杯奶，强壮香港人。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那牛奶公司最开始的牧场选在港岛东侧的薄扶林，然后有80头从苏格兰引进的奶牛。
0: 哇，还蛮多的嘞。
1: 结果几年以后，香港就先爆发了鼠疫，后爆发了牛瘟。对于当时这个比较粗放的农场管理，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啊。这个期间呢，有一位聪明的华人养殖工，把30头健康的奶牛迅速的转移到了别处，然后这个公司才稳住了，没有迅速的破产。
0: 好吧。顺便提一下，就是薄扶林这个地方目前最出名的一个机构，其实香港大学在那边。
1: 对，是的。
0: 而且巴万德的话也参与创立了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这个前身，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母校，叫做香港西医书院。总之是跟这个就是巴万德和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渊源的。
1: 非常有渊源。我们说在香港这样的亚热带，确实你要日常就要很重视公共健康。

0: 健康和食品卫生。所以说牛奶公司后面也特别强化了就是冷库和冰场的投资，就是能够保证尽量在低温当中运输销售它自己的牛奶。而这种低温保鲜的能力呢，其实又可以用到其他的新鲜食品上面。所以说可以看到，到1928年牛奶公司每天就可以向全港供应超过4500升鲜牛奶，而且还在全港的6家门店里面出售自己生产的黄油、奶油、冰激凌，还有进口的澳洲牛肉。
1: 哇，全都是牛制品
0: 啊。
1: 嗯，现在我们知道香港的食品供应，我们看到很多报道对吧，都是主要依赖进口了。其实20世纪的后半叶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香港的规模还没有那么大，很多这个农副产品还是本地生产本地销售，有这方面的这个机会。那么牛奶公司其实就是通过了这一点来慢慢从一个单纯的这个养牛的一个牧场乳制品公司，变成了一个覆盖各种食品零售行业的一个大的公司了。
0: 是的，可以看到后续牛奶公司的这个发展就是往这个方向稳定的去扩张。可以讲几个比较关键节点啊。一个是1947年，当时香港的启德机场已经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忙的一个地区机场了，所以说牛奶公司就是窃用了这个机会，做了当时很先进的航空食品业务啊。然后是1960年，牛奶公司吸收了知名的百货品牌连卡夫旗下的食品零售业务，然后呢两家公司开了个合资公司，然后在中环开出了香港历史上第一家自助购物的超级市场，也就是
1: 超市、
0: 啊。那到了1964年呢，牛奶公司又收购了当时还在扩张的另一个新兴的超市品牌，就是红黄色 logo 的惠康
1: 啊。那惠康目前还是香港超市双雄之一是吧。啊，这个标志还是蛮醒目的。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双雄，就是这个长实市旗下的这个屈臣氏下面的百家超市，这个也很有名啊。
0: 对，百家的 logo 是蓝白色的，
1: 嗯，
0: 就是红蓝 CP 的感觉。
1: 好 ，OK。那总之，到了1970年代之前，其实牛奶公司它除了做牛奶以外，还做超市零售，还做航空食品，还有你前面讲到的它供应链的这个冷链啊、牧场等等的，
0: 嗯，
1: 实际上是香港的现代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像基础设施一样的公司了。
0: 对，我觉得它至少是就是普通香港市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经常接触到的一个公司。而香港置地的重要性呢，它主要是体现在香港发展过程当中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
1: 嗯，那你讲讲香港置地吧。
0: 香港置地是成立于1889年，稍微比牛奶公司晚一点，但是它有一个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影响力也更大的母公司，就是怡和。怡和号称是洋行之王嘛，然后它之后也是基于香港为这个核心不断去扩张。财富杂志曾经有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将统治香港的势力按照顺序排列，就是马会就是赛马会、怡和、汇丰和香港总督。
1: 可见怡和这个影响力之大是吧。
0: 对，嗯，
1: 很多人有可能会知道，就是怡和的发家的这个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鸦片的贸易的嘛。
0: 不用很大程度，就是靠鸦片贸易。
1: 是，就是这个起家不是很光彩的，
0: 非常不光彩，
1: 但现在怡和的这个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0: 我觉得怎么说呢，影响力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是名声还是很大，大家还是知道这个牌子。
1: 嗯，但我觉得有可能很多的朋友知道置地也知道怡和，都不知道他们两家是这个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啊。就置地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怡和来开的？
0: 准确来说，香港置地就是一家为了开发香港而成立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有两个人，一个是保罗遮打，保罗遮打也是
1: 九龙仓
0: 的创始人、
1: 对
0: 啊，你竟然知道啊。另外一个是詹姆斯凯瑟克，他是怡和的大班、啊、大班这个说法以前就是在洋行里面，就是意思就是你是拥有一个实际经营
1: 人，话事人，
0: 对，类似于总经理这样一个概念。
1: 是的，讲到这个凯瑟克，因为我稍微看到过一点资料，其实我一直有个困惑，就怡和这个公司，它怡和是中文名字吗？它的英文名字就是是两个姓氏，应该是念Jordan Matheson 是吗、
0: 啊、对，
1: 这应该是
0: 就跟
1: Jordan 和 Matheson 这两个姓氏的
0: 家族，对对对，跟劳斯莱斯是一样的、
1: 哎、对对。那为什么这个大班是叫凯瑟克？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凯瑟克和扎甸他们家是有一点亲戚关系，就
1: 那个 Jordan、
0: 就是、对、就是第一代姓凯瑟克这个怡和大班呢，是怡和创始人威廉扎甸的外甥。
1: 哦，
0: 反正就是有一些亲戚关系。
1: OK
0: 啊、然后他进入这个家族企业以后经营有方，所以说连续几代的凯瑟克其实都担任这个怡和大班的位置。而且呢，他们后来还把这个加甸家族和马蒂森家族持有的很多怡和股份都收购了，所以他们后来其实是怡和实际的控制者，只是保留了这个创始人的名字。
1: 嗯，就是名，就是跟我们讲那个 De Beers 一样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啊、
1: 但这个还是有点亲戚关系， De Beers 那个亲戚关系都没有的。那说回香港置地吧，你为什么说它是一家为了开发香港而成立的公司呢？
0: 因为就是 我们前面也说那时候香港还不是很发达，那十九世纪末的香港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可用的土地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港岛的部分，所以当时的港英政府其实是想到了

0: 沿着港岛北岸去填海，就是把地造出来这个方案。那这些新填出来的土地呢，就是很多就被香港之地买走，然后用来造一些码头啊、商厦啊、办公用房之类的。那其中呢，中环又是置地开发强度最大的一个区域。
1: 出现了啊，中环就是香港之地，目前在内地它的那些这个商业项目还都是叫什么什么中环，对吧？
0: 对，
1: 北京的就是王府中环，上海就是最近新开的西岸中环。
0: 西岸中环，
1: 对，等于中环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名了，而是成为一个自己起家的一个符号了，对吧？大
0: 本营。中环就是我家，有点这种感觉。就你如果现在去香港中环逛一逛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碰上香港置地或者说整个颐和系的产业。比如说你有可能能看到一个楼，它这个楼非常的现代，它的窗户是一个圆孔，就很漂亮。那个楼是叫颐和大厦，它在建成时一度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还有文华东方，香港的两座 MO 呢，一座是由1963年由颐和来新建的，另外一座是2005年在置地广场里开幕的。
1: OK,
0: 那置地广场也不用说，那它肯定是香港置地的。那除了单独的写字楼和酒店呢，香港置地还在1970年代就是为了这些楼修建了一个中环核心区与天星小轮码头联系的一个连廊系统。所以说连廊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家这个租客上班方便，就是走一走就能到。
1: 就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中环那个连廊，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建的。
0: 对，它其实日后成为了整个香港非常独特便利一类公共的设施。
1: 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连廊，然后去坐这个天星小轮，
0: 爽吗？
1: 就是那个木头的那个椅子我还蛮喜欢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香港置地在当时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产开发商。
0: 对，它主要是做的商业地产啊。不过他们有一些其他方向的投资，比如说在1972年发掘了当时还在扩张期的一个餐饮品牌叫做美心。后来香港置地是应该是用他们旗下这些写字楼和商铺的这个独家经营权换了当时美心40%的股权，由此也开始涉足一些餐饮的领域。
1: 就美心嘛，也是香港的一个知名品牌啊。与其相关的港剧就是《溏心风暴》，
0: 只恰好月圆。
1: 是，完整的说法是这样的。那关于美心呢，其实有台《布兰德游记》早期有一期我觉得很精彩的节目啊，有过很系统的介绍。那我们把这期节目的链接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延伸来收听。OK, 那到这里呢，其实牛奶公司和香港置地各自的发家史，刘老师都非常简要，但是
0: 过于简要的介绍，
1: 抓住重点都已经介绍完了啊。一句话简单粗暴总结，就是两家公司在收购案之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是吧？井水不犯，就是大家都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相关，对吧？但一个搞地产，一个搞零售啊、食品什么的，没有什么重合，是吧？
0: 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其实整个香港的商业生态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转变的。其实在《亚洲教父》这本书里面有过一个说法，就是当时的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卡特尔之寡头垄断，也之前也有过所谓的李嘉诚的这个说法，意思
1: 就是城市的城，
0: 城市的城，就是类似像公共服务啊、地产啊、航运、金融、连锁零售，其实很多关键领域都有常识性品牌的身影嘛。其实对于当时的置地来说同样是如此的，它也是在逐步扩张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介入香港几乎所有关键领域的这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思路。而整个扩张最能被普通人感受到的那一步呢，其实就是1972年香港置地对于牛奶公司的突然发动的全面收购。
1: OK, 前情都介绍完了，其实刚才岳老师最后一个小节的话就会提到一个由头，就是这个大的地产公司其实像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渗透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要不正式来开讲一下吧，香港置地到底是怎么来收购这个牛奶公司的。
0: 整个收购计划的披露是1972年10月31日香港置地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公告。这个收购方案很简单，就是全换股收购，用两股置地公司的股票换一股牛奶公司的股票。其实最后整个方案就是按照这个走的，中间没有什么大调整啊。
1: 哦，你故事讲完了吗？这么简单。
0: 我们这个跳过了
1: 所有的，就是头和尾非常的简单，
0: 头尾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讲一下中间过程。这个当时的这个公告里面写到的置地的股价，就是类似于这个披露之前一天的交易日的收盘价，是置地是95港元，牛奶公司披露股价是134港元。那置地二换一的话，相当于大致会产生40%左右的收购溢价，这是一个比较合理溢价啊。那如果说对应到公司的股价走势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就比如说这两个数字大概对应到哪一天的一个数字嘛，可以确定大概是10月27日，是一个周五盘后确定下来的。我后来看一些传记，大概就是说他们置地在那个10月28号开了一个董事会，就差不多把这个收购的事情确定下来了。但可能这个周末风声就已经开始走漏了，所以说可以看到隔周这个周一就10月30日，就其实是报纸上公告出现之前的一天，两家公司的股价已经在显著的上涨了。 那到10月31日，当时牛奶公司的股价已经超过了200港元，
1: 那已经超过了他原来想要换的那个价格了。
0: 对。

0: 是有点溢价了。看了就是牛奶公司自己那个传记叫 The Milky Way， 里面提到这个牛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周锡年以及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叫 Phil Oram， 他们都是提前接到了质地方面的电话，就是在一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告知了我们要收购你。
1: OK、是这样一个状态的。
0: 对，而且 Phil Oram 当时甚至人在新西兰，还刚做完一个小手术，然后他就被长途电话摇回香港干这个活。
1: 就直到现在啊，我们不说70年代，直到现在新西兰直飞香港要花接近12个小时的，这个纬度跨越非常大的啊。当时肯定更加折腾，这个高级牛马也是命苦啊，
0: 非常命苦啊。这里可以岔开来说一点，就是当时的香港报纸对于商界名流的动向披露非常的详细，尤其是比如说他们出国参加活动啊，或者说去海外跟一些公司洽谈，就只要有长途旅行，几乎就报纸上都会说他们已经出去了这个事情。所以说合理猜测就是香港置地其实完全掌握这个 Phil Oram 这次出国的一个动向，其实就是打你一个你不在家里措手不及的一个状态，
1: 要的就是这12小时是吧。
0: 对
1: 啊，这香港记者跑得比谁都快
0: 啊。那说回来啊，就是面对整个收购计划，牛奶公司先是在11月3日就先宣布我们找了一家财务顾问来协助我们应对这个事情，然后这个财务顾问呢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那到了11月8日整个公司才正式发布一个回应，核心就一句话，建议股东不要接受。呢，质地还表示你这个牛奶公司不善于打理你们的地产资源，而香港质地对于地产以外的业务也有管理能力，比如我们有美心啊等等。整个广告里面质地还不无嘲讽的写了这么一句，人尽皆知荒山野岭只能长出青草而不会生长盈利。
1: 不是人家牛奶公司嘛，牧场起家，这个不长青草牛吃什么的，对不对？而且就是虽然你搞房地产比这个卖牛奶或者只是卖食品赚得多，但你没有必要这样跨行业的这个拉踩吧，就是感觉要把这个公司
0: 的拉踩
1: 对贬低到就是把这个行业都贬低下去了。
0: 对，当时香港的房地产确实开始有一点热度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还是切中投资者心理和市场趋势来写的，所以说从舆论战角度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挺好的。那在攻击对手之外呢，香港置地也非常重视怎么在舆论战当中包装自己。那最开始呢，这两家公司基本上都是买什么四分之一个版或者半个版的广告位，然后对很多字上去，属于比较粗糙的魔法对轰。但是从11月14日开始呢，我们香港置地就开始搞图表了，这就是
1: 社媒啊，
0: 就我们到时候找一个图啊，就是有一根非常醒目且粗暴的折线来展示我们这个公司这个盈利增长预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可以看到11月15日还是用这个粗暴折线，然后呢在这个周围又贴了这个公司九处核心物业的照片。
1: 放在现在这种证券公司如果用这种粗暴折现的话都是违反一些法规的。
0: 对，当时没有这个法规规定嘛。
1: 感觉就是为了这个收购案专门招了个设计师老师来了，美编老师来是吧。
0: 什么这个美编审美非常的一般呢，我们就挑一些当时这个广告页给大家看一看，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美工的痕迹的。比如说他们有时候会画一个什么柱状图，那个其实牛奶公司先画，牛奶公司先放了两块很丑陋的柱状图，然后这个香港置地第二天就把它做了一个改良，然后把那个自己的柱状图那里贴了一个颐和的那个楼。
1: 哦，
0: 外面贴上去
1: 好丑的一些版面设计啊。sorry、
0: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他们不仅招了一个美工，好像还多招了一个策划。因为从11月15号开始，香港置地的广告里面有一个系列策划的感觉，就是开始出现了标题、核心内容。比如说11月15号这个广告标题叫做向您介绍世界三大地产商之一，然后11月16号和25号就用的是同一个版面的这个广告，它的标题叫做1975年之前你知道的哪家公司能获得如此成就。
1: 我脑中都现在都是一些就是广东话的这些版本，就感觉我都想出那个语音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对，不过我看的都是南华早报上面英文版，就是我翻译过来的，但好像他们当时也投了一些那个华文的报纸，我但没有找到具体的这个，但我估计思路是差不多的。
1: OK， 总之就是香港置地就是在不停的说我这家公司很好，然后牛奶公司现在管理层很糟，我只要收了他大家都有好处，大家都能赚钱。就这么个意思。
0: 不过我觉得他最开始还是说我们在地产领域很强这件事情。其实更有策划感的是从11月23号开始，香港置地有三版广告的标题分别是这样，第一个叫做为什么置地邀请美心团队开出更多分店，第二为什么置地在餐饮行业如此成功，第三为什么香港的超市发展与置地有关。
1: 我感觉这都已经是在就是像那种发那种投降的传单一样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你快来你快来那种感觉了。而且这个说法我感觉就是很怪，就是从我们媒体角度来说就是非常赤裸裸的软文，搞得好像很客观，问了一个客观的问题，但是你说成功就成功了吗？就你这个问题当中有很大的

0: 的预设是吧？
1: 对啊
0: ，anyway， 反正就肯定就是宣传嘛，都是
1: 对这些广告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自我炫耀。
0: 嗯、
1: 我们前面提过，就是美心并入香港之地，其实就是1972年的事情。置地确实有比较好的这个酒店业务，那酒店里面有病房、有餐厅，这个都很合理。但是这个跟你能不能运营好一个连锁餐饮，甚至连锁的零售，肯定是有区别的吧？
0: 嗯，就是美心确实跟你这个牛奶公司的行业是已经有点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就是这个事情并不能说明你有什么别的能力。对、
0: 嗯嗯，
1: 只不过我觉得还是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首先这些投资者可能还并不知道置地在盖楼以外还有这种非核心业务，他可能本身这个对他来说是个惊喜，那可能想法上有点改观。其次呢，如果这个投资者自己没有想清楚这个里面具体就是运营一个超市和运营一个酒店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容易被置地这种自吹自擂的问法给唬住吧，
0: 就被这个饼给唬住。
1: 嗯，对，这饼还是画的蛮好的。这些呢主要是一些定性分析，最后我们还可以给一点定量分析，就是香港置地到底是多么热衷于去打舆论战。我们可以给三个细分的点，一个是广告的频次，还有版面的大小，还有版面的位置。
0: 也是辛苦你了，岳老师，统计这个东西。
1: 看南华早报看到吐血。
0: 工商工商啊、
1: 首先是频次啊，就是从10月31日到11月30日，香港置地总共在南华早报上面，单单南华早报这一家就打过20次广告，就牛奶公司是打过9次。早期两家公司就是有来有往，就一天隔一天这样的。那中后期基本上是香港置地单方面碾压。那像11月16、20、28这几天呢，香港置地甚至会在同一天的报纸上买两个整版广告，有时候来不及做新画面就用以前的，不管，我就是要打。
0: 南华早报就是躺赚啊、
1: 太爽了。
0: 嗯，
1: 然后是版面，香港置地是从11月14日开始就几乎只打整版的广告。
0: 行。
1: 啊，牛奶公司一般就是打个半版或者四分之一版，直到11月18日才首次去尝试打整版广告。我不太清楚当时南华早报刊例价是多少，整版应该还是有点贵的吧？
0: 就是整版肯定比半版要贵2倍以上，就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线性。
1: 以上。
0: 对、
1: 对，我们最后还可以讲一个点，就是版面的位置。如果在同一天，牛奶公司和香港置地都在南华早报上打了广告，那么置地的版面大概率都比牛奶公司的位置更好。当时每天南华早报大概是34到40个版，置地的广告位一般来说会相对固定出现在第9版到第13版，就整个商业报道的一个区间内，就是一个很黄金的位置。
0: 合理怀疑啊，就置地当时是买了个这个月包，
1: 月包
0: 对吧？直接投放，对，位置都已经留好了，就感觉像泰兰尼斯一样的是吧？就是这些地方都留都留出来了，我不管怎么样都得打出去。
1: 对，很粗暴，但是就是快速抢占注意力，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很有效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7: 常盈利，
1: 会消费，
7: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OK， 刚刚岳老师带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质地收购牛奶公司当中这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舆论战，确实现在看到这种就是场面已经非常少见了，都没有这种主流报纸的概念了啊！
11: 太复古了。
10: 对，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听友就是如果回想起我们的主线还是收购的话，有可能会有个疑问，这个东西跟主线这个收购到底会有什么关系呢？它能产生什么影响呢？
11: 就我觉得影响也不至于，但是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收购案本身啊、
10: 嗯、
11: 整个收购案其实差不多一个月内就做完了，而且最终方案就是我们前面提出来香港置地这个2股换1股的这个方案、
10: 哦、
11: 期间牛奶公司并没有做出什么很像样的抵抗、
10: 哦、
11: 那他除了说前面提过比如说我要那个1送1+1拆5这个股权的方案以外呢，也就是在11月25日就是突然宣布我们可以尝试跟香港本地的另外一家地产开发商叫华茂合作、
10: 嗯、
11: 我们双方专门成立一个管理地产业务的合资公司，而且我们这个公司还能接受华茂的土地资金啊还有资产的一个注入，那这个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好呢？那好的话你们就不要去把你们股票给置地了、
10: 就是找了一个白衣骑士吧，就是置地的同行对吧，因为置地攻击的是牛奶公司不懂地产开发，那么我找一个懂的来就可以了。

0: 对呀，
1: 对啊，
0: 嗯，
1: 但
0: 那
1: 是，
0: 这个最后你说一个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明这个方案其实也没有获得股东的青睐。
1: 对，这个白衣骑士这个层次还是差了一点啊。这里我们可以再插入一个对于华贸的简单介绍。华贸原本是一家做化工原料贸易的香港的中小型公司，然后他在二战之后呢，是通过押注橡胶市场赚了一点钱，然后呢，之后他们家族二代王德辉接班以后呢，就开始转型做地产生意。他们在1970年代初还是做一些香港非核心地带的平价住宅，比如说在荃湾搞一个大概十几层的一个楼。那销售时呢，也接受当时香港市场上很流行的一个分期付款模式，就是你不用一次性把钱都付清楚嘛，那这个就是很适合普通人去买房子，也因此呢，就参与了香港很多就是郊区地段的开发。后来华贸的生意延续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做得特别大，这个公司也没有上过市。而且呢，公众对于这家公司之后的更多的认识都类似于豪门八卦，
0: 对，
1: 因为这个公
0: 对。
1: 司的老板王德辉前后被绑架过2次，第二次直接命丧公海。然后之后呢，华贸业务都由他的老婆就是龚如心打理。龚如心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亚洲女富豪，她在2007年病逝以后，还引发了一段时间的遗产争夺。总之就是一些豪门八卦的集合。
0: 大多数人有可能就是内地的朋友听到这个华贸这个公司，更多的还是跟顾荣鑫相关的。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我理解就是，就质地这个攻击，可能对牛奶公司来说确实是措手不及。然后他当时就是能找到华贸，有可能就是也是他能力范围里边能找到的这样一个白衣骑士了。但是其实，在地产界里边，跟质地和华贸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1: 对，而且我估计当时的话，就比如说他是11月25号公布这个合作嘛，其实当时香港置地理论上我猜已经获得了40%以上的牛奶公司股权，这个意外呢其实基本上没有阻碍这个收购的进度。当然，为了保险，置地还是在11月28日公布了最后的致命一击，他宣布公司将在1973年针对股东一送五，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可整个收购案的话，你可以尽快把你手上一股的牛奶公司股票去换成置地的股票。然后在1973年，最后会变成1乘2乘6，是12股新的置地的股票。而且整个11月，这个香港置地的广告，除了这个炫耀自己多么厉害，也不遗余力的指导散户如何到线下网点领取表格，怎么填表格，怎么完成这个手续。然后这反正就是散户朋友们非常努力啊，所以说到了11月30日，置地就已经获得了牛奶公司超过80%的股权，整个收购案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整个流程走完是1973年5月下旬，但这个事情其实到1972年的年底绝对是已经做完了。
0: 我感觉我听下来就感觉是一个置地公司，首先它志在必得，对吧？然后所以使用了自己所有的新型武器，然后打的呢实际上是一个兵不血刃，我觉得就都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啊。如果大家听下来的话，包括对我们之前这个说过的这个节目有印象的话，肯定就会有感觉，就是置地为什么会这么的，就作为一个老牌上市公司啊，毫无抵抗能力，我们只是它的这个管理层啊，而且这个好像就是鼓动这些散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这个股权结构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
1: 我觉
0: 散
1: 得
0: 户这
1: 这，
0: 么大的影响力？
1: 对，这就是上一代的收购案和现代收购案肯定就是有一些区别。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两家公司当时在股东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上的差异，这个是其实是能够形成攻势和抵抗比较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先看牛奶公司的股东结构，当时的报道和传记分。

0: 那调动资源可能就是不太好。我觉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会找那个中等规模一个就是华资的开发商华贸去救场，因为他可能是请不动更大的菩萨，尤其请不动英资的菩萨。
1: 那就是牛奶公司这边是一个，不管是股权结构还是董事会的这个布局分布，都非常容易被攻击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是质地，它是什么？就战斗力很强，非常集中。
0: 我觉得好很多啊，至少股东结构上肯定是，因为股东结构上，香港置地就是怡和系的公司主导。那即使是整个市场交易非常火热，它的核心控制权肯定是掌握在凯瑟克家族手里的。我们其实没有说当时主导这场收购的置地主席的背景啊，他是亨利·凯瑟克，只有30多岁，好像32吧，就是非常年轻的第五代怡和大半。但整个收购案，大家可以知道，就做得非常的漂亮。也可以感觉到，在公司内部，他这个意志的通行是没有任何的阻碍的。而在亨利·凯瑟克之外呢，怡和当时的董事局也是大佬云集，但是囊括了更多的华人。这里面有西盛地产的主席叫利明泽，还有东亚银行的主席解月强，还有华人四大家族之一罗家的罗文会。剩下只有一位洋人，他是普华永道前身之一罗宾显永道事务所的合伙人。
1: 我看了一下，就是亨利·凯瑟克其实。是24年的时候才去世的，等于时间非常长啊。那回过头来看，就是其实置地的这个董事会的结构的话，是不是从这个董事会的结构也能看出他更加会理解一些华人投资者的痛点，对吧？就
0: 知
1: 是
0: 道
1: 能
0: 怎么
1: 够，
0: 去攻他们的心啊。
1: 是，对，简单的小结一下吧，就是我感觉这个收购案本身虽然这个过程，声响很大，但它其实这个结局从一开始有可能就注定了，而且从这个收购案当中是能看出很多明显的香港的时代背景和特色的。虽然是两家都是老牌的外资公司，但是已经折射出了当时，比如说华洋势力啊、老牌和新贵啊，还有不同的行业在市场上话语权的这个差异，这等等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0: 没错，而香港股市本身的狂热又让这个收购案意义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OK，那我们就从这个收购案本身来过渡到股灾吧。就为什么这样一个收购案听下去，对吧？又快又干脆利落，然后就是声势很大就解决了，怎么会后面变成一个股灾呢？
0: 关于1973年股灾，我自己总结跟这次收购案相关的有3个因素，分别是拆股送股这个手段，还有华人投资者的追买的泡沫，还有整个交易成功引发的整体投机。另外呢，还有一个额外的宏观因素，就是当时港元本身的汇率波动。我们其实就可以从这个拆股送股这个点说起啊。两家公司当时为了自身的目的都提出过拆股送股的方案。简单回顾一下，牛奶公司当时说是一送一，然后一拆五，也就是1972年的一股到1973年会变成10股嘛。当然，因为这个公司被收购了，这个方案就不存在了。那置地呢是说一送五，也就是说1972年一股到了1973年会变成6股。
1: 拆股送股其实目前在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对吧？
0: 可能也就是一拆一，或者是实在太贵了一拆十这样。
1: 就
0: 对。
1: 这个力度好像没有像现在你说的这个这么大啊。但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做拆股这件事情，它有什么作用？
0: 对，那在公司价值本身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呢，那纯粹的拆股送股，其实也就是导致你公司的总股数变多，那么你的单价会变低。
1: 数字游戏，
0: 对，那单价变低呢，肯定是更有利于市场交易，尤其是散户去参与的。我查了一下，1970年代初香港股票的最小交易单位是一手。那具体一手是多少股呢？其实公司自己来规定的，但一般来说也要100股或者是几百股，比如说500股这样。那如果说一只股票单价超过100港元，那你一手其实就是要10万港元了。
1: 对，就有点像之前的茅台，对吧？
0: 哎，
1: 千元股是包括像美
0: 不
1: 股，
0: 过西哈算为股十几万。
1: 对。那这种就是，如果你只能一股一股来交易的话，其实就是劝退散户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
0: 确实，那其实牛奶公司和香港置地之前也都拆股送股过，比如说1971年的4月置地做过一拆五，当时是把股价从100左右降到了20。那1972年3月呢，又做了10送1，然后牛奶公司在那个月做了一拆二。其实两家公司之前都有意把这个股价的单价控制在几10港元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就是不高不低，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流动性。当然啊，拆股送股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会很震撼的一个坏处，就是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操作会导致除权的话，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导致股价发生什么变化的话，你可能会就是被第二天这个股价的突变吓一跳。
1: 哦，这样吧，OK。
0: 对，我特意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一个图表，就是根据当时南华早报每日公布的股价数据，做了两家公司的股价走势。其中置地的股价可以看到，在1972年2月出现了一个直线的下跌，因为我们用的就是非复权的数据，就前一天是270几，然后后一天是40几，这
1: 其
0: 个
1: 实
0: 就是，
1: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0: 对，就是拆股就是会让你这个股价瞬间变成1/6，但是有可能会引发恐慌。
1: 啊，这样吧，那确实是投资者教育非常。

0: 欠缺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很蛮荒
1: 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除了拆股送股，两家公司在舆论战期间也都将分红水平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吧。这个方面牛奶公司确实一度是有优势的，因为它在之前几年的业绩增速非常的快，然后分红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而且每年会分两次红，那业务呢也很直白，所以我理解它的状态跟现在我们 A 股有些红利股很像，就是散户很乐意买这个股票来吃股息。但分红也会有涉及到这个除权问题，比如说牛奶公司它在1972财年的中期分红是每股1港元，假设你拥有100股，那么除权人就会给你100港元的现金，但是同时呢你每股股票这个账面也会立即下降1港元，对吧？那如果说股价它在上行期间其实还好，包括说一直有人去追买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权给填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下行区间，那这个股价的波动呢其实对于就是我们说缺乏知识的投资者而言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0: 所以你这个意思就是当时他们搞了这么多拆股送股还有分红，如果你一个投资者一个散户完全不了解的话，你就会感觉自己手上的股票非常非常多，对吧？
1: 对，你会觉得说自己是在同样的价格下拥有了多了几倍的股票
0: 啊，就感觉他们在白送你一样，然后你就头脑热就参与进去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当时香港市场肯定有这个投资者教育缺乏的问题，比如大时代开头几集不是有个名场面，就是交易所里面散户太多，炒作气氛太热烈，就方进行直接拉了个消防水管对人群喷嘛，就说股票不是这么玩的，
0: 给你们的脑袋降降温。
1: 哎，好像当时就是香港股市确实是出现这个情况过。我们觉得这里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第二个点，就是当时香港股市一个比较独特背景。香港是在1891年就有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当然仅限于外国人交易啊。那到了1947年，这个交易所就发展成全港外国投资者参与的一个核心，叫 HKSE。那早期恒生指数的33只成分股其实都来自于这个交易所上挂牌的股票。而到了1969年，就是华人希望参与股票交易的意愿已经非常的强烈，但是他们不能去这个交易所交易，于是就逐渐出现了华人自己管理运营的3个交易所。
0: 嗯，所以大时代不是一开头方进兴和陈冠贤去就是和鬼佬们开会是吧，
1: 跟鬼佬对喷
0: 要搞自己的交易所，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东西。
1: 是，
0: 但是我不理解，就是要第3个交易所吗？这么多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另外需要开3个交易所才能满足大家这个需求。但是总之在质地饮牛奶这个收购案期间，香港是4个交易所并立，除了 HKSE 还有远东交易所、金银交易所和九龙交易所，其中远东交易所是华资交易所当中规模相对最大的，经常会超越 SKSE 这个老牌的。那多个交易所在市场上并立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套利。简单来说，像牛奶公司和质地这样的公司股票，他们在原来交易所的估值可能相对来说更合理，股价波动也不会太大，但是在几个华资的交易所里面，很可能最早持有这些股票的人就不是很多，那散户追买热情又很高，那最后就会导致它的挂牌价更高。
0: 嗯，现在我们都能看到有一些股票在不同的这个市场里面会有这种套利的空间存在。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更加容易了。
1: 是，就是套利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操作，你理论上仅仅是靠股票在几个交易所之间做套利都可以赚钱。当时因为是直奔股票，操作难度也不小，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真的去这样做啊。但是如果出现了套利机会，其实就是应该会导致包括香港质地在内原本热门这些恒指的成分股慢慢从这个老牌的 HKSE 向华人的交易所去流动。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图表二，是我把 HKSE 每天在全港所有交易所当中的这个交易量占比和当时的恒生指数走势放在一起，虽然不是特别显著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出来一个点，就是在恒指水位最高的时候， HKSE 在全市场的交易量占比是略有下滑的，但是在股灾的后期，也就是1973年6月份的水平呢，这个占比又开始逐渐走高，就是肯定那时候是有人在这里介入抄底。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外资的那个交易所，就是最早的那个交易所里面机构的占比会相对高一点。
1: 或者至少这个投资教育成熟一点吧，其实就是在操作和判断上面其实会更关注市场整体的情况，有可能也会做的是更好的判断，当然我们最后讲汇率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像质地饮牛奶这种大型收购案的成功呢，实际上肯定是推高了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和投机性。我们可以看 show notes 当中的图表三，这个交易量的部分，绿色是恒指的走势，灰色是就是四个交易所合计的交易量。那在1972年的部分，就收购案之前的9到10月，这个交易量其实是比较还行，比较清淡，日均交易量是 1.5 亿港元左右。但是质地试图收购牛奶的这一个月里面，日均交易量其实是放大到了 3.5 亿港元。那到了1973年的2月7日，还曾经出现过单日7亿港元以上的量。 就是所谓的天量天价，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天量的待遇下，当时的恒

0: 指几乎是直线的往上窜，两天合计涨了300个点。
1: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相当于恒指快速的窜升，交易量放大，就是因为这一个事件嘛？就它仅靠这个一个股票就能拉起来吗？它不可能吧？就总归是所有的这个大家的股票普涨，
0: 就是所谓的大牛市，理论上应该是普涨行情，不太可能是单股去拉动的、
1: 啊嗯、
0: 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大概还是做了一个图表四，就是把全市场交易量和香港置地在全市场交易量当中占比叠在了一个图里面。可以看出来1972年香港置地确实只在他去收购牛奶的这一个月里面对股市有一点点明显的刺激，但之后呢，因为他股价是一直在往上走的，那赚钱了这个股票散户拿在手里他会卖吗？不会卖、
1: 嗯、对，
0: 所以说在整个就最高峰的这个鱼尾行情里面，它其实不是市场的交易主力。
1: 嗯，我看了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它股价的上行啊，就是1973年的1月30日南华早报还提到当时置地的这个 PE 啊已经高达160了。然后
0: 160是个什么水平吧，就是中国好像没有什么大型的房地产企业达到过这个水平。
1: 对，
0: 但是呢到了这个恒指 A 杀的环节，置地一定是市场抛售主力。它在最高峰的时候，它的个股交易量可以达到全港交易量的 1%。 当时香港是有300多只股票的，所以说这个占比是非常重的。
1: 嗯，
0: 而交易量发达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在 A 杀的过程当中，置地的股价也在 A 杀，完全没有止跌迹象。就拆股后它不是最多是就是40块左右嘛，
1: 嗯，
0: 然后就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开始 A 杀了，然后跌到后面就是十多块。
1: 嗯，我看了你这个图表，就是恒生指数的这个急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过两轮的这个反弹、
0: 嗯、
1: 是吧，
0: 反弹不是反转啊，反弹、嗯、
1: 反弹了之后呢，这个同期置地的这个交易量都会再放大。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趁机割肉逃跑。
0: 对，就是所有的散户都在等一个反弹然后跑路。前段时间操作过 A 股科技股的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走势和操作都非常熟悉啊。最后还有一点宏观因素，就是港元本身的汇率波动。因为1972到73年港元正好做了两次重要的汇率调整。首先是1972年的6到7月他决定脱钩已经疲软的英镑，挂钩更坚挺的美元。这个动作是显然是利好股市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香港置地、汇丰银行在内，很多恒生的权重股在资产重估以后都有过显著的股价上升。然后呢，就是1973年的2月14日基本上是股灾之前，因为美元贬值，港元决定调整以前的锚定汇率，从 5.65 调整到 5.08。 那这个调整其实是让港币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购买力的显著上升。这个其实也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其他地方的有一部分流动性它不再那么看好美元市场，而是流动了一部分到港元市场里面。
1: 哦，就这个时候还有一笔因为汇率这个波动产生的热钱涌进来了。
0: 是的，1973年2月份即使那个月有春节的影响，中间有几天甚至是没有开市的，但整个月内港股的交易都是极度火热的。可以说这部分热钱涌入其实是让恒指完成了加速冲顶，走完这个鱼尾最后的行情。
1: 嗯，当然热钱总是最敏锐的投机资本，那做这种利率变化套利的时候是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的。当这部分流动性离开市场的时候，港股的泡沫就开始破裂，继而引发了获利盘的离场，还有就是散户的恐慌性的抛售，也就是经典的股灾的这个阶段了。 OK， 今天虽然岳老师是一期小历史的节目，但我感觉你很应景啊。
0: 很应景。
1: 嗯，尤其是股市的牛熊的这个转换这一段，其实虽然你刚才描述都是基于图表，但如果大家对着图表来听我们这段内容的话，感觉就是这个牛熊转换真的常常发生在一瞬间啊。在牛市的时候总有人认为这次不一样，但熊市总会证明次次都一样，即使是半个世纪多之前的这个股灾也依然证明了这个道理。
0: 其实如果我们不讲股灾部分，仅仅聊置地牛奶这个收购案的后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因为牛奶公司在被收购以后呢，它发家这个牛奶业务呢逐渐就被内地供港牛奶所取代，香港人其实喝不上太多本港自己生产牛奶了。但是它这个公司呢本身变成了置地旗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台公司 DFI， 它用来管理所有的连锁餐饮和零售业务。
1: 嗯，
0: 那最初呢它有餐饮和超市，后来又有了零售药房万宁、便利店 7-11， 然后还有家居零售宜家，还有美心管理的一系列特许经营品牌。那可以说香港人的日常消费已经真的很难再与 DFI 脱离关系了。而香港置地和银河系呢并没有像他们曾经预想那样把整个香港生意像摩天大楼一样越造越高。之后半个世纪的香港其实充斥着各种精彩的华洋对决的收购案。其实1970年代末的一场就是船王鲍鱼缸挑战银河旗下的九龙仓嘛，然后1980年代初的一场就是长实牵头的好几个华人的大佬共同挑战银河系的所有上市公司组合。 那这次挑战呢，也导致银河系的上市公司在1990年代全面的撤出香港市场，它变成了一个在百慕大注册、在伦敦和新加坡交易的公司组合，再没有往日的荣光了。
1: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一场在张扬中大获成功的并购案，一场快速吹高又惨痛破灭的股灾，欢乐和痛苦都能加深学习的感悟。商业就是这样。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2: 这意味着每一部新剧被看见的概率将更低。把事业放回到九方手里，在短剧行业的全链路成本中，制作成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最大的成本是流量的投放，约占到70%。因此，即使把 AI 的制作成本打下来了，省下来的钱依然将被流量成本、算力成本等一层层吃掉。谁掌握流量入口，谁就掌握着分配权。尽管价格战愈演愈烈，但 AI 短剧的市场规模仍在高速增长。据相关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的 AI 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同样表现亮眼，预计将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市场中，微短剧整体的规模占比将接近70%。但留给 AI 短剧市场的竞争格局是日趋白热化的。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创作指引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二季度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 AI 短剧15.3万部，占比超过64%。AI 短剧已经彻底告别了技术试水阶段，全面迈入规模化、工业化的生产周期。那么在跑量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之下，行业又会如何来破局呢？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剧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短剧两个字。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呢，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当中，今天来聊聊工业机械板块啊。我们也看到昨天整个板块啊表现相对强劲，而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呢，它整个方向当中呢是属于内外需求共振、设备更新、政策加持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来分辨周期红利和真实的成长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这家公司叫做宇邦新材。那最近呢，它是有一个消息啊，因为低空经济企业呢跨界要去接盘它了，所以这样的一家公司在易主之后到底会带来哪些变数呢？我们一会儿也会来听听嘉宾的一些分析。当然在今天的这个时段，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3: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4: 新股观察。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投资顾问赵静凯来到节目当中。赵静凯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样一支新股啊，601091的神谷集团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营业务的情况吧。
5: 好的，神谷集团它是我们国家通用机械工业属于是战略型、领军型的这样一个企业，它主要承担的还是以像石油啊、化工、包括电力、天然气、新能源这样一些领域的，提供一个重大技术装备和成套解决方案的一个等于国产化的头部企业。那它。

0: 业务的这个板块主要涉及的一个是能源化工的装备制造，它主要做的是像离心压缩机还有往复压缩机这一块。另外的话，它工业服务这一块主要是像设备的安装啊、运维啊、检测调试这一块，其实也是它主要涉及的业务。还有一块呢，它也面向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战略新兴的产业，包括像绿色的合成胺、绿色的绿色的氢能等等之类的。那从它总体上的业务来说呢，它的主要的收入60%还是做的我们刚才说的第一趴的这个离心压缩机，这是它的这是它的核心这一块的业务。其次的话，像往复压缩机还有一些合泵呢，相对而言占比会少一些。那总的来看，这其实就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机械的这样一个企业，主持人。
1: 机械的这样一家企业，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0: 从行业的地位来说，我们应该可以用，就是它在我们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应该是属于大国重器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地位。它的这个大型重载离心压缩机整个国内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一。刚才说到的这个往复压缩机工艺流程的往复压缩机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份额也是排在第一。那么在这个三代的核电屏蔽主泵这一块，它的市场份额也是排在第一。那总体上来看的话，你包括在一些荣誉上面也是完成了累计完成150项重大技术装备的这个国产化的任务，也是获得了像我们那个比较重磅的像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他也拿到过12项，1等奖4项，2等奖5项，3等奖有3项，那也是入选了我们国务院国资委首批的创建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的示范企业。那可以说就是整个公司它从成立以来，在像西气东输、石油炼化还有三代核电这样的一些重大能源化工程项目当中，其实起到了一个国产化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地位。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虽然说你看它是在行业当中属于相对头部的这样一家企业，但是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0: 好的，它其实从它所处的这个技术装备市场来说，主要分为两块，一个是相对比较高端的，我们称之为重大技术装备市场。那在这一块，其实它还是相对比较头部的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普通机械类市场，那相对是中低端的。那这一块的门槛更低，可能它的竞争更加激烈一点。那它可能从它自身来说的话，它的市场份额其实也是非常大。那如果是从竞争对手来说的话，主要我们 A 股当中有一只个股叫这个闪谷动力，那其实跟它等于说做的业务还是相对比较相类似的。那我从整个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上呢，会发现就是神谷集团25年的营收，现在报表披露是101亿，像那个闪谷动力是94.22亿，净利润方面，去年25年，神谷集团是8.82亿，而那个闪谷动力呢是8.46亿。总体上来看的话，就是在离心压缩机，就是我们说神谷集团它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板块当中，它是排在第一，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闪谷动力，它是排在第二。那从两家公司的规模上来说是差的不是特别大，但是从业绩增速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近几年神谷集团的业绩表现会比这个闪谷动力在增速上会更加的快一点。
1: 好，那么也想问一下这几年的业绩情况呢？
0: 这几年业绩情况基本上就是都是一个在增长的过程，但是需要提醒一下的就是我也发现，就是2026年它的增速 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承压，就上半年，就今年202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下滑了2.28%，然后前三季度预计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净利润增速大概是下降

0: 8到24的这样一个区间。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他这次募资的用途是主要是聚焦在哪里呢？
0: 他这次募资的用途主要还是就是说做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扩建，包括绿色高效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的建设项目，包括一些研发及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建设项目。他总共的募集资金，其实这边也有一个点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他原来的募集资金是21.34亿元，但是实际上这一次募集为13.65亿元，其实整个的募资缩水超过了35%。然后募到的钱，刚才提到了，他主要是投在他有四个新的项目当中。从他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这些投产的项目如果之后完全达产的话，那预计可能会实现年新增销售收入在43.56亿元，相当于他整个25年营收的43%。主持人，
1: 那他这个募资的缩水主要原因是什么？您这边有关注到吗？
0: 募资的缩水没有公开的信息去做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从整个的行业现在，大家其实也可以，就我们这边因为点评个股不是特别合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跟它属于同一板块的这个啥动力，它整体上最近在 A 股的一个走势，大家其实也可以知道，就是像这一类的企业，其实总体的话，因为还是偏重工业，可能整体上跟当下的市场的这个对于相关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可能也不是特别
1: 契合，对吧？
0: 对，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对于上市之后啊，它的一个股价表现，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因为它现在的发行价格是定在了每股4.39元啊，也看了一下市盈率是在29.81倍的，所以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的预期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从两个方面来比较，就一个的话，我是觉得像它总体上也是属于行业头部的，有一定的这个稀缺性，而且它的从国产替代的叙事逻辑，就是我们说高端装备自主可控，肯定是未来资本市场长期的一个主线上来说，这些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亮点在。而且您刚才也提到，它4.39块的发行价格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低的，那对于投资者参与的这个相对的门槛也不是特别的大，整个的市值是136亿的市值，那流通盘新股上是只有13.6亿，10%，那也不是属于特别大。对于从资金运作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相对而言属于比较适中的。那这一块的话，对于可能我们现在看总体新股上市之后，因为也基本上破发的概率还是比较小，那从参与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定的就是打新的这样的一个参与的。
1: 好，但是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个提醒啊，就是这样的一只个股，我们在关注它的时候啊，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我们需要警惕的呢？
0: 你要从它，因为它现在还没有上市，你就从现在业绩披露下来的话，刚才我提到就是它业绩增速有放缓，那26年整个的净利润预计也是同比会有下滑。其实从财务上面我们也发现，它整个的这个应收账款的逾期率是达到了61%，然后存货高企负债率是78%，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整个的，因为刚才也提到通用设备制造它不是当前市场的热点，那可能对于机构来说它配置的意愿不会的特别的强，只是我们从打新的角度来说，现在上市首日它破发的概率相对比较低，但是呢整个的涨幅跟我们之前一些科技品种的所谓的大肉签来比的话，可能会比较的温和一点，难以复制一些小盘科技股这种相对比较暴涨的这种行情。那这个我是觉得打新是可以，但是后期的话，其实整个的短期来看，它的股价的爆发力匹配它业绩的成长性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的有性价比。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

0: 自联储证券投资顾问赵静凯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工业机械板块。因为近期呢，这个方向啊走势非常的活跃，但是板块内部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啊，机会和风险并存啊，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方向，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华孚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工业机械板块啊，这个方向其实这两天走势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很多投资者可能分不清楚整个工业机械的细分赛道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工程机械啊，整个的一个赛道当中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啊，像挖掘机相关的，像这个工业机械上一些重型的机械相关的，包括像一些钻头啊，其实都是算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从当中的一些细分赛道去看的话，其实当前从整个产业链去看，最上游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些偏原材料啊，像铜啊，像金刚石啊等等啊，这个是偏原材料的这一端。然后从中游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工程机械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这一端啊，许多的像我们在A 股市场上看到的一些主机厂啊，都是属于是这个赛道。那它的这个下游呢就非常广阔了，像这个采油啊、开采上，这个是它的一个下游。那另外的一些下游呢，基本上都是和一些重工业啊，甚至和建材、建筑有关的。那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好的，主持人。
0: 嗯，那么目前的话，整个行业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它到底是属于周期复苏还是趋势性成长呢？
1: 好的，那从整个的一个行业的周期去看的话，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周期复苏啊加趋势成长共振的一个阶段啊。是从周期复苏这个对这个方面我们去看的话，新一轮的设备更新的周期其实现在已经启动了啊。上一轮的周期是在2016年到2021年这个时候，那这是上一轮周期。那这一轮呢，是从2025年开始，我们看到了整个的设备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轮更新周期啊。到2030年呢，我们认为这5年当中可能是一个这个设备更新 心的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而且其实我们从数据上其实就能够看出来，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看当中，比如说像挖掘机整个的一个销量同比增速加它差不多就已经是在20%啊。

0: 内的话也基本上是在15%左右，那出口的话可能是在20%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从当中呢，再比如说像另一块像装载机啊，装载机也是在20%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呢，25年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刚刚说到的新的一个更新窗口的一个打开的时间节点。那到目前其实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更新的啊阶段当中。那再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另一块啊，就可能也是偏工程机械的，叫工业机器人啊。工业机器人的平均更新周期呢是在3到4年，那上一轮周期呢是从21年到23年开始，这段时间是比较快的更新。那其实实际上从24年4月份，就是工程机械当中细分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一块，24年4月份开始就逐渐的开始呈现出了一个正增长的状态，到25年9月它已经是一个高增长的状态。刚刚我们说高工程机械整个的一个增速是在20%，这个工业机器人其实到25年9月已经达到将近是30%的啊这样的一个增速了。所以说当中的细分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啊是比较快速的，而且从业绩上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像工程机械整体的一个营收的话，同比增速从25年上半年看，整个加起来基本上营收端就已经有了9%的这样的一个增速，规模净利润去统计一下也是在2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25年开始就基本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更新的周期。那如果说从整个的一个趋势上啊，我们去看的话，当前整个的趋势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我们以前说的可能是量变，那现在趋势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从出口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去看，看2025年全年的数据的话，出口的总量啊，已经占到了整个一个销量的工程机械当中占到了50%，国内是完全持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的话和以前主要靠就是上一轮21年的那轮周期主要靠国内拉动啊，其实就不太一样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胡涛啊，目前的话国内的工业机械企业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啊，包括可能存在的一些短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核心优势的话，其实当前其实还是在这个产能出海啊这一块。因为以前的话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就不是产品出海，是产能出海。以前我们主要是卖产品，那现在呢就是扎根海外了。就许多企业把这个像技术研发呀，像生产制造啊，甚至是整个的销售网络啊，都整个的一个链条都已经是搬到国外去了啊，包括像甚至还会去海外去搞这样的一些研发中心。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我认为它是一个优势上的转变吧。就是以前可能靠卖货的话优势不是那么的明显啊，可能主要在这个性价比上啊，价格上面，那这是一个优势所在。那现在这个优势就更加的突出了啊，就整个产能都能够搬出去。那还有呢，就是刚刚说的啊，这个整个的一个性价比啊，这个当然也确实是优势之一。就是因为整个的产业链我们具备一个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使得我们的这个产品比起海外来说啊，在同样性能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是要更具优势的，配置可能甚至也要来得更高。那这个也是一个优势。那还有呢，就是海外的一个盈利水平，因为随着我刚刚说的两点，一个是产品出海和产能出海，那就使得我们在海外的一个盈利水平会出现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那海外的一些龙头企业其实它的这个盈利水平的话，比起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其实是没有我们国内来的要更加的好的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那综合以上三点的这种优势啊，其实我们会发现近年来我国的这个企业的在全球的知名度也好，品牌效应也好，也越来越在往前提升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到一些公司，像这个31啊，再比如说徐工啊，这些地位其实都是在全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知名度上面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说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啊，就是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上的一个体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要有请华富证券的胡涛一起陪我们来关注工业机械板块。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华福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接着继续再来聊工业机械板块啊。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在海外的相关行业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龙头企业值得我们关注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先来看海外的整体一个发展情况。其实这两年去从全球的一个市场规模去看的话，是处在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状态啊。我们2024年其实全球的规模差不多只有在2000多亿，那预计到2030年呢能够达到差不多是3000亿不到点。所以说我们去大概通过机构的这样的给出的数据啊，做了一个测算，差不多年化的一个复合增速，全球去看的话是在4%啊这样的一个规模上的年化增速。那这个增速可能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去从当中的一些新兴市场啊细分上去看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今年上半年啊，我国的工业机械其实整个的出口的话，像东南亚啊、非洲、南美这些地方是占到我们比较主要的一个出口比例。像当中这个非洲这一块啊，出口增速是最高的，达到了差不多是在50%这样的一个增速，是远高于全球增速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从全球的一个发展情况趋势上，像一些新兴市场其实是当前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主力军。那当中的这个龙头企业的话是比如说像这个卡特啊、小松、沃尔沃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在欧美的这个欧洲的高端市场，它的这个收入增速其实是在逐渐的增长的。我们可以从一些细分的啊这个区域去看，比如说像沃尔沃，今年一季度的整个的增速是达到了46%，那小松的话增速是差不多在20%啊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这些的公司，就是高增速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去看的话，那刚刚说到的这些公司其实是不错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他如果说想要布局这个方向啊，最简单的实用的筛选标准又是什么呢？
2: 首先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选对行业啊，就是先看行业的一个景气度，这个赛道选对了，然后再去做这个细化的公司上的一个筛选。所以说目前我们从这个行业的最新的一些跟踪数据上去看的话，当中其实有一些赛道啊增速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这个是加速向上的一个状态。那像当中有的就可能是没有进入到，就仅仅是景气度拐点，像这个当中的通用机械啊，就是从原来的持续承压啊，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拐点上。那像这个铁路装备啊，像燃气轮机啊这些，那可能就是比较稳健了。所以说虽然都是工业机械，但是当中的一个不同的板块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可以优先关注一些高景气的赛道，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工程机械啊，以及铁路装备啊，甚至就是燃气轮机，尤其是燃气轮机啊，现在因为这个 AI 的需求，对于电力需求的打开啊，燃气轮机可能会有一个第二的一个增长曲线，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去关注的。那选好了这个行业之后呢，再去看这个公司的质地啊，比如说当中可以分两块去选，一个是看这个公司的股息率，一般我们看下来当前这个业内比较好的这个公司啊，股息率一般是在3%到6%这个区间里面，所以说一般在3%以上，那如果说这家公司的股息率比较稳定的话，那可能可以作为一个看好标准。那再有呢，就是盈利质量，就是你光有稳定的股息率还不够，对吧？我还要看你的这个成长性啊，是不是能够，或者说股息率能不能持续啊？还有就是你的成长性是比较好。那当中其实也可以去看几个指标啊，比如说像除了我们常规看的这个净利润以外，还有这个经营现金流啊，比上净利润的这个比值。那如果说这个比值大于一呢，那就说明这个公司赚到的是真金白银啊，而不是说只是说躺在这个应收账款上面。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那最后呢，我们再去看啊，就是除了刚刚说到的股息率，那再去看它的这个性价比，就是有一个值叫比较专业的一个值啊，叫 PEG 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EG 的这个框架去看的话，如果说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估值啊，目前如果说在20倍到40倍的那这个区间里面，那基本上和海外的一些龙头公司是比较相当的。那如果说它这个 PEG 小于一的话，那说明它现在是估值是比较合理的，甚至会是偏低的。那从这个数值去看的话，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从技术面指标上去看啊，也是一个办法。那除了看这些指标，最后其实还是要就是关注好一些风险点啊，比如说像宏观经济的变化啊，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出口企业啊，地方的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变化，那这些都是要关注到的。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个提醒啊，因为当前的如果真的要来布局这个方向的话啊，有没有一些

0: 行业的风险还是要着重的来关注的一些呢？
1: 好的。那目前的话，确实会存在一些啊，就比如说周期性啊，像机械行业其实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刚刚也说到，就是它跟宏观经济的一个景气度的绑定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像通用设备啊、工程机械啊这些，其实都处在一个周期的左侧。那虽然说我们认为啊，当中有一些可能已经是迎来拐点了啊，有一些可能是比较稳健，它或者说一直不存在这种拐点，或者有的可能只是在即将迎来拐点的这个通道当中。那如果说它的下游需求修复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非常容易出现就是你买在半山腰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景气度比较高的，然后下游呢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外啊，海外这一块确实这两年我们去看海外增速非常高。那这个确实也带来了机会，那同样其实也是，我们称之为就是机会之下也暗藏着一些风险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某家公司和非洲也好，或者说和一些新兴市场，它合作的非常密切，甚至产能也在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去建产能啊，整个的一个下游的增速也非常高。但是啊，一旦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它所建厂的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啊，它的这个政策出现改变啊，甚至是和公司来说，对于公司来说是比较大幅不利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的话，那可能这种就是会引发一个突然之间暴雷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其实也是要时刻关注好的。所以说，对于这种主要靠出口的这样的一些工程机械的公司，尤其是要关注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这个变化。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其实关于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是出现了不断的这个上涨，尤其是像铜，对吧？昨天这个 LME 铜的这个价格还创了新高，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原材料这一端涨价的风险啊，其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华富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是吗？还是？
1: 对的，散货比较明显，
0: 散
1: 然
0: 货
1: 后集
0: 单
1: 装
0: 车。
1: 箱的话是出口比较明显。
0: 嗯。
1: 那么我就偏向于大宗跟集装箱都配置了，因为手上如果有港口 ETF 的话，我可能会买 ETF，但是我手上只选了两三个港口，我就把它压在里面了。
0: 这是这个，好，有数了，还有吗？最近还有过其他，或者是手上还有什么持仓？我们来翻一翻。
1: 手上还有就是有参与过次新股的炒作，
0: 这个你，哦不，你做这个事情，我倒一点都不意外。但是你怎么做的？你愿意讲讲吧？
1: 就那个最大的那个机器人，我还赚过他钱了。
0: 不是。我问的你是你一般会怎么看怎么炒作，或者看人技术派的还是什么资金，这个资金派的这个还是什么的？你告诉我一下啊。
1: 就是跌了多了嘛，我就去扶一下，扶一下看看，扶了不行，扶不动嘛，就走了吧。
0: 那一刹那你会去就按照什么标准去衡量我要进去扶他呢？
1: 怎么说呢？一是一个买卖盘的力度和一个估值吧，就跌到这个位置了，肯定是需要做一个止跌动作的。那么做个止跌动作，如果说承接盘力度不强的话，或者说短期里面的话，一个偏爱度不强的话，那这个公司继续还是要往下继续寻一个估值底。就
0: 所
1: 是
0: 以，
1: 任
0: 跟
1: 何一
0: 盘
1: 个
0: 口有
1: 字，
0: 关，其实，
1: 跟盘口有关，就是跌多了，它肯定会有一个反抽。这个反抽其实对一般散户来说很难把握。对啊，就是你如果说对盘感比较好的，那个有一定的一些技术派的一些技术的话，或者看点的话，你会选择在那个点位。其实做这种次新超跌反弹，其实很累的，就是你需要去买入之前，你就要去做功课的，就不建议一般散户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估值现在是高的，那么你去参与的话，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对吧？偶尔去扶一下，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多巴胺吧。
0: 有数了。最后在这个例行问一句，近期都仓位很高，是吧？
1: 那仓位还是很高的，就是短期大盘不用那么悲观吧，就是继续还是保持在这个4000点的震荡，然后就提防一下对岸，时不时的叫隔壁两个小朋友就是加息啊，做这种动作。别的，您说。
0: 不是。我怎么听到说，如果比如说其他人加息，对于他来讲应该是一种背刺。
1: 也不是说背刺吧，它总归是要酝酿的吧。就是我选港口也是作为一个避风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我还是担心它要加息，因为我记得上个月我就反复在担心它要加息，所
0: 其
1: 以我
0: 实，
1: 要选择做防御。
0: 就是你手上的就选的某些票，你至少会去看一下它的股息率，对吧？那个也可以理解为是自己的那个叫啥？安全垫，或者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就是其实股息率跟你的估值要匹配，不能说什么几百块的股票，它股息率也达到3%、4%，我也去参与，不参与。就是它如果说股价长期低迷的，长期在那个底部的，然后股息率逐年在慢慢抬高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戴维斯双击了。那这个公司长期就是人家说了嘛，就很那个还有多长，树有多高。那么这个公司如果慢慢起来了，或者是走出一个估值修复了，那么这个公司可能起来的高度会很高。
0: 因为股息率变高，无形当中也就说明，其实它每年分的红还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股价在缩水，才会股息率变高嘛，对吧？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分的红也越来越低，那股息率是不太存在变高的这个情况的，对不对？那么你。就像刚刚这个孙先生讲到的，我既收一定的红利，然后又看他的资本利得，就看他的股价上涨，这个就是你所谓的戴维斯有双击的可能，对吧？这就是，
1: 对，但是不能既要还要。
0: 对，这也是，好的，谢谢蔡先生我们
1: 哎，好不
0: 先
1: 好，
0: 聊这
1: 再
0: 些
1: 见。
0: 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

0: 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了盘前要重点关注的外盘指数，今天啊，我们就结合板块再说三个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关键信息。如果你会看这些啊，那么即使 A 股还没有开盘，答案你已经知道了。第一啊，如果你有存储芯片相关的方向，早上开盘前啊，一定要盯一下韩国的指数。我们都知道啊，全球存储芯片的两个老大都在韩国，而且他们权重啊，在韩国指数的占比很大。所以啊，如果韩国指数早上高开或直接大涨，那么我们 A 股的存储芯片相关板块基本上会有同步。虽然涨幅啊可能没有别人强，但至少当天存储芯片是有存在机会的。第二，如果你持有的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相关方向，那你早上就得盯一下日经指数相关的权重股，因为日本的强项啊就在这两个方向。如果早上他们强，我们半导体材料跟设备方面啊也会有机会。第三，如果你持有的是铜铝等有色金属或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啊，那早上开盘前你一定要盯一下昨晚外盘伦敦金伦敦银的走势，他们是大宗商品的领头羊，他们强，贵金属有色金属往往第二天都会高开或上涨。当然啊，如果你持有的是油气开采以及化工方向啊，那早上开盘前外围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是你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因为它们高度相关。所以啊，如果你做短线，以上这些要特别留意。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智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智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智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工银可转债，一周收益1.80%；第二位是兴源增利定开，一周收益1.15%；第三位红利吉祥债券，一周收益1.12%；第四位国泰双拼债券，一周收益0.88%；第五位是华安的红玉六个月持有，一周收益0.79%。后五位看到货，第一位金鹰元丰债券负5.98%；第二位民生增强收益负5.98%；第三位是民生嘉银增强负5.98%；第四位是新华安享汇金负5.54%。第五位是长兴积极配置负5.06%。
3: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 ETF 现货3.01厘，今天跌0.03%，期权成交面额207亿9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啊，还行。权利金成交金额1.8520亿，合约总成交6526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67%，总持仓1,259,51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3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62厘，跌0.22%，期权成交面额276亿92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3.4710亿。合约总成交58254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1.08%，总持仓1,128,9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42%。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78厘，涨0.22%，期权成交面额942亿9100万元，期限成交比0.28%。权利金成交金额158550万，合约总成交11987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71%，总持仓1,400,18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8%。就这三个宽基指数里面，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五百 一般来讲啊，每天中证五百 ETF 的期权的成交都会更加活跃一些，但是其实今天也不怎么活跃啊。当然沪深300就更少一些感觉啊。然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1.68块一厘，跌1.41%。期权的成交面额599亿8880万元哦，期限成交比0.72，权利金成交金额9亿1970万，合约总成交288254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61.17%，总持仓在2593941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增加1.47%。期权不今天还是降波吗？而且降的又创了至少近期连续，这应该多少？8月、9月一个多月以来的新，不止一个多月，一个多月是从高点下来的啊。科创50的期权的上一次到这个位置，VIX 是在5月底的时候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4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喂。
4: 哎，你好，包容。
2: 哎，陈先生好，您说说。
4: 啊，我刚听上一位听友讲到这个港口，刚好最近我也是这个仓位买的比较重，也是买的这个港口。
2: 嗯，
4: 我也谈一下我的这个看法。
2: 嗯，
4: 就是我买的港口呢是，我看我买了应该有3家，有3家，这3家呢就是这个整个所有这个港口里面市盈率最低的3家，基本上他们市盈率都是10左右，就是股息呢应该能达到4%多，是这样的。所以目前这个市场状况呢，我觉得作为防守的话，这港口是一个不错的标的，因为整体上它比较稳定嘛。另外一个就是4%多的这个股息率还可以，目前的这个按照这个无风险利率的话，存银行一年是1%或0.95%，那这个还存在就是这个估值，后期如果资金从那个科技股呀这些高风险的品种回流的话，那对于这个红利这一类的话，如果有4.5%的这个股息的话，它的估值还会抬升的。这是我的一个思路。我选的港口呢，主要是那些股息比较高的这几个大港口，有一定的优势。就是为什么是大港口呢？就是
2: 怎么样算大？怎么样算小？
4: 主要它的吞吐量，就是它的这个营收和吞吐量。因为目前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国际上现在这个远洋的这个巨轮啊，就是这个轮船是越造越大，就是它的这个吨位啊非常非常大。那它这个吨位比较大的时候呢，它一次拉的货物比较多，这样的话它就是这个对于这些比较大的在主航线上的这个港口，就是它这个支线的这个就不行了，因为支线的话你可能船越来越大，你可能都拉不满。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这个非常大的港口呢，它对这个一些小的港口有一个虹吸作用，有些小港口它这个量达不到，它可能短期的就是短线的把一些货物拉到这个大的港口去集中。所以当这个轮船越造越大之后呢，这个大的港口是越来越优势，就是这个干线化吧，航运干线化。而且大的港口呢本身它的这个股息率也比较高，所以我是选了几个前3个比较大的港口。
2: 您现在买港口是为了做防守？
4: 现在目前的话其实市场没有，就是那些有进攻性的那种机会其实都高高在上，其实基本上买不了了。
2: 您没有回答我，但是其实您这句话的意思又是想要回答我的。
4: 对，就是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防守里面除了港口还有谁防守的效果更好？
4: 港口效果可以，还有就是我还买了不少电力股，像这个水电呀、还有一些风电的电力股。
2: 风电的
4: 医疗器械
2: 意思是
4: 电力股我觉得也是一个防守比较好的 品种，

0: 它股息率的话，基本上也有3%几、4%的这个。
1: 你有没有去查过？单单看股息率，或者要不要再去看看它的所谓分红收益比？
0: 除了股息率的话，你当然这个市盈率这些的话，你本身是它估值的一个成，一个高低的这个啥，这个肯定是要看的，就是除了股息啊，这个都是要看的。
1: 不是陈先生，您其实也不关心我说的是啥，我有点不太确定您买股票到底，分红收益比的意思其
0: 你
1: 实很
0: 说的
1: 简
0: 是
1: 单。
0: 股息收益率嘛？那收益率就跟市盈率这个是一回事嘛？你关心的是股息和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占比嘛，对吧？这个的话，我觉得倒不是那么重要，
1: 因为
0: 因
1: 本
0: 为
1: 质上股息率根本不重要，因为股息率是以你每股分了多少钱除以你的股价，所以股息率越来越高，有可能是因为分红越来越多，但也有可能只是因为股价越来越便宜。所以照这个逻辑而言的话，很多东西，当它去除以股价之后，它本身的意义可能会减少，或者说它的静态效果就差很多。相应的，您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市盈率也好啊，这个市净率也好啊，市销率也好啊，等等这些，因为都会最终除以股价。而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分红收益比，说白了就是这家公司今年盈利多少钱，同时他愿意拿出多少钱来分红。
0: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
1: 时
0: 有
1: 间
0: 一
1: 关
0: 些
1: 系，我
0: 分
1: 们
0: 红
1: 先聊
0: 收
1: 这些，好吧？谢谢陈先生，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

0: 一就是做差价赚出来菜钱，
1: 对啊，
0: 否则的话定个目标或者啥的，你每天收盘看一看就可以了，或者是一周看看都可以，对吧？就没有必要看得那么那个了。
1: 就
0: 那个，我觉得白天那个有一半的时间我是在上班，上班就有绩效，是吧？
1: 对，
0: 绩效有成绩。
1: 对，就是这句话，就是增加收入最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把班上的收益给增加，对吧？那个
0: 是
1: 主营收入，是吧？那当然了，这个时间长了，在股票市场里面觉得啊，因为比较容易，或者大家在这个账户里面的钱都有，对吧？所以，哎，一天两天，也许我能够赚出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这事儿也有可能是错
0: 觉。其实今年这个钱是挺难赚的哦。
1: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
0: 没那么容易的。
1: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想好主业，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好吧？
0: 本职工作就是炒股啊，我。
1: 好好，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好啊。谢谢侯先生，谢谢。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收盘之后又晴空万里啊！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好几位跑过来了啊！这个孤木多啊，是吧？啊，小草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啊。有些朋友在关心晴空万里说震荡整理啊，资金有限，盈利落袋为安，好像跟我们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的关注点蛮像，是吧？然后哎呦，忽然之间大家伙都开始来讨论怎么。是怎么造船还是怎么开船、啊、还是怎么买船，我没明白。看到小象河谷罗伯特能跑尾号4699啊，好几位大家在一起聊天的啊。如果愿意的话来个电话好吧，也帮我们科普一下。就像我是因为在节目里面听到有小伙伴来电话提到过这件事情，那会儿都没有看到过啊。第一次听到 LNG 这三个字母的时候没有看到，后来真的看到了那样一条船，新造好在面前，零吃水啊，空船，仰头一看，10层楼那么高啊，原来是长成这样的。也包括有听众那会儿来电话跟我讲，滚装，什么叫滚装船啊？后来真的知道了，对啊，这个船直接打开，啊，有的是在船头，有的是在船尾，一辆一辆小汽车就可以开上去，啊，现在不应该就吉林长春那边的车。直接应该就是运到大连港啊，通过那个高速公路一板，这两年好像又开始松了，是吧？一板可以拉个10辆、那会儿大概只能6辆、几辆拉到港口上船，开到阳山港卸下来啊，这个所有的买的汽车是这么过来的，滚装船来、这两年不是汽车因为出口啊之类的啊，所以滚装船用的还会特别多一些，但这里面的话题其实蛮多的啊，是船呢、啊、是港口啊，运什么的呀、各位怎么看怎么选啊，怎么关注你的标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是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节目主持人。
1: 哎，你好，你说说。
2: 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好。那今天的股市呢，我也看了一下收盘，大概看了一下那个板块。我觉得我感觉好像找到了一个规律，涨得好的好像是一个是吃板块，农业嘛，然后一个住，对吧？那么一个跟房子有关，然后我本来想说穿嘛，因为今天早上呢，那个好像是超市板块这些方面也蛮厉害的，还有嘛那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板块，好像感觉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这方面涨得特别好。后来被一个朋友吧提醒了，说最近一个叫，也不是叫提醒，又学到东西了，说最近有一个叫戈尔尼诺板块，涨得很好，突然之间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最近农业啊、吃啊这方面、住啊，然后超市板块啊，然后还有文化板块啊，意思就是说，现在外面不太平。
1: 文化板块跟厄尔尼诺有关系？
2: 就外面不太平嘛，然后你在家上上网，看看电脑，对吧？看看电脑上看看打打游戏啊。
1: 这件事情还能赚到钱？
2: 啊，这个反正

0: 我反正是好像感觉哦，原来在中国股市上面不断的能够学到新的知识。否则我最近也是一直在看，哎呀，最近的那个农业板块为什么这么强？为什么这么强？我也一直搞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也跟自己说，看不懂的东西就不参与。后来被一个朋友一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又学到东西了。现在的也一些资金真厉害，对啊。那么也昨天呢，虽然也上交所的也指数不是很好，但是创业板很好，所以昨天的行情应该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涨了一天呢，第二天要有一定幅度回调。如果你不在那些厄尔尼诺板块这里边呢，你基本上也没什么收益，对吧？然后也科技板块，我一直说这个是要看美国人脸色，对吧？美国人隔夜板块一涨得好，
1: 那不，杨师傅，我们就不点评了。您自己最近怎么样？
0: 我最近嘛还是一样，我还是也看不懂的，我就不参与，我就还是看看一个石油和黄金板块吧，看看这两个。
1: 那今天应该不错。
0: 今天只能说是对冲吧，黄
1: 对
0: 金不
1: 冲。
0: 行，石油还可以。
1: 哦，今天因为三桶油都涨3%了。
0: 对，黄金嘛，稍微有一点，早上是高开的，然后收盘有可能是受到一些石油的突然之间有外部的一些不利影响吧，那么石油板块这方面上去了，那么黄金嘛对冲了嘛，受到了打压，所以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基本上我现在主要在参与这个，其他的嘛，
1: 好，
0: 像那些一个厄尔尼诺板块那些已经炒得太高了，我就看看就可以了，其他的我就差不多就这样。
1: 有变化我们再聊，好吧？谢谢，谢
0: 谢
1: 杨先生，
0: 谢
1: 谢谢您，
0: 好好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这还是张老师那会儿告诉我的。去西班牙玩，发现他们的店招，为什么头上的两个字母都长得一样的？很多都打着 E L 啊，大写的 E， 大写的 L 啊。后来明白这一点了啊，那个是他们的冠词，就定冠词，就像 the， 就像 T H E 一样的。然后呢，在西班牙语里面，好像它的这个定冠词还分男女，就分阴阳，阴性定冠词和阳性定冠词。所以西班牙语里面，男孩叫 Nino， 阳性的定冠词叫 El Nino， E-L， 女孩叫 Nina 啊，然后要加上阴性的定冠词就是 La Nina， 哦，所以 El Nino 和 La Nina 其实就是男孩、女孩的意思。哎，到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后来身边有气象爱好者小伙伴跟我讲说，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其实是同时会存在的。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比如说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某一个地方的气候温度比平时更高多少度的情况下，在这个地球上肯定有另外一块地方的温度比平时低多少度。所以照这样讲的话啊，各个交易软件除了应该有 El Nino 板块以外，应该是不是也有一个 La Nina 板块？02-1627-8097，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啊，我们来听听他说。下午好。
2: 哎，你好，博龙。
1: 哎，收盘今天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

0: 构角度上来看，会不会这些机构的资金反而会去拥抱以红利为保护垫的那些产品？那相反，他不一定会去买这个高科技，因为你说成交量上角度，我们没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机构是大量的、有胆量的去加仓这个高科技的，是不是他们会更多的去拥抱至少这个红利的方向？特别是银行啊，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不断的加息的这样这个加这个利润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去看
1: 看一下，
0: 到年底。
1: 谢谢民众之声的徐春先生，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哎，
0: 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对，好，最后还是要提一下，9月22号，两周之后，我们今年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会落地广东中山。如果你愿意啊，一起来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巡回”啊，走自己那个巡或者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了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看上海天气啊，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

0: 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有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吧，涨跌不一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3940.55点，全天涨0.20%；深证成指是13703.21点，全天跌0.52%。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啊，黄金 1U49 金每克是951.8元，盘中涨幅0.23%。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49.60，盘中的跌幅是0.6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日本政府周一，也就是9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8月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为了遏制日元持续疲软，东京方面再次发动了创纪录规模的抛美元买日元的外汇市场干预。日本财务省 MOF 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规模降至1.208万亿美元，相比7月底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降幅达到了6.18%。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降幅都极为惊人。此次外储下降主要源于外国证券资产减少。日本外汇储备中的外国证券主要是美国国债，这些资产大多是在大约20年前日本通过买入美元卖出日元的汇市干预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目前约占到日本外汇储备总规模的70%。日本财务省上个月公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在7月30日到8月26日期间，日本为了干预外汇市场共投入了15.4万亿日元，约合6689亿元人民币，创下了日本有记录以来单月最大规模的汇市干预行动。这轮大规模干预一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日本政府出手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接近1美元对164日元的40年低位迅速反弹，到8月3日一度升至155.20日元附近。不过此后日元再度走弱，一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的关口，随后重新反弹。截至到9月初，日元对美元大致维持在155到156日元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买入日元的干预行动中，有一部分是日本与美国联合实施的，这是两国自2011年以来首次进行协调汇市干预，令市场颇感意外。因为此前投资者普遍认为美日联手干预汇市的可能性并不高。那么随着日本连续实施大规模的汇市干预，市场又开始担忧了，东京究竟还有多少弹药呢？为了缓解市场对日本大规模干预能力存在上限的担忧，东京和华盛顿方面表示，日本可以利用美联储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全球主要央行建立的一项美元流动性支持机制。据悉，这一美联储工具于2020年推出，最初的目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稳定金融市场。通过这一机制，日本可以无需直接出售美国国债的情况下获得

0: 美元流动性。这意味着如果日本未来需要继续大规模的干预汇市，这个工具可能帮助东京缓解融资压力，同时降低为筹集美元而大规模出售美债的必要性。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的表现情况。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啊，刚才我们说了，昨天是缩量的一根啊，这个对于上证来说啊，也是阴线，但是其实是涨的，涨的当然幅度不多啊。今天继续缩量啊，今天就是小幅放量140亿，但是还是没有过2万亿，1.98万亿，对吧？行业板块当中，今天涨的一些品种轮到了红利。昨天涨科技嘛，今天就涨到红利了。涨什么呢？石油啊，石化，农林牧渔啊，煤炭，就医疗教育，对吧？这些品种啊，都是属于那些轮动的节奏。昨天涨得比较好的半导体，然后这个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啊，全部都是在跌幅榜的前列。另外我们看到大家昨天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关注的是创业板，创业板的这个涨幅一根阳线拔起来，大家充满了一些期待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市场当中啊，这个易中天今天应该也是回踩的啊，这个平均啊也有一定的跌幅，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红利科技一天一天大家轮流的这个启动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中泰证券邓天，邓天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这种行情缩量又回到了就是交投很寡淡，但是呢红利和这个科技也就是一日游行情啊，可能明天又轮到科技了，就红利就是反复的这个切换。你觉得应对这样一个市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策略呢？
4: 好，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讲一下这个大盘的这个相对中长期的一个维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家能有一个对一个中长期有一个比较大的判断了以后，你就可以大概的定位到现在这个位置，你就好有一个策略了。那么首先来看啊，现在这个位置呢，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判断的，应该在这个地方是属于震荡啊，继续磨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块呢，可能比上周的来讲要相对来说没那么乐观了，因为上周的时候，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讲了，我在上周二的时候说，这个可能在上周的四和五，可能要对这个中期趋势线啊要有所考验的。那果不其然啊，其实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争夺还挺激烈的，在那个时候，那我们自己画的那条趋势线呢，是礼拜四就被击破了。那个最后一个宽基指数应该是中证500是把它击破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礼拜五是有所反扑的。那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可能每个投资者自己的画法会稍微有点不同。那但是如果你是以这个20天到30天为一个维度的话，可能基本就挤在这一块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可以看到礼拜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然后到了这一周以后啊，就明显感觉这个趋势线就慢慢的这个远离了，那好像说短时间内很难去够得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可能今天这一周来看的话，你可能不放一个特别大的量，我举个例子，可能要将近两万，可能要两万亿在朝上，要再放个几千亿，才有可能那个有这样的一个交投，才有可能去追得上前面那个趋势线。那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一周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乐观啊，在中期趋势上就相对来说就这个暂时觉得它应该是判断它不在了啊，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待它。但是呢，反过来讲啊， 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从一个主观的角度，就抛开这个技术的角度不讲，我们

0: 主观的角度讲，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继续去摸前期的低点，或者说甚至击穿啊往下走？那么我觉得这个概率也比较小啊。那么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就是做一个震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今年以来的几个低点啊。三月份以来一个低点，那个低点是当时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啊，这个中东那边有一些这个军事上的冲突啊，所以导致了大家的情绪突然一下子有所恐慌，然后在当时是有出了一个低点。另一个低点呢，就是7月份出的这个低点，就是6月底7月初的时候，当时是经过3个月左右啊，极致的这个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啊，极致的大家所谓的抱团行情来。把这个股价也好，风险也好，积聚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以后，突然一下集中释放啊，就像一个弹簧一样的，你把它就是压到底以后，它突然一下弹起来，或者说你拉到底以后它打下来，那这个力道其实非常大的，所以当时砸下来这个低点呢，其实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上，包括像8月份的时候，其实一直是在从这个低点慢慢起来以后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到了现在9月，所以从现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判断的话，前面几个低点我们目前看下来啊。都很难去打破，现在就很难出现一个特别就是那个出乎意料的这个事情，除非现在真的是美联储接下来真的走了一个就按市场所预估的那样走了一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可能会把这个情绪给有一个被突袭的这样的感觉，除此以外目前我们是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迹象能表明会把整个市场有一个带动，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可能说这个2024年9月份以来的这波行情要有所结束了，因为无论从我们看现在这个进出口的数据也好啊，还是像我们的一些这个PPI CPI 这些经济指标也好，又或者说是人民币的汇率也好，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我们国家的经济当做一个公司来看的话，基本面非常的好，一方面就是这个出口数据好，就说明这个能赚钱嘛，这个业务流是比较稳定的，
1: 是的
0: 啊，另一方面是来讲的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在不断的往上涨，说明是有资金不断的看好人民币资产的啊，虽然你如果一定要说这个人民币资产跟这个 A 股是不是100%相关，那可能不好说，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在于 A 股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民币资产，尤其对于金融资本来说的话，你要投人民币资产的话，你最容易投的方向还是在于 A 股里面进行一个选择，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来看的话，要打破前期低点其实非常困难，那这样的话两个判断一结合起来，就是第一那个短时间内上不去，那个这个需要做多的热情需要重新凝聚一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实际下你也很难下得去，那在这个地方就一定是走震荡了。好，那么有了这些判断以后，我们就要看这个节奏，那震荡格局里面啊，其实一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轮动非常快啊，就所谓的电风扇行情，那这样的话既然轮动非常快，你就很难去做右侧，那这一点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你可以去做观察，但是尽量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去过多的参与右侧的一些交易啊，如果一定要去看的话，相对来说偏中期，就是我不用日线去看啊你是不是走出右侧来，我可能相对来说用个周线啊或者用一些其他东西我来看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去看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偏长远一点的，举个例子，我们希望科技硬件方向能有一个4到6月份这种将近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涨跌幅的标这个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就假如用周线来好或怎么样，我们去抓这样的行情可能会来得更好一些，如果你用日线的级别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刚刚抬起来一点点啊，你觉得好像行情来了，但实际情况是它已经到了这个行情的最后一个阶段了，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去看左侧的一些方向，那左侧的方向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反复提了很多了，包括当时我们讲过的像这个保险也好啊，又包括像这个油运也好，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它都已经有所表现，那我们再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表现呢，哎，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化工啊，今天可以看到农化这个方向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老生常谈，应该是今年以来反复强调的，像工业金属方向，我们看到像铜最近的走势，无论是从期货也好还是从这个个股也好，它的走势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相对来说偏左侧的方向呢，我们去寻找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把几个要素去叠加在一起，第一个呢一定是寻找它在历史分位上是处在一个比较低分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二呢是去找一个基本面它一定不能是这个往下走的啊，一定是基本面有所好转的这样的一些标的，然后最好呢在那叠加一些就是股价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表现的一些方向，那在它做一个左侧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做左侧，好处就在于其实有一个先机啊，如果接下来轮到你有多种打法啊，你可以把它以一个中期的视角，哎，我觉得可能2-3个礼拜有个几个点的收益已经不错了，我就做一个这个换仓的动作，做一个轮动也行，如果你觉得中长线的角度来讲它的一个位置 这个并不是特别高，你现在买了，你愿意去这个多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大家用一些左侧的思路，偏基本面的一些选股。

0: 可能啊，它的一个收益，或者说是一个性价比，就会来的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大家担忧的一些不确定性啊，一个呢就是接下来会有一个小长假，中秋加国庆，对吧？这个会影响到资金的一个风险偏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国庆过完之后回来，10月中旬我们又会有三季报的预告会出来。你觉得从这个时间节点角度来说，我们目前就是更偏向于什么样的一种配置或者说布局？对于接下来9、10月份就后半段还有没有行情，我们怎么来就感知？
0: 从目前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还是比较乐观啊，因为现在市场上交易的更多的很多是风险啊，包括其实从这周开始的关于美联储的应该上周开始关于美联储可能会有走紧缩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交易。那我觉得其实在这块应该还是过度担忧了，因为那个很多的风险表达我们觉得都是有问题的。那首先讲最广泛的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流动性方面，美联储是不是会加息？在我们的判断里面，这个很困难，因为其实无论这个海外分析师用的这些维度，无论是它的这个这个就业数据也好啊，物价水平也好啊，你用各种各样，你用 PCE 还是 CPI 来看的话，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在于，现在美债不敢动，我们觉得就是它不太可能能走紧缩的一个核心逻辑在于，8月份已经出现过了，就是当它的美债价格体系出现危机的时候，它第一时间是把这个危机要去堵住的，它要防患于未然的，有一点苗头我要就给你按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然后再加上现在整个是不只是美债了，全球的债券市场都不是处于一个很稳的状态下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感觉很难。他在这个情况下，我主动去找事情，我去做一个加息的动作，让这个价格体系出现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前面的一些动作感觉有点太过精神分裂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判断的话，我们觉得这块可能是一个过度表达。那么反映到 A 股市场上，其实也是这样。A 股呢，其实我们看啊，在这一块来讲的话，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关注这个 AI 硬件，确实它的一个交易就成交量。占全市场的占比还是有2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就是光半导体这一块还是有20%以上的一个份额，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还大家对这块的热情还比较大。但是呢，比较吊诡的一点就在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那边啊，从上周的角度来说，它的表现也还是不错，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映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存在着大家对一些风险的担忧。那既然已经提前表达了一些这个风险的担忧的话，那我们觉得在这块的话就性价比来讲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做太多的这个。防守，那可能它已经是在价内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定价的因素在里面了，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更加乐观一些。那么乐观的话，我觉得无非几个方向啊。那第一个就是找确定性比较强的，那可能存在错误定价的，像这个工业金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它可能上升下跳比较多啊，它的幅度虽然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一些工业金属，比如说像铜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走势是非常凌厉的，基本上是一个45度线一直往上，然后再加上我们对它的一个供求关系的判断，是觉得它在短期内是很难在供给上有所改变的。那需求一旦这个起来了以后，再又没有一个这个特别多的库存去供消化，那么很容易就反映在价格上。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机会，是必须要去关注的。那另一方面呢，还是一样，就围绕前期我们所说的像油运啊、保险啊这种，相对来说这个估值不是很高，在今年以来受到的这个资金关注度都不大的一些板块，但它整个基本面又非常不错的一些板块，哎，可以去适当的多给予一些关注。那可能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它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表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这是一块儿。那么你觉得现在的一些市场当中的这种反弹轮动啊，就包括刚刚你说到的一些题材啊、红利啊这种反弹轮动，它高度怎么样判断？比如说有一些板块可能涨一波，它就要休整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卖点？
0: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大家的交易频率是本身是比较快的啊，那在这块的话，就看咱们的这个跟踪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有一个基本面的上的持续性的一个改变。那这个点呢，其实比较困难，但是有些行业呢，其实是有一些取巧的办法的。就比如说农林牧渔啊，农林牧渔的话，我们可以看，你可以去跟踪一下一些期货的走势，比如说像生猪啊等等，它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哎，如果出现了就是这个股价涨得比较多，但是这个它的主营产品，就比如说像猪肉啊，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涨幅的情况下，那就要去考虑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它的一个上涨，是不是由于这个资金的避险需求啊来导致的？那如果是由于避险需求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这样的一个低位去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就要回到最早的一个判断了，你向下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延续的一个过程？那没有的话，那说明你的一个防御性需求不会持续涌现，那它这个持续性就可能会遭到这个一个质疑。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到一些

0: 偏进攻的，假如说像半导体方向，之前也有一些锚定律啊一些的催化，它如果出现了一些动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看那大盘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上攻，然后各大宽基指数啊是不是有一个就纷纷站上趋势线的这样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那它的一个延续性也比较弱的。那什么只有一种情况它的延续性可能比较强，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像铜啊等等这些方向，如果它的期货一直是在往上走，但是它股价是有一段时间持续落后于它的，那一旦它有一个启动的这个这个过程的话，很有可能它会跟随这个期货啊走一个相对来说这个相对那个延续性强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我觉得从这些维度去判断的话，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个参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了盘前要重点关注的外盘指数，今天啊，我们就结合板块再说三个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关键信息。如果你会看这些啊，那么即使 A 股还没有开盘，答案你已经知道了。第一啊，如果你有存储芯片相关的方向，早上开盘前啊，一定要盯一下韩国的指数。我们都知道啊，全球存储芯片的两个老大都在韩国，而且他们权重啊，在韩国指数的占比很大。所以啊，如果韩国指数早上高开或直接大涨，那么我们 A 股的存储芯片相关板块基本上会有同步。虽然涨幅啊可能没有别人强，但至少当天存储芯片是有存在机会的。第二，如果你持有的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相关方向，那你早上就得盯一下日经指数相关的权重股，因为日本的强项啊就在这两个方向。如果早上他们强，我们半导体材料跟设备方面啊也会有机会。第三，如果你持有的是铜铝等有色金属或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啊，那早上开盘前你一定要盯一下昨晚外盘伦敦金伦敦银的走势，他们是大宗商品的领头羊，他们强，贵金属有色金属往往第二天都会高开或上涨。当然啊，如果你持有的是油气开采以及化工方向啊，那早上开盘前外围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是你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因为它们高度相关。所以啊，如果你做短线，以上这些要特别留意。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是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林丽。林丽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美元方面消息。近段时间美国方面既有非农数据也有本周将公布的通胀数据，都将对九月份的议息会议以及货币政策走势产生影响，请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情况。
5: 好的。那昨天呢是美国的假期市场的交投比较清淡，美元指数是盘出在99.2关口附近震荡，但欧洲开盘后出现明显的下挫，

0: 并在今天早晨进一步逼近98.7的关口。美元的走弱呢，主要是受到了日元走强的带动。淡季远超预期的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后，市场下一个焦点就在于八月的通胀报告，甚至可以说数据将对九月的加息与否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对于中间派的官员而言，偏低的核心通胀将促使美联储有更多的信心来等待通胀趋势性的变化。但市场也有一些机构认为，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会议上的一席话已经降低了加息的门槛，分化的市场预期令美元的走势平淡。短期来看，在通胀报告出炉之前，美元指数料将继续跟随市场情绪而波动，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将保持疲态。主持人，
1: 好，那我前面提到美元走弱啊，受到日元走强的带动，给我们具体讲讲最近驱动日元表现的影响因子主要是什么？
0: 好的。那在日元的汇率方面呢，延续了强势跌穿155的关口，那最低见到了154.06，也是创下了近半年来的这么一个最强的位置。适逢呢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假期，也令这个流动性偏薄，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波动。尾盘呢是在154.4的这个附近进行整固。日元整体呢是强势走高，核心的驱动呢非干预，而是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政策路径的重新定价，导致了日元相关的一些套利交易触发了止损的连锁反应，进而推升了日元。此外，日本首相的经济顾问也表示，内阁已就进一步加息以遏制日元的贬值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强化了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那经济数据方面，今早公布的七月名义工资远超最大增幅，而实际工资也升了2.4%，印证薪酬增长动力强劲，为加息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基本面支撑。同日呢，公布的第二季度 GDP 中值环比增长0.4%，年化为1.4%，经济保持温和的一个增长，对加息约束有限。预计日元短线有望在154关口进行偏强的震荡，谨慎的观望日本央行九月的一个会议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收盘的点评，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板块的选择啊。今天一些科技股出现震荡调整，那明天有没有机会继续的爆发？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9: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1: 我们不见不散。
1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

0: 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这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

这就是说明科技从筹码的一个视角，它的一个拥挤度呢，可能是它的去化，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是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在这一点，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面其实也跟大家去讲过。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观点就是，短线我们认为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反弹的空间的。但是如果说从中线来看的话，科技的震荡可能还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所以说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投资周期去有所不同的判断啊。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它短期其实是有这个估值修复的空间。那么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全球的云厂商资本开支其实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资本开支它是直接转化为采购订单的。就比如说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看到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 四大云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一直到2025年已经合计突破了这个3000亿美元，2025年创了历史新高。2026年呢，预计啊，之前有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的八大云服务厂商，他们的整体的资本开支可能达到6000亿美元，那资本开支同比增长是超过了40%。那流到哪里呢？一方面是流到了数据中心内部的互联网的建设，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还有一些存储啊，一些这个算力硬件整体的一些相关产业链的一些投资。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采购订单，就是之前的这个资本开支创了历史新高之后，直接能够转化为采购订单的话，这个其实是对于所有的 AI 硬件或者产业链里面的 AI 硬件，它是有直接利好的，因为这个采购订单，它其实是换句话来说的话，它也是业绩的兑现，它也是你未来提升你这个整体的利润率、利润空间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流向之一。所以说这一块其实是利好所有的 AI 硬件或者产业链内部的一些 AI 硬件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这一块还要和英伟达去说起啊，因为英伟达其实在8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它推出了这个最新的 CPU Rubin 的一个新的架构和新的平台啊，那让整体的一个市场对于英伟达的出货量或者说对于英伟达未来的这个业绩的兑现力度其实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些期待。其实这一点，我们通过英伟达的股价其实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因为英伟达目前它作为这个 AI 硬件的头部公司，它目前的股价已经距离历史新高只差3%、5%，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就可能就创了历史新高了。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这个 AI 硬件或者对于英伟达新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架构 GPU，它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些期待的。那么新的这个架构出来之后，它一定是相较于原来无论是它的这个性能，还是说是它的这个服务的一个程度，都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提升。那为什么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呢？因为它需要了比较多的。我们举个例子，最近这一段时间 A 股其实涨得最好的，它不是 CPU，不是光模块，而是 PCB 相关的一些元件，无论是主动元件还是被动元件，这一块其实涨得是最好的。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和这个 Rubin 平台啊，那新的一个 Rubin 平台，它需要更多的一些层数，它需要更多的一些这个架构的一些支撑。那新的这个 PCB 的这个封装板，那是支持了，尤其是高端的一些封装板，它是支持了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平台。那对应来说的话，PCB 相关的一些，尤其是高端 PCB 产业链相关的公司，它的业绩兑现的力度可能就会排在最前面。那其次的话，然后才是一些产业链内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公司。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目前的这个市场对于整体的一些这个英伟达的一些未来的高端的出货，其实还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些期待。尤其是现在根据市场预计，可能大概从8月份开始慢慢开始出货，一直到第四季度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批量量产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对于2026年英伟达硬件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其实是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些提振的啊。虽然说可能在半年报期间市场预期比较高，那有些这个部分的一些环节没有满足市场预期，出现了一波财报出来之后的股价大跌。但是，市场也是预期，经过这个最近这一段是几个月的一个时间震荡，包括甚至说包括接下来的三季报的一个震荡之后，那在第四季度里面，整个科技产业链的公司也是有望进一步的走出一波估值修复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也是能够看出来目前市场一些整体的预期。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CPU 也好，或者说这个整个的一些光通信整个产业链里面，它的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路高端的一些这个路径，它的一个演进的程度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因为现在市场看到的更多是从比如说这个 CPU 原来是800G，800G 目前已经是成为这个大规模数据中心的主流的规格了。但是实际上也会发现，哎，头部的这个技术表现比较优异的公司，他们的 1.6T 的光模块
也会

0: 会从2026年这个下半年开始慢慢的去进入到放量的阶段。
1: 嗯，
0: 那高盛在这篇研报里面，它其实也是给出了一个量化的预测，就是到2026年，800G的出货量大概是这个4500万只，1.6T 的出货量大概是3200万只。
1: 嗯，
0: 甚至它还给出了，比如说到明年啊，1.6T 的一个出货量能够直接大幅的从3200万只飙升到7000万只以上。那这样的话就翻了2倍以上，甚至还说了这个 1.6T 以上的一个更加高级的、更加高端的 3.2T 的光模块也会从2027年开始正式出货。因为如果很多投资者可能觉得，哎，你数字的一个上涨，那无外乎就是一个数字的上涨，实际上并不是的。从 800G 的一个这个光模块到 1.6T 的光模块到 3.2T 的这个光模块，它其实并不是这个数字的一个增长，它带来的就是你毛利率的直接的提升，你净利率的直接的提升，你的盈利能力的直接的提升。所以说这就不难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尤其是高端的光模块公司，就是能够现在出货 1.6T 光模块，甚至说明年有 3.2T 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些相关产业链的公司，它涨的其实是更好一点的，那比一些可能一些中低端的弹性会更加大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那么从未来一两年的一个视角来看，它的一个尤其是高端化的一个产品路径，还是一个大家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产业链。那总体的对于这一次的一些无论是高盛的一些研报，还是说是我们机构的一些看法，就是目前其实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还是属于一个拥抱这个通胀环节啊，属于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些通胀。因为随着资本开支的一个不断上涨，它的硬件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在涨价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那么涨价供不应求的话，它其实就是属于硬件的一个通胀环节。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几个季度相关财报的相关，这尤其是头部公司，他们能够出现一些高端的产品的公司，无论是现在这个比较火热的 PCB 高端 PCB， 还是说是比较火热的高端的光模块啊，尤其是 3.2T 的这个高端光模块，那么这一类的产业链的公司可能更加值得投资者去进行重点关注。而且实际上根据目前市场的一个演绎情况，已经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已经是大涨了2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目前想要再让整个板块进行批量上涨，其实是有些难度的。我们认为后面可能就慢慢进入到一些这个个股的一些行情，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业绩兑现或者能够有持续投入不断研发的一些相关产业链的公司，更加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主要是这些。
1: 嗯，好的。那你从光模块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说，你觉得眼下这个时间节点，这个估值水平啊，就是从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吗？
0: 其实如果说从业绩的一个视角来看啊，那目前相关产业链的业绩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持续爆发的一个情况，甚至说包括他们的一个市盈率其实目前都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市盈率的话，根据今年的预计，动态市盈率可能也就30多倍，如按照现在的一个价格，可能也就这个比如说这个高端 CPU 中继系统，它的这个动态市盈率的话，可能今年到年底的一个预测也就是30多倍。按照目前的股价来说，如果说只看30多倍估值来说的话，其实它不是在整个科技领域普遍是处于40倍到80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来看，你30多倍可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事实上目前市场其实还是有一个矛盾点，就是目前的这个光模块或者说目前的一些高端光模块，你到底它是能不能出现一些持续性的一些出货。
1: 嗯，
0: 你的出货，你现在的一些产品的紧缺，它是只是一个市场阶段性的一些供不应求，还是说等到全球其他产业链都扩产完了之后，你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这一块目前是市场备受争论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你能够持续变成一个成长股的话，那其实30多倍未来仍然是有进一步估值提升的一些空间。那如果你只是周期性的一些波动的话，那你30多倍可能还后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震荡啊，或者说这个摩擦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些。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感

0: 最大的背景，所有产品的最大背景永远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国家底层利率的波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5年里，整个利率下行啊，从3点几、4点几到现在1点几的水平啊，甚至1不到的水平。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存款的降息、理财的净值波动，特别是我们很多理财产品，可能大家不注意，在22年、20年最早，也是最近3、5年已经打破刚兑了。啊，以前很多人做理财产品，他没有亏过。那这几年他会发现呀，现在净值化过后怎么会亏本呢？确实是如此。那这些都造成了现在其实整个安全资产是比较稀缺的，所以客户对于锁定一个长期利率的需求还是在的。那因为现在这类产品越来越少了，所以储蓄型呢，我们刚才说储蓄型的保险或者叫理财型的保险，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投保高峰，所以在这2年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我记忆里啊，最早23年的时候，那时候3.5，我们保险有个利率叫预定利率，在23年时候，3.5预定利率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也不算太高，但是3.5下架过后，到现在很多人再去买分红型保险，那个我们客户经理会告诉你，我这个分红型保险预定利率可能只有1.75，那万能险保证只有1%。我们可以看到，也就2、3年到现在，短短3年间，这个利率的变化其实是真的非常快的。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银行储蓄利率的下调节奏和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他们俩虽然都在下调，但是它不一定同步。有时候是银行储蓄利率已经调了，但保险预定利率要滞后1个月或者2个月再调。那既然不同步，它中间就会有时间差。对于很多业内的，包括业外的一些精明的投资者来说，只要两者有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往往是购买产品的时间窗口。所以这2年会阶段性的出现一波又一波的那个投保高峰，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每一次有了时间窗口过后，这类产品基本上都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投保高峰。那从产品切换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刚才也提到，就是从几年前的增额终身寿、增额寿去主导，到后面的年金险，到现在的分红险，那这个过渡呢，是整个行业并不是某家公司的，同时也是监管的一个动作，因为监管这几年来给分红险是留了口子的，比方说我们这2年的一次，调息公告，它会说普通型和万能型产品下调50个 BP，但分红型的只下调25个 BP，为什么？分红险还是留了0.25，就是25个 BP 的口子在这儿。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我们保险业去销售分红险，它是有深刻的整个监管背景和整个利率背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未来会出现什么？第一个，分红险肯定是要长期卖的，而这个长期不是说今年或者明年一波峰的事情，只要我们国家利率一直持续在我们底层1%左右，或者不超过2%，如果未来5年、10年一直是这样，那分红险一般都是主流，因为参考我们很多发达国家长期几十年低息的国家，分红险也是主流，因为在低息的时候没有保险公司敢承诺我很高很高的收益，我只能来一个低的保底，比方说1%或者1.5，然后在此基础上每年收益再给你分红，我不能直接给你写死3%或者4%在合同里，这类产品现在市面上是没有的，所以只要利息够低，那分红险一定是一个长期方向啊，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1: 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呢，您觉得这种理财保险产品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一种好的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选择？比如说，我们投资者要购买这种理财类的保险产品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
0: 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说理财类保险或者分红险，但其实真的要回归保险本质的话，我们一直说买保险的顺序，你第一步要买的是人身保障保险，而不是这一类偏重于资金管理的保险。也就是说，简单说就是你在买分红险之前，你的重疾险、医疗险这些保障型保险有没有配备？因为对于你的资金健康来说，其实你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真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一步呢，基于保险，还是要提醒一下，你做任何投资之前，先把自己的健康投资好，这个确实。那如果真的我们现在需要到市场上买分红险呢，我们还是提示一下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这笔钱一定是5到10年或者10年以上不用的中长期闲置资金，因为保险这个产品。

0: 在现在的国内，它就是5年起步的，很少很少有低于5年，几乎没有了现在。所以你如果这个钱马上要用或者明年要用的，这笔钱不应该去买保险，包括防洪险。留足自己的生活应急金之外，再去考虑这个事情。第二个就是说，买完你自己要明确这笔钱到底是干嘛的，不管是给自己以后养老的，还是给儿女以后做教育的，或者我传承的，都可以，因为它很多长期的分红险都是终身的。那规避啊，我过几年后悔了再拿出来，过几年再投资进去，你反复这样再投资，其实也是一个损失。啊，最后一个。本身分红险的收益呢，它并没有你预期的这么高，它不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本身就属于风险偏好较低，因为我有一个保底的一个收益托底，那这个时候我可能能接受，像现在市场就是2%左右的复利，不是说我脑子里想着一年能涨百分之十那样的，所以反过来说，怎样的人不适合购买这类产品呢？就是急用钱，又想灵活存取，又想要短期高收益的那。或者最后一个，误以为我们的销售人员在做分红演示的时候，他是刚性兑付的，这个千万不要去误会。还是提醒一下，分红部分确实是不确定的，不是刚性兑付的，不要把分红险当成是一个高息的刚兑的一个存款。
1: 好的啊，那就是分红型保险呢，它确实是一种，这个理财类的保险产品，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啊，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啊，进行一个选购。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保险专家刘晨带给我们的一些梳理，谢谢刘晨，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啊，那么各位朋友们，我们这时段的午间聚焦呢，就先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马上也是进入到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动态。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啊。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也就是今天到11号，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目前投洽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我们来听报道。
6: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7: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
8: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坛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1倍。突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6: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有哪些亮点？

0: 值得期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世贸会展览总面积已达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本届世贸会以在世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1: 本届世贸会产贸联动将更加高效，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本届世贸会，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四大世贸平台首次集结，通义千问、深度求索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杭州市市长杜旭亮：
3: 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境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
0: 再来关注，金九银十是旅游市场的传统旺季。九月，不少地区秋高气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而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相隔3个工作日，预计将迎来一个超级黄金周。目前，机票预订已经火热开启。来听报道。
4: 浦东机场出发大厅里人头攒动，不少旅客选择在九月初出行，看中的正是暑假过后机票价格回落以及错峰出行带来的舒适体验。
5: 规则大概1.05万，
6: 17多块吧。
7: 我们去意大利，
4: 随着暑运收官，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走低，带来错峰游客流的上涨。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4%。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也持续升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相隔3个工作日，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成为不少上班族的选择。
8: 请三天的话，应该能休2周吧，云南或者说是海南那一片吧。
4: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其中，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以及云南、新疆等线路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0: 航旅纵横公共事务研究员马野志：
9: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35%。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11%。中秋假期间，上海到青岛、厦门、武汉、深圳等地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4: 为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各航空公司不仅推出打折票，而且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不少网友在预订机票时发现，除了以往标配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额外选择付费定制餐食。近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云端。航司积极布局定制飞机餐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旅客愿意为此买单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彻底颠覆了大众对飞机餐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的传统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付费飞机餐通常是廉价航空的专属运营策略，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而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全服务航司也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正在经历一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深刻变革。对此，多数旅客都表示，这是很好的个性化服务。
10: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11: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
6: 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0: 全服务航司为何要积极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经济逻辑。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虽然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国内三大航为例，其航时总支出从2023年的86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28亿，到2025年已经突破140亿元大关，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每份25至30元，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进一步揭示了传统配餐模式的深层痛点。
7: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付费餐饮模式应运而生。钟山介绍，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这一模式本质上是对传统配餐流程的精细化重构，用数据驱动的需求预测替代粗放式的标准化供给。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付费选餐行为本身产生了宝贵的数据资产，
7: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0: 尽管付费飞机餐在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但也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11: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10: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航空公司想要做好信息的公开。
0: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如何确保付费餐食的推出是增量而非减量，成为航司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对此指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属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2: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0: 面对付费飞机餐这一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陈英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具体而言，他提出3点建议。
12: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0: 将县人民政府写成县人民币政府，将新能源写成新雄源。在矿业巨头紫金矿业近期发布的半年报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引发争议。杜绝此类低级错误，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3: 紫金矿业2026年半年报中的3处错误都涉及单位名称。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被误写为墨竹工卡县人民币政府，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漏掉银行二字，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中的新能源被写成新雄源。更荒唐的是，县人民币政府这一错误表述在这家公司2020年年报中就曾出现过，新雄源、农村商业股份2处错误在2025年半年报中也曾出现过。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样的财报是怎么通过审核的？信批文件粗制滥造到这种地步，是对投资者该有的交代吗？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

0: 紫荆矿业犯下的地级错误不仅是简单的笔误，更是一面镜子，照出流程、认知、底线的失守。
1: 从流程上来看啊，一份定期报告从撰写、符合、审议到披露，要经过多道关卡，能让一个错别字存活，说明这些关卡全都失灵了。这背后啊，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复制粘贴式的工作文化，只改财务数据，不改文本内容，对投资者的尊重荡然无存。
0: 9月5号，紫荆矿业发布公告回应称，经核查，上述错误不涉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会计科目及经营指标，不会对公司已披露各期定期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产生实质影响。田立辉认为，公司回应不涉及财务数据无实质影响，这个态度本身恐怕就是最大的问题。
1: 信息披露的信息二字既包括数字也包括文字，文字是投资者理解数字的背景和逻辑。当一个政府机构的名称都能被随意篡改，投资者凭什么相信那些复杂的财务数据是严谨可靠的呢？
0: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证券法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然而近年来，上市公司类似的信息披露错误却屡见不鲜，有的把董事长的董写成带竖心旁的董，有的把减持写成增持，有的把财务数字标错小数点。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说，上市公司这种低级的文字错误反复出现，暴露了三个深层问题。
2: 第一类呢，当然就是信息披露的质量控制导向呢是存在偏差啊。多数公司可能是把审计重心啊是放在这种重大的财务指标与合规结论上啊，因为这些是监管更关注的。第二个呢是责任链条不清或执行比较弱。错字呢，如果从校对法务信披人到董监高啊，再到年审等等啊，都缺乏明确的拦截点啊，最后让错误呢一环一环的就划过去了啊。第三呢，当然是可能和投入和激励啊这个不足啊，信披越临近披露窗口呢，越容易走捷径式的这种赶稿啊，压缩审教时间。
0: 曾刚认为，要杜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当中出现的诸多低级错误，需要多管齐下。
2: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技术赋能，人工啊检查疏漏导致的这些结果，那很大程度是可以用啊技术手段来进行弥补的。现在我们特别是用人工智能啊和大数据手段来建立自动化的审核系统啊，可以大幅的提高文字数据检错的效率啊和准确率啊。第二个呢是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内部信息披露流程啊，明确各层级审核责任，实施呢责任追究制度啊。三呢是提高人才队伍，配备专业的信息披露团队啊，加强这个培训和考核。第四呢，当然完善监管措施，建立更加严格的处罚机制啊，对这个屡次犯错的公司呢，可能要进行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
3: 资讯闪送。
4: 资讯闪送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供应链紧张的影响，眼下美国油价仍然处于高位。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劳动节假期结束后，预计汽油供应增加，需求下降，最终将推动汽油价格回落。
5: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想购买的汽油期货价格，你会发现11月份也就是约两个月后交割的期货价格比现在的价格每加仑便宜35美分，因此市场认为未来汽油价格将大幅走低。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增加汽油产量，劳工节过后对汽油的需求也会下滑。
6: 赖特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生变化，汽油价格仍更有可能下降而不是上涨。赖特还指出，美国政府近期调整炼油规格，旨在让美国炼油厂能够生产更多汽油和柴油。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供应链紧张的影响，眼下美国油价仍处于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6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

在这里，柴油的价格已经是达到了每加仑 8.29， 接近 8.3 美元。而加州一直都是美国油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全美汽车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是升至每加仑约 7.2。

0: 概率将更低。把视野放回到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配上，会发现制作端的降本红利并没有留在制作方手里。在短剧行业的全链路成本中，制作成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最大的成本是流量的投放，约占到70%。因此，即使把 AI 的制作成本打下来了，省下来的钱依然将被流量成本、算力成本等一层层吃掉。谁掌握流量入口，谁就掌握着分配权。尽管价格战愈演愈烈，但 AI 短剧的市场规模仍在高速增长。据相关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的 AI 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同样表现亮眼，预计将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市场中，微短剧整体的规模占比将接近70%。但留给 AI 短剧市场的竞争格局是日趋白热化的。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创作指引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二季度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 AI 短剧15.3万部，占比超过64%。AI 短剧已经彻底告别了技术试水阶段，全面迈入规模化、工业化的生产周期。那么在跑量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之下，行业又会如何来破局呢？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剧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短剧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呢，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当中，今天来聊聊工业机械板块啊。我们也看到昨天整个板块啊表现相对强劲，而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呢，它整个方向当中呢是属于内外需求共振、设备更新、政策加持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来分辨周期红利和真实的成长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这家公司叫做宇邦新材。那最近呢，它是有一个消息啊，因为低空经济企业呢跨界要去接盘它了，所以这样的一家公司在易主之后到底会带来哪些变数呢？我们一会儿也会来听听嘉宾的一些分析。当然在今天的这个时段，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投资顾问赵静凯来到节目当中。赵静凯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样一只新股啊，601091的神谷集团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营业务的情况吧。
3: 好的，神谷集团它是我们国家通用机械工业属于是战略型领军型的这样一个企业，它主要承担的还是以像石油啊、化工、包括电力、天然气、新能源这样一些领域的提供一个重大技术装备和成套解决方案的一个等于国产化的头部企业。那它业务的这个板块主要涉及的一个是能源化工的装备制造，它主要做的是像离心压缩机还有往复压缩机这一块。另外的话，它工业服务这一块主要是像设备的安装啊、运维啊、检测调试这一块，其实也是它主要涉及的业务。还有一块呢，它也面向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战略新兴的产业，包括像绿色的合成胺、绿色的绿色的氢能等等之类的。那从它总体上的业务来说呢，它的主要的收入60%还是做的我们刚才说的第一趴的这个离心压缩机，这是它的这是它的核心这一块的业务。其次的话，像往复压缩机还有一些合泵呢，相对而言占比会少一些。那总的来看，这其实就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机械的这样一个企业，主持人。
2: 机械的这样一家企业，那么它在行业。

0: 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1: 从行业的地位来说，我们应该可以用，就是它在我们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应该是属于重大国重器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地位。它的这个大型重载离心压缩机，整个国内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一。刚才说到的这个往复压缩机，工艺流程的往复压缩机，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份额也是排在第一。那么在这个三代的核电屏蔽主泵这一块，它的市场份额也是排在第一。那总体上来看的话，你包括在一些荣誉上面也是完成了累计完成150项重大技术装备的这个国产化的任务，也是获得了像我们那个比较重磅的，像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他也拿到过12项，1等奖4项，2等奖5项，3等奖有3项，那也是入选了我们国务院国资委首批的创建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的示范企业。那可以说就是整个公司，它从成立以来，在像西气东输、石油炼化，还有三代核电这样的一些重大能源化工程项目当中，其实起到了一个国产化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地位。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虽然说你看它是在行业当中属于相对头部的这样一家企业，但是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1: 好的，它其实从它所处的这个技术装备市场来说，主要分为2块，一个是相对比较高端的，我们称之为重大技术装备市场。那在这一块，其实它还是相对比较头部的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普通机械类市场，那相对是中低端的。那这一块的门槛更低，可能它的竞争更加激烈一点。那它可能从它自身来说的话，它的市场份额其实也是非常大。那如果是从竞争对手来说的话，主要我们 A 股当中有一只个股叫这个闪股动力，那其实跟它等于说做的业务还是相对比较相类似的。那我从整个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上呢，会发现就是神谷集团25年的营收，现在报表披露是101亿，像那个闪股动力是94.22亿，净利润方面，去年25年神谷集团是8.82亿，而那个闪谷动力呢是8.46亿。总体上来看的话，就是在离心压缩机，就是我们说神谷集团它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板块当中，它是排在第一，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闪谷动力，它是排在第二。那从2家公司的规模上来说是差的不是特别大，但是从业绩增速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近几年神谷集团的业绩表现会比这个闪谷动力在增速上会更加的快一点。
0: 好，那么也想问一下这几年的业绩情况呢？
1: 这几年业绩情况基本上就是都是一个在增长的过程，但是需要提醒一下的就是我也发现，就是2026年它的增速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承压，就上半年就今年202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下滑了2.28%，然后前3季度预计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净利润增速大概是下降8%到24%的这样一个区间。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他这次募资的用途是主要是聚焦在哪里呢？
1: 他这次募资的用途主要还是就是说做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扩建，包括绿色高效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的建设项目，包括一些研发及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建设项目。他总共的募集资金，其实这边也有一个点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他原来的募集资金是21.34亿元，但是实际上这一次募集为13.65亿元，其实整个的募资。

0: 那它的这个下游呢就非常广阔了，像这个采油啊、开采上，这个是它的一个下游。那另外的一些下游呢，基本上都是和一些重工业啊，甚至和建材、建筑有关的。那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目前的话，整个行业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它到底是属于周期复苏，还是趋势性成长呢？
0: 好的，那从整个的一个行业的周期去看的话，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周期复苏啊加趋势成长共振的一个阶段啊。是从周期复苏这个对这个方面我们去看的话，新一轮的设备更新的周期其实现在已经启动了啊。上一轮的周期是在16年到21年这个时候，那这是上一轮周期。那这一轮呢是从25年开始，我们看到了整个的设备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轮更新周期啊。到30年呢，我们认为这5年当中可能是一个这个设备更新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而且其实我们从数据上其实就能够看出来，在25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看当中，比如说像挖掘机，挖掘机整个的一个销量同比增速加它差不多就已经是在20%啊，国内的话也基本上是在15%左右，那出口的话可能是在20%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从当中呢，再比如说像另一块像装载机啊，装载机也是在20%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呢，25年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刚刚说到的新的一个更新窗口的一个。打开的时间节点，那到目前其实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更新的阶段当中。那再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另一块就可能也是偏工程机械的，叫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的平均更新周期呢是在3到4年，那上一轮周期呢是从21年到23年开始，这段时间是比较快的更新。那其实实际上从24年4月份，就是工程机械当中细分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一块，24年4月份开始就逐渐的开始呈现出了一个正增长的状态，到25年9月它已经是一个高增长的状态。刚刚我们说高工程机械整个的一个增速是在20%，这个工业机器人其实到25年9月已经达到将近是30%的这样的一个增速了，所以说当中的细分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是比较快速的，而且从业绩上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像工程机械整体的一个营收的话，同比增速从25年上半年看，整个加起来基本上营收端就已经有了9%的这样的一个增速，规模净利润去统计一下也是在2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25年开始就基本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更新的周期。那如果说从整个的一个趋势上我们去看的话，当前整个的趋势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我们以前说的可能是量变，那现在趋势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从出口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去看看2025年全年的数据的话，出口的总量已经占到了整个一个销量的工程机械当中占到了50%，国内是完全持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的话和以前主要靠就是上一轮21年的那轮周期主要靠国内拉动其实就不太一样。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胡涛啊，目前的话，国内的工业机械企业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啊，包括可能存在的一些短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核心优势的话，其实当前其实还是在这个产能出海这一块，因为以前的话，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就不是产品出海，是产能出海。以前我们主要是卖产品，那现在呢就是扎根海外了。就许多企业把这个像技术研发呀、像生产制造啊，甚至是整个的销售网络都整个的一个链条都已经是搬到国外去了包括像甚至还会去海外去搞这样的一些研发中心，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我认为它是一个优势上的转变吧，就是以前可能靠卖货的话优势不是那么的明显可能主要在这个性价比上价格上面，那这是一个优势所在，那现在这个优势就更加的突出了就是整个产能都能够搬出去。那还有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性价比这个当然也确实是优势之一，就是因为整个的产业链我们具备一个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使得我们的这个产品比起海外来说在同样性能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是要更具优势的，配置可能甚至也要来得更高，那这个也是一个优势。那还有呢就是海外的一个盈利水平，因为随着我刚刚说的2点，一个是产品出海和产能出海，那就使得我们在海外的一个盈利水平会出现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那海外的一些龙头企业，其实它的这个盈利水平的话，比起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其实是没有我们国内来的要更加的好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那综合以上3点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会发现，近年来我国的这个企业的在全球的知名度也好，品牌效应也好，也越来越在往前提升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到一些公司，像这个三一。再比如说徐工这些地位其实都是在全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知名度上面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说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上的一个体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需要有请华富证券的胡涛一起陪我们来关注工业机械板块。接下来时间先进段广告，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2: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3: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3: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4: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

0: 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华福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接着继续再来聊工业机械板块啊。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在海外的相关行业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龙头企业值得我们关注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先来看海外的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其实这两年去从全球的一个市场规模去看的话，是处在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状态啊。我们2024年其实全球的规模差不多只有在2000多亿，那预计到2030年呢，能够达到差不多是3000亿不到点。所以说我们去大概通过机构的这样的给出的数据啊，做了一个测算，差不多年化的一个复合增速，全球去看的话是在4%啊这样的一个规模上的年化增速。那这个增速可能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去从当中的一些新兴市场啊细分的方向去看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可圈可点点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今年上半年啊，我国的工业机械其实整个的出口的话，像东南亚啊、非洲、南美这些地方是占到我们比较主要的一个出口比例。像当中这个非洲这一块啊，出口增速是最高的，达到了差不多是在50%这样的一个增速，是远高于全球增速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从全球的一个发展情况啊趋势上，像一些新兴市场其实是当前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主力军。那当中的这个龙头企业的话是比如说像这个卡特啊、小松、沃尔沃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在欧美的这个欧洲的高端市场，它的这个收入增速其实是在逐渐的增长的。我们可以从一些细分的啊这个区域去看，比如说像沃尔沃，今年一季度的整个的增速是达到了46%，那小松的话增速是差不多在20%啊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这些的公司，就是高增速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去看的话，那刚刚说到的这些公司其实是不错的。好的主持人、
2: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他如果说想要布局这个方向啊，最简单的实用的筛选标准又是什么呢？
3: 首先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选对行业啊，就是先看行业的一个景气度，这个赛道选对了，然后再去做这个细化的公司上的一个筛选。所以说目前我们从这个行业的最新的一些跟踪数据上去看的话，当中其实有一些赛道啊增速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这个是加速向上的一个状态。那像当中有的就可能是没有进入到，就仅仅是景气度拐点，像这个当中的通用机械啊，就是从原来的持续承压啊，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拐点上。那像这个铁路装备啊，像燃气轮机啊这些，那可能就是比较稳健了。所以说虽然都是工业机械，但是当中的一个不同的板块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可以优先关注一些高景气的赛道，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工程机械啊，以及铁路装备啊，甚至就是燃气轮机，尤其是燃气轮机啊，现在因为这个 AI 的需求，对于电力需求的打开啊，燃气轮机可能会有一个第二的一个增长曲线，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去关注的。那选好了这个行业之后呢，再去看这个公司的质地啊，比如说当中可以分两块去选，一个是看这个公司的股息率，一般我们看下来当前这个业内比较好的这个公司啊，股息率一般是在3%到6%这个区间里面，所以说一般在3%以上，那如果说这家公司的股息率比较稳定的话，那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那再有呢，就是盈利质量，就是你光有稳定的股息率还不够，对吧？我还要看你的这个成长性啊，是不是能够，或者说股息率能不能持续啊？还有就是你的成长性是比较好。那当中其实也可以去看几个指标啊，比如说像除了我们常规看到这个净利润以外，还有这个经营现金流啊，比上净利润的这个比值。那如果说这个比值大于1呢，那就说明这个公司赚到的是真金白银啊，而不是说只是说躺在这个应收账款上面。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那最后呢，我们再去看啊，就是除了刚刚说到的股息率，那再去看它的这个性价比，就是有一个值叫比较专业的一个值啊，叫 PEG 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EG 的这个框架去看的话，如果说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估值啊，目前如果说在20倍到40倍的那这个区间里面，那基本上和海外的一些龙头公司是比较相当的。那如果说它这个 PEG 小于1的话，那说明它现在是估值是比较合理的，甚至会是偏低。

0: 这个数值去看的话，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从技术面指标上去看啊，也是一个办法。那除了看这些指标，最后其实还是要就是关注好一些风险点啊，比如说像宏观经济的变化啊，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出口企业啊，地方的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变化，那这些都是要关注到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当然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个提醒啊，因为当前的如果真的要来布局这个方向的话啊，有没有一些行业的风险还是要着重的来关注的一些呢？
0: 好的，那目前的话确实会存在一些啊，就比如说周期性啊，像机械行业其实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刚刚也说到，就是它跟宏观经济的一个景气度的绑定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像通用设备啊、工程机械啊这些，其实都处在一个周期的左侧。那虽然说我们认为啊，当中有一些可能已经是迎来拐点了啊，有一些可能是比较稳健，它或者说一直不存在这种拐点，或者有的可能只是在即将迎来拐点的这个通道当中。那如果说它的下游需求修复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非常容易出现就是你买的半山腰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景气度比较高的，然后下游呢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外啊，海外这一块确实这两年我们去看海外增速非常高，那这个确实也带来了机会。那同样其实也是我们称之为就是机会之下也暗藏着一些风险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某家公司和非洲也好，或者说和一些新兴市场它合作的非常密切，甚至产能也在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去建产能啊，整个的一个下游的增速也非常高。但是啊，一旦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它所建厂的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啊，它的这个政策出现改变啊，甚至是和公司来说，对于公司来说是比较大幅不利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的话，那可能这种就是会引发一个突然之间暴雷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其实也是要时刻关注好的。所以说对于这种主要靠出口的这样的一些工程机械的公司，尤其是要关注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这个变化。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其实关于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是出现了不断的这个上涨，尤其是像铜，对吧？昨天这个 LME 铜的这个价格还创了新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原材料这一端涨价的风险啊，其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华富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啊！今天来聊聊宇邦新材。那这家公司呢，周一开盘啊，停牌一周之后呢，我们看到股票还有它的可转债是正式复牌交易了。那就在9月6号晚间，公司把控制权变更的完整方案对外披露出来。这家创业板上市的光伏汉代龙头即将迎来新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次交易的核心内容啊，在9月4号呢，收购主体苏州德林和上市公司原来的控股股东具信元，还有控制人肖峰、林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苏州德林计划协议受让4287万多股，占到公司总股本的29.99%。这笔交易总价款是8.61亿元，折合每股20.08元。对比停牌前24.97元的收盘价，转让价格直接折价接近19.6%。那么按照交易安排，股份过户完成之后，苏州德林还要向全体其他股东发起不可撤销的部分邀约收购，邀约收购比例为5%，邀约价格同样是20.08元每股。原来的控股股东具信元这边也做出承诺，会拿出3%的股份参与这次邀约申报。全部交易如果按上限落地，苏州德林最高可以拿到34.99%的股份与表决权，原实控人一方还将保留大约25.2%的股权。那么交易完成之后呢，公司控股股东变成了苏州德林，实际控制人变成姜文权，原来的肖峰、林敏也出具承诺不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市场留意的细节，收购方苏州德林成立时间是在2026年8月28日，距离签这份转让协议仅仅过去一周时间。这家公司注册资本为5亿元，主要做企业管理咨询和自有资金投资。穿透股权来看，它93%的股权来自上海捷德航空，这是一家深耕低空经济赛道的企业，业务覆盖直升机销售、租赁、运维等业务，相当于家低空经济领域的产业资本，跨界入主了光伏材料上市公司。同时收购方也给出明确承诺，股份过户完成之后60个月之内不会转让本次拿到的股份，36个月之内不做股权质押，而且未来36个月没有计划对宇邦新材的主营业务做重大调整，也没有资产注入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说，短期之内上市公司宇邦新材还是继续做光伏汉代主业，不会立刻切换赛道。那么我们再来认识

0: 14阶段，因此呢，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就会比较短了。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它可能在前期布局的时间
0: 借了这个大量的资金啊，然后有1亿的盈利，那5.55亿的收入和1亿盈利呢，应该说是还可以的。相当于20%左右的这个资产回报率，如果是净资产的话呢，它的回报率就更高了，是吧？它的净资产也就2.7亿，回报率1亿，相当于50%了。我们说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就更高了。那么但问题是就是现在低空经济直升机赛道，大家想啊，现在坦率讲低空经济这两年发展也是面临一些挑战的，是吧？包括直升机啊、无人机啊这一方面啊，城市的飞行啊，实际上还是受到一些规管的。低空经济的空域的放开也有个过程。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他希望第一就是他看中你的光伏焊接了。如果说新来的不懂光伏焊接，他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把自己的主业放进来，他认为这个盈利能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本来想上市，那么上市呢没法上，是吧？那么通过收购兼并呢，他就曲线上市，而且以往的上市呢都是挑这种烂壳，烂壳呢有个问题，这个成本很高，啊，这本身又是连续亏损的，然后净资产是1毛几、2毛几的，这个局来了以后还发现还有洞，是吧？但是他已经来了，前面可能掩盖，那么它的成本就比较高。那么现在的这个借壳呢，就挑这种比较小的公司，而且呢业绩还说得过去，马马虎虎，说好不好，说差不差，然后呢他能够借壳，然后进来，然后完成他的华丽转身，他就变成上市公司了，那么上市公司以后。他能不能减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那么还有一个想法，后面还能够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出发点，就是他能够自己排队啊，或者业绩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不是很大的，但是然后呢，低空经济又是个好的题材，比较热的题材，所以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借壳上市，借这个题材，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到最后不管是。减持啊，或者再转让啊，或者怎么样，这就比较远了。这都是我们需要看的。还有呢，就是看进来了以后啊，它的业绩啊，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稳定或者有提升。如果进来以后业绩下降了，那当然意义不大了，是吧？如果业绩好，那相对的大家想象预期会更大一点。
1: 好的，那当然我们后续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啊。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40.55点，全天上涨7.85点，涨幅0.20%，成交9155.66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703.21点，今天下跌71.70点，跌幅0.52%，成交1.04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6.25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10.60点，跌幅0.97%，成交180.7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36%，创业板指下跌1.15%，科创综指跌0.09%，上证50跌0.1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315.70点，全天下跌97.42点，跌幅0.38%，成交1981.1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51.52元，已经涨了

0: 1.92元，涨幅0.2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8号啊，星期二，对对，哎，是哪位听众说的？到底是昨天节气还是今天是节气啊？我也没注意。但今天收盘之后，刚刚同时在蜻蜓平台上面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问楼上各位啊，今天大家开心吧？收盘一看指数。其实涨的指数数量并没有跌的指数数量多，但是涨的指数的涨幅还不错，是吧？上涨的今天表现最好的是上证红利指数1.59%，微盘指数万德的1.35%，中证红利指数1.30%，然后呢万德财富总指数0.84%。我们早就提过这件事情，或者说今天你去看万德的微盘指数和财富总指数，多多少少代表这个市场当中今天更多的股票到底是涨的还是跌的。而下跌的指数里面是双创50、科创50、创价值、创业板50、创业板指、深证红利、科创100、深创100、科创综指、创成长，这个好几指数其实跌幅都超过1%以上。全天到最终收盘的时候才看到成交量赶上了昨天，而今天其实大部分时间成交量是不及昨天的，对吧？那么收盘之后这个3415比上2020，各位怎么看？你愿意的话来讲讲好吧。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虽然像昨天晚上的推送其实也再次写到啊，不要让自己感觉好像我们能够操控或者掌握或者了解市场的一些短期行为，但节目是每天都有的，行情也是每天都开盘的，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说02162780977，同时可以码字聊天留言，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到这两边的节目的直播贴下面相当于吧，或者聊天室里面叫做，可以码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啊，也包括这个公众号啊，日常傍晚都会有相关的推送图文的内容啊。另外如果各位比如说有像维权的服务需求，可以打关键字维权啊，想参与最新的活动可以打报名。最新在现在算算真的很近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啊，满打满算就是两个星期，今天也星期二嘛，在那个星期二，今年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我们会落地在广东中山。是的，当天仍然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你从上海出发也好，从长三角出，哎，我知道有好多听众朋友是从这些地方出发的，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在广东当地等着我们啊，广东的深圳、广州、珠海啊，这个佛山、中山本地啊，我这个这一次我其实还相当于学了地图啊，还有惠州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是的啊，如果能够凑得齐的话，我们在中山当地啊，我们一起碰头。如果各位有时间愿意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跟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回或者报名都行啊。自动回复给你的是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啊，或者直接来联系我啊，找我的微信包包6124啊，全拼音没有大小写，好吧，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分享的，我们接下来聊聊。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0: 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叫非常，
2: 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
3: 嗯
2: 啊，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投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3: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吗？
2: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3: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2: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3: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2: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
3: 嗯，
2: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3: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2: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节目刚刚开始，很多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在提啊，比如说某刚刚上市的大型科技股要创新低，是吧？我看到了 UN 在阿基米德上面留言啊，这个打招呼的小伙伴们很多啊，股股、顺丰、捷德啊、乔兄，对吧？这个我们大木桥乔兄啊，还有历练啊、海阔天空等等，哎，各位最近怎么看？怎么干？或者今天盘中？怎么想啊？其实并不是要鼓励大家每天都要做什么或者之类的，对吧？昨天推送，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在写这方面的相关话题啊。我们个人投资者既然想长久的待在市场里面，我们要做些啥？我们不要做些啥？其实这些话题，各位愿意的话可以聊聊。02162780977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宝宝好。
4: 你好，哎。
5: 昨天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银行注资的事情。
4: 嗯，是，
5: 对吧？其实普通人其实不大可能准确的这个分析或者判断这个事的啊。
4: 嗯、
5: 这比较专业的，但是历史上的事还是有的，是吧？历史上比较
4: 以前也有过注资这样的事情，是吧？
5: 九八年呀，九八年财政部发行的呀，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四大行，
4: 嗯，
5: 对吧？04年、08年那就更大了，更厉害了。
4: 嗯，
5: 那巧了，第一轮补的时候呢是，后来利好的是谁呢？是519行情的科技股，著名的519行情。
4: 嗯嗯，波澜壮阔的519。
5: 04年和08年更波澜壮阔了，但是老登大家唱戏了。
4: 嗯。这个五朵金花，眉飞色舞，嗯，
5: 对，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这个后面，应该还有就是配套的政策，这在我记忆中有的啊，对，记忆中有的，但是不可能一模一样啊，
4: 嗯，
5: 它不会单单的就是为银行注资，
4: 嗯，
5: 不是单单的，这后面就是难就难在什么？为什么要注资？肯定是要用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
4: 嗯嗯，
5: 对吧？这就产生了后面的这个叫后面的这个想了思想脑洞可以打开了。
4: 嗯，
5: 当然最后怎么样不知道，但可以断定肯定不是利空。
4: 啊、
5: 哦，对吧？所以利好的板块的吧，也有区别。标519直接就是后来就是科技股享受了网络，
4: 嗯，
5: 是科技股，对吧？这个那么其实大家理解为好像会涨银行什么的吧，对，其实银行、保险、证券他们都是利好，
4: 嗯，
5: 但不一定就是他们是最享受的，
4: 嗯，
5: 对吧？不一定最享受的，而且对吧，银行因为你看昨天反应还跌了，为什么呢？就是利好嘛，有人兑现的，也有人趁这个利好再好，没有了
4: 啊。
5: 其实就是它涨过一段了，就
4: 是
5: 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利空，这一点可以给它排除掉。
4: 嗯，
5: 那么后面我们等配套的
4: 啊，等配套。
5: 那么就是不懂的嘛，就不这个瞎说就不要说了，
4: 嗯
5: 啊，省得被人骂也是活该，
4: 嗯，
5: 对吧？就这个就知道了就可以了，
4: 嗯，
5: 对吧？等配套，
4: 这个
5: 现在的市场呢，就是很奇怪的，
4: 嗯，怎么讲？
5: 这个是
4: 怎么奇怪？
5: 好久好像奇怪，奇怪的奇怪的。现在就是有些人就说技术分析报废，对吧？报废
4: 啊。
5: 从科技股来说，
4: 嗯，
5: 其实也是这样问题。我是跟喜欢科技股的人讨论的，
4: 嗯，
5: 我挑逗他们说科技股完了什么，说的一塌糊涂了什么，我给他们脸很不开心啊。
4: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5: 不是，我想可能他们也会这样啊，对不对？也会这样的，对不对？不是这样啊，不是你们看看情绪的，但是就是现在看好科技股，坚定看好科技股的，
4: 嗯，
5: 他有一句什么话给你呢？就是留了个后手什么呢？不要追高，不要追高，
4: 嗯，
5: 对吧？还有呢，你前面里面要挑一挑科技股，它还是坚持不变，肯定是好的，
4: 嗯，
5: 对吧？那么市场现在蛮听话的，谁追高了啦？追高嘛，今天又涨了，你看昨天涨，今天还有人追高了没有啊？没有人追高啊。那么还有大多数呢，都是，股市上聪明真聪明的人很多的，太多了。
4: 嗯，
5: 怎么样？他们都是叫说，侬涨拨我看，我再来。
4: 啊，嗯嗯，
5: 对吧？等人家去追涨。
4: 嗯，
5: 我来，
4: 嗯，
5: 聪明吧？
4: 嗯，
5: 这个绝对是聪明的啊。那这种情况非常好，我说是非常好，跌一点也好，
4: 嗯，
5: 因为不最好是喜欢科技股的人也不敢了，也恨了，再转头了还好，因为什么？那时候的涨才是真正的涨，就是不可能涨了，大家都不看好了，他才来个猛烈的涨才。那才好，但是呢，有一点，暂时想这个想法好像不大好。
4: 嗯，
5: 它的调整的时间太短了，
4: 惦记的还太多了。
5: 不一定是它的幅度啊，幅度不是幅度，时间太短了。
4: 嗯，
5: 要把人家磨掉呀，磨掉。现在你看还这么，其实现在掉加电费未知是未经下去的啦，还能把线掉出来。
4: 嗯。
5: 你不要看科技股啊，你放点味精下去，它绝对能掉出来。
4: 有点消息还能炒得起来。
5: 对对对，还能掉出来，有点。这我说的，你说的这个消息对吧？其实这不是大消息，如果是大的消息，那当然了，又一波行情起来了。
4: 嗯，明白。
5: 现在都给预期啊，预期已经
4: 等你说的
5: 给你们炒了。他空了，就是亏空了，亏空了，把预期炒得亏空了，欠债了。
4: 嗯，哎，老徐
5: 打得太满了，就是
4: 这样的话，你今天干了啥？你愿意
5: 说？所以现在我这个，昨天我他涨了对不啦？我就减呀。
4: 嗯，
5: 科创板我就减。
4: 啊、
5: 我想
4: 开盘以后
5: 错了也减。
4: 啊，
5: 错了也减。
4: 嗯嗯，
5: 我看看明天到底怎么样。确实今天就不行了。
4: 嗯嗯嗯，
5: 对不啦？是不行了。我想来想去啊。劝人家别追涨，别追涨。昨天听话吧，听话的呀，
4: 鼻子
5: 不追涨，让你们去涨，
4: 不能追啊。
5: 那现在不是昨天的吧？其实啊，蛮好的。不要说看到大的小的，昨天你看看几个科创板，我是最多的，大概卖掉的是创业板的质量，就高质量发展的。
4: 嗯，
5: 因为它涨得最好嘛，对吧？这我只能按照原来的这个涨得好的多扔掉点嘛。
4: 嗯。
5: 这代表了什么？其实那个200也涨得蛮好，100也涨得蛮好，昨天1000也涨得很好。那说明了什么呢？你眼睛里看看是外面大的涨得好，小的也不错的。小的昨天应该是小盘股、微盘股都涨得可以的。
4: 嗯，
5: 对吧？你没涨到，不能怪的。好了，那么这个科技股呢，也是既然他们都不追涨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给他追涨，让他去
4: 好，
5: 对吧？但是要，但是还有一个特征，
4: 还有什么？
5: 昨天的期货市场，
4: 嗯，
5: 铜创新高了，
4: 哎，
5: 不是历史新高啊，历史新高还有没有多少距离？但是，蛮长的，好几个月的新高了。
4: 是的，是的，嗯，
5: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铜啊，表现的是吧，是可以啊，
4: 嗯，
5: 对吧？这个呢，是预期是对的，
4: 嗯嗯嗯，好，
5: 但是。最近意识啊，我现在就这样说，不说什么故事啊。
4: 嗯。
5: 我想啊，他敢涨，我要把资金出来的，逃点出来。
4: 嗯。
5: 为什么？这个公开的，大多数人家都怕这么。

0: 假，这个长假长啊，这个长假，
1: 啊、
0: 哎，我要等长假卖便宜货，
1: 所以你对
0: 吧？
1: 你对后面的那个，
0: 人家也会卖掉的，不要急。
1: 我懂，我知道你说的点了。OK,
0: 哎，对对对，人你劝现在劝人家可以持股过节没有用的，照样会把便宜货扔出来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最舒服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收到了，谢谢曲先生。
0: 嗯、好，再见，再见。
1: 嗯、哎，再见，再见。哎，曲先生不单单对于科技股表了这个态度啊，当然这个态度不一定大家都喜欢，对吧？就像我们也会，比如说还听到这个我的未来到底是不是梦啊，对吧？是吧？但同时，接下来还有长假啊，这段时间是不是要继续等？要看啊，有高的位置要不要给到它？尤其是科技这一块，这个大家怎么看？而前面，老曲也算把自己当年的那些记忆和那些所谓的经验拿出来啊，给银行、给金融机构注资，到底说明什么啊？各位如果愿意聊啊，欢迎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康新新财6000769月4号公告称，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定期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0: 微信课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网络的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端口，点那个端口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最后啊填完了以后电话接起来，电话响了别忘接起来。而除了在第一财经广播啊微信公众号里面发关键词维权以外，最近还可以发报名啊巡回，是的，9月22号要两周之后星期二的巡回之旅活动，我们会第一次落地华南啊，在广东中山，也会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各位啊有兴趣感时愿意到现场来啊，你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啊，填好了交给我们。02162780977，3号线孙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嗯，鲍老师您好。
0: 哎呀，客气，好久不见。
1: 是的，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表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观点。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感觉像什么呢？像21年的年头，有可能21年年头后面，我觉得现在的话应该是高点，应该是差不多见到了。后面的话会不会做二次，就是那个第二个头，那有待商榷。反正就是我准备就是21年的时候，我说那个时间点我准备在餐厅里面大家在吃免费的午餐，随时随地准备插嘴走人。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刀枪入库，准备马放南山。有这么一种感觉。为什么呢？我基于历史的一些数据和一些情况进行对比。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历来我们的那个牛市维持的时间基本上就2年左右。从2007年，从2005年、2006年、2007年2年，然后后一个阶段的话就是那个2015年的那互联网，那个是2014、2015年，其实从2013年开始的。后面的话就是2018年后的就是2019、2022、2020、2021，差不多就2年。现在的话，如果从2024年9月，924那个算起，现在的话就是2026年的9月份，差不多也2年。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885001的那个指数，叫万德偏股基金指数。这个指数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每一轮它都会创历史新高，它不像沪深300，更不像那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那个最高点是在2007年，然后那个叫沪深300的话是在前一个那个牛市。然后现在的话，那个万德偏股基金指数的话，它最高点的话是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月底的时候，月底的时候有一个高点。
0: 对，
1: 差不多每次那个885001是在前面那个历史高点，差不多涨10%到15%，就是那个头部，那个位置差不多6月底的时候，那个885001那个头也差不多在那儿。对。然后第三个现象的话就是基金的发行的规模，它现这一次的话有可能不像前几次你就发现千亿的，因为现在的话是什么呢？都是现规模发行的。那么前段时间，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出现好几个百亿规模，就一天日光机。
0: 你说的是公募基金产品发行的规模，对吧？
1: 对的，对的，新发基金，已经出现过那个百亿的。而且好几个是日光机，这个是一个现象。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的话就是一个打新收益率。打新收益率的话，其实我那个时候，因为我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参与股市了。我当时的时候有记得有个中石油，收益率当时就是超高，每1000可以赚好多钱。然后在后面2015年的时候，是当时的时候有个叫步长。然后现在的话你去看它的那个新股收益，一个长期还算少的，就前面那几个不都30万、40万、50万的那种收益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奇形，就是一个市场太热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然后第五个我告诉你，我研究下来第五个我屡试不爽，就什么呢？一轮行情里边主线它是不会切换的，有可能中间会有切换的过程，但主线它总归是一条。

0: 那么这一次的话，它其实主线就是很明显就是 AI 科技，
1: 嗯，
0: 然后后面如果要做双头的话，它后面冲的主流还是科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但是再翻开那个科技的那个估值，你比如说我说一个中字头的中资旭创，就是这个股票，
1: 嗯，
0: 我看那个机构给它的盈利预期到2027年的时候是，一年的话是1000亿。
1: 嗯，
0: 那么对应现在的话，1万亿的话，差不多就10倍市盈率。但是我觉得他打的东西太满了，而且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就是龙头相对来说业绩还是比较靠谱的。哦，
1: 嗯，嗯，不，等
0: 我
1: 等，
0: 觉得这不可持续，而且拍到27年了已经，而且没有任何说什么有问题啊，什么的有风险啊，或者不达预期。然后我现在再翻一下美国那边。他那个科技投入的话，很多巨头投入的话，他现金流已经无法维持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27年这个业绩我是打问号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居然打问号了，就不会那么高。
1: 所以你的第五条的理由，一轮行情之下主线不会切换，但是在现有的主线不切换的情况下，这个主线后面的业绩好像已经打满了，线性外推也已经推到头了，这是你
0: 对
1: 的
0: 的，
1: 第五条，这完整的这句话。
0: 是
1: 第
0: 的。
1: 四条的那个话的意思是。打新收益率目前偏低，这个代表什么？是后面？
0: 偏高，报
1: 不是，
0: 新股打
1: 对
0: 新
1: 不起，
0: 收打新
1: 偏
0: 股
1: 股，
0: 的
1: 对。
0: 收益在不停的创历史新高，这个也是风险。你就相当于当时的时候，07年，我就举个07年吧，当时收益最高的时候，中石油看盘就是最高价。然后当时的时候有什么？我记得中国神华都是那一年上来的，收益率也是爆高的，跟05年刚起步的时候收益率比，好高好高。这个就是一个风险。就是市场的那个热度，哎，当时的时候还好，当时的时候长鑫科技上市的时候，私底下他们的那个机构，我看了一下，大概2.5个亿的总市值，你差不多就那，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科技股回调，如果不回调的话，如果看在5万亿，有些看10万亿，那就是第二个中石油。所以基于这些，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我乐观不起来，我开始就准备退场了。然后退场了以后干嘛呢？退场了以后干嘛呢？两个，退场了以后就再也不进来，就变成货币基金，第一种。第二种的话是什么呢？去放到红利里边去。
1: 来，你等一等啊，退场之后干嘛？你方便吗？有时间的话，我看一下，3分多钟广告之后，呵呵，半点广告线，3分钟广告之后，我具体问问你这个事儿好不好？因为就是说，刚刚你说的，而且我觉得很。你刚刚的这个理由其实都还没有包括宏观或者什么，就是单单就市场。第一条理由，牛市一般2年；第二条就是88500，88500这个万德的股基的基金指数，我现在已经发到了阿基米德的平台上面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第三，发行规模，也就是新股啊，不对不起，新的基金的发行规模，我刚刚也发了一张截图上去。第四条，打新收益率，个股在越来越高。第五，这一轮行情主线不切换，但是主线能不能延续得下去？这个五个理由我听到了。电话别挂，广告之后我问问你，那你打算怎么办？好不好？谢谢孙先生，哎，一会儿回来。02162780977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等你。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因为刚刚在阿基米德上面我也说了这句啊，孙师傅讲到的万德的指数啊，885001啊，这个指数其实这个全称应该叫做万德的偏股混合型基金的指数，885001.WI 啊，以前提过这个事情，这个指数后面的点什么什么。其实是能体现这个指数是谁发的，对吧？上证指数就是00001.SH 啊，就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嘛，对吧？同样的，港股恒生指数那点就点 HK 啊，对，那这个是万德的指数。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万德上面正好有公募基金，今年到目前为止每个月的发行规模啊，他刚刚也提到了，今年六月份的发行。

0: 一共公募基金发了208只，发行的份额在一起是1205亿。这之后七月、八月啊，从这个柱状图上看也都是下降的啊。这两张截图，反正我先发在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当然也没有任何投资建议。我们继续把孙师傅的电话给接回来。喂，
1: 鲍老师，我
0: 哎，
1: 想
0: 你
1: 我后面的那个计划，首先我现在是看着我随时随地准备撤退，什么时候撤退呢？当那个科技指数在放量拉升的时候，我就准备撤出来了。撤出来了以后去哪里呢？我刚刚说了一个是换成货币基金把仓位降下来，第二个的话就是换到红利里边去。因为我观察，这个当指数调整的时候，红利其实它是有一双手在调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长期有两个因子是长期是有效的，在这个 A 股这个历史上面，长期有效，不是说一年不亏，就是每年都不亏，不是这个长期能有效，就你放长时间，2年、3年、3年以上，基本上是不会亏钱的。一个是红利，一个是微盘，这两个因子是长期是有效的。
0: 我听到了，
1: 然后的话，放到那个红利里边去，哪一种红利呢？是放到那个红利基金，然后它是有一种基金的话，它是每月分红的。我算下来，大概一年的话，大概分3%到4%。那么我这样子的话是什么呢？就我就当每每就当像储蓄一样的，我每个月拿收益，然后一年拿多少？你比如说我有200万，那每年的话就是每个月就5000块钱，然后我离退休还有20年，然后我就放在那里，然后分3%的分红每个月，然后。红利的话，每年的年化大概是8%，分掉3%，它自然的市值增长可以做到5%。那么到20年后，我大概率200K 变成400，400的话每个月分红的话就是1万块钱，我觉得我退休生活是有保证的，我是这么一个规划。
0: 但是你刚刚这么讲，其实并不代表从现在开始到你退休前，我也不问多少年啊，或者就是说，至少眼前，2026年的9月份的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觉得 A 股的可能周期，或者说接下来的机会会少很多，所以你会去做这个事儿。下一次看到了再说，是这个意思吧？
1: 那个就放进去了，就不会再拿出来了，就做一个资产配置了。就有的时候要为未来要看得远一点，就不会
0: 不是
1: 再去买其
0: 我
1: 他
0: 是
1: 的。
0: 喜欢八卦嘛，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下一次行情来了，就再攒另外一笔钱，那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然后包老师刚才你说的那个宏观，其实我也看。

下一次

0: 次下个礼拜你来，我再挣另外两只板鸭的钱。就是老板的思维真跟我们的个人不完全一样，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
1: 他
0: 点。
1: 勤奋钱嘛，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您刚刚还提到的，哎呀，不好意思，我反正一下
1: 没
0: 子
1: 事没事，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下次再说，下次再说，好吧好吧
1: 行，
0: 好吧，
1: 好的，我今天第一次打电话，我下次再跟你聊呗。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
0: 谢谢毛先生，谢谢毛先生，
1: 没
0: 有
1: 事
0: 空
1: 没
0: 多
1: 事，
0: 聊，
1: 好
0: 有
1: 的
0: 空多聊，
1: 好
0: 谢谢您，哎，
1: 好
0: 再见
1: 好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哎，不过你看，毛先生对于自己的手上的股票，哦，同样是股票啊，哪些做什么，哪些打算怎么样，哪些我判什么，或者哪些我不判，只要他到时候把那个未分配利润分给我啊。其实包括前面孙先生的态度也是如此，他觉得在这个位置，倒也并不是今天、明天我要清仓，我要如何，但是他提到的是，当我手上不拿现在的这些相关股票的时候。我可能手上还是会有资产，这些资产可能有一部分仍然跟权益有关系，对吧？咱甭管他几岁吧，我们每一位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现在做股票的目的是啥？是十几年、20几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段，后面到那个当口的时候，哎，自己的养老金多一块收入，还是我最好在2年之内、3年之内先？捧出一大块来，作为我的第一桶金，还是怎样啊？我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这个事儿。02162780977，02162780977。哎，我看到大海的写的一行字，我想起了我刚刚本来想跟毛师傅说什么了，下次再说，下次再说。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庆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收盘，跟我们对盘面做一些解答吧，好不好？这个早上的涨，包括午后的跳水，有什么归因吗？
2: 好的，今天的话，整个市场上午的话确实是一个全面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的话，今天上午的一个上涨，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其实还是属于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然后主要的原因的话还是最近的这个市场做多的这个热情不太高，然后成交额的话持续维持在2万亿左右，然后加上昨天晚上其实美股这边是属于休市的嘛，然后我们昨天的一个大涨是映射的一个美股的上周五以及上周四的一个大涨，因为其实上周五我们是属于下跌的嘛，所以的话是属于一个补涨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没有外围的这样的一个映射的过程当中，成交量又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放大，所以今天走出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是在一个预料之中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像昨天的话，防御板块的这个大金融那么是属于下跌的，在科技上涨之后的话，它是属于下跌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今天上午的话，其实这些传统板块，比如说房地产然后大金融包括一些农业等等，他们这些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包括有色金属也是一样的。所以的话，传统板块其实在我看来，当下的话其实还是和科技这一块是属于一个跷跷板的一个形式，因为当下的这个成交量它还是偏低的，所以不足以支撑一个全面性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今天其实虽然说整个市场它属于一个回调，但是的话我这边认为的话还是属于一个良性的回调我这边主观的认为后面的这个市场可能还会就是震荡偏上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在整个市场，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 A 股也已经5500多只了，这个向上肯定不完全是，比如说某一个指数，还是某一部分个股，还是怎样，在就用怎样的维度去区别这个市场当中的一部分向上的可能是什么，一部分不向上的可能会是什么？苏继庆。
2: 好的，那我讲的更详细一些，就是主要还是指科技这一块我们主要还是指科技这一块科技的话更多的还是指科技的硬件这一块。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个指标就是那个韩国的这个指数我们只看韩，因为昨天晚上美股其实是不开盘嘛，今天早上韩股它这边是上涨的，但是韩国的这个指数这边是来到的就是上面的60天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位，然后以及前期高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下午的话，其实 我们是同步，韩国股市这边是同步下跌的，和我们这边的科技股也是一样的，是属于一个同步下跌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港股这边 A 股上市的和港股上市的部分的一些核心的大市值的这样的一些标的的话，其实港股它的溢价成分其实还是在那里的，并且就是对等的最近这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涨跌情况的话，其实港股的溢价其实还是会更高一些的，就是一些硬件类的，AI 硬件类的这样的一些标的，他们的溢价会更高。但是今天其实回落，其实相对来说，他们的回落幅度也还是属于比较小的。然后整体这几天来说的话，港股那边的同样的和 A 股上市的这样的公司的话，港股那边的涨幅是要比 A 股这边的涨幅要更大一些的。那么外围这边就是持续的看好这种 AI 科技的话，因为外面是可以就是多空都能做的嘛，所以我认为这个参考价值是就是是比较充分的。然后后续的话，我认为这边有可能会由港股这边的科技股先涨，然后再带动着我们同时上市的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的进一步跟进，因为毕竟都是同一家公司嘛，只是说两地上市。
0: 苏立信，你刚刚因为提到了韩国股市，韩国股市的韩国的这个货币当局其实在上个月连续两次加息，对吧？
2: 对，
0: 就
2: 是
0: 这
2: 的。
0: 个月，9月17号美联储的议息，9月18号日本央行的议息，这些事情你觉得要不要把它考虑在科技股或者成长的一些相关题材接下来的表现范围之内？
2: 这个的话是需要的，就是这个需要的话，我的建议是可以通过这个仓位，然后去控制这样的一个绝对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然后，但是大部分的仓位的话，我仍然还是建议去配置这样一个科技。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周五的一个非农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是属于一个大超预期的。但是，我们的一个预想，正常按照以往的这种过程当中的话，这种非农数据的一个大幅超预期，那么对应的其实科技股应该是下杀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其实有很多不管是这个美股的也好，还是说韩国股市也好，还是说我们港股的一些大的标的，几千亿、上万亿的这种标的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是还在不断的创阶段新高的，就是科技股，就是说这一轮反弹的阶段新高还在创，就是本周，包括美股的话是上周，对吧？所以我们是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两个事件，比如说像本周五的 CPI，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加息日本，然后以及我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议息会议，肯定是会考量在里面。但是我认为的一个考量，我建议大家是用仓位去考量，就是建议大家可能就是现在当下的话，配置尽量的是在5成仓左右的这样一个配置。然后科技股，海外的科技股其实涨幅是要远远大于我们，就是这一轮反弹当中啊，是要远远大于我们 A 股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行业，包括一些个股，然后都是属于反弹之后，然后又持续的回落，甚至有些还
0: 本
2: 在
0: 质
2: 创
0: 上
2: 新
0: 来讲的
2: 低。
0: 话，他们是涨得好，但是 A 股其实也不过是他们的映射吧。我们先
2: 对，
0: 聊这
2: 对的，
0: 些，
2: 就，
0: 好吧？先聊这些，谢谢苏继信，谢谢你，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北京时间17点之后我们接着聊。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 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40.55点，全天涨0.20%，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703.21点，今天下跌0.52%，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86.25点结束交易，全天跌0.9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317.18点，今天下跌95.94点，跌幅0.38%，成交2061.7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51.52元，今天涨了1.92元，涨幅0.20%。
3: 第一财经广播，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8号啊，星期二收盘之后，是的，上一个小时我们对于投资、对于股票啊这件事情，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啊，当然未必是在今天啊，就像很多朋友现在也已经逐渐会认知这个事儿，对吧？虽然行情每天有我们啊，虽然节目也每天有，但并不代表我们每天都会去做交易，或者说这个市场每一天都那么重要。有些日子其实是平平淡淡的，是可以被快进的，快进之后没有烦恼，可能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以前我是在哪个电视剧里面看到这句话，对吧？就很平淡的一天重复一天的日子，可能也是很好的日子，可能也是很好的行情，会如此吗？但是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的关注点不完全一样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听，也可以再来做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交流。而同时延展出来的话题蛮多啊，刚刚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关于上一个小时有朋友讲到的关于芯片、关于储能、关于央国企的一些相关的股票有自己不同的想法，那这个欢迎来讲讲嘛。也包括啊，这个因为罗伯特能跑是吧，提到的关于资产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聊聊。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话术那个话术是不是被某些人，是不是被某些个别人所拿来，但是资产配置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话，当然应该了解，当然应该知道本意是什么，对吧？然后才去想我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所以上一个小时包括刚刚在整点广告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什么是资产，什么是接下来的好资产，什么是接下来每一个家庭需要去配置的相关的资产，这件事情其实展开了讨论很多。因为说到资产这件事情，就应该要去说到负债吧，应该说到资产负债表这件事吧，对吧？我记得穷爸爸富爸爸于我而言的话，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以为有些东西是资产，其实它只是负债。那么当我们在看得越来越多，了解越来越多，也对自己的投资做越来越长远的一些规划的时候，虽然未必我们每一个家庭要自己去写一张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但我们至少应该搞得清楚，有些东西是负债，有些东西是资产，或者说资产的定义在哪里，它有流动性吗？它有现价或者有溢价吗？然后它能不能测算出一个它的，不管是过去多少年还是当下的所谓的年化收益率吗？好像这几条 这几条都具备了，它才能称为是资产吧。

0: 02162780977，当然也未必，我们就聊聊股票，我们就聊聊各自的投资，没有问题。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各位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我们日常的投资维权啊的服务，你可以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维权”关键词啊，也包括我们最近一直在招募的巡回之旅的线下活动啊，你可以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什么？发报名，发巡回，走自己那个巡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两个星期之后，9月22号，今年的第五场巡回之旅的活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五场，我们会在广东中山正式落地。上午投资报告会啊，下午其实还在跟这个合作方一直在讨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定什么啊？嘉宾请哪几位，然后聊一些怎样的相关的方向。上午的投资报告会在中山当地，我们到时候也会有音视频直播。下午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如果各位感兴趣啊，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走自己那个巡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及时跟大家伙来取得联系，也或者你直接加我的微信啊，包包6124，全拼音，全字母，没有大写，全部小写，好吧？我们来及时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在那边，碰个头，奔个线啊，一起去走进这家公司，一起去做我们有意义的活动。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3: 是第一次吗？
2: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来一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啊，是下午好。
0: 下午好。哎，你说说。
4: 哎，我前面听到你说了一下资产嘛，其实我觉得这个资产其实对每个人的定义不同，就对我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买回来之后，将来这个东西能卖得出去吧，这个是出售资产。那么如果举例是说拿房子作为一个资产的话，那个资产增值，那么首先考虑到的就是那个租金啊，包括一个租售比啊。
0: 对，是。
4: 那么如果说在股票里面，那么我选一个资产，那个这个资产买回来之后它能不能升值，一是股价的上涨，二就是它的股息率。股息率呢，就我把它当成的是一个房租的性质来定义的。
0: 对，没错。
4: 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万物是相通的嘛。
0: 是。
4: 那么回过头来看，银行股已经走了5年了，这个银行一点一点资产是增值的。那么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也放过一个银行的那个几大行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增资。那么让我回过头来看一下，就是回过头来找现在在价值洼地的股票，那么这个资产就相当于，如果这家上市公司给到我的信息就是他之前花了100亿啊，买了一个做了一个什么东西项目，然后这个100亿还在那个地方，但是现在的股价已经低于100亿了，那我觉得这个资产我是可以去抄底的，
0: 就是这个资产是便宜的，对吧？
4: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资产它，因为它还是在运作，还是在产生效益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这个资产低于这个当初投的这个钱，然后这个东西又在上市公司里面的话，我就觉得没问题，等风来。
0: 嗯嗯。
4: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操作就是我把我手上的大米抛掉了。对吧？
0: 大米，
4: 然后啊，对，我之前买过一个大米，不是那个长得最好的那个大米，但是我把另外一个大米给抛掉了，那个大米套了我半年，总算收益了，收益了差不多

0: 15%吧，那么我就觉得可以了。这笔资金出来之后，我去找更好的资产，因为我认为大米只能种两茬，甚至就是一茬。那么我觉得这块地它能产生的米就是这么多了，对吧？再炒下去就有点风险了，对吧？那么我出来之后呢，有可能它还会涨，那么就是我出来之后呢，我就选择我更符合我对于资产定义的一个公司，一体公司。对吧？那我回过头来，我就去加了一些港口。
1: 港口，
0: 对。
1: 这个理由，对，
0: 就是这个资产的理由呀。我就觉得资产如果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当初某一个港口，他花了100亿造了这个港口，确确实实他说他花了100亿，那么他100亿之后，他市值现在没有100亿了，那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便宜了？
1: 那是不是当初造的时候造贵了的？
0: 造贵了嘛，全国都统一这个价格的呀，对吧？你这几个这十几个上市公司，港口上市公司基本上都需要花费这么多钱的。那么我回过头来去找这个估值又股息率比较稳定的，然后那个估值又比较低的，那我就把它当银行拿在手里嘛，对吧？虽然那个昨天好像有两个大港宣布了，就是8月份的那个因为天气原因吧，可能这是一个吞吐量下降，但是我觉得长期不影响我对港口的偏爱。
1: 对，你选港口的时候，除了你刚刚提到的价钱以外，这个什么类型的港口？这我好像是跟谁学的，好像你也跟我讲到过，就是
0: 对，就是问我以前有一份职业是跟大海有关系的，我对港口比较偏爱，什么就是比如说大宗的港口，还包括那种外贸型的港口，因为今天早上我记得也报过一个进出口的一个那个
1: 数据，对，
0: 那个数据也挺好的，
1: 顺差继续在增加，
0: 对的，然后看了一下对于一些产业的公司的，包括一些公司的一个对比，然后他们实时的中报跟这个东西匹配吧，我觉得是匹配的，那就是说明数据是很真实的。那对我来说投资我是很放心的。
1: 所以你刚刚这个算包括散货的或者是集装箱的，这个比较明显是吗？还是
0: 对的，散货比较明显，然后集装箱的话是出口比较明显。那么我就偏向于大宗跟集装箱都配置了，因为手上如果有港口 ETF 的话，我可能会买 ETF， 但是我手上就选了两三个港口，我就把它压在里面了。
1: 这是这个，好，有数了。还有吗？最近还有过其他，或者是手上还有什么持仓？我们来翻一翻。
0: 手上还有就是有参与过次新股的炒作。
1: 这个你。哦不，你做这个事情我倒一点都不意外，但是你怎么做的？你愿意讲讲吧？
0: 就那个最大的那个机器人，我还赚过他钱了。
1: 不是，我问的你是你一般会怎么看怎么炒作，或者看技术派的还是什么资金派的这个还是什么的？你告诉我一下啊。
0: 就是跌了多了嘛，我就去扶一下看看，扶了不行，扶不动嘛，就走了吧。
1: 那一刹那你会去就按照什么标准去衡量我要进去扶它呢？
0: 怎么说呢，一是一个买卖盘的力度和一个估值吧，就跌到这个位置了肯定是需要做一个止跌动作的，那么做一个止跌动作，如果说承接盘力度不强的话，或者说短期里面的话一个偏爱度不强的话，那这个公司继续还是要往下继续寻一个估值底，就是任何一个
1: 跟盘口有关，其实
0: 跟盘口有关，就是跌多了它肯定会有一个反抽，这个反抽其实对一般散户来说很难把握。对啊，就是你如果说对盘感比较好的那个有一定的一些技术派的一些技术的话或者看点的话，你会选择在那个点位。其实做这种次新超跌反弹其实很累的，就是你需要去买入这天之前你就要去做功课了。就不建议一般散户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估值现在是高的，那么你去参与的话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对吧？偶尔去扶一下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多巴胺吧。
1: 有数了。最后在这个例行问一句，近期都仓位很高是吧？
0: 那仓位还是很高的。
1: 好，
0: 这短期大盘不用那么悲观吧，就是继续还是保持在这个4000点的震荡， 然后就提防一下对岸时不时的叫。

0: 哦，隔壁两个小朋友，就是加戏啊，做这种动作。
1: 啊，哎，
0: 别的，您说。
1: 不是，我怎么听到说，如果比如说其他人加息，对于他来讲应该是一种背刺。
0: 也不是说背刺吧，他总归是要酝酿的吧。就是我选港口也是作为一个避风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我还是担心他要加息，因为我之前我记得上个月我就反复在担心他要加息。所以我要选择做防御。
1: 就是你手上的就选的某些票，你至少会去看一下它的股息率，对吧？那个也可以理解为是自己的那个叫啥？安全垫或者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其实股息率跟你的估值要匹配，不能说什么几百块的股票，它股息率也达到3%、4%，我也去参与，不参与，就是。他如果说股价长期低迷的，长期在那个底部的，然后股息率逐年在慢慢抬高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戴维斯双击了。那这个公司，长期，就是人家说了嘛，就很那个还有多长，树有多高。那么这个公司如果慢慢起来了，或者是走出一个估值修复了，那么这个公司可能起来的高度会很高。
1: 因为股息率变高，无形当中也就说明，其实它每年分的红还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股价在缩水，才会股息率变高嘛，对吧？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分的红也越来越低，那股息率是不太存在变高的这个情况的，对不对？那么你就像刚刚这个孙先生讲到的，我既收一定的红利，然后又看它的资本利得，就看它的股价上涨，这个就是你所谓的戴维斯有双击的可能，对吧？这就是，
0: 但是不能既要还要。
1: 对，这也是，好的，谢谢蔡先生啊，我们
0: 哎，好不
1: 先
0: 好？
1: 聊这
0: 再
1: 些，
0: 见。
1: 再见，哎。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了盘前要重点关注的外盘指数，今天啊，我们就结合板块再说三个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关键信息。如果你会看这些啊，那么即使 A 股还没有开盘，答案你已经知道了。第一啊，如果你有存储芯片相关的方向，早上开盘前啊，一定要盯一下韩国的指数。我们都知道啊，全球存储芯片的两个老大都在韩国，而且他们权重啊在韩国指数的占比很大。所以啊，如果韩国指数早上高开或直接大涨，那么我们 A 股的存储芯片相关板块基本上会有同步。虽然涨幅啊可能没有别人强，但至少当天存储芯片是有存在机会的。第二，如果你持有的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相关方向，那你早上就得盯一下日经指数相关的权重股。因为日本的强项啊，就在这两个方向。如果早上他们强，我们半导体材料跟设备方面啊，也会有机会。第三，如果你持有的是铜、铝等有色金属或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啊，那早上开盘前你一定要盯一下昨晚外盘伦敦金、伦敦银的走势，他们是大宗商品的领头羊，他们强，贵金属、有色金属往往第二天都会高开或上涨。当然啊，如果你持有的是油气开采以及化工方向啊，那早上开盘前外围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是你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因为它们高度相关。所以啊，如果你做短线，以上这些要特别留意。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

0: 位列第一的是公营可转债，一周税1.80%；第二位是新源增利定开，一周税1.15%；第三位红利吉祥债券，一周税1.12%；第四位国泰双拼债券，一周税0.88%；第五位是华安的红玉六个月持有，一周税0.79%。后五位看到货，第一位金鹰元丰债券负5.98%，第二位民生增强收益负5.98%，第三位是民生嘉银增强负5.98%，第四位是新华安享汇金负5.54%，第五位是长兴积极配置负5.06%。
1: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 ETF 现货3.01分7厘，今天跌0.03%，期权成交面额207亿9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啊，还行。权利金成交金额1亿8520万，合约总成交6526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67%。总持仓1,259,51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3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62分4厘，跌0.22%，期权成交面额276亿92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4710万，合约总成交58254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1.08%，总持仓1,128,9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42%。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78分8厘，涨0.22%，期权成交面额942亿9100万元，期限成交比0.28%，权利金成交金额158550万，合约总成交119,786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71%，总持仓140万18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8%。就这三个宽基指数里面，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五百，一般来讲啊，每天中证五百 ETF 的期权的成交都会更加活跃一些，但是其实今天也不怎么活跃啊，当然沪深三百就更少一些感觉啊。然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1.68分1厘，跌1.41%，期权的成交面额599亿8880万元哦，期限成交比0.72%，权利金成交金额9亿1970万，合约总成交288万254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61.17%，总持仓在259万3941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增加1.47%。期权不今天还是降波吗？而且降的又创了至少近期连续，这应该多少？8月、9月一个多月以来的新，不止一个多月，一个多月是从高点下来的啊。科创五零的期权的上一次到这个位置，VIX 是在5月底的时候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四号线有一位陈先生的电话，喂。
2: 哎，你好，包容。
0: 哎，陈先生好，您说说。
2: 啊，我刚听上一位听友讲到这个港口，刚好最近我也是这个仓位买的比较重，也是买的这个港口。
0: 嗯。
2: 我也谈一下我的这个看法。
0: 嗯。
2: 就是我买的港口呢是，我看我买了应该有三家，这三家呢就是这个整个所有这个港口里面市盈率最低的三家，基本上他们市盈率都是10左右，就是股息呢应该能达到4%多，是这样的。所以目前这个市场状况呢，我觉得作为防守的话，这港口是一个不错的标的，因为整体上它比较稳定嘛。另外一个就是4%多的这个股息率还可以，目前的这个按照这个无风险利率的话，你存银行一年是1%或0.95%，那这个还存在就是这个估值，后期如果资金从那个科技股呀这些高风险的品种回流的话，那对于这个

0: 红利这一类的话，如果有4.5的这个股息的话，它的估值还会抬升的。这是我的一个思路。我选的港口呢，主要是那些股息比较高的这几个大港口，有一定的优势。就是为什么是大港口呢？就是
1: 怎么样算大？怎么样算小？
0: 主要它的吞吐量，就是它的这个营收和吞吐量。因为目前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国际上现在这个远洋的这个巨轮啊，就是这个轮船是越造越大，就是它的这个吨位啊非常非常大。那它这个吨位比较大的时候呢，它一次拉的货物比较多，这样的话，它就是这个对于这些比较大的在主航线上的这个港口，就是它这个支线的这个就不行了，因为支线的话，你可能船越来越大，你可能都拉不满。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这个非常大的港口呢，它对这个一些小的港口有一个虹吸作用，有些小港口它这个量达不到，它可能短期的，就是短线的把一些货物拉到这个大的港口去集中。所以当这个轮船越造越大之后呢，这个大的港口是越来越优势。就是这个干线化吧，航运干线化。而且大的港口呢，本身它的这个股息率也比较高。所以我是选了几个，前三个比较大的港口。
1: 您现在买港口是为了做防守？
0: 现在目前的话，其实市场没有，就是说那些有进攻性的那种机会，其实都高高在上，其实基本上买不了了。
1: 您没有回答我，但是其实您这句话的意思又是想要回答我的。
0: 对，就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防守里面，除了港口，还有谁防守的效果更好？
0: 港口效果可以，还有就是我还买了不少电力股，像这个水电呀，还有一些风电的，电力股，
1: 风电
0: 还有
1: 的
0: 医疗器械，
1: 意思
0: 电力
1: 是，
0: 股我觉得也是一个防守比较好的品种，它股息率的话，基本上也有3%几、4%的这个。
1: 你有没有去查过？单单看股息率，或者要不要再去看看它的所谓分红收益比？
0: 除了股息率的话，你当然这个市盈率这些的话，你本身是它估值的一个成，一个高低的这个啥，这个肯定是要看的，就是除了股息啊，这个都是要看的。
1: 不是陈先生，您其实也不关心我说的是啥，我有点不太确定您买股票到底，分红收益比的意思其
0: 你
1: 实很
0: 说的
1: 简
0: 是
1: 单，
0: 股息收益率嘛？那收益率就跟市盈率这个是一回事嘛？你关心的是股息和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占比嘛，对吧？这个的话，我觉得倒不是那么重要，
1: 因为
0: 因
1: 本
0: 为
1: 质上股息率根本不重要。因为股息率是以你每股分了多少钱除以你的股价，所以股息率越来越高，有可能是因为分红越来越多，但也有可能只是因为股价越来越便宜。所以照这个逻辑而言的话，很多东西，当它去除以股价之后，它本身的意义可能会减少，或者说它的静态效果就差很多。相应的，您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市盈率也好啊，这个市净率也好啊，市销率也好啊，等等这些，因为都会最终除以股价。而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分红收益比，说白了就是这家公司今年盈利多少钱，同时他愿意拿出多少钱来分红。
0: 你这个意思我明白。
1: 时
0: 有
1: 间
0: 一
1: 关
0: 些
1: 系，我
0: 分
1: 们
0: 红
1: 先聊
0: 收
1: 这
0: 入，
1: 些，好吧？谢谢陈先生，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4: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啊。今天播出第20集《股民的希望》。
5: 现在就是有这个股市的算是一个生活方式，多看看新闻，多看看报道，也多关注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信息，那就是其实也是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和习惯。
6: 其实很多人说，如果你这样，那你还不如彻底退出市场，因为毕竟我每天看盘复盘或者说是关注一些新闻的话，那也是需要我时间跟精力的。
5: 我刚才说的话呢，就是其实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理念。其实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不怎么追剧的，就是也不抽烟不喝酒什么的，反正是也没什么其他不良嗜好，除了工作以外的话呢，就感觉说听一些新闻，听看一些资讯，完了说之后也关心一下就股市，更像一个就是一个生活的乐趣。我感觉呢，其实是国家对这个股市还是蛮重视的。那股市呢，也是就是融资啊，包括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嘛。那就是国家现在也是对监管还是蛮严格，就是越来越严厉。那是对股市呢，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所以说就是包括国家现在经济呢也是在应该是转向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嘛，那就是说也会有一些包括5G 啊，科技进步啊带来的一些新概念呢，那我感觉呢就是这个以后呢还是就是最现在的这个点位也蛮低嘛，而且还是很有投资价值。包括未来的5G 啊，还有这个叫柔性屏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确实是大湾区什么概念什么的，还是对股市有一定促进的。
4: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网上很多朋友在做各种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下了班跑过来的小伙伴很多，哎呦。还没跟发育路老鲁班打招呼啊，待会儿聊。02-1627-8097，来，3号线我们听听，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喂，伯伯好。
4: 下午好，
7: 哎。哎呀，今天是没劲的一天啊，真是。
4: 没劲啊？为什么？
7: 又是冲高回落呀，对吧？
4: 那不是要有祖训吗？
7: 这一个礼拜里面搞了3次这个样子，我也有点头晕啊，对吧？
4: 而且
7: 又是没有做差价的一天的，每次我感觉不用做差价就冲高回落啊。
4: 所以
7: 虽然说今天还是小赚一点对吧，但是这个感觉不太好的。
4: 那最后还是赚钱的，那至少跑赢指数了呀。
7: 那是。
4: 那早上那个早上涨起来为什么后面会下来，你想过吧，有原因吧，找过吧。
7: 不知道呀，这是我还看一开始看那个小日子，他人家是低开高走的，是吧？然后我觉得我们这里是平开往上走，蛮好的。然后我也想今天先不操作吧，没想到到一会儿就冲高回落了。
4: 冲高回落好像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也有这样的，对吧？ 所以那你手上因为还是跟科技这些成长的有
7: 主要是在我那个存储那一块，其实
4: 啊
7: 昨天那个表现不是很好的那个创新药，今天把昨天跌的已经还给我了，
4: 嗯
7: 嗯啊这倒是好现象，存储今天是冲高回落，就可惜了没做差价，因为早上涨幅也不算很大嘛，三个点不到一点，我想稍微等一等，结果收盘的时候就零点几嘛，小可惜吧，
4: 小可惜啊，
7: 本来是一个月的这个菜钱是有的呀，对吧？
4: 不，这个不能回头去看的。哎呀，我买好中间的时候做一把，这个只有做收盘才知道的。
7: 因为就差一点点嘛，三个点我就做了。
4: 但这个事情真的，就怎么讲呢？就你回头看啊，是这样。但也许你盘中做了就卖飞掉了，或者如何，这也是有可能的吧。
7: 那么一般有三个点。那个做个差价什么，我是不太会后悔的
4: 啊。
7: 我今天到了2.8没有做嘛，我就稍微有点小难受，对吧？
4: 那怎么讲，熵增了，你下次把这个3%的阈值调成2.8%。
7: 哦，那不行，那不行，情愿有这个小难受，不能老是改来改去，对吧？
4: 啊，这个不是以前，我看我是在哪个在话剧在相声剧里面都听到，卜卦这件事情最后都要越卜越小。更何况做差价这件事情呢？
7: 啊，我以前听一个人家这个对这个就是指标的参数啊，喜欢这样调来调去。
4: 啊，对啊，就是啊。
7: 啊，5天线、10天线要改成什么13了、二十几了，
4: 对啊，否则每次都是2点几、2点几的百分比，就是做不到，怎么办啦？
7: 那个全对也不行啊，对吧？全对的话都是改出来的也不行的。
4: 也是。除了这个以外，今天就没做过事情，对吧？相当于。
7: 没有，昨天。我也想，我今天想持股，想持股待涨的，而且早上我看存储动了，而且觉得自己看的也挺准，后来这个冲高回落了，那我看那个 CPU 也是回落，那应该是这个偏科技这边一起的吧，不是我那一块，那也就这样了，但是那个现在手里的这种票图形都蛮好看，都在50线之上嘛，这个也不太担心，
4: 啊，图形
7: 就是图形都还可以，我手里的票在5天线之上，就是没有什么担心的地方。
4: 你说的是个股，因为看指数图形，你看今天其实跌的这个科创板的图形是不是可能还稍好一些？创业板的图形更不好了，已经在年线以下连续五根了，对吧？
7: 指数的话，那个图形是不太好看的。
4: 对对。科创嘛，现在至少还在年线上面，但是也离年线非常近了，对吧？
7: 是的。
4: 我明白了。那上我估计你也应该没有听，上一个小时还有听众朋友觉得，好像差不多，这个成长这一块他可能要想一想，要不要切换方向，已经开始做防守。你大概没听吧？我估计，最近会想这些事吗？
7: 想法是差不多的。
4: 啊，是吗？
7: 想法是差不多，就觉得至少就是要想在新高或者高什么的，就比较有点难。但是换什么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换，我跟他不一样的，可能就是要不做，做的话我还是要做这边的。
4: 就是说
7: 换我是不换啊？对。
4: 你不会就你要么去空仓，对吧？如果你手上有仓位的话，
7: 要么
4: 还是在
7: 走的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那个减仓嘛，就是不做。但我也不太会随便去换那个其他的这个线。如果科技不好的话，那就在那个红利的话位置都很高，我也觉得就我个人而言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对吧？
4: 明白啊。等等，你说的这个高，你说的位置很高，股价高，估值高，
7: 对，
4: 还是什么高？
7: 股价高啊。就是也不见得比那个科技的那便宜到哪去，对吧？
4: 因为见过便宜的了，对吧？你像银行，大家见过2块钱的，你到我6块钱的时候，
7: 也是都
4: 在翻了3倍了。
7: 虽然没有10倍嘛，但是2倍的都有很多啊。
4: 对啊，是的，是如此，没错。
7: 所以你想这种红利的，你都2倍了，那跟那边我感觉差不多。
4: 啊，明白你说的了。好的呀，但是因为昨天你跟我提到过9月份，你觉得反弹还会延续，目前不改吧？
7: 对的，这个我觉得
4: 不改，
7: 现在我是不改的，对，除非我的手里的个股都跌破5天线或者走的 什么死叉了怎么出现，对吧、
2: 嗯、
7: 那之前我是没觉得有问题，
2: 嗯，
7: 而且稍微有点啥，我觉得他弹性挺好，都挺活跃，
2: 嗯嗯，当然有差价就更好是吧
7: 啊，那是的，那个这个每天的这个吃饭要弄出来，对吧，还是
2: 也对也对，

0: 对，是的，是的，我
1: 啊，
0: 理解，理解，理解。好的呀，好的呀，行，那
1: 否则每天盯盘的那个意义就不大了，对吧？
0: 那当然，对，我昨天晚上还在写这个事情，就是说，也许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就你我都是如此，就也许，就是盯盘这件事情，就是在给指数增加了一个增强，对吧？
1: 啊，
0: 对
1: 每
0: 吧？
1: 天
0: 否
1: 对我
0: 则，
1: 来说，每天看盘的意义就是做差价赚出来菜钱。
0: 对
1: 否
0: 啊。
1: 则的话，定个目标或者啥的，你每天收盘看一看就可以了，
0: 没
1: 或者
0: 错呀，
1: 是一周看看都可以，对
0: 没
1: 吧？
0: 错
1: 就没
0: 啊，
1: 有必要看得那么那个了。
0: 就
1: 那
0: 最，
1: 个，我觉得白天那个有一半的时间我是在上班，上班就有绩效，对吧？
0: 对
1: 需
0: 对
1: 要有成绩。
0: 对，就是这句话，就是增加收入最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把班上的收益给增加，对吧？那个是
1: 是
0: 主
1: 的，
0: 营收入，是吧？可能，那当然了，这个时间长了，在股票市场里面觉得啊，因为比较容易，或者大家在这个账户里面的钱都有，对吧？所以，哎，一天两天，也许我能够赚出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这事儿也有可能是错觉。
1: 其实今年这个钱是挺难赚的啊，
0: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
1: 没那么容易的，
0: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想好主业，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好吧？
1: 本职工作就是炒股啊，我，
0: 好好，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好啊，
1: 好，
0: 谢谢侯先生，谢谢
1: 谢谢
0: 你，
1: 包，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收盘之后又晴空万里啊！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好几位跑过来了啊！这个孤木多啊，是吧？啊，小草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啊。有些朋友在关心晴空万里说震荡整理啊，资金有限，盈利落袋为安，好像跟我们上一个小时有听众朋友的关注点蛮像，是吧？然后哎呦，忽然之间大家伙都开始来讨论怎么。不是怎么造船，还是怎么开船，还是怎么买船？我没明白。看到小象河谷，罗伯特能跑，尾号4699啊，好几位大家在一起聊天的啊。如果愿意的话，来个电话，好吧，也帮我们科普一下。就像我是因为在节目里面听到有小伙伴来电话提到过这件事情，那会儿还那会儿都没有看到过啊，第一次听到 LNG 这三个字母的时候没有看到，后来真的看到了。那样一条船，新造好在面前。零吃水啊，空船，仰头一看，10层楼那么高啊，原来是长成这样的。也包括有听众那会儿来电话跟我讲，滚装，什么叫滚装船啊？后来真的知道了，对吧？这个船直接打开，啊，有的是在船头，有的是在船尾，一辆一辆小汽车就可以开上去，现在不应该就吉林长春那边的车。直接应该就是运到大连港啊，通过那个高速公路，一板这两年好像又开始松了，是吧？一板可以拉个10辆，啊，那会儿大概只能6辆，啊，几辆，拉到港口上船，开到洋山港卸下来啊，这个所有的买的汽车是这么过来的，滚装船，哎，啊，这两年不是汽车因为出口啊之类的啊，所以滚装船用的还会特别多一些，但这里面的话题其实蛮多的啊，是船呐、啊，是港口啊，运什么的呀？各位怎么看？怎么选啊？怎么关注你的标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1号线是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下午好，节目主持人
0: 哎，你好，您说说。
1: 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好啊 那今天的股市呢，我也看了一下收盘，大概看了一下那个板块，我觉得我感觉好像找到了一个规律，涨得好的好像是一个是吃板块，农业嘛，然后一个住，对吧？那么一个。跟房子有关，然后我本来想说川嘛，因为今天早上呢，那个好像是超市板块这些方面也蛮厉害的，还有嘛那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板块，好像感觉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这方面涨得特别好，后来被一个朋友吧。提醒了，说最近一个叫，也不是叫提醒，又学到东西了。说最近有一个叫厄尔尼诺板块涨得很好，突然之间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最近农业啊、吃啊这方。

0: 否则我最近也是一直在看，哎呀，最近的那个农业板块为什么这么强？为什么这么强？我也一直搞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也跟自己说，看不懂的东西就不参与。后来被一个朋友一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又学到东西了。现在的一些资金真厉害，对啊。那么也昨天呢，虽然也上交所的也指数不是很好，但是创业板很好，所以昨天的行情应该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涨了一天呢，第二天要有一定幅度回调。如果你不在那些厄尔尼诺板块这里边呢，你基本上也没什么收益，对吧？然后也科技板块嘛，我一直说这个是要看美国人脸色，对吧？美国人隔夜板块一涨得好，
1: 那
0: 然
1: 不，
0: 后我们就会有。
1: 杨师傅，我们就不点评了。您自己最近怎么样？
0: 我最近嘛还是一样，我还是也看不懂的，我就不参与，我就还是看看一个石油和黄金板块吧，看看这两个，
1: 那今
0: 我
1: 天应该
0: 也。
1: 不错。
0: 今天只能说是对冲吧，黄
1: 对
0: 金不
1: 冲。
0: 行，石油还可以，
1: 今天因为
0: 只
1: 三
0: 能是
1: 桶
0: 这
1: 油
0: 样
1: 都涨
0: 说。
1: 3%了。
0: 啊，对，黄
1: OK，
0: 金嘛，稍微有一点，早上是高开的，
1: 好。
0: 然后收盘，有可能是受到一些石油的突然之间有外部的一些不利影响吧，那么石油板块这方面上去了，那么黄金嘛，对冲了嘛，受到了打压，所以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基
1: 也
0: 本
1: 是。
0: 上我现在主要在参与这个，其他
1: 好，
0: 的嘛，
1: 好。
0: 像那些一个厄尔尼诺板块那些已经炒得太高了，我就看看就可以了。其他的我就差不多就这样。
1: 有变化我们再聊，
0: 其他，
1: 好吧？
0: 那
1: 谢
0: 好好，
1: 谢
0: 谢
1: 杨
0: 谢
1: 先
0: 谢
1: 生，
0: 谢，
1: 谢谢您，
0: 好好
1: 再
0: 好
1: 见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再见。
1: 这还是张老师那会儿告诉我的。去西班牙玩，发现他们的电招，为什么头上的两个字母都长得一样的？很多都打着 EL 啊，大写的 E，大写的 L 啊。后来明白这一点了啊，那个是他们的冠词，就定冠词，就像 the，就像 the 一样的。然后呢，在西班牙语里面，好像它的这个定冠词还分男女，就分阴阳，阴性定冠词和阳性定冠词。所以西班牙语里面，男孩叫 nino，阳性的定冠词叫 el nino，el，女孩叫 nina 啊，然后要加上阴性的定冠词就是 la nina，所以 el nino 和 la nina 其实就是男孩女孩的意思，哎，到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后来身边有气象爱好者小伙伴跟我讲说，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其实是同时会存在的。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比如说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某一个地方的气候温度比平时更高多少度的情况下，在这个地球上肯定有另外一块地方的温度比平时低多少度。所以照这样讲的话啊。各个交易软件除了应该有 El Niño 板块以外，应该是不是也有一个 La Niña 板块？02162780977，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啊，我们来听听他说。下午好。
2: 哎，你好，博龙。
1: 哎，收盘今天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9月初了啊，再过一个月，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个现象，就是会不会在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我们会看到一个，我只是说我的这一个预知啊，就是会看到银行板块再创一个历史新高。那如现在目前已经整个银行板块的指数离这个去年的一个最高点，目前大概还差了5%到8%。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花3个月的时间，能够涨出10%的话，啊，这个可能银行板块要再创出历史新高了。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说这个话呢？因为大家一直对于银行板块都说了一个字，说高高高啊，位置高或者股价高。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财务角度上，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一定是正确。就是说，对于半导体板块啊，目前可以说是腰斩吧，对吧？好，觉得这个位置已经是低了。对于银行板块，目前就觉得是好像是在历史的一个山顶。但是如果从财务角度上来看，恰恰是相反，因为你现在

0: 在的这个银行板块，这个市净率我们就不说了，市净率目前就几乎是没有一以上的，可能也就如果有一以上，可能也就一到两家才是一以上，基本上都是在0.8以下，甚至有些是0.4、0.5，市净率啊，对吧？股价只有净资产的一半，啊，这个目前到大家都是认为这个银行位置非常的高。那么对于半导体呢，你尽管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半导体的股价已经跌了一半了啊，跌了一半，但是你去看看它的市盈率也好，市净率也好，那个数据从财务角度上这个讲，这个数据是远远高于这个银行的好多倍，对吧？那反而啊，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低。那么这是我们从财务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去看成交量上来看问题啊。我觉得这个 A 股市场里面，这个钱是最真实的。那么把半导体板块打出来看看，那也很明显，就是从今年的七月一号一直到现在，大家去看这个成交量，看成交均量线，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空头排列，也就是说五天均量小于十天均量小于二十天均量。那如果说这种局面不改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半导体板块可能还会继续的调整，甚至再去创今年的这个调整的一个低点，因为你成交量都没有嘛，对吧？如果说还在这个半导体里面再去做的话，至少你得有这个群众性吧，至少你有这个机构大力做多吧，那个成交量是肯定要节节高升啊。你现在是成交量不是节节高升，是节节败退啊，因为你这个均量线是全部是空头排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科创板指数也好，还是半导体板块指数也好，会迎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两三年以前上市的这一批股票，可能到现在陆续就开始要到解禁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前面这两个股票，比如昨天有一个股票10%啊，一个20%的一个跌停，这都是尽管说现在这个位置卖出去，那么从它的一个当时的这个买进去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依旧还是有100%以上的这样一个很高的一个收益啊。那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再回过来，你看银行板块指数，银行板块目前这个市净率那么低啊，还在往上面去慢慢的攀升。那如果说整个市场依旧还是保持相对比较，我们说平稳，或者说比较这个，因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到底加还是不加，可能还有个问题，是吧？所以大家还有个担忧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从机构角度上来看，会不会这些机构的资金反而会去拥抱以红利为保护垫的那些产品？那相反，他不一定会去买这个高科技，因为你说成交量上角度，我们没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机构是大量的、有胆量的去加仓这个高科技的，是不是他们会更多的去拥抱至少这个红利的方向，特别是银行啊，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不断的加息的这样这个加这个利润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要
1: 去
0: 看看，
1: 我们去看一下
0: 到年底。
1: 谢谢民众之声的徐生先生，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哎，
0: 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啊，最后还是要提一下，9月22号，两周之后，我们今年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会落地广东中山。如果你愿意啊，一起来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巡回”啊，走自己那个巡或者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的表现情况。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啊，刚才我们说了，昨天是缩量的一根啊、这个对于上证来说啊，也是阴线，都涨到红利了。涨什么呢？石油啊，石化，农林牧渔啊，煤炭，就医疗教育，对吧？这些品种啊，都是属于那些轮动的节奏。昨天涨得比较好的半导体，然后这个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啊，全部都是在跌幅榜的前列。另外我们看到大家昨天最关注的是什么？最关注的是创业板，创业板的这个涨幅一根阳线拔起来，大家充满了一些期待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市场当中啊，这个异中天一天一天大家轮流的这个启动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中泰证券邓天，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这种行情缩量又回到了就是交投很寡淡，但是呢红利和这个科技也就是一日游行情啊，可能明天又轮到科技了，就是红利就是反复的这个切换。你觉得应对这样一个市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策略呢？
2: 好，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讲一下这个大盘的这个相对中长期的一个维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家能有一个对一个中长期有一个比较大的判断了以后，你就可以大概的定位到现在这个位置，你就好有一个策略了。那么首先来看啊，现在这个位置呢，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判断的，应该在这个地方是属于震荡啊，继续磨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块呢，可能比上周的来讲要相对来说没那么乐观了，因为上周的时候，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讲了，我在上周二的时候说，这个可能在上周的四和五，可能要对这个中期趋势线啊要有所考验的。那果不其然啊，其实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争夺还挺激烈的，在那个时候，那我们自己画的那条趋势线呢，是礼拜四就被击破了。那个最后一个宽基指数应该是中证500是把它击破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礼拜五是有所反扑的。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多可能每个投资者自己的画法会稍微有点不同。那但是如果你是以这个20天到30天为一个维度的话，可能基本就挤在这一块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可以看到礼拜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然后到了这一周以后啊，就明显感觉这个趋势线就慢慢的这个远离了，很好，好像说短时间内很难去够得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可能今天这一周来看的话，你可能不放一个特别大的量，我举个例子，可能要将近两万，可能要2万亿在朝上，要再放个几千亿，才有可能那个有这样的一个交投，才有可能去追得上前面那个趋势线。那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一周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乐观啊，在中期趋势上就相对来说就这个暂时觉得它应该是判断它不在了啊，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待它。但是呢，反过来讲啊，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从一个主观的角度，就抛开这个技术的角度不讲，我们主观的角度讲，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继续去摸前期的低点？或者说甚至击穿啊往下走，那么我觉得这个概率也比较小啊。那么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就是做一个震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今年以来的几个低点啊，三月份以来一个低点，那个低点是当时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啊，这个中东那边有一些这个军事上的冲突啊，所以导致了大家的情绪突然一下子有所恐慌，然后在当时是出了一个低点。另一个低点呢，就是七月份出的这个低点，就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当时是经过三个月左右啊，极致的这个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啊，极致的大家所谓的抱团行情，来把这个股价也好，风险也好，积聚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以后，突然一下集中释放啊，就像一个弹簧一样的，你把它就是压到底以后，它突然一下弹起来，或者是你拉到底以后它打下来，那这个力道其实非常大的，所以当时砸下来这个低点呢，其实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上，包括像八月份的时候，其实一直是在从这个低点慢慢起来以后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到了现在九月，所以从现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判断的话，前面几个低点我们目前看下来啊，都很难去打破，现在就很难出现一个特别就是那个出乎意料的这个事情，除非现在真的是美联储接下来真的走了一个就按市场所预估的那样走了一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可能会把这个情绪给有一个被突袭的这样的感觉，除此以外目前我们是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迹象能表明会把整个市场有一个这个带动，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好像

0: 能说这个24年9月份以来的这波行情要有所结束了，因为无论从我们看现在这个进出口的数据也好啊，还是像我们的一些这个PPI CPI 这些经济指标也好，又或者说是人民币的汇率也好，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我们国家的经济当做一个公司来看的话，基本面非常的好，一方面就是这个出口数据好，就说明这个能赚钱嘛，这个业务流是比较稳定的，
1: 是的
0: 啊，另一方面是来讲的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在不断的往上涨，说明是有资金不断的看好人民币资产的啊。虽然你如果一定要说这个人民币资产跟这个 A 股是不是100%相关，那可能不好说，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在于 A 股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民币资产，尤其对于金融资本来说的话，你要投人民币资产的话，你最容易投的方向还是在于 A 股里面进行一个选择，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来看的话，要打破前期低点其实非常困难。那这样的话，两个判断一结合起来，就是第一，那个短时间内上不去，那个这个需要做多的热情需要重新凝聚一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实际下你也很难下得去，那在这个地方就一定是走震荡了。好，那么有了这些判断以后，我们就要看这个节奏。那震荡格局里面啊，其实一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轮动非常快啊，就所谓的电风扇行情。那这样的话，既然轮动非常快，你就很难去做右侧。那这一点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你可以去做观察，但是尽量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去过多的参与右侧的一些交易啊。如果一定要去看的话，相对来说偏中期，就是我不用日线去看啊，你是不是走出右侧来，我可能相对来说用个周线啊，或者用一些其他东西我来看啊。那在这块的话，我们去看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偏长远一点的。举个例子，我们希望科技硬件方向能有一个4到6月份这种将近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涨跌幅的标这个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就假如用周线来好或怎么样，我们去抓这样的行情可能会来得更好一些。如果你用日线的级别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刚刚抬起来一点点啊，你觉得好像行情来了，但实际情况是它已经到了这个行情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去看左侧的一些方向。那左侧的方向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反复提了很多了，
1: 嗯，
0: 包括当时我们讲过的像这个保险也好啊，又包括像这个油运也好，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它都已经有所表现。那我们再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表现呢，哎，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化工啊，今天可以看到农化这个方向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老生常谈，应该是今年以来反复强调的，像工业金属方向，我们看到像铜最近的走势，无论是从期货也好还是从这个个股也好，它的走势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相对来说偏左侧的方向呢，我们去寻找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把几个要素去叠加在一起。第一个呢，一定是寻找它在历史分位上是处在一个比较低分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二呢，是去找一个基本面它一定不能是这个往下走的啊，一定是基本面有所好转的这样的一些标的。然后最好呢，在那叠加一些就是股价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表现的一些方向。那在它做一个左侧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做左侧，好处就在于其实有一个先机啊。如果接下来轮到你，你有多种打法啊，你可以把它以一个中期的视角，哎，我觉得可能2-3个礼拜有个几个点的收益已经不错了，我就做一个这个换仓的动作，做一个轮动也行。如果你觉得中长线的角度来讲，它的一个位置这个并不是特别高，你现在买了你愿意去这个多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大家用一些左侧的思路偏基本面的一些选股，可能啊它的一个收益或者说是一个性价比就会来的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大家担忧的一些不确定性啊，一个呢就是接下来会有一个小长假，中秋加国庆，对吧？这个会影响到资金的一个风险偏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国庆过完之后回来，10月中旬我们又会有三季报的预告会出来。嗯，你觉得从这个时间节点角度来说，我们目前就是更偏向于什么样的一种配置或者说布局？对于接下来9、10月份就后半段还有没有行情，我们怎么来就感知？
0: 从目前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还是比较乐观啊，因为现在市场上交易的更多的很多是风险，啊，包括其实从这周开始的关于美联储的应该上周开始关于美联储可能会有走紧缩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交易，那我觉得其实在这块应该还是过度担忧了，因为那个很多的风险表达我们觉得都是有问题的。那首先讲最广泛的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流动性方面，美联储是不是会加息？因为在我们的判断里面，这个很困难，因为其实无论这个海外分析师用的这些维度，无论是他的这个这个就业数据也好啊，物价水平也好啊，你用各种各样，你用 PCE 还是 CPI 来看的话，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在于，现在美债不敢动，我们觉得就是它不太可能能走紧缩的一个核心逻辑在于，8月份已经出现过了，就是当它的美债价格体系出现危机的时候，它第一时间是把这个危机要去堵住的，它要防患于未然的，有一点苗头我要就给你按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然后再加上现在。

0: 整个是不只是美债了，全球的债券市场都不是处于一个很稳的状态下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感觉很难他在这个情况下我主动去找事情，我去做一个加息的动作，让这个价格体系出现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前面的一些动作感觉有点太过精神分裂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判断的话，我们觉得这块可能是一个过度表达。那么反映到 A 股市场上其实也是这样， A 股呢其实我们看在这一块来讲的话，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关注这个 AI 硬件，确实它的一个交易就成交量占全市场的占比还是有2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份额，就是光半导体这一块还是有20以上的一个份额，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可能还大家对这块的热情还比较大。但是呢比较吊诡的一点就在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那边从上周的角度来说它的表现也还是不错，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映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存在着大家对一些风险的担忧。那既然已经提前表达了一些这个风险的担忧的话，那我们觉得在这块的话就性价比来讲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做太多的这个防守，那可能它已经是在价内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定价的因素在里面了，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更加乐观一些。那么乐观的话我觉得无非几个方向那第一个就是找确定性比较强的，那可能存在错误定价的，像这个工业金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它可能上升下跳比较多它的幅度虽然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一些工业金属比如说像铜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走势是非常凌厉的，基本上是一个45度线一直往上，然后再加上我们对它的一个供求关系的判断是觉得它在短期内是很难在供给上有所改变的，那需求一旦这个起来了以后再又没有一个这个特别多的库存去供消化，那么很容易就反映在价格上，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机会是必须要去关注的。那另一方面呢还是一样，就围绕前期我们所说的像油运啊保险啊这种相对来说这个估值不是很高，在今年以来还可以去适当的多给予一些关注，那可能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它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表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这是一块那么你觉得现在的一些市场当中的这种反弹轮动就包括刚刚你说到的一些题材啊红利啊这种反弹轮动它高度怎么样判断，比如说有一些板块可能涨一波它就要休整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卖点？
0: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大家的交易频率是本身是比较快的那在这块的话就看咱们的这个跟踪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有一个基本面的上的持续性的一个改变。那这个点呢其实比较困难，但是有些行业呢其实是有一些取巧的办法的，就比如说农林牧渔农林牧渔的话我们可以看，你可以去跟踪一下一些期货的走势，比如说像生猪啊等等它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哎，如果出现了就是这个股价涨得比较多，但是这个它的主营产品就比如说像猪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涨幅的情况下，那就要去考虑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它的一个上涨，是不是由于这个资金的避险需求来导致的。那如果是由于避险需求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轮动这样的一个低位去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就要回到最早的一个判断了，你向下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延续的一个过程，那没有的话那说明你的一个防御性需求不会持续涌现，那它这个持续性就可能会遭到这个一个质疑。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偏进攻的，假如说像半导体方向之前也有一些套定律一些的催化，它如果出现了一些动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看那大盘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上攻，然后各大宽基指数是不是有一个就纷纷站上趋势线的这样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那它的一个延续性也比较弱的。那什么只有一种情况它的延续性可能比较强，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像铜等等这些方向，如果它的期货一直是在往上走，但是它股价是有一段时间持续落后于它的，那一旦它有一个启动的这个过程的话，很有可能它会跟随这个期货走一个相对来说这个相对那个延续性强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我觉得从这些维度去判断的话，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个参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我们讲了盘前要重点关注的外盘指数，今天我们就结合板块再说3个开盘前一定要关注的关键信息。如果你会看这些

0: 那么即使 A 股还没有开盘，答案你已经知道了。第一啊，如果你有存储芯片相关的方向，早上开盘前啊，一定要盯一下韩国的指数。我们都知道啊，全球存储芯片的两个老大都在韩国，而且他们权重啊，在韩国指数的占比很大。所以啊，如果韩国指数早上高开或直接大涨，那么我们 A 股的存储芯片相关板块基本上会有同步。虽然涨幅啊可能没有别人强，但至少当天存储芯片是有存在机会的。第二，如果你持有的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相关方向，那你早上就得盯一下日经指数相关的权重股，因为日本的强项啊就在这两个方向。如果早上他们强，我们半导体材料跟设备方面啊也会有机会。第三，如果你持有的是铜铝等有色金属或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啊，那早上开盘前你一定要盯。
1: 见到了154.06，也是创下了近半年来的这么一个最强的位置。适逢呢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假期啊，也令这个流动性偏薄，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波动。尾盘呢是在154.4的这个附近进行整固。日元整体呢是强势走高，核心的驱动呢非干预，而是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政策路径的重新定价，导致了日元相关的一些套利交易触发了止损的连锁反应，进而推升了日元。此外，日本首相的经济顾问也表示，内阁已就进一步加息以遏制日元的贬值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强化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那经济数据方面，今早公布的7月名义工资远超预期，同比增长了4.7%，是创下了199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而实际工资也升了2.4%，印证薪酬增长动力强劲，为加息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基本面支撑。同日呢，公布的第二季度 GDP 中值环比增长0.4%，年化为1.4%，经济保持温和的一个增长，对加息约束有限。预计日元短线有望在154关口进行偏强的震荡，谨慎的观望日本央行九月的一个会议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收盘的点评，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板块的选择啊。今天一些科技股出现震荡调整，那明天有没有机会继续的爆发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善投资，
11: 常盈利，
10: 会消费，
11: 有品位。
1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要收盘点评了。联系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刘哲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2: 昨天科技股啊这个大涨，但是大涨之后今天就开始明显出现调整修整了啊。科技的品种啊，这个整体的比如效

0: 消费电子啊，比如说一些这个 CPU 啊、PCB 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回档。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盘面现象吗？后续还会继续推升吗？
1: 我觉得是这个现在的环境下，市场环境下，科技股没有能够继续延续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你仅仅从我们市场中这段时间一直保持的一个成交量不足的仅仅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来看的话，就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我们知道行情启动它需要一个。需要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有明确的一条主线，第二个就是有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或者说叫成交量的配合。那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从这个二级市场行情的角度上面来讲，它这个盘面的特征还是比较明确。第一个就是成交量不足，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你去启动像科技赛道、存储芯片或者硬件这些大赛道的话，我觉得可能往往会叫做。这个投入很多，反而成效很小，所以这是科技股现在不强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但是同样在这个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是启动一些总盘子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农业呀，比如说这个小金属类的一些品种啊，那我觉得它的行情的这个高度就会比较好一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如果单讲科技股，我觉得主要原因不是说科技股的业绩不好、基本面不好，或者说科技股的吸收器不足，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流动性不足的大环境中，所以科技股的行情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的震荡。
0: 科技股的行情维持一个震荡啊，那么对现在的这个盘面来说，大家会觉得就是科技股的这种震荡，我们怎么去把握它呢？像昨天涨了一天，今天就回落了，是不是在波段上面我们要更为快速的去应对这个市场的波动？
1: 我觉得这倒没必要，因为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你如果硬去在科技赛道里面去做，比如说 T 加零的交易或者高抛低吸的交易，我觉得把握的难度比较大，而且这个成功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科技赛道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是我讲就是要要用更长的一个周期的角度来看待它。现在是处在长期的低谷期，但是还是以观望为主。
0: 好的，那另外我们要问一下刘哲啊，刘哲，眼下这个市场当中啊，你怎么来看待这种就比如说一些红利品种的这样一个启动？你觉得红利品种我们怎么去把握它的机会呢？
1: 好的，这个红利品种跟科技赛道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因为红利品种在我们的市场中，更多的它起到的是一个稳定器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保证我们市场的整体是处在一个上升的频道，或者说至少是处在一个下降的频道上。所以红利品种它本来相对来说，从这个机构投资者的角度而言，它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今天要把股价拉抬的有多高，我在一年时间内这个股价上涨的幅度有多大，而是尽量的是以求稳定的角度出
0: 求
1: 发
0: 稳
1: 的，
0: 定啊。
1: 对，所以这是大家这个。
0: 那么大家还会比较关注啊，就眼下这个市场当中，就是9、10月份，从你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级别行情呢？
1: 我觉得板块和热点的行情肯定是有的，包括现在的农业呀，就是像这个期货市场中铜的价格创历史新高呀等等，我觉得可能在后期都会有一些。在9、10月份的一些这个非科技赛道的一些热点的一个品种，但是，就是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从整个7月份科技赛道整体回落之后吧，市场中的最大的主线已经不在这个赛道中了，所以在非科技赛道的细分的别的行业里面去找一些热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包括9月份，我觉得细分赛道还是有很多乐观的。
0: 细分的这个赛道啊，你比如说，你看好什么样的一些细分赛道呢？
1: 我短期比较容易，如果是从8月份来讲的话，8月中旬到9月份比较明确的一个赛道，比如说农业，这是跟天气相关的。然后从期货市场来看的话，铜的价格走得比较高，所以我觉得有色金属可能后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现象，甚至像这个房地产板块里面的一些这个做这个二手房中介的这些品种，都是市场中的一些小热点，都可以去关注。
0: 好， 那你觉得从仓位的角度来说，目前保持多少的这个仓位的这个比例啊，就是比较是应对这个90月份的行情会比较合适？
1: 首先不要太高，整体尽量控制在5成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的市场的成交量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交易难度也比较高，所以尽量先把仓位降下，5成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就是进可攻、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交易者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就至少你一旦说是有短线有机会，你可以把仓位再加一点。但一旦行情不好的时候，又能够去退回来，这个5成的仓还是可以。
0: 5成的仓位是比较合适的，对吧？半仓的这样一个应对啊。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1: 好，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跟各位讲的就是光模块啊。昨天我们市场当中还在正好在讲啊，800G 1.6T 的这光模块啊，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的。这是来自于海外的一份报告啊，这个海外机构的这个报告预测啊，说这个增长的比例非常的高啊。那么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啊，从市场当中的角度来说呢，昨天这个光模块啊这些品种也是拉出了一根10%左右的这样一个阳线啊。那么对于2027年、2028年是不是能够如预测当中所说啊，都80%甚至100%的这样一个增幅呢？尤其是 AI 服务器带来的这样一些推动啊，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呢？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1: 你好。
0: 说到光模块啊，就是这也是我们老生常谈了这个板块，因为昨天这条消息带起了10%的涨幅，但是今天马上就修正了。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光的对于科技的贡献，对于成交量的这种热情的点燃程度，远远不及4月份到6月份啊。怎么看眼下这个光这个板块？也就是接下来从业绩的角度，还有驱动性吗？还有可能吗？
1: 好，今天我们会从消息催化和基本面的一个视角来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光模块这个板块啊。其实在昨天的这根大阳线拉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之前似乎是即将要创7月份低点的中继续创啊，那这个离低点就已经有点远了啊。那目前也是在这个900块，虽然说今天是冲高回落，但是依然是在900元以上的一个这个股价幅度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 CPU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其实今天啊，或者说最近2天啊，表现的都不是特别的弱啊，都还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甚至说不光是我们 A 股，其实韩国市场那也被消息带下来了。那这更多的还是一个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盛，然后在9月7号发布的一个深度研报里面，然后提到了我对于我们 A 股来说的话，就是光模块啊，或者说这个800G 以上的一些高速光模块，他们的一个未来几年的复合增长速度是大概是在69%，而且这个研报里面也同时提到了这个存储，包括像韩国的一些市场，也是给他们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期，甚至说这个研报里面还提到了头部公司，就比如说像中继续创这一类的头部公司，高盛给他的一个目标价。那从这份研报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比较夸张的，因为他给的这个目标价格相较于现在价格是差距甚远，所以说昨天其实也是引发了一波这个市场的一些反弹和市场的一些上涨。那当然市场的上涨除了消息催化以外，同时还有科技本身它的一些景气度的一些这个景气度的一些判断啊，景气度的一些预期，所以说可能也不光是这个消息面的一些影响，就是消息面加上未来的一些基本面的兑现，
8: 带来了这一增长，因为它需要了比较多的。我们举个例子，最近这一段时间 A 股其实涨得最好的，它不是 CPU 不是光模块，而是 PCB 相关的一些元件。

无论是主动元件还是被动元件，这一块其实涨的是最好的。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和这个 Rubin 平台啊，那新的一个 Rubin 平台，它需要更多的一些层数，它需要更多的一些这个架构的一些支撑。那新的这个 PCB 的这个封装板，那是支持了，尤其是高端的一些封装板，它是支持了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平台。那对应来说的话，PCB 相关的一些，尤其是高端 PCB 产业链相关的公司，它的业界兑现的力度可能就会排在最前面。那其次的话，然后才是一些产业链内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公司。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目前的这个市场对于整体的一些这个英伟达的一些未来的高端的出货，其实还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些期待。尤其是现在根据市场预计，可能大概从8月份开始慢慢开始出货，一直到第四季度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批量量产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对于2026年英伟达硬件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其实是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些提振的啊。虽然说可能在半年报期间市场预期比较高，那有些这个部分的一些环节没有满足市场预期，出现了一波财报出来之后的股价大跌，但是市场也是预期经过这个最近这一段是几个月的一个时间震荡，包括甚至说包括接下来的三季报的一个震荡之后，那在第四季度里面，整个科技产业链的公司也是有望进一步的走出一波估值修复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也是能够看出来目前市场一些整体的预期。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CPU 也好，或者说这个整个的一些光通信整个产业链里面，它的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路高端的一些这个路径，它的一个演进的程度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因为现在市场看到的更多是从比如说这个 CPU。

0: 浪的熊市的一个极端的转换，这个节奏是非常惊人的，很快。
1: 就是如果你这一年什么都不动的话，其实你还是赚了一些的。如果你买
0: 意外的还能赚一点的。
1: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种狂热下面，其实很少有人会什么都不动。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香港的现代历史上比较早的一次股灾，也是比较大的一次，所以当时是普遍认为，它其实是由于缺乏投资者教育，然后投机的泡沫过大，才导致这个结果。
0: 我觉得这个说法未免有一些太笼统了。其实1973年的股灾，至少我认为还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导火索的，它就是1972年底的香港质地收购牛奶公司案，俗称叫质地饮牛奶。这两家公司在收购案之前股价波动就非常的大，其实对于推高整个市场情绪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1: 也是一个个股影响大盘的一个案例，
0: 有一点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回归久违的小历史栏目，借助质地饮牛奶这个收购案来系统的回顾1973年的香港股灾。这次撰稿过程大量的用到了南华早报的过往报道以及香港股市的数据，大致会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呢，还是简单介绍一下香港质地和牛奶公司这两家公司的发家史，然后呢，我们再会回顾整个收购案的全过程，尤其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舆论战。最后呢，为什么说这个收购案和1973年的股灾是显著相关的，我们会结合当时香港股市的历史数据给出一些我们自己的分析。
1: 那目前香港质地和牛奶公司 DFI 他们依然是上市公司，虽然都不在香港，但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么我们就从香港质地和牛奶公司的历史说起吧。于老师先讲哪一家？
0: 先讲牛奶公司啊，简单一点点啊，它的历史也稍早一点点，它是1886年由一位叫做巴万德的医生在香港创立的。那巴万德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被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对于疟疾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他到香港其实就是待了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个期间创办牛奶公司，也是希望借助鲜牛奶来改善香港本地居民的健康状况。
1: 每天一杯奶，强壮香港人
0: 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那牛奶公司最开始的牧场选在港岛东侧的薄扶林，然后有80头从苏格兰引进的奶牛。
1: 哇，还蛮多的了。
0: 结果几年以后，香港就先爆发了鼠疫，后爆发了牛瘟。对于当时这个比较粗放的农场管理，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啊。这个期间呢，有一位聪明的华人养殖工，把30头健康的奶牛迅速的转移到了别处，然后这个公司才稳住了，没有迅速的破产。
1: 好吧。顺便提一下，就是薄扶林这个地方目前最出名的一个机构，其实香港大学在那边。
0: 对，是的。
1: 而且巴万德的话也参与创立了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这个前身，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母校，叫做香港西医书院。总之是跟这个就是巴万德和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渊源的。
0: 非常有渊源。我们说在香港这样的亚热带，确实你要日常就要很重视公共健康和食品卫生。所以说牛奶公司后面也特别强化了就是冷库和冰场的投资，就是能够保证尽量在低温当中运输销售他自己的牛奶。而这种低温保鲜的能力呢，其实又可以用到其他的新鲜食品上面。所以说可以看到，到1928年，牛奶公司每天就可以向全港供应超过4500升鲜牛奶，而且还在全港的6家门店里面出售自己生产的黄油、奶油、冰激凌，还有进口的澳洲牛肉。
1: 哇，全都是牛制品
0: 啊。
1: 现在我们知道香港的食品供应，我们看到很多报道，对吧，都是主要依赖进口了。其实20世纪的后半叶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香港的规模还没有那么大，很多这个农副产品还是本地生产本地销售，有这方面的这个机会。那么牛奶公司其实就是通过了这一点，来慢慢从一个单纯的这个养牛的一个牧场乳制品公司，变成了一个覆盖各种食品零售行业的一个大的公司了。
0: 是的，可以看到后续牛奶公司的这个发展就是往这个方向稳定的去扩张。可以讲几个比较关键节点啊。一个是1947年，当时香港的启德机场已经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忙的一个地区机场了，所以说牛奶公司就是窃用了这个机会，做了当时很先进的航空食品业务啊。然后是1960年，牛奶公司吸收了知名的百货品牌连卡夫旗下的食品零售业务，然后呢，两家公司开了个合资公司，然后在中环开出了香港历史上第一家自助购物的超级市场，也就是
1: 超市、
0: 啊。那到了1964年呢，牛奶公司又收购了当时还在扩张的另一个新兴的超市品牌，就是红黄色 logo 的惠康。
1: 啊，那惠康目前还是香港超市双雄之一，是吧？这个标志还是蛮醒目的。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双雄，就是这个长实系旗下的这个屈臣氏。下面的百家超市，这个也很有名啊。
0: 对，百家的 logo 是蓝白色的，就是红蓝 CP 的感觉。
1: 好 ，OK。

0: 总之到了1970年代之前，其实牛奶公司它除了做牛奶以外，还做超市零售，还做航空食品，还有你前面讲到的它供应链的这个冷链啊、牧场等等的，
1: 嗯，
0: 实际上是香港的现代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像基础设施一样的公司了。
1: 对，我觉得它至少是就是普通香港市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经常接触到的一个公司。而香港之地的重要性呢，它主要是体现在香港发展过程当中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
0: 嗯，那你讲讲香港之地吧。
1: 香港之地是成立于1889年，稍微比牛奶公司晚一点，但是它有一个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影响力也更大的母公司，就是怡
0: 和。
1: 嗯，怡和号称是洋行之王嘛，然后它之后也是基于香港为这个核心不断去扩张。财富杂志曾经有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将统治香港的势力按照顺序排列，就是马会，马会就是赛马会，怡和、汇丰和香港总督。
0: 可见怡和这个影响力之大，是吧？
1: 对，嗯，
0: 很多人有可能会知道，就是怡和的发家的这个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鸦片的贸易的嘛。
1: 不用很大程度，就是靠鸦片贸易。
0: 是，就是这个起家不是很光彩的，
1: 非常不光彩。啊，
0: 但现在怡和的这个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影响力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是名声还是很大，大家还是知道这个牌子。
0: 嗯，但我觉得有可能很多的朋友知道质地，也知道怡和，都不知道他们两家是这个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啊。就质地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怡和来开的？
1: 准确来说，香港质地就是一家为了开发香港而成立的公司。这公司的创始人有两个人，一个是保罗遮打，保罗遮打也是
0: 九龙
1: 仓的创始人。
0: 对，
1: 你竟然知道啊。另外一个是詹姆斯凯瑟克，他是怡和的大班。大班这个说法以前就是在洋行里面，就是意思就是你是拥有一个实际经营
0: 话事人，
1: 对，类似于总经理这样一个概念。
0: 是的，讲到这个凯瑟克，因为我稍微看到过一点资料，其实我一直有个困惑，就怡和这个公司，它怡和是中文名字吗？它的英文名字就是两个姓氏，应该是念Jordan Matheson 是吗？
1: 对，
0: 这应该是
1: 就跟
0: Jordan 和 Matheson 这两个姓氏的，
1: 对对对，跟劳斯莱斯是一样的。
0: 哎，对对，那为什么这个大班是叫凯瑟克？
1: 简单来说呢，就是凯瑟克和扎甸他们家是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是
0: Jordan。
1: 对，就是第一代姓凯瑟克这个怡和大班呢，是怡和创始人威廉扎甸的外甥。
0: 哦，
1: 反正就是有一些亲戚关系。
0: OK，
1: 然后他进入这个家族企业以后经营有方，所以说连续几代的凯瑟克其实都担任这个怡和大班的位置，而且呢，他们后来还把这个加甸家族和马蒂森家族持有的很多怡和股份都收购了，所以他们后来其实是怡和实际的控制者，只是保留了这个创始人的名字。
0: 嗯，因为名就是跟我们讲那个 De Beers 一样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但这个还是有点亲戚关系 ，De Beers 那个亲戚关系都没有的。那说回香港之地吧，你为什么说它是一家为了开发香港而成立的公司呢？
1: 因为就是我们前面也说，那时候香港还不是很发达。那十九世纪末的香港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可用的土地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港岛的部分。所以当时的港英政府其实是想到了沿着港岛北岸去填海，就是把地造出来这个方案。那这些新填出来的土地呢，就是很多就被香港之地买走，然后用来造一些码头啊、商厦啊、办公用房之类的。那其中呢，中环又是质地开发强度最大的一个区域，
0: 出现了啊。中环就是香港之地目前在内地它的那些这个商业项目还都是叫什么什么中环，对吧？
1: 对，
0: 北京的就是王府中环，上海就是最近新开的西岸中环。
1: 西岸中环，对
0: 对，嗯，等于中环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名了，而是成为一个自己起家的一个符号了，对吧？
1: 嗯，
0: 大本营，
1: 中环就是我家，有点这种感觉。
0: 嗯，
1: 这你如果现在去香港中环逛一逛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碰上香港质地或者说整个怡和系的产业。比如说你有可能能看到一个楼，它这个楼非常现代，它的窗户是一个圆孔，就很漂亮。那个楼是叫怡和大厦，它在建成时一度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还有文华东方，香港的两座 MO 呢，一座是由1963年由怡和来新建的，另外一座是2005年在质地广场里开幕的。
0: OK，
1: 那质地广场也不用说，那它肯定是香港质地的。那除了单独的写字楼和酒店呢，香港质地还在1970年代，就是为了这些楼修建了一个中环核心区与天星小轮码头联系的一个连廊系统。所以说连廊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家这个租客上班方便，就是走一走就能到。
0: 就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中环那个连廊，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建的。
1: 对，它其实日后成为了整个香港非常独特便利的一类公共的设施。
0: 嗯，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连廊，然后去坐这个天星小轮，
1: 爽吗？
0: 就是那个木头的那个椅子我还蛮喜欢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香港之地在当时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产开发商。
1: 对，它主要是做的商业地产。

0: 的盈利增长预期，你是不是怕了？
1: 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们这个现在管理层不行了。
0: 对，
1: 就这个意思啊。
0: 现在差不多就是，而且到了11月16日，质地就是故技重施，还是攻击它的细节，但是这个攻击的量更大了，从3条变成9条，然后扩成了一整版广告。那除了继续质疑他这些财务细节以外呢，质地还表示你这个牛奶公司不善于打理你们的地产资源，而香港质地对于地产以外的业务也有管理能力，比如我们有美心啊等等。整个广告里面质地还不无嘲讽的写了这么一句，人尽皆知荒山野岭只能长出青草而不会生长盈利。
1: 不是人家牛奶公司嘛，牧场起家，这个不长青草牛吃什么的，对不对？而且就是虽然你搞房地产比这个卖牛奶或者只是卖食品赚得多，但你没有必要这样跨行业的这个拉踩吧，就是感觉要把这个公司
0: 的拉踩
1: 对贬低到就是把这个行业都贬低下去了。
0: 对，当时香港的房地产确实开始有一点热度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还是切中投资者心理和市场趋势来写的，所以说从舆论战角度我觉得是一个其实挺好的。那在攻击对手之外呢，香港质地也非常重视怎么在舆论战当中包装自己。那最开始呢，这两家公司基本上都是买什么1/4个版或者半个版的广告位，然后对很多字上去，属于比较粗糙的魔法对轰。但是从11月14日开始呢，我们香港质地就开始搞图表了，
1: 非常社媒啊，
0: 就我们到时候找一个图啊，就是有一根非常醒目且粗暴的折线来展示我们这个公司这个盈利增长预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可以看到11月15日还是用这个粗暴折线，然后呢在这个周围又贴了这个公司9处核心物业的照片。
1: 放在现在这种证券公司如果用这种粗暴折现的话都是违反一些法规的。
0: 那对，当时没有这个法规规定嘛。嗯，
1: 感觉就是为了这个收购案专门招了个设计师老师来了，美编老师来是吧？
0: 只不过这个美编审美非常一般的，我们就挑一些当时这个广告页给大家看一看，还是很有意思，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美工的痕迹的。比如说他们有时候会画一个什么柱状图，那个其实牛奶公司先画，牛奶公司先放了2块很丑陋的柱状图，然后这个香港质地第二天就把它做了一个改良，然后把那个自己的柱状图那里贴了一个颐和的那个楼，
1: 哦，
0: 外面贴上去
1: 好土的一些版面设计啊。Sorry，
0: 对，嗯，而且我感觉就是他们不仅招了一个美工，好像还多招了一个策划。因为从11月15号开始，香港质地的广告里面有一个系列策划的感觉，就是开始出现了标题、核心内容。比如说11月15号这个广告标题叫做“向您介绍世界三大地产商之一”，然后11月16号和25号就用的是同一个版面的这个广告，它的标题叫做“1975年之前，你知道的哪家公司能获得如此成就”。
1: 我脑中都现在都是一些就是广东话的这些版本，就感觉。我都想出那个语音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对，不过我看的都是南华早报上面英文版，就是我翻译过来的，但好像他们当时也投了一些那个华文的报纸，我但没有找到具体的这个，但我估计思路是差不多的。
1: OK，总之就是香港质地就是在不停的说我这家公司很好，然后牛奶公司现在管理层很糟，我只要收了他大家都有好处，大家都能赚钱。
0: 嗯，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嗯，不过我觉得他最开始还是说我们在地产领域很强这件事情。其实更有策划感的是从11月23号开始，香港质地有3版广告的标题分别是这样，第一个叫做为什么质地邀请美心团队开出更多分店，第二为什么质地在餐饮行业如此成功，第三为什么香港的超市发展与质地有关。
1: 我感觉这都已经是在就是像那种发那种投降的传单一样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你快来你快来那种感觉了啊。而且这个说法我感觉就是很怪，就是从我们媒体角度来说就是非常赤裸裸的软文，搞得好像很客观，问了一个客观的问题，但是你说成功就成功了吗？就你这个问题当中有很大的预设啊，是吧？
0: 对啊，
1: 但anyway反正就肯定就是宣传嘛，都是。
0: 对，这些广告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自我炫耀。
1: 嗯，
0: 我们前面提过就是美心并入香港质地其实就是1972年的事情，质地确实有比较好的这个酒店业务，那酒店里面有饼房有餐厅，这个都很合理，但是这个跟你能不能运营好一个连锁餐饮甚至连锁的零售肯定是有区别的吧。
1: 嗯，就是美心确实跟你这个牛奶公司的行业是已经有点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并不能说明你有什么别的能力。对，
1: 嗯嗯，
0: 只不过我觉得还是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首先这些投资者可能还并不知道质地在盖楼以外还有这种非核心业务，他可能本身这个对他来说是个惊喜，那可能想法上有点改观。其次呢，如果这个投资者自己没有想清楚这个里面具体就是运营一个超市和运营一个酒店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容易被质地这种自吹自擂的问法给唬住吧，
1: 就被这个饼给唬住。
0: 嗯，对，这饼还是画的蛮好的。 这些呢主要是一些定性分析，最后我们还可以给一点定量分析，就是香港治理

0: 到底是多么热衷于去打舆论战。我们可以给三个细分的点，一个是广告的频次，还有版面的大小，还有版面的位置。
1: 也是辛苦你了岳老师统计这个东西。
0: 看南华早报看到吐血，
1: 工商工商 啊、
0: 首先是频次啊，就是从10月31日到11月30日香港置地总共在南华早报上面，单单南华早报这一家就打过20次广告，就牛奶公司是打过9次，早期两家公司就是有来有往，就一天隔一天这样的。那中后期基本上是香港置地单方面碾压，那像11月16、20、28这几天呢，香港置地甚至会在同一天的报纸上买两个整版广告，有时候来不及做新画面的就用以前的，不管我就是要打
1: 南华早报，就是躺赚、
0: 太爽了、然后是版面，香港置地是从11月14日开始就几乎只打整版的广告。
1: 行
0: 啊，牛奶公司一般就是打个半版或者四分之一版，直到11月18日才首次去尝试打整版广告。我不太清楚当时南华早报刊例价是多少，整版应该还是有点贵的吧，
1: 就是整版肯定比半版要贵两倍以上，就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线性
0: 以上。
1: 对、
0: 对，我们最后还可以讲一个点，就是版面的位置，如果在同一天牛奶公司和香港置地都在南华早报上打了广告，那么置地的版面大概率都比牛奶公司的位置更好。当时每天南华早报大概是34到40个版，置地的广告位一般来说会相对固定出现在第9版到第13版，就整个商业报道的一个区间内，就是一个很黄金的位置。
1: 合理怀疑啊，就置地当时是买了个这个月包，
0: 月包
1: 是吧，直接投放的位置都已经留好了，就感觉像泰兰尼斯一样的是吧，就是这些地方都留都留出来了，我不管怎么样都得打出去，
0: 很粗暴，但是就是快速抢占注意力，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很有效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非常引人注目的舆论战，确实现在看到这种就是场面已经非常少见了，都没有这种主流报纸的概念了啊。
1: 太复古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听友就是如果回想起我们的主线还是收购的话，有可能会有个疑问：这个东西跟主线这个收购到底会有什么关系呢？它能产生什么影响呢？
1: 就我觉得影响也不至于，但是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收购案本身啊。
0: 嗯。
1: 整个收购案其实差不多一个月内就做完了，而且最终方案就是我们前面提出来"相高之地"这个两股换一股的这个方案。期间，牛奶公司并没有做出什么很像样的抵抗。那他除了说前面提过，比如说我要那个一送一加一拆五这个股权的方案以外呢，也就是在11月25日，就是突然宣布，我们可以尝试跟香港本地的另外一家地产开发商叫华茂合作。我们双方专门成立一个管理地产业务的合资公司，而且我们这个公司还能接受华茂的土地资金啊，还有资产的一个注入。那这个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好呢？那好的话，你们就不要去把你们股票给置地啦。
0: 就是找了一个白衣骑士吧，就是质地的同行，对吧？因为质地攻击的是牛奶公司不懂地产开发，那么我找一个
1: 懂
0: 懂的
1: 的。
0: 来就可以了呀。
1: 对呀，
0: 嗯，
1: 但
0: 那
1: 是。
0: 这个最后你说一个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明这个方案其实也没有获得股东的青睐。
1: 对，这个白衣骑士这个层次还是差了一点啊。这里我们可以再插入一个对于华茂的简单介绍。华茂原本是一家做化工原料贸易的香港的中小型公司，然后他在二战之后呢，是通过押注橡胶市场赚了一点钱，然后呢，之后他们家族二代王德辉接班以后呢，就开始转型做地产生意。他们在1970年代初还是做一些香港非核心地带的平价住宅，比如说在荃湾搞一个大概十几层的一个楼。那销售时呢，也接受当时香港市场上很流行的一个分期付款模式，就是你不用一次性把钱都付清楚嘛，那这个就是很适合普通人去买房子，也因此呢，就参与了香港很多就是郊区地段的开发。后来华茂的生意延续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做得特别大，这个公司也没有上过市，而且呢，公众对于这家公司之后的更多的认识都类似于豪门八卦，
0: 对，
1: 因为这个公
0: 对，
1: 司的老板王德辉前后被绑架过2次，第二次直接命丧公海。然后之后呢，华茂业务都由他的老婆就是龚如心打理。龚如心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亚洲女富豪，她在2007年病逝以后，还引发了一段时间的遗产争夺。总之就是一些豪门八卦的集合。
0: 大多数人有可能就是内地的朋友听到这个华茂这公司，更多的还是跟龚如心相关
1: 是的，是的，
0: 的。嗯，所以我理解就是，就质地这个攻击，可能对牛奶公司来说确实是措手不及。然后他当时。就是能找到华茂，有可能就是也是他能力范围里面能找到的这样一个白衣骑士了。但是其实，在地产界里边，跟质地和华茂的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1: 对，而且我估计当时的话，就比如说他是11月25号公布这个合作嘛，其实当时香港置地理论上我猜已经获得了40%以上的牛奶公司股权，这个意外呢其实基本上没有阻碍这个收购的进度。当然，为了保险，置地还是在11月28日公布了最后的致命一击，他宣布公司将在1973年针对股东一送五，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可整个收购案的话，你可以尽快把你手上一股的牛奶公司股票去换成置地的股票。然后在1973年，最后会变成1乘2乘6，是12股新的质地的股票。而且整个11月，这个香港质地的广告，除了这个炫耀自己多么厉害，也不遗余力的指导散户如何到线下网点领取表格，怎么填表格，怎么完成这个手续。然后这反正就是散户朋友们非常努力啊，所以说到了11月30日，质地就已经获得了牛奶公司超过80%的股权，整个收购案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整个流程走完是1973年5月下旬，但这个事情其实到1972年的年底绝对是已经做完了。
0: 我感觉我听下来就感觉是一个质地公司，首先它志在必得，对吧？然后所以使用了自己所有的新型武器，然后打的那实际上是一个兵不血刃，我觉得就都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啊。如果大家听下来的话，包括对我们之前这个说过的这个节目有印象的话，肯定就会有感觉，就是质地为什么会这么的，就作为一个老牌的上市公司啊，毫无抵抗能力，我们只是它的这个管理层啊，而且这个就好像就是鼓动这些散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这个股权结构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
1: 我觉
0: 散
1: 得
0: 户这
1: 这，
0: 么大的影响力？
1: 对，这就是上一代的收购案和现代收购案肯定就是有一些区别。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两家公司当时在股东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上的差异，这个是其实是能够形成攻势和抵抗比较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先看牛奶公司的股东结构，当时的报道和传记分析，牛奶公司因为它很早很早就在香港上，大概1900几年吧，就在香港上市了，加上分红比较多的原因，其实 就是一个散户持股为主的公司，
0: 嗯，就它的股权结构就是在那个时候
1: 就是
0: 非常容易被攻击了。
1: 对，那它相对大的股东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公司的主席周锡年，个人可能是持股 3% 到

0: 5%，然后呢，整个公司可能有半数以上的股票掌握在80来个人手上，其中可能还有代持，所以这整个情况非常的复杂。另外呢，多年以后，《苹果日报》还爆出来，美心的这个创始人50兄弟其实也持有牛奶公司的股权。那既然他们都已经加入了置地，这个投名状肯定是要交的。
1: 嗯，
0: 而牛奶公司董事会结构就更有意思了。我们前面说了，它是一个老牌的外资公司，不过它的董事局主席周新年呢是华人。
1: 嗯，
0: 周新年出自当时香港的四大华人家族之一的周氏家族，他也是香港第一位本土的耳鼻喉科医生。不过他这个医生的职位并不是特别重要，就是他在二战之后的香港的商界和政界是很活跃的。他在政界方面是当时的港英政府的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双料首席议员，那商界方面呢，据说最多担任过30多家公司的核心职务。
1: 嗯，所以对周新年来说，牛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这个位置只是他繁忙的日常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0: 一小部分啊。但是如果我们看牛奶公司这个其他的董事背景，那就很灿烂了。那除了周新年，还有那个从新西兰被摇回来的那个 Phil 以外呢，剩下有怡和洋行的执行董事、惠德丰的主席、和记黄埔的主席、香港电灯的主席、九龙仓执行董事。
1: 感觉跟我们之前理解的这个董事会的状态很不一样啊，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外部的这个董事，对吧？
0: 对，甚至有些岗位必须有外部董事来做。
1: 对啊，但你应该主要还是这个公司自己的人吧？
0: 啊，
1: 主要关心这个公司的人吧？
0: 嗯，
1: 对吧？这个牛奶公司好像全都是其他公司的老板了。
0: 对，就是对，很怪，对吧？这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当时香港英资公司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本地重要的大企业的老板们会交叉的出现在彼此的董事会里面，这样呢，既保证了就是核心信息能够高效流通，也保证了彼此的利益是深度的绑定。所以说，其实像香港置地突然宣布收购牛奶公司，这种情况是标准的背刺吧？
1: 就是有点打破平衡或者打破一个惯例，把这个水搅浑的感觉。
0: 对，当然我们前面说这个董事会组成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华洋不够均衡。那周新年他华人背景虽然是主席，但他能调动资源可能就是不太好。我觉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会找那个中等规模一个就是华资的开发商华贸去救场，因为他可能是请不动更大的菩萨，尤其请不动英资的菩萨。
1: 那这个就是牛奶公司这边是一个不管是股权结构还是董事会的这个布局分布都非常容易被攻击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是置地它是什么，就战斗力很强，非常集中。
0: 我觉得好很多啊，至少股东结构上肯定是，因为股东结构上香港置地就是怡和系的公司主导，那即使是整个市场交易非常火热，它的核心控制权肯定是掌握在凯瑟克家族手里的。我们其实没有说当时主导这场收购的置地主席的背景啊，他是亨利凯瑟克，只有30多岁，好像32吧，就是非常年轻的第五代怡和大班。但整个收购案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做得非常的漂亮，也可以感觉到在公司内部他这个意志的通行是没有任何的阻碍的。而在亨利凯瑟克之外呢，怡和当时的董事局也是大佬云集，但是囊括了更多的华人，这里面有西盛地产的主席叫利明泽，还有东亚银行的主席解月强，还有华人四大家族之一罗家的罗文慧，剩下只有一位洋人，他是普华永道前身之一罗宾贤永道事务所的合伙人。
1: 我看了一下，就是亨利凯瑟克其实是24年的时候才去世的，等于时间非常长啊。那回过头来看，就是其实置地的这个董事会的结构的话，是不是从这个董事会的结构也能看得出他更加会理解一些华人投资者的痛点，对吧？就是
0: 要怎么去攻他们的心。
1: 是，对，简单的小结一下吧，就是我感觉这个收购案本身虽然这个过程

0: 它在不同的这个市场里面会有这种套利的空间存在，
1: 对，就
0: 在那个时候就更加容易了。
1: 是，就是套利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操作，你理论上仅仅是靠股票在几个交易所之间做套利都可以赚钱。当时因为是直奔股票，操作难度也不小，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真的去这样做啊。但是如果出现套利机会，其实就是应该会导致包括香港之一在内，原本热门这些恒指的成分股，慢慢从这个老牌的 HKSE 向华人的交易所去流动。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图表二，是我把 HKSE 每天在全港所有交易所当中的这个交易量占比和当时的恒生指数走势放在一起。虽然不是特别显著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出来一个点，就是在恒指水位最高的时候，HKSE 在全市场的交易量占比是略有下滑的。但是在股灾的后期，也就是1973年6月份的水平呢，这个占比又开始逐渐走高，就是肯定那时候是有人在这里介入抄底。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外资的那个交易所，就最早的那个交易所里面，机构的占比会相对高一点？
1: 或者至少这个投资教育成熟一点吧。其实就是在操作和判断上面，其实会更关注市场整体的情况，有可能也会做的是更好的判断。当然，我们最后讲汇率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像置地引牛奶这种大型收购案的成功呢，实际上肯定是推高了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和投机性。我们可以看 show notes 当中的图表三，这个交易量的部分，绿色是恒指的走势，灰色是就是四个交易所合计的交易量。那在1972年的部分，就收购案之前的9到10月，这个交易量其实是比较还行，比较清淡，日均交易量是1.5亿港元左右。但是置地试图收购牛奶的这一个月里面，日均交易量其实是放大到了3.5亿港元。那到了1973年的2月7日，还曾经出现过单日7亿港元以上的量。就是所谓的天量天价，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天量的带领下，当时的恒指几乎是直线的往上窜，2天合计涨了300个点。
0: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相当于恒指快速的窜升，交易量放大，就是因为这一个事件嘛？就它仅靠这个，一个股票就能拉起来吗？它不可能吧？就总归是所有的这个大家的股票普涨
1: 就是所谓的大牛市，理论上应该是普涨行情，不太可能是单股
0: 啊，
1: 去拉动的，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大概还是做了一个图表四，就是把全市场交易量和香港置地在全市场交易量当中的占比叠在了一个图里面。可以看出来，1972年香港置地确实只在他去收购牛奶的这一个月里面对股市有一点点明显的刺激，但之后呢，因为它的股价是一直在往上走的，那赚钱了，这个股票散户拿在手里，他会卖吗？不会卖。
0: 对，
1: 所以说在整个就最高峰的这个鱼尾行情里面，它其实不是市场的交易主力。
0: 我看了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它股价的上行啊，就是1973年的1月30日，南华早报还提到，当时置地的这个 PE 啊已经高达160了。然后
1: 160是个什么水平吧，就是中国好像没有什么大型的房地产企业达到过这个水平。
0: 对。
1: 但是呢，到了这个恒指 A 杀的环节，置地一定是市场抛售主力。它在最高峰的时候，它的个股交易量可以达到全港交易量的1%。当时香港是有300多只股票的，所以说这个占比是非常重的。而交易量发大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在 A 杀的过程当中，置地的股价也在 A 杀，完全没有止跌迹象。就拆股后，它不是最多是就是40块左右嘛，然后就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开始 A 杀了，然后跌到后面就是10多块。
0: 我看了你这个图表，就是恒生指数的这个急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过2轮的这个反弹。是吧？
1: 反弹不是反转啊，反弹。
0: 反弹了之后呢，这个同期置地的这个交易量都会再放大。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趁机割肉逃跑。
1: 对，就是所有的散户都在等一个反弹，然后跑路。前段时间操作过 A 股科技股的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走势和操作都非常熟悉啊。最后还有一点宏观因素，就是港元本身的汇率波动。因为1972到73年，港元正好做了2次重要的汇率调整。首先是1972年的6到7月，他决定脱钩已经疲软的英镑，挂钩更坚挺的美元。这个动作是显然是利好股市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香港置地、汇丰银行在内，很多恒生的权重股在资产重估以后都有过显著的股价上升。然后呢，就是1973年的2月14日，基本上是股灾之前，因为美元贬值，港元决定调整以前的锚定汇率，从5.65调整到5.08。那这个调整其实是让港币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购买力的显著上升。这个其实也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其他地方的有一部分流动性它不再那么看好美元市场，而是流动了一部分到港元市场里面。
0: 哦，就这个时候还有一笔因为汇率这个波动产生的热钱涌进来了。
1: 是的，1973年2月份，即使那个月有春节的影响，中间有几天甚至是没有开市的，但整个月内港股的交易都是极度火热的， 可以说这部分热钱涌入其实是让恒指完成加速冲顶，走完这个鱼尾。

0: 最后的行情。
1: 当然热钱总是最敏锐的投机资本，那做这种利率变化套利的时候是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的，当这部分流动性离开市场的时候，港股的泡沫就开始破裂，继而引发了获利盘的离场，还有就是散户的恐慌性的抛售，也就是经典的股灾的这个阶段了。 OK， 今天虽然岳老师是一期小历史的节目，但我感觉你很应景啊。
0: 很应景。
1: 尤其是股市的牛熊的这个转换这一段，其实虽然你刚才描述都是基于图表，但如果大家对着图表来听我们这段内容的话，感觉就是这个牛熊转换真的常常发生在一瞬间啊。在牛市的时候总有人认为这次不一样，但熊市总会证明次次都一样，即使是半个世纪多之前的这个股灾也依然证明了这个道理。
0: 其实如果我们不讲股灾部分，仅仅聊质地牛奶这个收购案的后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因为牛奶公司在被收购以后呢，它发家这个牛奶业务呢逐渐就被内地供港牛奶所取代，香港人其实喝不上太多本港自己生产牛奶了，但是它这个公司呢本身变成了质地旗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台公司 DFI， 它用来管理所有的连锁餐饮和零售业务。那最初呢它有餐饮和超市，后来又有了零售药房万宁、便利店 7-11， 然后还有家居零售宜家，还有美心管理的一系列特许经营品牌。那可以说香港人的日常消费已经真的很难再与 DFI 脱离关系了。而香港质地和银河系呢并没有像他们曾经预想那样把整个香港生意像摩天大楼一样越造越高。之后半个世纪的香港其实充斥着各种精彩的华洋对决的收购案。其实1970年代末的一场就是船王鲍鱼缸挑战银河旗下的九龙仓嘛，然后1980年代初的一场就是长实牵头的好几个华人的大佬共同挑战银河系的所有上市公司组合。那这次挑战呢也导致银河系的上市公司在1990年代全面的撤出香港市场，它变成了一个在百慕大注册、在伦敦和新加坡交易的公司组合，再没有往日的荣光了。
1: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场在张扬中大获成功的并购案，一场快速吹高又惨痛破灭的股灾，欢乐和痛苦都能加深学习的感悟，商业就是这样。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6月初，整个赛道呢就密集释放了几个重磅的信号啊！你像英伟达推出了全新的 Commerce 3智能系统，比亚迪呢又官宣自研人形机器人，宇树科技短短73天就冲刺上市，计划募资42亿。三个事儿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具身智能，能操作实物的物理 AI。落地爆发的速度啊，也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刚好是深耕在这个风口当中的一位创业者，他是一位95后的复旦系创业者，早年呢在投行工作过，经手帮企业累计融资50亿，还亲手运营了卖出一家年入上亿的公司，之后呢又 all in 了机器人的智能大脑，全新的投入到了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来，说了这么多，赶紧把他请出来，欢迎谋生智能 CEO 穆泽林。
4: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生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3: 泽林你好啊，一张口就有一股青春的气息啊，九五

0: 后啊，复旦系又融资了这么多，我觉得身上非常多的璀璨的数据啊。那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聊透我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啊？你像英伟达、比亚迪、宇树同时出手了，巨神智能是真风口还是新泡沫？我们普通人怎么切？从哪儿切？哎，听完这期，希望大家能够心里有数。先请泽林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到底巨神智能是什么呀？这是一个非常烧脑又必须得说透的一个话题啊。
1: 其实整个 AI 这一波啊，最近大家手里面在接触的，比如像大家日常在用的这些大模型啊 ，DeepSeek 啊、豆包啊，从我们的角度来分，我们把它叫离身智能。它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一个巨神大模型，那巨神智能就是说我加了一个执行器，我能够跟物理世界去做很多交互，所以呢，这个就是从最的简单意义上，我们去区分巨神和离身的一个区别，就它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执行器跟这个世界去交互，它可以是人形机器人，也可以是四足机器人，也可以是一个桌面的机器人，其实它会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0: 总而言之，就是给我们人工智能加了一种物理的这种可能，让它能看、能走、能干活，不再像是我们平时用的像 DeepSeek 啊、ChatGPT 啊，只会打字聊天了，而是像人一样啊，就是在真实环境里能够感知、能够决策、能够行动、能够反馈，而且还能边干边学。
1: 对，能够对环境产生真实的影响，并且基于这个反馈的影响呢，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执行和动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巨身。
0: 也就是巨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更像人了，就是具体的人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在

0: 的市场空间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大。就我觉得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人类永远会高估一个技术3年内的发展，但是会低估一个技术30年的发展。就包括其实除了这三个新闻，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个孙正义又重叠日本手，他有一句话，他说他认为接下来的逻辑就是物理 AI 加机器人，其实就是具身智能。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或者所谓的泡沫一定会比互联网还要大50倍以上、
1: 哇，
0: 对吧？这是他的原话。其实我们在去年跟有一些主机的这个车厂在沟通过程中，他们就已经跟我们说了，就是对于造车的人来说，造机器人它的零部件比车要简单的多，车基本上上千个零部件、对吧？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多。
1: 是，
0: 他们去年还没有做，是因为去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是1.6万台。对他来说太
1: 小
0: 了，我连我一条产线都撑不起来。
1: 是的，
0: 但今天看到了可能会有10万台、明年可能会有30-50万台。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布局了。其实从我这里的消息，不仅是这个像比亚迪这样的主机厂，还有类似像大的产业方，比如像汇川，甚至一些其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他们接下来也会成立机器人公司去做本体的制造。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英伟达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它是做 GPU 厂商的，它的 Cosmos 呢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物理仿真引擎，我们认为它并不会在巨身的大脑上去持续的深扎，它只是要告诉大家，个巨身的大脑，我们的 GPU 也是能跑的，是能训练的。它希望更多的人去用它的 GPU 去推动它的东西。宇树的 IPO 的这个闪电过后呢，是因为宇树今天是一个国民品牌啊，但是你看，同样的也得到了上交所的问询嘛，大家也会关注你们到底在这个研发的能力上，你的智能化程度上，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坚决的投入。
1: 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拆解一下的，虽然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意料之中，但是我们感觉节奏好像是比预想的要快。你比如说像英伟达它推出的这个 Cosmos 3，其实是补上了这个它身上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最后一块版图，因为之前是有芯片有算力嘛，但是缺一个为物理世界做的这种底层的模型。就你的观察，因为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也说过，说物理 AI 的 ChatGPT 的时代即将到来了，那这个时代真的是这么快就来了吗？可能企业先知，那我们人呢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它的这个快有如此的快。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其实英伟达在6月推出这个 Cosmos 3之前，他今年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模型叫 Dream Zero， 再往前呢，去年5月推了一个模型叫 Dremo。其实它的Dremo也是引用了我们团队在22年的工作，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巨身的模型上的一个布局，虽然比我们的技术稍微晚一点，我们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我们的观点是，我上次看黄仁勋先生有就是他的自传，里面有句话很有道理，就是很多人问他说 AI 如果有一天机器人攻击人类替换人类该怎么办，他一般听到这个问题会很生气，我觉得还是格局不一样。他说的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机器人有能力攻击人或攻占地球，那他不会在地球待着的，他可以去火星，他可以去这个月球，他可以去海王星，因为人家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水，他只要有太阳有电就可以去征战着整个宇宙， 对吧？人类对他来说是很弱小的母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全球企业家的格局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你细想一下这个是事实。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黄仁勋先生他的这种言论呢，确实就机器人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都快，而且呢，你只有这样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也会得到更多资本的涌入。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的初期一定要有一定的泡沫，有一定的容错率，才能够给这个行业生存的空间。
1: 泡沫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好事情。这个听了很多的元年了，觉得他又在说 ChatGPT 的物理 AI 的元年又要到来了，总是感觉是不是这个泡沫太大了一点。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英伟达，还特别想了解一下比亚迪，像这些汽车公司，你刚刚说到了可能有些厂商它是从今年开始才反应过来的，但是比亚迪它反应得很早啊，它是22年就已经立项了，这个项目还叫尧舜禹，名字还挺好听的。那核心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了4000人了，然后其中的博士占比也超过了30%，而且它的这个目标啊，我觉得很宏大，说今年年内就要直接拉到20000台。那它的汽车今年是460万台啊，20000台其实还可以了啊，这个目标希望28年大规模的落地。那对于你们来说，你觉得汽车产业要往这个具身智能冲，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些车企你也接触了不少啊，你觉得他们要给机器人做大脑，那到底是怎么样把车的未来和机器人的这个未来结合起来？
0: 从我的观点来看啊，就是因为车本身这个市场 比如说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稳定了，大家都是一个改善的需求了。但是呢，大家都在寻找下一个这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对于车厂来说，它要寻找它自己的增长极。我们现在有个行业观点叫"未来激情的市场等于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数量"。

0: 我再反映一下，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数量。
1: 对，因为理论上每一个人至少可以有一台机器人。
0: 是
1: 啊，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个工作机器人，甚至家庭机器人都不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上次听那个很有意思，就你们家那个厨房做饭的机器人跟打扫卫生间的
0: 两个
1: 分开吧，对吧？至少你这
0: 不同的工种，
1: 对吧？你这就两个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陪伴小孩子的，还有在工厂的楼下这个扫地的，所以其实机器人的数量，马斯克说未来可能有100到200亿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个虚的数据。这可能是真的数据，像现在我们每个人可能有1到2台手机一样、
0: 哦、
1: 啊，只是它的寿命可能会更长一些。
0: 明白、啊、很多人说我们特斯拉的市值早就不是能够这个卖车能撑的了，
1: 支撑的，
0: 它背后其实还是这个
1: 机器人的战略、
0: 哦、
1: 对，因为对于车厂来说，理论上车也是一种具身智能，它也是一个有身体的，它只是一个四轮的，它不是一个人形的。其实机器人我们把它叫下一代的智能终端。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呢？我认为就是能够把物理世界跟云端世界相打通的，那机器人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终端。就像也许以前如果机器人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不一定再去手机上问豆包了，我直接问我的机器人，对吧？我有什么事你给我做个什么样的规划，他会去告诉豆包的，他可以跟整个 AI 世界去做沟通的，这是一个入口。因为我自己我在复旦学的是光电工程，我学的是物理、
0: 哦、
1: 啊，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最有价值，一个东西就是能够把虚拟的世界转换成一个真实世界的，还有一个能够把真实世界的东西再转换成虚拟世界所处理的信号的，就这两个入口，它一定是未来这个世界就是10年、50年、100年以后最有价值的两个环节。
0: 嗯，数学是打通一切的这个天花板，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好像物理是打通一切的最关键的学科、
1: 啊、对，因为我们其实物理也离不开数学，
0: 嗯，
1: 对，当然也是深度绑定的、
0: 嗯、了解。所以你这样看下来，就是汽车企业的入局，它是真的把机器人当成它的未来，而不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靠它来撑腰的啊。
1: 对，这应该是它未来的主业。
0: 哦，难怪这所有的车企除了这个比亚迪，包括小米汽车，它早就说过机器人已经在北京工厂实习了啊。何小鹏也说过要量产这个 Aero， 然后理想呢也很激进，就把具身智能当成这个核心的这个品牌战略。所以这样看下来，大家都会觉得机器人好像绝对不是高科技的一种玩具，而是说一种生产成本的工具。对于你们来说，因为你们的客户也是有一大块是在汽车方面吧，我记得、
1: 嗯、制造业、
0: 哦、这些制造业都开始入局做具身智能了，那你们的机会还有吗？反过来他们会抢你们的生意吗？
1: 我认为行业是有极大的分工的，车厂他们最强的基因在他整个的制造业的基因上，或者说在所谓的本体的基因上，它可以快速的组装好一个好的本体，但最终要让这个机器人工作的更好，表现的更好，那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的，那这个是我们谋生的一个优势的点。我觉得不就像上一波，不是所有的汽车厂都有能力做了自己的自动驾驶，最后呢他还是找了第三方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厂商。我们觉得这个矩阵是一样的，对于第三方厂商来说，我们就是做通用大脑，我可以又快又好又便宜，你就没必要自研，因为最终你要去把矩阵大脑做好也是个人才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有个上市公司，机器人上市公司年薪1亿招科学家，对吧？大家也看到过这个新闻。我说真正好的优秀的人才1亿他是不会去的，像我们谋生，对吧？我们跟陈涛老师、张一鸣老师，我们公司
0: 能不能透露一下他们的收入？1亿都不去，你这公司怎么吸引他们俩的？
1: 就是他们的收入肯定就我们现金收入都不高，对吧？因为我们在创业，但是你看我们自己创业一年，对吧？我们公司估值就是快30亿，对吧？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这样我创业公司，我的整个机制会更灵活，
0: 嗯，
1: 我的这个激励也会更好。
0: 嗯、
1: 他们不可能说我给你10亿，对吧？
0: 嗯、
1: 给你20亿，让你来做我的首席科学家，
0: 嗯、
1: 那对他现有的体系的冲击会非常非常大。
0: 嗯，
1: 大家都需要平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反而那最终的这个自动驾驶叫地大滑膜，对吧？这四家没有一家是会造车的。
0: 嗯，所以这样看下来，像这些大的制造业公司开始投身做具身智能，对你来说并

0: 再到你们怎么搞钱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创业，但是是投资啊，应该关注哪个产业链上的具体的环节呢？因为我知道具身智能分得也很细啊，上中下，上游芯片、传感器、电机，这个中游整机大脑，下游就是场景应用。当然，你做的主要是算是中游啊，中枢大脑，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嗯，
0: 当然，你的目标是给所有的机器人装 Windows 系统。然后，那哪个环节我们能去压住呢？你怎么看？
1: 我的观点是，你看一个行业它起量之后的一个影响的程度吧，或者速度吧。就像你看，比亚迪说它要造20000台这个机器人，对吧？那很多人都想造很多机器人，那出货量今年可能是10万，明年可能是20万，那它一定会带来最上游的关节零部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和这个所谓的增长。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有机会的。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配最上游的一些，比如说芯片啊，比如说这个关节零部件。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国产替代的芯片啊，类似其实存储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对，因为具身大模型一定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大语言模型只是文字，现在有个图片。
0: 是
1: 具身，我以后要考虑环境、温度、压力。各种传感器，甚至连红外的我们都要考虑，对吧？这个点云的数据，那这个模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那你模型复杂了，你的算力的、你的存储，你存储这么多信息肯定是不够的。然后呢，你的模型端侧的算力肯定也是不够的。我们叫杰芬斯悖论，算力的增长，但人性的这个需求会更贪婪，增长会更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上一定是最快发生变化。而中间的像我们大脑和本体，因为我们大脑还没有去 IPO， 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中国这个巨神大脑第一股，我们在努力。那本体厂商，我觉得宇树它阶段性的一定是有它的空间的，至少刚上市的时候一定会有它的空间，因为它太稀缺了。然后场景应用端呢，我觉得它的起量一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慢。对，因为场景应用最终你是要算账的，
0: 就是下游。
1: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工厂，我用了1000台机器人，或者是3000台机器人，能给我带来几千万的成本的结降，那可能是2年以后、3年以后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有些企业投资了机器人或收购了机器人。阶段性的一两周，股民的情绪能给他带来一个小小的增长，但肯定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0: 所以总结一下，你刚刚讲的就是短期我们最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上游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因为它是受益最快的啊。而且现在不管是这个整机厂商起来了，还是机器人制造公司也好，他们都要买上游的这些什么电机、减速器、芯片啊、传感器。而且呢，这些公司一般都是有成熟的客户和产品了，所以业绩的这种确定性会比较高的。然后就是中期的，就是你们这些公司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愿意等等你们上市的这个节奏啊，因为暂时中期可能是一个中长远的一个规划，就是大脑和整机啊，接下来会跑通它的商业模式，而且呢一定要看准是不是谁拿到大客户的订单多谁就能胜出。
1: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长期的这个场景的应用了啊，因为场景的运营商是最后最大的赢家，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最模糊的，也最不容易让我们看到的，因为它掌握了一些数据和客户啊，算是这个入口。那能不能再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可能短期的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模糊和费解啊，除了这个供应链，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机器人的成本当中还挺多东西的，什么灵巧手啊，什么关节模组啊，什么传感器啊，什么大概占了一半以上。这个挖供应链，尤其是这种上游的供应链，到底怎么挖呢？
1: 我的观点是你要去挖这个供应链里面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单元，就像比如说灵巧手，我觉得灵巧手的这个规模化落地是要花挺长时间的，因为它的寿命和稳定性是问题。但是今天的比如说关节的电机，包括它的这个大脑的芯片，包括摄像头，就这类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是无论谁家的机器人、谁的品牌、哪个车厂来造，它都需要的。对这一块的需求呢，一定会是简单的线性的增长的，这种呢业绩就会带来非常非常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多去关注的。
0: 能不能聚焦一点，就比如说哪个赛道我们一定要现在多去关注关注，因为你像刚刚你说的算力存储也是最近股市里面涨得最好的几个板块了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暂时在如此热的情况下不太方便再进去了啊，那其他的呢，哪个赛道可能接下来第二波又起来了？
1: 我觉得是比如说一些能够做轻量化关节的，就所谓的减速器，对吧？还有我一直觉得光电也是个很好的赛道，因为我自己学光电的啊，我当年选专的时候，我通过简单了解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未来的高端制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一些所谓的光互联的光连接器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机会的。
0: 减速器， 光互联，赶紧的去找一下那些上市公司背后是什么，呵呵，研究起来。另外呢，很多是不是开始做

0: 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制造业公司也可以先关注起来，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汽车零部件什么的。因为我记得我好像今年年初去采访这些机器人公司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去关注关注哪些汽车和机器人结合到一起的那种赛道。
1: 反正我知道的消息什么，比如说汇川技术啊、东山精密啊、立讯精密都要去造人形机器人本体，因为对他们来说，他觉得我以前的产线是比较成熟的嘛，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会切入这个赛道。当他们官宣的那一天的时候，资本市场肯定会有一个情绪的表达。
0: 所以这样给我们一些定心丸啊，因为当时在想，等着宇树上市的时候，可能那个股价就已经升到了不知道多少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先筹划起来啊，把这些跟机器人有关的这些公司先
1: 先
0: 入一点。
1: 看起来，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就是虽然前面也说到了啊，就是具身智能的泡沫，那能不能来给我们说说啊，分析一下到现在有没有泡沫？另外就是它的存在和3、4年前的元宇宙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今天来看这个行业是一定有泡沫的，就任何一个好的行业，新兴的行业有泡沫，还是借用这个孙正义老先生的话，对吧？就是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的泡沫就破掉了。最后你回头来看，那个泡沫破掉之后呢，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山丘，破掉之后呢，最后又到了一个极高的山峰。我很喜欢这个，我一个师兄的一句话叫：如果你面前是一杯啤酒，这个东西叫泡沫；如果你面前是一片大海，这个东西叫浪花。我的观点是，具身智能，它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是一片巨大的大海。我们说这是一个几十万亿的市场。我一直说这个东西，扛起锄头就是农民，对吧？拿起螺丝刀，他就是个工人。所以他能做的事儿太多了，而且他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其实今天美国的泡沫比中国更大，所以呢，我认为它发展的再快一些，泡沫再进行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里面最终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的竞争，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相比于当年的元宇宙呢，会更扎实，其实会更贴近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和生活场景。因为具身其实以前大家看到的，比如说酒店送餐的机器人，大家已经享受到它的便利了，对吧？我的外卖就不用工作人员跑电梯，每天跑几十趟了，就是它是也能够有实实在在落地的，
0: 甚至扫地机器人，
1: 比如说扫地的机器人，就类似这些AGV 的这种小车的机器人。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它比元宇宙会更扎实，因为它是跟物理世界交互，大家更容易感知到它。还有一个呢，它的赛道因为很宽广，对吧？也许比如你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在家庭，你一直确实是概念一直没有做，但它就是在一些商业啊，在一些轻工业，
0: 甚至就是表演节目也挺好的。
1: 表演节目让大家看到订单了，看到收入了，给到情绪价值了，那大家对这个赛道就会有更好的信心、更好的包容度，它就能够更持续的繁荣下去。对，这个行业有回调是很正常的啊，就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顶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轻微的回调。但我相信，它回调之后的这种二次攀登，一定会比今天的整个市场更夸张，整个浪潮会更大。
0: 好期待这个大海的到来。另外就是你刚刚说的过程中也回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啊，比如说的确像元宇宙，你刚用了一个可能暂时跟具身智能比起来这个

0: 于某些估值离谱的公司，但是对于赛道本身来说啊，不算是泡沫。又有个疑问啊，就赛道没有问题了，但是选手会洗牌啊，而且洗牌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都在不断的往里面涌，当资本退潮的时候，这个客户又要开始要求真干活了，而不是只看 demo 了啊。那到底能不能展开说说哪一种企业它会先掉队啊？我们怎么看这个洗牌的过程？到底什么样的公司要留在我们的手里面？
1: 嗯，我的观点其实你看一个企业好不好，其实是两个维度吧。最终一个维度就是看这个企业创始人。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创始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天花板。拆开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壁垒，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只是一个组装厂。我们说中国现在150家甚至快200家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一定会有一些被清退的。就是因为本体这件事情本身的门槛和壁垒，或者说从技术上本体要做好，要组装的好，它这个学科就叫机械控制论、机械自动化。这个学科过去50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理论突破的，所以你很难玩出什么花头。这第一个从技术上，第二个就是技术好的人呢，他又有没有这种工程化和商业化的思维？他是不是尊重客户？对吧？是不是尊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企业创造最大规模收入的，可能不是最新的技术，可能你不需要3.0的技术，可能2.0的技术反而人家觉得更好用、更可靠、更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再去评判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浪潮退掉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从根上愿意去做商业化和认可商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团队里面得有负责商业化的创始人。我的观点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团队是有一群教授做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请了一个上市公司 CEO 来做我的商业化，其实这种很难，因为他没有股份，他在创始团队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做商业化里面怎么交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还不如我们再打几个榜，这个再发几篇有影响力的 paper， 我们估值就能上去。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在看长期，还是只能看到短期。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去评判这个公司价值的一个点。
0: 当然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好像目前我们买股票也好或者买基金也好，也很少去看它背后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浅显的认知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估值。但是反过来一想，它背后最关键的真的跟创始人有关，甚至跟它的技术有关，跟你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元素有关。
1: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配置股票，我其实我不怎么买股票，但我买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买国企和央企的。其实我跟很多民企的这个商业公司的老板接触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就这个企业可能今天很好，但是如果这哥们今天太累了，对吧，生病了，对这企业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么小的事情都影响很大，就别说他的这种什么离婚啦，或者是造假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洗牌不是坏事啊，因为毕竟泡沫退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或者找估值也好。
1: 对，因为其实最终能做起来的事儿，一定是反共识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个企业本身你也得受了足够多的苦，受了足够多的质疑。你能熬过来，你能挺过来，但你的整个气质会发生变化，你的生命力会发生变化，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大家只是比如说按照简历一开始这个哪个公司最好我就去买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就太简单了，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了，对吧？那我们很多战争也不一定打得赢了。你如果按照那个角度，那最终就是因为人定胜天，就人力会改变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0: 哇，这也就是投资的魅力之处啊！如果一眼就看透哪个涨跌，其实就没有赌性存在了，就没有刺激性了，还是用买彩票的这个思路，这个去碰碰运气吧。还是说回那个语数上市啊，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又不敢单压这个语数啊，而且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去买这个语数的股票啊，只能等它。当然，对于你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能参与吗？也不能啊。接下来的目标毕竟是居身智能第一股，那暂时我们还摸不到这个股票的这个小的身影儿。那有什么更稳妥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赛道？看到有很多的什么机器人概念股啊，非常多的已经开始在卖铲子的一些公司了啊，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细化一下，怎么用组合的方式来购买这个赛道的产品？
1: 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你去看一些机器人的国产替代的机会，比如说好的六维力传感器啊，未来机器人一定要用的，因为机器人未来一定是要有触觉有力觉，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 集成的大脑除了我们的软件层面之外，它需要很好的芯片。
0: 嗯
1: 啊，那就是端侧。

0: 芯片的做的比较好的，其实国内是有两三家企业的啊，也可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未来巨深落地之后，模型一定是要基于端侧的，你不能全部是在云端，不能是基于我的手机。就像比如说我的机器人手里拿了一杯水掉地上了，说等我一下，我给云端发个指令，问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是不现实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块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其他的方面呢，虽然今天存储什么也已经很火了，但是我觉得需求是永远还是不够的。可以选择长芯的打次芯，我觉得也划算的。
1: 哇，原来还觉得这个热还没有更热，
0: 没有到那么热。也许它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第一家1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因为存储真的很缺很缺。
1: 难怪现在感受到的痛感就是手机的芯片，对吧？不断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未来也会涨得更多。那我们家里还有什么有存储的东西啊？能不能赶紧先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跟钱呢，再来说说啊，就因为本身如果说钱不多呢，就是只有几万块钱、五万、十万想投，其实只能有机会嘛。另外就是建议怎么操作？
0: 那我觉得那就是去看一些不错的基金吧。就我个人不去看基金的，因为基金最终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嘛，各个配置对吧？整个赛道什么都配，但它的回报是比较中的。就看你是求稳的话，你就买基金。如果你是真的想炒股，如果只是几万块到十万块，你就应该找一只股票压进去。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几年，每年中国都会有10倍股、20倍的股票，对吧？就是市场其实永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看你能不能压中，一定是看科技的方向。今天我觉得虽然很多政策什么也都在说消费我们要复兴啊什么，但是科技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吸走了，一定是往钱多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一定是水涨船高，就包括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吧？像我去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要跳槽，对吧？我跟他分析了一大通，我说你就跳去 Minimax， 我说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模型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结果呢，就是他去的时候大概100多亿的这个给他发的股票，对吧？今天 Minimax 至少在市面上是3000亿的市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行业的大势，看行业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大家叫用一级的思维去看二级，用二级的思维看一级，反而彼此来说更好用一点。我觉得我职业发展快，就是因为我每次赶到了时代的浪潮。就2015、2016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所以整个投行是生意是非常非常火热的。我2017年出来创业第一年我就赚了1000多万，就是因为市场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时势造英雄，
1: 每天要带着一种投资人的思维来看我们的每一步的走向，
0: 而且要往长远看，走一步要看三步
1: 啊。虽然做不了一个创业者，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抓住下一步风口的啊，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啊，在投资的行为上，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而是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0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
1: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欣，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贝拉二十。

0: 六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里起，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都会转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45%到85%。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8号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18%，标普500指数下跌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32%。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0.47点，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11.83点，德国 DAX 指数上涨了1.10点。好，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截至到收盘，美油10月合约上涨1.55美元，收于每桶93.03美元，涨幅是1.69%。布油11月合约上涨92美分，收于每桶97.92美元，涨幅是0.95%。另外呢，国际金价在8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76.60美元，报在每盎司4400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37美元，报66.375美元每盎司。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
1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报道说，作为对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军舰的回应，美军袭击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油轮。截至发稿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发布相关消息。
1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
1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他们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1: 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七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盟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与格陵兰岛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
10: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八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
11: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八号宣布，受附近火山喷发影响而关闭的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已于当天恢复运营，但需要先对滞留飞机进行检查后才会允许其起飞。为防火山灰危害民众健康，印尼政府采取人工增雨、路面洒水等手段吸附空气中的火山灰，并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出行。受火山灰影响严重地区的中小学校也改为线上教学。
10: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八号清晨四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

0: 盗窃案发生于当天6点前不久，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法媒援引警方消息说，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窃贼共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2幅在其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目前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涨幅是0.57%。来了解一下。
3: 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2个月上升，连续5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4: 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
5: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3: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发布通信信息行业发展15-5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等6项重点任务。来听报道。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95%。这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当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新一代通信网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通信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7: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

0: 2021年，中国移动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 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5克含 5G 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介绍，到2030年，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1: 6G， 这将是15、17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 持续开展 6G 技术实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2: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期呢，多家基金公司收到了监管部门下发的通知，推动固收加产品纳入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名录。这类产品呢，以债券资产打底，搭配少量的权益资产，以博取增强收益。那么，本次设置了哪些准入条件？对于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来说，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固收加产品是什么？ 含权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通常被市场归入广义固收加产品范畴。这类产品以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作为底仓，同时通过配置一定比例的股票、可转债或偏股型基金来增强收益。在纯债基金与权益基金之间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风险收益梯度。不过，并不是所有固收加产品都能进入这份名单。通知设定了六大准入门槛，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门槛、 权益仓位约束、回撤控制、机构持有人占比，再到基金管理人评价进行权维度约束，筛选长期运作、稳健、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的产品进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那么这次扩容有哪些意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原研究负责人教授朱俊生认为，
4: 最大的意义是把个人养老金的产品的谱系进一步的补齐了。 过去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中间缺少一类既追求稳健增值，又能适度分享权益市场收益的产品，所以固收加呢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对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设来说呢，这意味着可以形成更加完整的风险梯度，让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3: 个人养老金制度2022年启动，产品谱系持续扩张。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
5: 截至9月6日，个人养老金基金数量已经增至323支。对个人养老金投资者而言，这次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固收加产品纳入以后，就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可以配置这类以债券打底、搭配少量权益增强的中低风险产品，从而在投资中呢实现长期的预期收益率比较高，而且呢回撤比较小，并且在投资上呢进可攻退可守。
4: 固收加补上之后，对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会产生哪些影响？朱俊生判断，对于保守型的投资者影响不是很大，他们仍然可以选择储蓄类的、保险类的和相对低风险的一些产品。那么对于稳健型的投资者，我觉得收益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很多稳健的投资者，他们既希望跑赢存款和纯债的一些产品，但是又不愿意承受像股票基金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波动。
5: 对于进取型的投资者呢，可以利用固收加作为一个组合的配置工具，一部分资金追求成长，一部分资金保持相对的稳健，所以降低整体的波动。
6: 选择这类新产品需要把握哪些原则？娄飞鹏提示了三个维度的参考标准。
5: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投资时需要看长期业绩，比如优先选择成立满三年、年化收益率稳定在 5% 以上的产品，看最大回撤，比如说最好选择最大回撤在 5% 以内的产品，看基金经理，比如说重点选择有5年以上固收加管理经验，经历过牛熊周期的管理人。同时呢，也要明确，固收加产品并非保本产品，如果股市出现大幅调整，仍有可能出现短期亏损，需要根据个人的退休年限和风险承受能力，在存债、固收加和养老目标基金之间合理配置。
2: 好，我们再来说说私募。朋友圈里面有人推销内部份额，销售承诺保本高收益，认购款还让你打进公司甚至是个人账户。今后呢，这些私募销售里面的常见坑都将被明确叫停。来听一下经济之声的报道。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全国私募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25.73万亿元。这份看似管机构的规章，其实和每一位想买私募的投资者都息息相关。既然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认为，此次的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补上了三块短板。
6: 首先呢，是补齐了合格投资者的认定短板。征求意见稿呢，完善了投资者对于资产规模、收入水平、投资经历等方面的认证标准。第二个呢，是补齐了募集全流程管理的短板，明确了私募资金募集的全流程、募集文件的统一监管要求，补齐了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适当性管理、风险揭示环节、资金募集过程之前可能存在的漏洞。第三呢，是补齐了募集资金的安全保障的短板，强化了募集结算的专用账户、资金监督机构等内控制度建设方面的要求。
3: 办法明确，私募只能由管理人自己卖或委托持牌机构买，朋友圈、无牌照第三方、社交媒体变相推荐都不再被允许。投资单支基金不低于100万元，且首期实缴不低于100万元，一支基金投资者合计不超过200人，先认缴后补缴也行不通了。关于办法带来的行业影响，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从机构日常展业的角度做了分析。
7: 那对管理人和销售机构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合规的成本是进一步上升，还有呢，就是销售机构也需要强化一些适当性的管理，包括风险揭示、资金监督的机制等。另外一个呢，就是募集的难度和门槛是进一步提高了，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大幅提升，资金的募集节奏还有灵活性是受限，还有就是这种募集的渠道和宣传也是进一步受限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风控人员也是需要独立的去履职，不得兼任这种募集业务，考核呢不得仅以销售业绩为指标。
3: 机构要卖者尽责，投资者也要买者自负。按照新规，投资一般私募产品，个人需要具备2年以上投资经历，并且满足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三者满足其一。普通投资者在投资私募基金之前，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王铁牛给出了几点建议。
6: 首先，投资者在认购时呢，要关注自身是否符合私募基金募集的标准。其次呢，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啊，募集的主体是否合规。那可以通过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询相关的私募管理人和相关的私募产品是否备案，远离呢无备案机构发行的产品。第三呢，投资者呢是要认清私募基金的高风险的属性，要匹配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3: 在具体操作层面，吴伟则给出了一份可以照着做的自查清单。
7: 第一个呢，就是确认自身是否符合合格的投资者标准，同时呢，只通过这种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持牌机构进行认购啊，避免通过无资质的机构进行认购。第三个呢，就是仔细去阅读啊，募集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基金合同那相关的文件啊，重点去关注一些投资范围、风险的收益特征，还有费用结构、退出机制的。第四点呢，就是确认啊，资金是通过募集结算的专业账户进行划转，账户是独立于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固有资产，避免这种相关的资金进行一个混同或者是挪用的风险。当然也要保存在募集文件、合同、沟通记录啊这些证据，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啊，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8: 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发展承诺的标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毛宁重申，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
8: 中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进一步加快0.3个百分点。
2: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8: 记者昨天从上海车展发布会上获悉，第22届上海国际车展定于明年4月23号到5月2号举办，参展规模将在去年超36万平方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约40万平方米。主办方透露，2027年上海车展的主题为“共建生态治领未来”，全球各大车企、供应链品牌仍将悉数亮相，深度聚焦智能新赛道和产业新生态。而针对上海车展与北京车展时间表的安排，上海车展的主办方上海世贸促会昨天也发表声明，称京沪车展专题协调会已于9月3号召开，双方一致同意继续维护单年上海、双年北京的交替举办格局，以定档2027年3月的北京车展，将以专业主题展的形式展示，形成差异化。
2: 第25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开幕。记者昨天从组委会获悉，备受期待的优惠票将于9月15号上午10点开启首轮发售。首轮优惠票涵盖了目前已开票的所有43项参演项目、两组延展联票项目，总计4000多张，全部半价，最低40元，最高440元。和往年线上线下同步发售不同，今年的优惠票首轮全部在百联集团的5大商场发售。凭票根，观众还可以解锁商圈专属惊喜福利。首轮线下销售结束后，组委会将对余票进行回流统计，后续在议会101小程序上架销售。10月下旬还将开启第二轮优惠票发售，两轮总计优惠票量有6000多张。
8: 昨天，迪士尼中国与久石动鱼宣布建立框架合作关系，全新米奇形象将亮相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本次合作是双方首次深度携手，赛事及嘉年华将于10月1号到18号在其中网球中心举行。
2: 近期，河北、河南、内蒙古、山西、江苏等多地消费者反映，在赵一鸣、好想来等量贩零食门店遭遇称重刺客，4块牛肉干复称后差价近4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相继启动专项整治。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各区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组织力量，对部分零食门店展开了计量专项随机抽查，通过标准砝码检测电子秤，并对计量器具开展强制检定核查，目前没有发现未经强制检定或超过检定周期以及作弊等计量违法行为。近年来，上海持续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开展专项抽查。数据显示，去年不合格率为1.8%，其中小型熟食店、食品经营门店不合格问题相对突出，连锁品牌门店及大型超市计量合规水平整体较好。
9: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史然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史然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早上开盘前的9:20到9:25啊，被称为黄金5分钟。这个时候啊，会按照最大成交量的原则确定开盘价。所以啊，这个时候的盘口最能直接反映早盘买卖双方的态度。这里啊，主要看三个方面。第一，看匹配成交量。如果这个时候啊，匹配量放大，价格上涨，说明买盘强， 早上开盘后上涨概率大，但如果匹配量大但价格不涨，说明上方出货的居多，今天盘面上啊凶多吉少。还有一种情况啊，匹配量是

0: 中很小，说明该股处于冷门板块，多空参与热情不高，全天窄幅震荡居多。第二，看一下买一盘的厚度，它能直接反映后续的承接力强不强。9:20之后啊，留下的买一买二买三是无法撤销的，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承接。所以买一盘后层层递进，说明下方有承接。相反啊，如果买一盘薄，全靠最上面一层撑着，那就是虚的，很容易价格一破就跳水，这一点啊要特别注意。第三，要重点关注价格的轨道斜率。如果集合竞价到9:25啊，价格一路像上台阶一样稳步上行，说明买盘强劲。相反啊，如果先冲高后回落，这往往是诱多，早盘偏弱。如果这个时候啊，价格先压低后抬高，说明在洗盘，早盘开盘后不会很长。以上三个使用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辉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辉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辉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0: 又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1: 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2: 不只是华为，小米集团也正式发布了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 Fold， 并且搭载了国产长兴科技的新一代内存。来了解一下。
3: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雷军：
4: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0: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3: 小米手机 Fold 系列产品负责人席伟：
5: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0: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兴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2: 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呢，在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么涨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于销售端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6: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7: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6: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8: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一款。这个2000多。国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9: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6: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10: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6: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11: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 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0: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甘肃兰州榆中县染色莴笋的问题被曝光。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还有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了销毁了问题莴笋，并且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呢，也对其他的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的约谈警示。那这些莴笋里面添加的亮蓝还有柠檬黄，其实呢经常出现在饮料、糖果还有烘焙食品的配料表当中，是常见的合成着色剂。那么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的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苣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苣，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苣根部朝下浸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苣染色的情况。
2: 跟随这个农户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1: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苣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3: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4: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个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

0: 航空专家林志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1: 东航的这个超收让座，实际上就提前能够确定哪些人愿意接受超售的补偿，减轻现场处理的压力，提高处理的效率，航司和旅客都能够受益。对于旅客来说，如果这趟行程不能够推迟，一定要走，那么就买正常机票。

0: 政策带来的座位空置，减少运力浪费。
1: 高铁来说，开车之后的次日车票就作废，但民航来说可以有效一年，航班起飞的一年之内都能够退改操作，这也是给旅客更多的便利。那么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座位的浪费，它就配套有退改签的超售的这么一个规则，希望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座位的浪费。对于普通旅客来说，1%到3%的航班超售到自己的身上，可能的万分之几的概念。
0: 新的尝试，旅客愿意买单吗？目前东航不愿意透露选择该优惠的具体比例，但记者在虹桥机场随机采访了近20名旅客，都表示不愿意。
2: 应该不会，我选这趟航班肯定是这趟航班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我不可能为了我50、100块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精力。
3: 不会不会，因为行程是定的嘛。我们都是合理出行，对，还是跟行程来的。
0: 林志杰建议道，新模式还应把如何补偿旅客写得更明确，才能吸引到更多旅客选择。他也强调，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有望成为行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为旅客带来更精细化、人性化的出行体验。
1: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对于超售补偿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A 股的情况。9月8号呢，四大股指收盘时涨跌不一，沪指上涨 0.2%， 深成指下跌 0.52%， 创业板指下跌 1.15%， 科创综指呢是下跌 1.09%。 从盘面上来看， CRO、 培育钻石和人造肉概念涨幅居前，化肥、农药、油气、农业、地产和航天军工板块是活跃的，算力硬件产业链出现回调，电工电网板块比较低迷。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5: 八月 A 股机构调研风向迎来切换，数据显示机构调研重心正从科技主线逐步转向大消费板块，其中电子板块或机构调研公司占比自六月17.59%的年内高点持续回落至八月不足15%。同时，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等大消费赛道热度居高不下，八月医药生物板块调研热度跃居全行业榜首，家居用品、食品饮料等板块关注度也明显回升。
4: 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八号，已有16家上市券商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本周还将有中国银河、国金证券、东吴证券等券商召开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从投资者提问内容看，未来券商业绩能否延续高增长态势，券商如何进一步强化自身竞争优势等被频繁问及。
5: 九月八号，香港交易所在上海举办香港交易所中国机遇论坛2026。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逸婷在会上表示，沪深港通持续稳健发展，北向和南向交易均保持活跃，反映国际和内地投资者对跨市场资产配置的需求不断提升。
4: 近日，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前八个月成绩单出炉。WineEdge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1570只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披露了前八个月年化投资收益率。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1570只产品投资收益率的平均值为3.75%，同比下降，中位数为2.80%，同比增长0.91%。1570只产品中，有1334只产品取得正收益，占比85%。
5: 龙板传媒9月8号晚公告称，公司股票自8月31号至9月7号收盘连续六个交易日涨停。9月8号，公司股票价格继续上涨9.12%，8月31号至9月8号累计涨幅约为93.47%，公司股价累计涨幅偏离基本面，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存在股价短期快速回落风险。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于9月9号开始起停牌，自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
4: 9月8号，糖产业指数大涨5.94%，粤桂股份、中粮糖业涨停。消息面上，据多家媒体报道，全球第二产糖国泰国的糖产量在新榨季可能至少下降17%，全球糖供应面临的压力或将进一步加大。
5: 近期康佳集团拟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股票。

0: 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引发市场广泛关注，现在 A 股退市格局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今年前八个月，退市公司已有21家，退市渠道覆盖财务型退市、交易型退市、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主动型退市等。
1: 9月8号 ，LME 铜再度创出历史新高，突破14700美元每吨。国内沪铜、国际铜期货主力合约也均上涨超1.2%，分别创出阶段性新高11890元每吨、99200元每吨。多位期货分析师对第一财经称，铜价创新高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关税预期引发的金属搬家，使得美国市场持续虹吸全球铜资源，非美地区可流通精炼铜货源趋于紧张， LME 等交易所库存被压到低位，现货池枯竭推升伦铜价格。此外，国内供应被动收缩、美联储加息预期博弈、美伊冲突等也是影响近期铜价的因素。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4。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3: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 A 股算力板块上演极致分化的冰火两重天，让不少投资者倍感困惑。后续算力的哪个细分还值得买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近期在盘面当中出现了同一算力赛道一边涨停潮一边大跌潮的现象，那么表面诱因和核心底层逻辑分别是什么呢？业内是表示，从表面来看，行情分化有直接触发因素，摩尔现成在周一大跌，受限售股解禁影响，流通盘短期近乎翻倍，引发资金避险抛售。但是深层核心原因是 A 股算力投资彻底告别了全域炒作不分优劣的时代，从赛道炒作转向了资产筛选，过去只要沾算力概念就能上涨，如今资金只认可业绩可落地、数据可验证的标的。当下 AI 产业的真实需求并未消退，全球大模型调用量持续攀升，国内调用量已经连续19周超越美国，叠加海外 AI 巨头财报指引超预期，算力基建的资本开支仍在扩张。行情分化的本质是市场不再为远期故事买单，而是精准甄别真实盈利资产。那么当下算力硬件持续走强，核心支撑的产业逻辑又有哪些呢？本轮 PCB 光模块等算力硬件走强并非短期题材炒作，而是多重产业利好共振的结果。核心有两大硬核逻辑，第一是单机价格量大幅提升， AI 服务器架构全面升级。根据机构拆解，英伟达新一代机架 PCB 价值较上一代涨幅超过230%，算力设备升级直接带动硬件单品价格翻倍增长。第二是产业链供需紧平衡，价格持续上行，年内覆铜板、电子布等上游材料多次涨价，累计涨幅翻倍，上游涨价传导至中下游，推动了 PCB 高速互联相关企业盈利修复。那么为什么国产 GPU 龙头持续走弱，高成长的叙事难道不再吃香了吗？业内是表示，核心在于估值兑现的错配。以摩尔现成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企业，虽然营收增速亮眼，亏损持续收窄，但是整体仍未实现稳定盈利，数千亿市值透支了未来数年的成长预期。